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九二五交广早高峰，九二五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诚信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九二五交广早高峰。

0: 北京时间8: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4号星期日，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4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4号白天，全市呢是以多云见晴为主。上午东部区域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最高气温23到27度。24号夜间，全市大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最低气温14到17度。今天呢，全市大部有阵性降雨啊，雨量不大。降雨的同时呢，局部地区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相关单位和个人呢，需要及时的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陆上、水上交通以及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注意防范雷击。公众外出呢，需要随身携带雨具，关好门窗。今天呢，气温稍有回升，明天气温明显下降，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呢，及时的调整衣物，以防感冒。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房喜颖，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房喜颖。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限速的路段有哈大高速、哈哈高速伊春至双峰段、齐黑高速牛家北至山河段、都市圈环线红星镇至京上京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因施工，大齐高速清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莺歌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出行上高速公路前呢，一定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当我们在高速公路行驶时遇到降雨天气，这时路面可能变得湿滑，首先要做的就是减速。即使高速公路也有可能碰到积水路段，这时呢千万不要着急猛踩刹车，最好呢提前进行点刹，稳住方向盘，保持车辆的直线以及低速前行，防止侧滑现象的发生。14事故94块。雨天路面湿滑一定要小心驾驶，降低车速，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时刻观察路况，根据路况及时调整车速。雨天能见度降低，驾驶车辆请及时开启示廓灯、雾灯。雨天由于车内外温差较大，前挡风玻璃上容易起雾，我们要打开冷气储物，保持视线清晰。好了，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和行车知识呢，我就先分享到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者咨询 ETC 业务，您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记者呢从省文旅厅了解到，2026东北超联赛火热来袭，鸡西呢也是重磅推出了四重专属的惠民福利，面向主场的球迷以及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等其余七座参赛城市的游客，以赛事加文旅加消费的融合模式，邀请八方宾客夏日赴约畅游边城。第一重福利呢就是全域的景区全免费，6月1号到8月31号，七成的游客凭本人的身份证可以免费畅游鸡西全部的 A 级景区的首道门票，尽览新凯湖、乌苏里江等边城秀美的风光，实现看球和观光啊两不误。第二重福利呢是一分钱吃一碗面，在6月27号、7月4号、8月15号三场鸡西主场比赛当天以及后两天，观赛球迷凭球票、七成游客身份证啊，可以在云闪付 APP 鸡西东北超专区合宴参与活动，超低价格畅享鸡西大冷面、刀削面等特色美食，品味地道的边城风味。第三重福利呢是鸡西的好物特惠购，活动期间呢，鸡西数字经济产业园推出了像沙棘汁、黑木耳、榛蘑、松子等30多种本土特色的农副产品，全都享八折特惠。七成的游客呢还可以免费领取旅行装的冷面一份，把纯正的黑土美味呢带回家。同时呢，每个主场的比赛日，鸡西呢精准投放住宿、餐饮、商超、石油等多领域的消费券，球迷游客可以享7到85折的消费折扣啊补贴。那全方位的降低出行游玩的成本。第四重福利呢就是全程消费大补贴。赛事期间啊，特色的主题市集热闹开市，汇聚龙江美食、黑土优品，沉浸式的解锁边城的烟火气。另外呢，新凯湖音乐节、啤酒消费季等系列活动轮番上演，以多元文体活动点燃夏日氛围。那这次系列惠民举措啊，以赛事为纽带，以福利聚人气，全力的打造以赛促游、以游促销的城市新风貌。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我们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目前呢，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18公里加450米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最后再跟大家说一次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呢是蚕丝被啊。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蚕丝被呢，它还真不是特别常见的那一种啊。今天的这个蚕丝被呢，它是支持水洗机洗的，而且呢，洗后它不会变形的啊。那它用的是有机蚕丝，本身的这个韧性就好啊，而且呢，你洗后不变形不结块，依旧保持着蓬松透气。之前呢，大家可能在市场上买到的这个蚕丝被啊，你就只能这个整上被面啊，放上被面那个被罩啊，这个洗被罩，但是蚕丝被可能就没有办法来进行清洗那个清洗啊。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支持水洗，你再套上被罩的话呢，就非常的方便啊。三个月左右洗一次就可以了啊，三个月左右洗一次就行了。咱们今天的这个蚕丝被呢是下被啊，下被，千万别洗得太勤啊。这个蚕丝被的被面用的是冰锦丝的面料，耐磨又不容易勾丝，平时不小心刮到呢也不怕啊。

对于爱干净怕麻烦的朋友来说简直是太友好了啊，这个打理非常的轻松。这款有机蚕丝被呢，吊牌价是1999啊，吊牌价1999。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最后一天的宠粉福利啊，双人的蚕丝被，吊牌价1999的蚕丝被，今天的一条只要339啊，只要339，你自己用啊就可以了。但是呢，你说我要送给亲戚朋友，那没关系啊，你呢再加30块钱，给你升级成那个礼盒款啊，礼盒款就带个礼盒的，你送给人就非常的好看了啊。2米乘2米3的双人的有机蚕丝被，被面呢是锦丝的面料，顺滑不沾身啊，而且呢还不容易勾丝。加上被面啊，加上被面一共是大概4斤左右，有3种颜色，大家呢可以来进行挑选，比如说桑绿色的啊，还有松烟色的，桑绿色的、松烟色的和这个冰川蓝色的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选择啊。最后一天，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发送关键词蚕丝被三个字啊，发送关键词蚕丝被三个字，你呢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系统会自动回复给你下单的链接。最后一天，大家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蚕丝被。

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最近呢，黑龙江东北虎林园成功的获评了黑龙江省生物多样性保护研学基地，成为全省第一批获此殊荣的单位之一，彰显了园区啊在珍稀动物保护和生态科普教育领域的标杆实力。今年呢，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以防护啊这个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为主题，聚焦生态守护和永续发展。作为国家级的东北虎种源繁育基地，黑龙江东北虎林园长期的深耕东北虎繁育、饲养、野化训练等核心领域，持续攻克濒危物种的繁育难题，不断的完善野化训练体系，有效的稳固了东北野生虎啊这个种群的一个储备，为黑龙江省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多样性修复提供了成熟可行的龙江方案，生态保护成效突出。在科研保护之外，园区呢始终践行着科普育人的使命，扎实开展常态化的生态科普教育工作，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和专业的科普团队，园区呢常年面向市民、中小学生教师啊、中小学师生开展这个沉浸式的自然研学、动物科普讲解、生态保护宣讲等特色的活动，让广大的青少年呢近距离的观赏东北虎的生活习性，直观的感受寒地生态之美。在潜移默化当中树立尊重自然、守护生灵的生态文明理念，让生态保护种子扎根心底。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呢，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不断的优化升级科普设施，研发多元化沉浸式的特色研学课程，打造高品质生态教育文旅品牌。园区呢将会持续搭建自然实践课堂，面向广大学校、家庭开放研学体验，让更多人走进自然，了解生态，参与保护，持续传播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助力龙江生态文旅与自然教育高质量发展。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啊，5月21号，哈尔滨群力外滩湿地的凤头 PT 巢穴旁啊，观鸟爱好者呢发现两只雏鸟破壳而出，小小的脑袋探出来啊，模样憨态可掬。22号呢，又有两只雏鸟破壳，除了已经破壳的四只雏鸟，窝里呢还有一枚蛋。观鸟爱好者说，之前呢一直以为巢里啊只有四枚蛋，没想到呢第五枚藏得这么深。东北林业大学的鸟类研究专家表示，凤头 PT 呢是哈尔滨湿地典型的夏候鸟，每年3月中。

中下旬啊，从南方迁徙而来，十一月下旬甚至十二月初再迁往南方越冬。它们一年呢可以繁殖两到三窝啊，繁殖率比较高，每窝产蛋数量呢通常是三到七枚，以五到六枚居多。这次观察结果呢完全是在正常的范围之内。随着小鸟陆续破壳，群力外滩湿地的这处巢穴呀，成了市民和观鸟爱好者的关注焦点。大家呢自发的遵守不靠近、不投喂、不喧哗的约定，远远的用镜头记录着这一家的温馨瞬间，生怕惊扰了他们的安宁。目前呢，巢中还有一枚蛋还没有破壳，凤头 PT 夫妻呢保持着轮班制，一边守着雏鸟，一边呢继续孵化。随着气温的升高，外滩湿地的生态环境呢愈发适宜，期待着这对凤头 PT 能够顺利的迎来全部五个宝宝，在冰城湿地里开启热闹的生活。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欢迎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最近呢，哈尔滨友谊西路和上江街交口啊，这个德甲码头、雪人码头门外的这个江畔风光在市民朋友圈里刷屏，大片洁白的山荆子花啊悄然绽放，层层繁花呢如云似雪，为江畔呢披上了一层温柔的白纱，江景花海的氛围感拉满，成为了初夏冰城非常治愈的打卡地之一。走进这片江畔，仿佛是闯入了梦幻的童话世界。澄澈的天空之下啊，这个满山的满树的山荆子缀满枝头，细碎洁白的花朵簇拥着嫩绿的新叶，细长的花梗呢在这个花簇当中风中轻轻的摇曳，花枝连绵成天然白色的花廊，那洁白的繁花和岸边的欧式灯塔建筑相映成趣，硬朗的石质塔楼啊，搭配着素雅如雪的山花，江风拂面，光影交错，建筑、繁花、蓝天、江水融为一体，随手一拍啊，就是氛围感大片，引得不少的市民和游客驻足拍照。蜿蜒的步道上满是悠然惬意的烟火气息，不少的市民呢，趁着晴好天气来到这里散步，穿行在繁花小道之间，还有人骑着单车穿梭于花影之下，在阵阵花香里呢，感受江畔的微风。抬头是繁花，远眺是江波，行走期间一步一景，尽显冰城初夏独有的温柔浪漫。不少的市民路过的时候发问，这满树的白花为什么看着这么像海棠呢？据东北林业大学植物学专家郑宝江教授介绍，山荆子也叫山丁子，是海棠的近亲，更是人们常吃的苹果的老祖宗，属于蔷薇科苹果属的植物。它耐寒能力超强，能够抵御零下40几度的严寒，是北方原生的乡土树种，也是栽培苹果最常用的嫁接砧木，那堪称是北方果树界的一个抗寒先锋。山荆子的美呢，自带灵气，洁白的花瓣搭配着金黄色的花蕊，成串的垂挂在枝头，微风一吹啊，这个花瓣轻轻的飘落，上演着浪漫的五月飞雪。别看它花开仙气十足，浑身呢都是食用价值。秋天会结出迷你的小红果，经过霜打之后啊，酸甜软糯，是不少的哈尔滨人儿时的童年味道，还能制作成果酱、果酒。木材呢可以做家具，嫩叶呢能代茶饮用，是妥妥的宝藏乡土树。那据了解啊，山荆子花期比较短，最早呢五月上旬就开花了，其盛花期呢只有一到两个星期，不用远行，来江边呢就能邂逅这场限定的白色浪漫，吹着江风漫步花廊，定格冰城初夏独有的童话美景。

好，看到视频号上有朋友问啊，说这是什么歌？这首歌呢叫《清香绕指尖》啊，《清香绕指尖》，这是一笑一朵野花演唱的啊，叫《清香绕指尖》。也再一次的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小伙伴啊，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宝清看这个知音花的小伙伴，你要抓紧时间了，来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来报名啊。6月5号出发，三天两晚，6月7号返回啊。一年呢观知音花的这个团队只有这么一团啊，仅此一团，你错过呢就要等到明年了啊，就要等到明年了。现在呢宝清4000万株的世界上最大的知音花海已经全面的盛放了。只有在宝清你才能够看到啊，有这个深粉、浅粉、白色、紫色四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的知音花海。真的特别特别的美啊，它就是那种小小的花，你想想漫山遍野它得有多少株啊。我们这次呢仍然是啊，这个跟当地的融媒体中心合作啊，当地的政府给我们进行了补贴啊，我们的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就是当地啊宝清广播电视台的我们的同行，给我们做旅拍啊，帮大家定格美好的瞬间。那在那个漫山遍野的知音花海当中，你拍照那老漂亮了啊，特别的美。这片震撼的花海呢，一年只有这么一回。6月5号，因为今年气候的原因啊，6月5号是咱们今年唯一的最佳的观赏团期。花期呢也是转瞬即逝啊，你现在呢就要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37821190来报名了，之后呢就再不发这个看知音花的这个团队了，你就等明年了啊，千万别错过这机会。而且呢我们这次仍然是把这个宝清的精华

城都不重样啊，每一口都是地道的宝清味道。比如说路上我们会去德木利吃德木利炖鱼啊，刚出锅的老字号的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怀旧餐啊，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烤大鹅，还有鱼掌柜的地道的江鱼鲜，顿顿都不重样啊，让大家吃的好玩的好，住的就更不用提了啊。我们这次呢仍然是住这个宝清鲜宾馆啊，宝清鲜宾馆是政务接待的宾馆，平时可能住不上。另外呢就是宝清的百盟洲际酒店啊，百盟洲际酒店两晚的住宿条件都非常非常的好。那另外呢我们住洲际酒店的时候，你还可以去洗浴中心，就它有这个洗浴那部分啊，你可以去那儿汗蒸啊等等啊，你可以体验一下那边的这个洗浴。我们的全程都是由这个宝清融媒体中心，就是广播电视台的我们的主持人给我们专属的当导游啊，全程没有资费，没有购物，这个是我们听众的专属的补贴价，不涨价啊。6月5号出发，三天两晚的时间，我们的听友的价格呢仍然是888啊，888，一米二以下的孩子呢是688，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啊、导游啊、专属的旅拍、政府补贴全都包含在里边啊，真正的实现了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大家呢现在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来报名啊，这个名额剩的不多了，大家呢抓紧时间拨通我们的热线来报名。因为看樱花啊，因为这个花开花的时间它是受季节限制的，你其他时间去，比如你夏天去，你是看不到这个樱花的，所以说只有现在这么一团啊，你能看樱花，大家别错过机会啊。87997337和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啊，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报名。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2: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好，北京时间9: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先来关注天气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4号星期日啊。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4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4号白天呢，全市是以多云间晴为主。上午呢，东部区域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最高气温23到27度。24号夜间呢，全市大部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最低气温14到17度。今天呢，全市大部有阵性降雨，雨量不大。降雨的同时呢，局部地区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呢，需要及时的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路上、水上交通以及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注意防范雷击。公众外出呢，需要随身携带雨具，关好门窗。天气气温呢，今天啊，这个天气气温呢稍有回升，但是明天气温会明显下降，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呢，及时的调整衣物，以防感冒。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为了规范校园周边的动静态交通秩序，最近呢，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严格落实校警加联动工作机制，聚焦辖区的中小学、幼儿园周边的交通治理重点难点，通过增派执勤警力、强化巡查整治、深化安全宣教、细化便民指引等一系列的政务落实的这个措施啊，为冰城的学子呢搭建起安全、有序、畅通的上下学的交通环境。针对学生上下学时段校园周边的车流人流密集、违停拥堵多发等交通痛点，交管部门呢精准施策，推行了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立体化的管控模式，在校园门口以及周边的重点路段呢这个布控警力，常态化的开展巡逻疏导、重点的整治斜停、双排停放、占道违停等各类的交通乱象。执法当中坚持教育和处罚相结合的柔性执法方式，对现场违停驾驶人呢开展劝离教育，对无人值守的违停车辆呢张贴告知单，对严重阻碍通行的车辆依法拖移，同时呢同步开展了校车安全专项检查，严查校车资质不全、车辆带病上路、违规载客等隐患，全方位的净化校园周边的道路交通环境。为了从源头筑牢交通安全防线，交管部门呢常态化的开展了交通安全进校园宣讲活动，宣教民警结合校园出行的特点，向广大学生普及交通通行、安全乘车等核心的知识，重点提醒学生过街走专用设施，杜绝闯红灯、马路嬉戏等危险行为，明确车辆右侧下车的安全规范，同时呢着重的警示城乡学生切勿搭乘无资质的车辆、农用三轮车、拖拉机等不安全交通工具。另外呢，警方联动学校、家长压实宣教责任，搭建校警加三位一体的宣传教育体系，切实的提升师生以及家长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为了有效的缓解校园周边的通行压力，交管部门也是温馨提示啊，接送学生的家长车辆需要依规单排顺向停放，自觉规范停车秩序，即停即走，严禁双排停车，禁停路段违停，无就近泊位的时候呢，选择远端外围停放。同时倡导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采取错时错峰、高峰绕行的出行方式，途经校园路段主动减速慢行，礼让行人，鼓励短途接送优先选择步行等绿色出行方式，多措并举的优化校园周边的出行生态，减少交通拥堵。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呢，将会持续的完善校警加联动机制，常态化的优化校园周边的交通治理举措，精准的对接校园出行需求，不断的细化管控、宣教、便民服务举措，常态化的整治交通乱象，普及安全知识，全力的守护冰城学子上下学平安路，持续提升校园周边的道路交通治理精细化、规范化的水平。

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因为设备维修，哈同高速依兰服务区双向卫生间暂停使用，充电桩加油站可以正常使用啊，提示大家。哈同高速依兰服务区双向卫生间暂停使用，充电桩、加油站可以正常使用啊！请大家提示大家啊。另外呢，哈大高速解除限速。

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因为养护施工，基虎高速新凯服务区暂停使用啊，提示大家施工结束时间的延长到5月31号的17点啊。因为养护施工，基虎高速新凯服务区暂停使用，提示大家施工的结束时间呢延长到26年的5月31号的17点。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为了全面的提升农村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最近呢，哈尔滨公安交管部门正式组建了交通安全宣讲团，深入到了呼兰区永丰村开展美丽乡村行交通安全巡回宣讲活动，针对性的破解乡村道路安全难题，筑牢农村交通安全防护防线。呼兰区滨水大道啊，是事故高发路段，路况良好，车辆通行速度快。进入夏季以来，周边游玩的游客数量激增，道路车流量大幅攀升，人车混行的情况突出。永丰村啊，紧邻滨水大道，村民日常出行、农事通勤与过往的车流交织，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急剧增加。同时呢，农村群众普遍存在着交通安全意识薄弱、夜间出行防护不足的问题。农用车违法载人、非机动车随意穿行、步行出行不注意观察路况等行为，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在活动现场啊，宣讲团依托 LED 流动宣传车，播放针对农村群众出行陋习、高频违法制作的交通安全的课件啊，聚焦了农用车违法载人、面包车超员、酒驾醉驾、电动车不戴头盔啊。横穿马路、夜间出行无防护等村民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结合本地农村典型事故案例，用通俗易懂的乡土话语细致地拆解各类交通违法的安全隐患和严重危害，直观地展现违规出行带来的惨痛后果，让村民深刻地认识到守法出行的重要性。

要再一次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宠粉福利呢，就是啊这个长白冰丝有机蚕丝下背啊，这个长白真丝冰锦丝啊，长白真丝冰锦丝有机丝的一个下背。那这个蚕丝被呢，它是可以水洗的啊，可以水洗的。你支持水洗机洗，然后呢，洗后不变形不结块，依旧保持着蓬松和透气。虽然这个蚕丝有自己的功能啊，但是呢，可能时间长了，有一些朋友还是会觉得不舒服啊，而且呢，被子可能还会吸附一些味道。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宠粉福利蚕丝被，它是可以水洗的，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虽然说这个蚕丝被呢是能水洗的，但是呢，也提示大家啊，就这个夏天你三四个月洗一回就行了，或者是一夏天洗一次就行了，你别洗得太勤啊，因为它毕竟是蚕丝啊，毕竟是蚕丝。那今天呢咱们的这个蚕丝下被呢，被面用的是冰锦丝的面料，耐磨又不勾丝，平时呢不小心你刮到了也不怕啊，对于爱干净啊怕麻烦的朋友来说非常的友好啊，轻松打理非常的省心。这么说吧，你就是在商场里边或者在网上啊，你买一条普通的化纤被可能都得好几百，但是今天啊咱们的这条有机蚕丝被吊牌价1999，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宠粉福利啊，一条只要339就能买到啊一条2米乘2米3的双人的大的夏凉被啊，2米乘2米3的大的双人夏被。今天呢如果你再加30块钱还可以给大家升级成礼盒款啊，你比如说送给亲戚朋友啊啥的啊，有这个结婚的你送个礼物什么的都没问题，你就买这个礼盒款。如果是自己用的话，你就直接339省那30块钱就可以了啊。你平时去商场里边啊可能得到大几百买个化纤被，但是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有机蚕丝被啊。同样的钱你直接就能拿下蚕丝被了，而且呢这个库存不多了，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也是最后一次说了啊。加上背面啊，这个背是下背啊，加上背面呢大约是有4斤左右的一个重量，有3种颜色可以选啊，大家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关键词蚕丝被三个字啊，蚕丝被三个字你就直接可以下单了。

0: 给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7: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6: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7: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6: 925交广早高峰。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再一次提示啊，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宝清看栀银花海的朋友，大家呢抓紧时间了，拨通我们的热线啊，8799-7337和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来报名。这次呢仍然是啊，我们和宝清的县政府加上融媒体中心联合给大家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线路啊，当地的主持人专属导游啊，全程呢没有自费，没有购物，听友的专属的一个补贴价啊，成人888，一米二以下的孩子呢是688啊，交通、住宿、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的旅拍政府补贴全都包含了，真正的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啊。咱们是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5号出发，7号晚上回来啊。栀银花每年只开这一季啊，它呢是那种小小的，有粉色的啊，有浅粉的，有深粉的，有白色的，有紫色的啊，各种颜色交织在一起，漫山遍野啊。不是你蹲在那块去找那个花拍照啊，你的背景你随便往那一站，你后边的背景全都是栀银花海，非常非常的美啊。面积呢大概是有50公顷啊，漫山遍野一望无际。6月5号是今年咱们唯一的一个最佳观赏的一个团期，花期呢也是转瞬即逝，你如果错过这次机会的话呢，你就得等一年啊，之后呢也不会再发看栀银花的这个团队了。所以说

这次呢，咱们除了看栀樱花，还会把这个宝清啊经典的景点一网打尽。因为四月份、五月份去的时候天气还凉啊，很多的景点，比如说翡翠湖啊，它还没开呢啊。这次去我们可以看到了啊。这次呢，我们会去1:1还原的黄鹤楼的盛景啊，文昌阁，我们登高望远，还有呢，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小镇，重温旧时光。另外呢，还会打卡啊，在龙江的绝美翡翠湖这个地方。蒂芙尼蓝色的这个湖水非常非常的美啊，漫步初夏正好的彩云岭，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参观宝清博物馆，了解城市的底蕴，另外呢还会去白瓜子基地啊，带大家解锁富硒农产品的魅力。美食全程呢也吃的特别好啊，每次跟我们出去的朋友都说，哎，我们吃的实在是太好了啊，可以说每一顿都是大鱼大肉啊。在德木利我们会吃德木利炖鱼啊，带着大家去德木利去吃德木利炖鱼啊。在宝清呢，我们会去吃这个老字号的水煎包啊，充满年代感的国营大饭店，哎，那里边的甩袖汤啊非常非常的美味啊，还有这个怎么说，东北菜做的非常的有特色啊，很地道。我们还会去吃这个鹅府的铁锅烤大鹅啊，还有于掌柜的地道的江鱼鲜。我们住宿呢也特别的好啊，因为住宿的条件好，所以呢我们的早餐也特别的好。一晚呢住宿宝清县宾馆，另一晚呢住宿的是百忙洲际酒店啊，你推窗就可以看到宝清的璀璨夜景。洲际酒店呢，它应该是宝清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啊，但凡是宝清有一些宣传片呢什么的，它都会出镜啊。住宿的条件非常好，而且呢宝清洲际宾馆它有这个洗浴的这个地方啊，有洗浴的地方，大家可以去免费的啊，赠送给大家洗浴，你去体验一下那儿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洗浴啊，可以去汗蒸啊等等啊。咱们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专属的价格啊，成人价格是888啊，成人的价格是888，1米2以下的孩子是688啊。咱们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啊，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的旅拍、政府补贴全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真正的是拎包就走啊，拎包就走。很多的朋友呢跟着我们去宝清，因为每次我们出发的这个团队的侧重点可能不一样，你看天凉的时候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去泡温泉啊，春花开的时候我们会去看看春花，然后还有这个夏季的正常的我们这个行程，所以说每次去呢你的这个感受可能都不太一样。也很多的朋友跟着我们去二刷甚至是三刷，大家呢现在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和82119002，带着家人啊，带着孩子，或者是我们的几个闺蜜啊，或者是好朋友几个家庭一起，大家一起出发啊，87997337 82119002，我们一起赏龙江初夏的最美风光。

见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好，继续来关注啊，最近呢哈尔滨市公安局统筹了环食药侦部门、航运分局以及各分县局的这个同事啊协同作战，以守护一江碧水、保护水生资源为目标，从全链条打击、全域化防控、源头式普法三维发力，以扎实的举措筑牢松花江的生态防线。哈尔滨市公安局聚焦了非法渔获物流通关的一个关键环节，精准发力，组织警力呢深入到城区的农贸市场啊、水产商铺以及生鲜超市，开展专项的检查。民警呢逐一对在售的水产品的种类、来源、进货台账进行细致的核查，重点排查违规销售的野生渔获的这个暗中的交易行为，并且呢向经营商户明确严禁非法售卖江河野生渔获的这个规定，督促商户留存正规的进货凭证，从销售终端堵住非法渔货物的这个流通的一个渠道，坚决斩获涉渔的非法利益链条。哈尔滨市公安局呢也是立足辖区松花江流域分布的特点，科学调配警力，实行分片包干动态巡查的工作模式，针对凌晨呢、夜间等这些非法捕捞高发的时段，采取蹲点值守加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突击检查，重点打击电鱼、毒鱼、炸鱼等毁灭性捕捞行为，收缴拆除绝户网、地笼等禁用的渔具，切实织密全天候无死角的立体水域防控网。

哦，北京时间9:54，今天的925交广早高峰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那明天晚上的17点钟，925温暖回家路，我们再见。

荐你，陪伴你，温暖你。925交广早高峰，与您心相约，路相伴。

0: 开出去那车得像回事儿似的，是吧？看看 BBA 呀、啊，是吧？看看新能源呢、啊，嗯。但是吧，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些这个二手车，你得看啥样的。那国产的七八万块钱可能年限就近，合资的呢相对来说就远一点啊。你看你修车，你跟严大夫处的好不好啊？身边有没有修车的朋友啊？这个很重要啊。或者说你喜欢啥二手车，你再发一条行不行？但是你要是想买新车，吉利帝豪。啊，大咖不是给说说，我觉得行，嗯
1: 嗯，帝豪可以买啊。首先在自主品牌这种 A 加一轿车里，买燃油版的，你能选的余地就很小。
0: 嗯，
1: 不是说帝豪有多好，是因为
0: 对，
1: 除了它以外，
0: 没
1: 还剩一款吧？对，就只剩那个长安逸动，
0: 嗯
1: ，Plus 啊，
0: 嗯，
1: 帝豪的车型比较新，而且它一直在换代，这次换代，尤其第五代帝豪，第四代帝豪啊，整个变化非常大。
0: 嗯
1: 嗯，车身够大，尺寸够大，而且看起来很有高档感，就超过这个级别车应有的这个，就是那种气场了。
0: 嗯，
1: 而且它的动力总成呢，虽然说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但是胜在稳定耐用，燃油经济性也比较好。而且帝豪从目前来看，二手车保值率已经能接近这个合资品牌。
0: 哎呦，是吗？
1: 对，这水平了，
0: 这给评价挺高啊。
1: 因为它销量和这个售价在这摆着，所以我觉得可以买。但是当你的预算在二手车和新车出现价格重叠的时候，就要看你需求。
0: 对，
1: 要说我啥也不要，就是经济使用代步，七万块钱
0: 买新的呗。
1: 帝豪，
0: 嗯，
1: 朗逸
0: 新锐，啊，还合资呢啊，
1: 十三代轩逸经典，
0: 那合资，
1: 这都是非常好的选择。但是如果说我在七八万预算，我有动力要求，有配置要求，有这个底盘调教、驾驶乐趣要求，甚至还有点面子要求的时候，二手车你选的余地也很多。
0: 嗯。
1: 我举例子，比方说七八万块钱，奥迪的 Q2L，
0: 哎呦呵，年限挺近了啊！你要是一说 Q2 啊，
1: 对啊，因为 Q2 它这个目前也没有进行换代了，
0: 嗯，
1: 所以说你最早应该能买的1920的，
0: 嗯，
1: 现在也就8万块钱左右，
0: 八万块钱左右，
1: 啊、
0: 嗯，
1: 所以小型 SUV， 大众的横置平台，
0: 嗯，
1: 也算是都是老三样了，
0: 嗯
1: 嗯，品牌面子也可以，那七八万块钱你要说买一个，比方说宝马三系，
0: 嗯，
1: 啊买个。老款的奥迪 A4
0: 那
1: 都
0: 够了
1: 、嗯、但如果说你既要这个一定的品质，还要年限近一点，款型新一点，但是不要面子
0: 啊、
1: 嗯、那我再举个例子，就是速腾。
0: 哎呀，速腾啊，
1: 22年的新款的 1.4T
0: 够了，
1: 长轴速腾
0: 够了，
1: 对吧？
0: 够了。
1: 23年的朗逸 Plus 1.4T 最高配顶配的，
0: 嗯，
1: 这些车你随便挑就7万块钱左右，
0: 是，
1: 而且都花不出去这个钱，
0: 对，
1: 还能剩
0: 啊。
1: 所以说看需求，
0: 嗯，你们看吧啊，你看吧，你看你喜欢啥样的车型，或者是你心目当中的二手车啊，咱也别太夸张了，是吧？就是 BBA 也好，还是这个豪华品牌也好，你说一款车型七八万块钱，我告诉你哪年的，你去找找啊，没准能找着呢，也可以。我昨天我身边一好朋友啊，谁也没找。啊，跟我也没说，车买完了告诉我了。我觉得他这个流程就特别靠谱，他就喜欢那个X C60，啊，然后买了个是哪年的来着？19年啊，X C60，原版原漆，嗯，花了700吧还是600啊？做个三防检测，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全车哪什么样，有几块喷漆。说得很清晰，他说这个，他说价格吧，反正我能接受，可能比市场价稍微高那么一点，但是就为了买个好车况，我说可以啊，没问题啊，就是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和方法，你把你的这个风险转嫁给这个三方公司，对吧？这个检测公司就是给他，你花了钱了，雇他，让他给你出报告，是不是有问题找他？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因为这点钱去影响他们的这个。声誉也好啊，还是名望也好啊，是吧？
1: 嗯，
0: 啊，而且呢，最重要的告诉大家啊，就要三方检测，找大的连锁的啊，连锁的还是比较靠谱的，就一家两家那个不太行啊。啊，对，还有一个七八万块钱买新车，买那个叫啥来的，长安逸动新款出来了。
1: 逸动 Plus
0: 啊，逸动 Plus 新款的也出来了。
1: 这个车之前上市的时候叫逸达
0: 啊，
1: 后来因为这个。命名太多，产品线太乱，长安也整合了油车，
0: 嗯，
1: 把这个逸达的名又改回到逸动 Plus 了，所以它就是原来的逸动 Plus 的新款。
0: 嗯、
1: 但是这个所谓的新款也是我看看，应该是23年上市的。
0: 23年上市的。
1: 但油车的话，上市年代老一点，车型老点无所谓，因为它核心技术没有变化，
0: 嗯，
1: 它不像新能源，可能壳没换，但是里面电机、车机 芯片
0: 是
1: 啊，电控系统可能都换了，所以说。

0: 油车不存在买新不买旧，可能款型老一点，技术成熟一点，反而是好事。
1: 是，这个而且呢，内饰我看了一下，昨天看的，挺漂亮内饰啊，就这个价位这样的内饰就还行。看长安逸动啊，就是几万块钱，七八万块钱买这个，他那预算是那个指导价八万多呢啊，现在好像七万多块钱就能买了，你去看一看啊，了解了解。对吧，有的是车，现在七八万块钱就随便选啊，打了滚的选啊。所以大家呢，这个有新车的选购方面的问题，还有二手车方面的事儿啊，想评估二手车，想选新车，都可以通过电话咱们来唠唠啊。你可以直接的打电话跟小车博文来沟通，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现在全线空线啊，可以给大家来评估二手车、选新车方面的问题。那么同时呢，有修车、养车的事儿啊，也可以打电话啊。82119002，也欢迎各位关注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您可以搜一下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好嘞，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留言啊。宣化街奔马汽配城门前拐弯处两辆 SUV 发生剐蹭啊，车辆人员的相互辱骂了。哎呀呵，这年头还敢这个呢啊，这公共场所这样是不是有结果啊啊。来我们来看一下视频里看不到你的身影，视频里你搜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你就能看见了啊，公众号今天没开视频，应该是没开啊，没开你还在里面呢啊，老张大哥呀，嗯啊，张大爷。但是你发信息我能看见啊，你发信息我能看见啊。来，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留言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想跑滴滴，打算贷款买个车跑滴滴啊，看了比亚迪，嗯，还有广汽埃安也比较多啊，埃安多吗？埃安好像没，比亚迪秦多啊。
0: 对，在咱们这个本地地区，
1: 嗯，
0: 还是
1: 没那么多
0: 吧。海豹零五这辆车比较多。
1: 对对，
0: 而且秦 Plus 海豹零五呢。嗯，跑滴滴就是网约车的，大多数都是插混，很少有纯电。嗯，我建议大家是这样，如果你真的想干这个活，纯电你要慎重。
1: 嗯哼，
0: 因为纯电的续航里程，官方标的如果达不到500或者500以上，你冬天满电出门这一天干活不够。
1: 嗯。
0: 但是插混就没问题
1: 啊，插混就没问题啊。
0: 有人说，哎，我买新能源电车跑高速有里程焦虑，
1: 嗯，
0: 但是你买纯电新能源跑滴滴在市区里也有里程焦虑。
1: 嗯。
0: 我现在没电了，我找充电桩，多的不说，冬天最冷的时候我充半小时，这半小时来俩大活全丢了。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是插混，也没电了，
1: 嗯，
0: 汽油机接入混合动力驱动，不耽误干活，
1: 嗯，
0: 俩大活一接，虽然烧点油，最起码活接到手，
1: 嗯，
0: 你这个虽然是一分钱没烧，电也很省，但是你这半小时耽误活，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是真想干网约车啊，或者是拉点活，
1: 花最少的钱，
0: 对，一定在插混里尽量选一选
1: 啊。嗯哦，就是花最少的钱，然后快速的回本，然后快速的挣钱。
0: 对，你要是不计成本，你说好，我就买个500多公里、600公里续航纯电，这么贵的车，你啥时候回本？
1: 对呀，
0: 对吧？
1: 对吧？咱们就少投入嘛。现在就是做小生意什么的，小买卖不是少投入啊，大回报嘛。所以说，这投入车，你买啥车都是为了拉人，为了跑滴滴，对吧？还不如买个最便宜的车，省油。这样呢就行，就行呗，是不是？嗯，看看那琴吧啊，博文一直都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你们要是想买这个琴跑滴滴的话，就买最低公里那个555那个，是吧？
0: 对，
1: 现在好像没有了吧？我说，
0: 现在低续航也是100公里出头
1: 啊，100公里出头。
0: 你不用太关心这个纯电公里数，因为你的使用需求，
1: 嗯，
0: 我不说了吗？纯电低于500公里的，在冬季你根本指不上的，
1: 嗯，
0: 就一天不够跑。
1: 小新说了，说那个开始看了腾势第九啊，看魏啊，然后现在是想了解了解魏九，华为，你这越爬越高啊，就没有比它再贵了，是不是啊？再贵点的那个新能源车，你还有啥没有了？现在 MPV 啊，
0: 新能源 MPV 现在我认为啊，最贵的就是魏九，
1: 没有
0: 定位确实高，
1: 对，没啥了，
0: 预售价39.98万，
1: 嗯，
0: 比高山。比D9的指导价很多车型是主流车型都贵了，
1: 嗯，
0: 那么预售价即便降一点，但你要知道这是入门版，
1: 是啊，
0: 哦，你要想买的 V9 的中配和高配，那可能就是
1: 40多了，
0: 对，40好几，
1: 真，
0: 但级别定位和豪华属性确实是不一样。
1: 反正就是这个价位的新能源的 MPV， 它现在应该算是天花板了。还有没有比它再高级、比它贵的 MPV 了？就是那个新能源的。
0: 价格比它贵有，别克那个致敬世家
1: 啊，
0: 50多
1: 啊。
0: 但是我觉得那个车
1: 那个就差点意思。
0: 如果是卖到40左右，
1: 嗯。
0: 你喜欢别克品牌，就这个时候卖到40，你还要考虑品牌溢价，我认为还值。50多确实不值，因为你把致敬世家停在 V9旁边，你比尺寸、比内饰的高级、
1: 比大气感，
0: 对，包括比配置，咱不比智能化，不比辅助驾驶啊，这些甚至华为和自主品牌优势，咱就说车本身，你的座椅配置、座椅舒适性、空间、豪华感、内饰的选材用料，对吧？
1: 对，就是你就看 V 九吧。如果你预算够的话啊，你就别往下看了，你往上看看，你就看这个 V 九。但是现在好像提不着车啊，应该得等几天啊，应该是等几天。前段时间去参加他那个新车发布的时候，他说这还得等一段时间啊。你先看看，好像得交意向金啊。你去那个南直路、先锋路，你去先锋路啊，先锋路去看看去啊。去这头看，然后整个华为系列的车型，这是先锋路这几家都能看。看完以后你再跟我沟通，我再跟他们来沟通啊，帮这个咱听友再解决这个价格呀，价格好像够呛，能用点东西整点东西吧给你们啊，就华为系列的车啊。这哥们说我就想买台本田思域 Type R 啊，纯为了信仰，上哪能买着？那你只能是买二手的吧，新车现在港口好像都不带进这玩意儿的。只能
0: 信仰，就我不太理解这个信仰是怎么展开说。但说实话，就泰牌的性能，你素车买回来你觉得平平无奇啊。它手动挡，第一你驾驶水平得到位，就你手得利索，换挡不能挡杆，推挡进挡你得操作的溜，这第一。第二，即便你很溜，你会发现它的性能也就是那么回事，
1: 跟有新能源比，
0: 就在当年那个年代啊。很多的这个燃油机技术有技术壁垒，这些技术就在这几家手里，所以市面你能看到就这么几款 GTI、高R、
1: Type R、
0: 啊，就这种小性能车。
1: 对，
0: 现在我举一个例子是，领克有03加，
1: 秒它吗？
0: 那还是自动挡的，0/100加速5秒多，这个是入门版，原厂水平，还是4驱的，自重又比 Type R 大，但是原厂就给了你很多的空气动力学套件和轻量化设计，往上还有一个高配的03加，再往上还有一个赛道版，所以说就泰牌现在你买它唯一的这个理由，我是花40几万啊，就是情怀了，
1: 就情怀了。
0: 可是情字值20多万，怀字值20多万，
1: 啥意思？
0: 那个性能现在真的数不上。但是你要说我回头我爆改啊，泰牌的改装潜力确实大，它的改装周边件你的选择余地也比这个像03加呀、这些新兴的这个性能车要改装的范围要大，确实好玩，
1: 那你就买呗。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啊，你去看看新能源的特斯拉，你看看油车的03加啊，对吧？就虽然说没啥情怀，但是最起码你开着应该比它的各个方面强。发没发现近3年我们很少说什么 Type R 啊。这个30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EVO 啊，斯巴鲁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0: ？STI
1: 呀，
0: 还有 WRX。
1: 对，就这玩意儿好像好多年不提了啊。5年前会经常提这个事儿，因为我们也在研究这玩意儿，好玩，动力好啊，操控好。那个30的 EVO 现在要是原版原漆，那就无价那东西。那但是呢，它那老铸铁发动机啊，对不对？是不是老铸铁发动机？那东西是不是已经过了这个时代了啊？买回来摆着放着看啊，我觉得也挺好啊。反正有钱的情况下啊，要开多少浪费，而且开不出来那种感觉了。但不得不说，它那个底盘操控性还是不错的啊。那就不用说了，那赛道级别的算是车型了。当年啊，新款速腾 S 值不值得去买啊？新款速腾 S， 那就买呗，新的。有啥不能买的？这价格还便宜，多少钱来的？那天说8万多吧？
0: 哦，7万9千。
1: 7万9千八。
0: 值得买。但是啊，我建议大家买1.5自动挡，不要买那个1.5T。原因非常简单，这个速腾 S 顶个速腾的名，它为什么后面给你加个 S 呢？ 就是告诉你这个车并不是原汁原味的速腾，
1: 嗯，
0: 它是速腾的一个衍生车型，
1: 嗯，
0: 那么衍生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拉低价格区间。

0: 啊，让它卖得更便宜，主打入门级市场。那这个时候你就买1.5的，标配的79800，非常香又大，大众的1.56AT，皮实耐用省心省油，款型新。1.5T 你要想买的话，就有一个问题了，这车后轮是扭矩梁悬挂，就 1.5T 的这个动力，你要结合变速箱转化，很好，转化完到了轮上了。你这个后轮的扭矩梁，我相信就速腾 S 这个定位，厂家对它的调教不会下太大功夫。
1: 能不能有点偏日系的那感觉？
0: 啊，对呀，如果说你的底盘调教没到，你的这么好的动力，你的底盘驾驭不了，那么在传递到你的个人体验的时候就脱钩了，仅仅是一个马力数据。所以说，我觉得 1.5T 的速腾 S 没必要买。你要真想买 1.5T，要动力好，你预算不够，你去看朗逸 1.5T，它比速腾
1: 那
0: 便宜。
1: 是真真的这个大
0: 哎，
1: 众
0: 对，
1: 车。
0: 它至少 MQB 是高级平台。如果你预算够，就看新速腾，那个叫速腾 L 1.5T。所以说，速腾 S 大家就奔1.5去，就
1: 就
0: 买
1: 省
0: 经济实
1: 心
0: 惠。
1: 便宜呗。
0: 你就拿它当是新时代的新款新颖的，换个名的新宝来，
1: 宝来，
0: 你可以这么去看。
1: 它其实就是啊，佳明说：“老师啊，方程豹太七怎么样？我们一直都挺推荐这车的，太七，你可以去研究。”
0: 推荐，但是我更推荐的是没有闪充版的
1: 太七，
0: 七，
1: 贵好几万，4万3万的。
0: 对，就是太七本身很好，而且我觉得大多数啊买20万区间的新能源车的这个用户，他一定是很理智的，很理性。为什么呢？他绝对有很好的充电条件。那么你天天能充电，又有200公里的续航，大多数又市区使用，所以说有没有闪充对你来说不重要。
1: 对，
0: 因为我昨晚充满，明天我一天纯电都能覆盖。即便我今天跑得多一点，我烧点油就烧点油。
1: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我没有酷，我确实没酷，那我觉得你应该买闪充。可是你买闪充多花这3万多块钱，你不如租一个。是不是都是？
1: 而且现在闪充那个箱子是不断的在增加，我看哈尔滨好像没有那么多。
0: 不是，就是闪充再好，也没有载架，睡手觉消停充上电，
1: 稳稳当当的，
0: 对吧？所以说你与其多花了几万块钱上个闪充版，你不如把这钱拿出来，我租个车位。
1: 而且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我也看了啊，我也去研究了一下，那个说来着，就是闪充这个事儿，60度。啊，超过60度，它是对这个电池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就是寿命会有影响的。也就是说，你闪充也好，快充也好，确实对电池是有一定影响的。对，这个也是一个负面的东西，所以大家得看看是不是啊？你得琢磨琢磨这车用几年呢？那闪充对这个电池有影响，出现问题了怎么整？
0: 对啊，
1: 啊，
0: 它这个最高电压，额定电压是1000伏，额定功率是1500千瓦，这什么概念啊？很多车支持800伏电压快充的时候才500千瓦，你看电压只高了200伏，但功率翻了3倍，
1: 对，
0: 你的电池在快闪充的时候，它的升温会很快，为什么贵你好几万呢？不光是一套逆变器，这个电池冷热管理系统会比以前还要强大，
1: 是
0: 整个这个冷却系统的制造成本也比原来要高很多。
1: 还有就是那个你看没那个闪充那个。就是充电桩旁边那个线，就往车上插那线，比不比我手臂粗？
0: 对，非常粗，
1: 比我手臂还粗呢。
0: 所以说它用了一个悬吊式。如果还用以往这种落在地面，这个
1: 拿不动，
0: 女士根本拽不动。
1: 拿不动。那么这种车推荐二手的吗？你去年刚来的吧，太七，你现在上哪整二手的去啊？
0: 就以太七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现在还好一点，有些店多少还有点现车。就在3个月之前，
1: 现车都没有。
0: 你等车2月，那个时候的太七，如果要有准新的，我认为性价比不高。因为10几万小20万的车，二手车跟新车差2-3万，
1: 没啥意思。
0: 我觉得好像没有买它的必要。
1: 就是新能源的二手车，至少一年它得，咱别说损失一半吧，咱们的60%。
0: 那就是太七起步版应该是17万多吧？如果25年上牌的，现在我觉得卖个13万多，14，
1: 没意思。
0: 就不低了。还有一个问题，主要是有什么问题？就我觉得，现在现车这么充裕，你差个3-4万，为啥不买个新的呀？
1: 对，
0: 而且你买新的太七，你是享受终身质保的三电，你买二手的，第二任车主是没有终身质保权益的。所以说这3-4万不但差了一个折损，还差了一个权益，而且现在新车到那就提旧车，
1: 看新的去啊，不差这一点，贷款或者怎么都行，买二手的没意思啊。你再

0: 过几年买二手的啊，或者你看别的其他车型了，你可以跟我来互动啊，加名啊，或者大家可以直接拨通电话啊，新车二手车的事儿，修车养车的问题啊，8211-9002和8799-7337，欢迎小杰，欢迎小杰啊，欢迎教员月啊。大咖博，我有台2018年的凯美瑞黑色的2.5G 豪华版，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啊？
1: 18年是八代啊，不是8.5代，是第一批。
0: 嗯，
1: 如果是几年车？8年车吧。
0: 嗯哼，
1: 公里数如果是不超8万公里，
0: 嗯，
1: 能做到原漆多喷漆少，原版精品的话，现在应该还能卖到8万多点。
0: 嗯，还能卖8万多呢？
1: 能卖到8万多点，但是多不了太多了。
0: 啊、哦，行，基本上就这样啊。正好我看看还有两条信息，有一个虎八在哪儿呢？24年的那个星越 L， 啊，25年星越 L， 24款的2.0T， 不对，二点零 T 的，对，
1: 2.0T 的，
0: 大概能是
1: 多少？如果是两驱版的话，现在终端成交价应该就在算9万吧？
0: 哦，
1: 8万大多，9万左右，
0: 9万左右，
1: 是原本原漆公里数少的终端成交价。
0: 这玩意儿也挺保值
1: 啊，可以。
0: 我没想到星越 L 其实卖的挺好。
1: 可以，因为星越 L 是这样，这个26款的长风版，它现在官降了，
0: 嗯，
1: 降完之后呢，现在最低配也要12万多，你落地也得13万多，
0: 嗯，
1: 所以说去年的车较今年降价之后，差个4万块钱左右，我认为这是很正常，
0: 嗯，
1: 也算保值率
0: 好。好吧，好，北京时间的10:29了啊，我们稍等片刻来接听听众的电话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啊，大家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
2: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3: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4: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5: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6: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5: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6: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7: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5: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8: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5: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包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汽车玩家，
9: 玩转汽车生活。
0: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问题，车辆方面的事儿啊，选新车、评估二手车都可以打电话8211-9002、8799-7337。来，我们来接听电话啊，一线的范先生啊，久等了，范先生。
10: 哎，你好。
0: 啊，你好，您讲。
10: 哎，你好。嗯，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有个极客9X是吧？
0: 范先生先把那个收音机关掉，要不然这双声
10: 啊，
0: 或者小点声，
10: 这回行了吧？
0: 哎，行了，您说。嗯，
10: 那个
0: 极客九叉，
10: 极客九叉和那个问界 M9，现在不是新上线吗？他两个我想对比一下子。
1: 你预算多少钱？
10: 他俩的价格都是在50多万。
0: 嗯，都是50万的预算，应该都可以了。嗯。
10: 对，都可以。我说他俩要是买的话，他俩就是在各方面 比较和性价比。
0: 嗯，

0: 先问的九叉，所以我觉得你倾向于九叉，那你就买九叉。
1: 啊，
0: 我知道你倾向九叉。问界 M 九呢，现在刚上一个26款的新款，嗯，变化有，但不是特别大，属于一个中期大改款。它俩的这个属性完全不一样。我认为极客九叉呢，可能更多年轻人会选，因为它确实很时尚，而且很有科技感。问界 M 九呢，这种高档豪华那种高级感，极客九叉目前是没有，它俩属性不一样，所以说看你需求。还有一个就是要看你的用车场景，你高速多不多？
1: 高速还啊，我买它就是想是高速多
0: 啊，跑高速多是吧？如果跑高速多的话，我建议你还是倾向于极客九叉。这个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极客九叉它是插电混动，而且是2.0T 的汽油机，也就是说在高速上你亏电之后，你不用去找充电桩，因为2.0T 汽油机带动这个车身的同时呢，它是混合动力，一边充电一边发电一边跑，它没问题。
1: 我九叉不是那个正常的哈，
0: 插混，
1: 插混，
0: 插混适合跑高速。
2: 现在整迷糊了是不是？不知道那个是哪个？
0: 问界 M 九
1: 对，不是九叉，我一次没看着。M 九我看了几次了。
0: 行，你听我说啊，它极客九叉是插电混动，而且它汽油机2.0T。这2吨多的大家伙在高速上跑的时候，一旦亏电了，2.0T 汽油机还算丁事儿，它能带得动，啊，既发电又驱动，它能带得动，无论噪音呐、还是能耗啊，都会稍微理想一点。问界 M 九呢，它是1.5T 的增程，一旦在高速上亏电之后呢，1.5T 汽油机只负责发电不负责驱动，它也没问题，但是呢，1.5T 汽油机的功率。去发电驱动这么大的车，它的能耗也是个问题，噪音也是个问题，所以说我认为在这个技术结构上来讲，插电混动 2.0T 的这个插混版本比 1.5T 增程更适合跑高速。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高速巡航的时候，问界 M9 的这个辅助驾驶，智能辅助驾驶确实优势非常大，它能让你在高速巡航的时候
1: 更舒服。九叉没有辅助驾驶，
2: 也有
0: 水平跟它比不了，
2: 就是软件系统比不了。
1: 那天我去看试一下特斯拉那是自动驾驶，那可是真好。
0: 那个好啊，你去试问界 M 九吧，你先试一下。
2: 那你要这么比的话，得去试 M 九。
0: 特斯拉那个辅助驾驶跟问界 M 九跟鸿蒙智行的比不了，就不在一个段位。
1: 问界 M 九我还没试过啊。
0: 就是如果说你在意辅助驾驶，因为总跑高速嘛，所以我说跑高速有两个维度，第一是看技术结构，第二看辅助驾驶。你要很在意辅助驾驶，很依赖它，或者想让它能让你更轻松解决一些问题，你现在除了鸿蒙智行，就问界 M 九这套系统，其他的就只有它和其他。
2: 就是智驾这一块儿。
1: 这个 M 九我还一次没试驾呢。
2: 你去看看，
0: 试试吧，你试一试吧。你现在对这个好像也没有啥概念。
1: 对，没有概念。
0: 就是驾驶体验上，可能极客九叉在高速巡航的时候亏电之后会更好，但是辅助驾驶介入的话，无论是安全性、精准性，还有人性化，包括介入的合理性，这个问界 M 九是独一档的水平，所以说各有取舍，你试完之后自己选。
2: 去试试车。
1: 还有一个问题
2: 啊，你说，
1: 就是我现在感觉他这下来五 M 九是，中配的是得有，就是我买五座的，不买六座的，就我也不买加长版的，得要53万多，哪个我还看好的呢？也是那天他们介绍的。那个领克900，它但它便宜30多万。
0: 不看，
1: 我看那个，
0: 不行
1: 啊，它不是一个档次啊。
2: 对，
0: 900和极客九叉，它俩是同一个技术平台。那你想，同样技术平台，汽油机，因为领克900有1.5T 和2.0T 啊，咱肯定不看1.5T， 2.0T 的领克900，跟极客九叉什么都一样，为啥差那么多钱呢？就是他为什么要把一样的东西，一个卖这么贵，一个卖那么便宜呢？说明他俩不一样。就你都看到九叉了，看到问界 M 九了，900就不看了。
2: 没有，就是它这个级别和这个段位的车型，基本就到头了。
0: 而且就即便在领克900这个级别水平之下，它的售价也比较高，它只是比 M 九比九叉便宜，但这个级别这个价位它卖的有点贵。
1: 就是那个九叉啊，
2: 900
1: 啊，领克900啊，我知道了。它
2: 就是跟咱买，就比如说咱买 M 九啊，是50多万，它对这个价格它匹配。它差不多，咱最起码咱买新车咱也觉得这它值。那900呢，它30多万是便宜，但是呢在那个级别当中它不算是便宜车。
0: 我告诉你900你要比谁啊，你去看腾势的 N9。
1: 那就不

0: 别的我就不选了，
1: 别的
0: 就
1: 不选了，
0: 对，不选了，因为我以为900哈，我看他越野干嘛，我就看他哪儿的，
1: 那个千万别听越野，
0: 我就看，
1: 嗯。
0: 我就看他哪儿呢？
1: 嗯，
0: 2.0T 发电机的，我不知道那个就是那个极客这个九叉有12.0的，2.0T 的，
1: 对，
0: 那个机器，我以为是跟那个 M9 是一样，都是
1: 没有1.5T 的，以为
0: 都是不是
2: 增程，
0: 我以为都是
2: 很少有大排量啊，我说啊，增程很少有大排量，因为它的汽油机不驱动，就干一样活，就发电，
0: 对呀，
2: 要那么大排量干嘛呀？所以说增程用1.5T。能说得过去、
3: 嗯、
2: 但如果说插混这么大个要用 1.5T 一眼都不看，
0: 那我那
2: 因为插混的时候 1.5T 还要负责驱动，又驱动又发电，一个小机器干俩大活
1: 累坏了。
0: 哎呀，那我
1: 你再去看看，
0: 我一次九叉没看过呢
1: 啊，你去
0: 看
1: 看九叉，然后再去看看问界 M9、
0: 嗯、
1: 你到店里去看看 M9 呢，你去那个先锋路啊，先锋路和什么路交口的那个、
0: 哎
1: 上那儿，
0: 我跟那个长江路，不是
2: 化工路，
0: 不是
1: 化工路，
0: 不是化工路，化工路加上
1: 啊，对对对，你到那儿，你到那儿，你去找姚总啊，你说小哲让我来找姚总，然后看他就会给你介绍更详细一些 啊，或者你先谈、
0: 啊、
1: 谈完，你再跟我沟通，我再帮你找不点别的东西，你看吧，这两台车都行，看完你再跟我们联系啊。
0: 哎，你电话多少？
1: 我电话多少？你加个微信号啊，你加个微信号方便吗？
0: 我
1: 哎，得了，你等电话吧，一会儿11点跟你联系，尾号。哎呀，3.9呢？
0: 你是谁？
1: 我是小哲，嗯，一会儿让博啊，对，一会儿让博文联系你。
0: 小哲，咱俩有微信。
1: 有微信呢？那行，那一会儿
0: 我们去年买你那个画那个石油那卡，不是做画的卡
1: 啊。那行，你跟我说句话啊，我一会儿告诉你咋办。嗯，
0: 好的。
1: 哎，好嘞，范先生，再见。
0: 好
1: 嘞。啊，这，你看39啊，嗯，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82119002879973，或者是老范呢，你加这个博文的微信啊，让他直接给你对接是最好的啊，最简便的。A B C D 的 A W F M 925啊 ，A W F M 925啊，你加这个微信啊，老范，要么一会儿我给你推也行 ，A W F M 925啊。来，咱继续接电话接客啊，82119002879973378二线王先生，上午好，王先生。
4: 哎，你好
1: 啊，
4: 我想请教个问题。
1: 嗯，
4: 啊，就是我买了一个插电混的车，
1: 嗯，
4: 这底盘有发动机，还有电池，还有电机，
1: 嗯，
4: 然后我想给他们都整上那个底盘这或者护板吧，然后我看网上说那个电池不能整护板呢，整护板就。什么的，就不踩点这个
1: 不散热呀，不质保啊，还是啥呀？
4: 啊，
1: 你啥车
4: 啊？
1: 啥车？
4: 华静，新出的啊。
1: 华静，
4: 啊，华静 S 新出的50那个。
1: 50华静 S 啊。
4: 啊啊
1: 啊！就刚出的，我这我得缓一会儿，我才能想起来。
4: 是刚出的，刚出时间不长啊。
2: 你平时用车路况差吗？
4: 它主要是在市区吧，偶尔长途出外去玩玩。
2: 如果你不总烂路的话，其实护板可装可不装。
4: 啊，就发动机和那个电机也不用装是吗？
2: 嗯，我这么说吧，你装一个树脂的护板，可以，但是金属的没意义。为什么？因为一旦刮碰之后，金属这个形变就定那儿了，它就相当于是一个角一直在支着你的这个发动机或电机，反而是一直顶着。
4: 哦，那就是
2: 电
4: 池发动
2: 了吗？但是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你这个车原厂预留了装护板的这个螺丝孔，无损安装是没问题，可以装，它不存在影响散热，因为你这底盘的电池的散热是撞风式散热，你这个护板只是一张板，是一维平面是保护它，又不是给它包住的，所以说在行驶过程中有个缝，这个风就吹进去了，对它的散热影响不大，而且电池的散热更多的是靠它的冷热管理系统，靠它的散热系统去散热。所以说有人说啊，装护板影响散热，我觉得有影响的不大，
1: 嗯
2: 啊，可以装，就是你要总走烂路你就装一个，但是发动机和电机装护板，嗯，我觉得好像也没啥必要，
1: 不走烂路就不用，没事也行，
4: 不走烂路不要，
1: 哎，它有那个树脂的，给它你就安一个不就完了吗？
2: 对，那个就是。所谓的护板就聊胜于无，崩个石子儿啊，然后各一个木方，各个石头，哎，他给你保护一下。真是大颗大壮蹲一下，你什么护板也没用。金属的一个永久形变一直顶着你的受损部位，树脂的大磕大碰直接开裂， 它也不起任何防护作用，所以说。

0: 那东西就聊胜于无。
1: 哦，
2: 嗯，我们考虑考虑。
1: 行，那就是说我经常走市区就三样是
2: 没
1: 发动
2: 事
1: 机、电
2: 儿，
1: 池、
2: 是
1: 电机
2: 没有
1: 都
2: 必
1: 不
2: 要。
1: 用完是吧？
2: 对对，是是
1: 啊、哦，
2: 是，
1: 行，好嘞，谢
2: 好
1: 谢
2: 嘞，
1: 啊，
2: 再见。
1: 哎
2: 嗯，
1: 哎哎。哎
2: 这个车它不像啥呢？不像越野车啊，那底盘呢老刮底盘儿啊，走越野路线要厚一点的，然后它扛刮、扛造啊，那什么什么不锈钢的呀啊。你这市区用，咱你不买也行，挺贵的那东西。
0: 而且这个车吧，
2: 说我一猛，我什么车？
0: 就是挺小众的，你
2: 啊，
0: 还不一定能买到专车专用的护板。
2: 啊，
0: 如果需要打眼儿、打孔啊，谁劝你说破大天也别做啊！这个打孔打眼安装是完全不合理
2: 哎，提示老王啊，你那个华劲儿那车，如果要是你要想买护板，没有原厂的，咱就别整了啊。要除非就是原装的那种啊，要打孔咱不干啊，那事儿啊。路况信息：哈通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 K110到100公里处，事故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啊。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留言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7，大家有车辆问题啊，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啊。哎，老赵说了啊，这事儿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就这个位置就总堵啊，就红旗大街。东直路交口商委对面，一辆出租车追尾一辆比亚迪，这个比亚迪等红灯追尾了啊，停在左侧第二车道，有交警正在现场啊，提醒驾驶员注意避让啊，大家注意一下，商委对面啊，红旗大街。再来看看啊，大家留言啊，对老范，我看你给我信息了啊，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帮你对接啊，帮你对接，你是看极氪九叉啊，还是看问界 M9？问界 M9，我刚给咱听众对接了两台，就是你现在要想买，你得交定金，交一个，他那还不是 4S 店交的，那厂家交的，是5000，那叫啥呀？5000小定啊，就是你得给你排产，要不然那到时候你买不着呢，还啊。来吧，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82119002879973737，新车、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二手车评估、二手车买卖的问题，大家都可以直接加微信也行啊，现场打电话也可以啊，AWFM925，AWFM925，老那个老范，你要听节目，你也可以加这微信，让他给你直接对接，我给你说完了啊，AWFM925 啊，我有一台。25年的迈腾，黑色330的，14万5啊，值不值？25年的迈腾330，14万5，值不值？他要买这，你要买这个车呀啊！
0: 如果你一定要买330，苦于新车买不到，就值，因为据我了解，现在330各个4S店应该是8.5代啊。他说25年的330，我理解应该是8.5代，就老款的。
2: 嗯，
0: 老款330没了，现在各个店卖的都是380。
2: 嗯，
0: 如果说你就想要330，14万5就买。但如果说你说我都行，现在380全新的落地是7万多。
2: 嗯，
0: 那么去年的33014万5就太贵了，
2: 还是贵是吧？
0: 对，
2: 琢磨琢磨市场价。
0: 而且主要是还有一个问题，
2: 嗯，
0: 迈腾这个车虽然是德系。但是它的这个 2.0T 低功率330发动机和它的双离合变速箱以及整车的底盘，就全车的维护养护，可以说非常成熟，基本上吧是个正经800修理厂维修养护这个车都很轻松，所以说这个车不存在一个说年限长一点增加我的养护成本，不存在，
2: 嗯，
0: 也不存在你的养护难度，
2: 嗯，
0: 那么你25年的8.5代和21年的8.5代，它俩有啥区别啊？但是差4年，周老师最少是差3万多到4万，
2: 没劲。三万多，
0: 就是、
2: 咱买个油啊，汽油。
0: 对呀、啊，你买个25年的330的这个8.5代，
2: 嗯，
0: 和你买个21年的330豪华，
2: 嗯，
0: 两个车放在一起，如果把仪表给你挡上，你各开一圈，
2: 那看不出来，
0: 你不知道哪是21，哪是25。
2: 嗯，
0: 就迈腾的耐用度和稳定性也能接近于日系的水平。
2: 嗯，
0: 当然前提是这个21年和25年，它俩都公里数别太大，
2: 嗯、
0: 都乘坐非常好的前提下。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把钱花在年限这个数字上，多了四个数，你多花3-4万块钱，
2: 嗯，
0: 啊，买了一个心理安慰。你要觉得我的心理安慰，对于我来说这情绪价值很重要，你就买。但如果说咱们从合理、理性，合理消费的角度来看，2122的8.5代的迈腾330豪华， 你去市场买一个车况好的，
2: 嗯，

0: 省的那些钱干点啥不好
1: 啊、哦、这个就很清晰了啊，这个车型你看，这第一有点贵，第二你再看一看啊。来吧，有没有咱车员跟大家来说说，分享分享几台车
0: 啊？
1: 有没有？
0: 对，有一个是咱听友的21年的白色的福特翼虎 1.5T 的两驱，21年的车，它是 1.5T 两驱的中配，就是有全景天窗，但是没有电动座椅，配置可能稍微低一点，车况非常好，
1: 价格也低一点呗。
0: 啊，对，全车延期公里数也不多，
1: 嗯，
0: 咱听友心理价就是6万多点，
1: 6万多块钱，
0: 我认为这个车应该能值到5万大多6万左右，
1: 嗯。
0: 它的心理价和市场价呢，其实出入不大，这样的话大家可能这谈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1: 21年的啊，福特翼虎白色的啊，
0: 但是1.5T 的中配啊，
1: 嗯
0: 嗯，1.5T 的，
1: 就5万多块钱，你们自己谈啊，就6万也好，5万多也好，你们自己研究。
0: 我觉得它好像过不了6万，
1: 嗯，
0: 终端价啊，但是它车况非常好，你要是喜欢翼虎，还想买个白色车况好的，多花一点也是值得的，
1: 嗯，
0: 买车嘛，
1: 嗯，
0: 一车一块，一车一价。还有一个就是。我想一下，那是21年的致炫 X，
1: 致炫啊，
0: 新款致炫，
1: 丰田致炫啊，
0: 对，
1: 嗯、
0: 原版原漆，3万多公里，
1: 嗯，
0: 白色的，4万多的价格，就是你说我还是喜欢日系，还是相信这个丰田这个自动挡小排量自然吸气的稳定性和耐用度，
1: 嗯，
0: 但是我也真的很希望买一个年限非常近、车况成色非常新的，
1: 嗯，
0: 21年原漆3万公里，白色，作为一个5年二手车来说。这个车况就算比较完美了，
1: 嗯，
0: 4万多块钱的价格，
1: 嗯
0: 啊，但你要说，我确实还是想要丰田，还是相信这个稳定性，但是我不想花这些钱，我想理性消费，
1: 嗯，
0: 17年的威驰，
1: 啊，17年的，啊，年限挺近了，99年，
0: 它跟这个致炫，它俩三大件是一模一样的，就无非一个两厢一个三厢，就这么点区别，
1: 嗯，
0: 21年的车也是一手车，有一块划痕补漆，
1: 嗯，
0: 不到3万，
1: 不到3万块钱，
0: 对，你这就省了1万大多，所以说，就像刚才我说迈腾。21和25一样，这个21的致炫和17的威驰也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如果你不在意年限数字，三厢两厢都行，那么你把钱省下来，你得到的使用品质和它你得到的这个使用效果是一样的，
1: 嗯，
0: 都省油都省心，
1: 嗯，
0: 都皮实耐用养护便宜
1: 啊，就这个车型啊，这个有省油省心省事的啊，价格就几万块钱的啊，这样的车型带个步啊，练个手啊，啊，出游啊都没问题啊，经济实用。小哲给大家今天推荐这几款车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加微信号，然后呢给大家做终端对接啊。AWFM925 啊 ，AWFM925， 大家直接加这微信就行了 ，AWFM925 直接加微信。你想买车卖车啊，都可以加这个微信号啊，或者是选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价，都可以加这微信号啊 ，AWFM925 直接加这个微信就行了啊 ，AWFM925 啊。小新，你看着这些车吧，都是，来给你说说，他看着一个2008年的甲壳虫，白的2.0T 的
0: 啊，2.0的应该没有 T
1: 啊，那就没有 T，嗯、
0: 你就没研究明白就别买，是不是？
1: 那就没有 T。
0: 老的甲壳虫是2.0自吸和1.8T，但这个车，我认为啊，
1: 嗯，
0: 你回来改装方案玩范儿，已经都在脑子里都成型了，
1: 嗯，
0: 基本上这零配件这渠道也看好了。谁给你收拾这车也找好了，你就买。但如果说这个车我回来不想改，我也不心目中也没有给他设计好的那个改装升级的那个范儿的方案，我就想买这甲壳虫，别买。
1: 对你这玩意儿太老了。
0: 08的老甲壳虫，因为甲壳虫全系进口嘛，
1: 嗯，
0: 现在配件极其昂贵，这第一。
1: 叫昂贵，听见没？昂贵。
0: 这个老2.0发动机，要油耗没油耗，要动力没动力，要静音没静音，
1: 要啥也啥也没有
0: 啊。
1: 那2008年的老古老旺
0: 对，但是你说我就喜欢这个复古范儿，
1: 嗯，
0: 那你就买，因为无论新车二手车，我们跟大家说的都是理性思维，
1: 嗯，
0: 但你要说我喜欢两个字，
1: 那就买，
0: 啊，把这俩字放在最前面，
1: 那就
0: 买
1: 买，嗯，啊，这2.0 RT， 嗯，二零，
0: 回来找严大帮你升级，
1: 哎，那玩意儿08年，我特别想知道多少钱，
0: 我认为啊，就是
1: 10000多、
0: 啊，主流颜色。黑色或者是那个米黄色，
1: 嗯，
0: 多不了，肯定不过万，
1: 都不过万呢。
0: 对，
1: 啊，
0: 但是我说是市场行情。可是呢，
1: 那要是不过万行，
0: 这种老车啊，有人炒情怀。你要一旦是入了情怀这个坑，这个情怀就不价了，那就没价。

0: 啊，市场价应该就1万1左右。08年这老棍棒。
1: 那你看看吧啊，自己琢磨琢磨，他给你多少钱，你得给我发一条呗，咱商量商量，我也想知道这多少钱啊。来吧，来看一下路况信息。陆俊峰说呢，邮政街由承德桥往大成街方向车行缓慢，已经排到了承德桥上了啊。哎呀，对了，这事儿没跟大家说呢啊。咱们在这个最美的夏季啊，跟着925交通广播一起畅游大美龙江。2026城市升温计划啊，解锁县微旅城啊，微旅啊，宝清之真樱花海的这个专属团，咱们这次去宝清啊，上世界最大的真樱花海，沉浸式体验生态度假之旅，吃当地特色美食，夏日错峰出游啊，上这个樱之花，每年只有这一次啊，这过两天就败了啊，咱们6月5号出发，3天2晚，6月7号返回。全家轻松出发，而且就周末，我们这个一般咱们省内游啊，都是这个利用周末的时间啊，咱们去宝清4000万株的世界最大的知樱花海全面已经开放了啊，咱们去看一看，而且呢，我们还能看到1:1的这个黄鹤楼啊，1:1还原黄鹤楼盛景的叫文昌阁，咱们登高望远，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大旗，重温咱旧的这种时光，就是当年的那个上山下乡啊，当年兵团的那种感觉和感受，哎，咱去看一看啊，打卡在龙江绝美翠绿湖啊，翠绿湖当年是矿，后来变成湖了啊，就是翠绿翠绿的，特别美啊。然后咱也去看看宝清县的博物馆，了解城市的底蕴，还有特色的白瓜子基地，哎，带你解锁这个富硒的农产品的一些魅力啊。咱们去吃一吃当地的绿色食品，然后那边呢还有一些这个当年的一些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一些吃的啊，就是喝的玩的啊，还有一些文化属性在里面，我们去解锁一下，带着家人带着朋友啊，6月5号出发，3天2晚，听友的专属价格是888，1.2米以下的儿童呢是688，交通住宿餐食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旅拍，他都是当地的这个文旅啊给派的这个记者啊，人是记者啊，给咱拍照啊，政府补贴全部都包含在内啊，真正的拎包就走啊，省心省力又省事儿。电话呢是0451-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现在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要行程啊，要详细的一些行程，他会发给你，告诉你怎么办啊。陆俊峰说呢，邮政街由承德桥往大成街方向车行缓慢，伊曼街由三姓街往东大直街方向车行艰难，已经排到了三姓街了啊。好吧，北京时间的10:56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0: 我是博文，
1: 拜拜各位。

0: 缓解腻歪。
1: 课中，
2: 仓鼠和小灰车，快醒呀！
3: 拼凑出的是。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10: 请别省略。

0: 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4，欢迎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请找925。那今天呢是5月24号，农历4月27，小满节气的第四天。我是大家的好朋友爱心。那有什么新鲜事儿，都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号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锁定11点到13点，我们陪您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刻，解锁生活新玩法。当然，无论是路况咨询、监督维权、生活求助，随时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这里是有事儿请找九二五。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0: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雷阵雨，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1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0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请您继续锁定 FM92.5， 关注一下接下来我们的整点速报。那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925全程守护，出行不迷路。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
2: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燃动东北超，平安伴绿荫，滨城公安筑牢赛事安保防线。5月23号，也就是昨天，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开幕式以及首场赛事在阿城区体育场举办。哈尔滨市公安局统筹多警种联动，构建全区域覆盖、全时段值守、全链条保障立体安保系统，全力护航赛事安全。警方整合多种警力力量，搭建防控网络，核心区域实行高等级安检，排爆力量全覆盖，排查隐患，重点点位，定点值守，全时段响应。交管部门实施内外分区分级施策的交通管控，核心区域平正通行，外围分流引导，规划应急绿色通道，保障突发情况处置。同时统筹多区警力，构筑三层防护体系，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状况，保障赛事平稳有序，让球迷安心观赛。每做一份，东北超哈尔滨赛区开幕式宠粉福利太暖心。在距离2026年东北区城市足球联赛开幕式剩下3个多小时的时间的时候，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陆陆续续进入到看台，他们发现每一个座位上都放置了加油包，包含着组委会的暖心。加油包里既有加油球衣、加油棒等等助威的装备，还有面包、袋装饮用水、雨衣、纸巾等等用品，当然还有一张价值3元的体彩大乐透彩票，可谓是吃喝玩乐全都有，还送出了一份幸运，宠粉的诚意也是拉得满满的。

价格违法案件依法从严从快查处。食品安全方面，赛事场馆以及周边的食品经营单位需要锁证锁票，食品加工操作规范、餐饮餐具消毒、食品留样等等制度，严禁使用不合格食材、违规使用添加剂。监管部门将加大抽查巡查频次，排查安全隐患。特种设备安全方面，赛事场馆、周边酒店、商超等等单位需要赛前全面排查修检电梯、压力容器等等设备，确保设备在检验的有效期内。赛事期间加强巡检，完善应急预案，预防安全事故的发生。市场监管部门同时提示消费者，消费时注意选择合规的经营场所，留存消费凭证，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可以拨打12315热线投诉举报，监管部门将第一时间处置，依法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滨城公安多举措固牢松花江生态防线。当前正值松花江禁渔期，哈尔滨市公安局统筹多部门协同作战，从全链条打击、全域化防控、源头式普法三个方面发力，筑牢流域生态防线。警方深入农贸市场、水产商铺等等场所，核查在售水产品的来源，排查违规野生鱼的交易，从销售端斩断涉鱼非法利益链。针对非法捕捞高发时段，采用蹲点守候与流动巡查结合的方式开展突击检查，打击电毒炸鱼等行为，收缴禁渔渔具，织密立体水域防控网，同时将普法阵地延伸到岸边村口，结合典型案例讲解禁渔相关规定，纠正群众错误认识，引导全民参与护渔，营造群防群控的浓厚氛围。消防公安多举措撑起景区安全伞。哈尔滨市公安局消防分局近期以一警一策、精准防控为原则，全警动员护航辖区景区安全。针对黑龙江省植物园，分局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布巡的模式，民警日均巡逻超20000步，实现区域全覆盖。联合警园区方面排查整改消防护栏等安全隐患，针对伏尔加庄园构建车巡加步巡加视频巡加无人机巡四维防控体系，落实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针对哈工大航天馆，提前对接馆方规划分流路线，在展品区、互动区定点值守，同步开展安全宣防，全力守护研学秩序。消防警方以扎实举措保障游客安心游玩，助力滨城文旅高质量发展。百年俄式黄房子变身顶流咖啡馆，南岗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营造出圈新风景。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内百年俄式建筑改造而成的黄房子咖啡近期也是走红，成为了新晋的打卡点。咖啡馆在保留建筑原始风貌的基础上，打造欧式田园风格庭院与复古室内场景，将俄式历史底蕴与休闲业态融合，兼顾出片属性与文化体验，吸引大量年轻人以及外地游客专程到访。这是南岗区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的典型案例，当地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原则，通过引入特色业态，打造沉浸式场景，让老街区变身兼具历史感与潮流活力的城市新地标。未来还将推动更多老建筑活化，打造多元的城市会客厅。

你看啊，刚刚呢，我们在跟大家一起来这个关注今日新闻的时候，就有那么多条关于东北超的新闻。当然，昨天是东北超的揭幕战，哈尔滨队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也是迎战了大连队啊。不知道我们的朋友有没有你去现场啊观看一下这场球赛？反正不管怎么样吧，昨天我朋友圈是被这个东北超给刷屏了，有那么多的朋友，原来我不知道他们是足球的爱好者，结果在昨天的朋友圈我才发现，哦，原来我的朋友圈有那么多的足球爱好者。也希望在年年岁岁当中呢，大家都能够有自己喜爱的事情。昨天真的是非常让人兴奋啊。当然咱还是回到这个今天的一个话题。昨天我们说了，去观看比赛的时候大家多穿一点衣服有点冷，后来我发现现场非常的热烈啊，可能也并没有冷的一个迹象了。当然大家从一开始的哈尔滨领先到后来大连队的一个领先，真的是情绪上也是有非常跌宕起伏的一个状态吧。当然也特别提示大家，除了要在沉浸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尽快的出来之后呢，还要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呢今天夜间还将要迎来雷阵雨的天气，最低气温是15度，西南风3到4级，那可能会伴随着雷雨大风冰雹雷电等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说晚归的朋友记得一定要带好雨具。另外呢昼夜温差也是超过10度的，早晚体感是比较偏凉的，那出门的朋友呢我们记得多带一件外套。好，那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到这儿之后，其实还是要关注时节的。在5月21号这一天呢，我们刚刚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呢，这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古人云啊，4月中小满者，物之于此小得一满。那小满时节呢，麦类等等夏熟的作物，它开始灌浆饱满。但是这个时候尚未成熟，所以它叫小满。那么小满节气当中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月令72候集节里边说过，说小满4月中，小满者，物之于此得小盈满。那么这个时候的天气特点就是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气渐重。那么从气候数据来看呢，小满节气期间全国大部分地区平均的气温已经稳定在22度以上了，进入到了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季。那在咱东北啊，小满时节也是有着独特的气候特征的，昼夜温差大，白天舒适比较温暖，那么早晚呢依然是偏凉的，而且小满之后降水是明显增多了。正如谚语所说，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古人把小满分为3候，就是1候苦菜秀，2候迷草死，3候麦秋至。意思就是说小满时节这个苦菜已经枝繁叶茂了，那么喜阴的细软类草类在强烈的阳光之下它开始枯萎，那么麦子也开始成熟了。所谓小满小满幸福满满，也在这个周末的日子里，咱们不如借着这个节气的智慧把生活过成小满的状态。花未全开，月未圆，人生最好是小满。

0: 九二五知天下事，伴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尽在925交通广播。那说到了旅游这一块啊，爱心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先简单的预报一下，因为我们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爱心给大家再详细的说一下。因为我们在6月5号跟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宝清的世界上最大的知音花海的一个震撼啊。曾经跟我们去过的朋友呢当进到知音花海园区的时候，觉得我的天哪，真是太美了。对，它的美呢是那种一望无尽的美，也希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漫山遍野的知音花能带给你那种夏日的一种浪漫。所以说如果想要去的朋友，记得我们是6月5号出发，3天2晚，6月7号返回，全家是非常的轻松的。你只需要带着你想要带的漂亮的衣服，还有防晒的帽子，还有这个防晒的防晒霜，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了。剩下其他什么都不用准备，其他的都是我们来帮你安排好的，吃玩住行我们都安排的好好的。如果说想要打电话具体咨询的话，你可以现在拨打0451-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1-2038，0451-8811-2038。
1: 好了，刚刚呢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一起去宝清6月5号出发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那么接下来先具体跟大家说一下知音花。刚才我说了这个一望无际漫山遍野，可能也到底是什么概念呢？这是宝清有4000万株世界上最大的知音花海的全面绽放的一个时节。6月初这是知音花海绽放的最好的一个时节。曾经我们带大家一起去过，在去年的时候有去过，大家对这个知音花海的印象非常的深刻。曾经跟我们2刷3刷过宝清的听友都跟爱心说，哎呀真的，我下一次还想在这个知音花盛开的时候去，它简直太美了。对，这个季节呢是观赏知音花特别好的一个时节，随手一拍都是刷爆朋友圈的一个大片。那另外呢，我们这个知音花海，知音花它是有4种颜色的啊。那其中呢，你可以看到深粉、浅粉、白色和紫色这4种颜色交织而成的非常梦幻的一个场景。那当然，有些朋友说，那你看不加也行，我这个摄影的技术真的是有限啊，或者是我自己一个人去，那我怎么样能把我的这个美貌和知音花合并在一起呢？放心，我们会有专业的摄影师和摄像师陪伴着您一起。全程帮您摄影和摄像，那么这一些都是免费的，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行程费用当中的。而这些摄影师摄像师呢，都是我们宝清融媒体中心的专业的摄影师和摄像师啊，这个是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那么当然除了这个绝美的一年一度的这个知音花海之外，我们还把宝清所有其他的精华的景点都一网打尽。我们去登这个1:1还原黄鹤楼胜景的文昌阁，我们除了可以远处跟它合影远处合影的话，大家说诶，这是你去黄鹤楼了吗？外观是一模一样的啊。那我们还会登顶来观看一下登高望远的一个感觉，去体验一下。那另外呢，我们还会去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 来重温一下旧时光。另外呢，我们还会打卡在龙江的绝美的翡翠湖，去说小九寨吧，差不太多，真的跟小九寨的某一个海啊都差不太多的，颜色也是非常的美啊，景色也是很美的。那另外呢，我们还会带着大家去漫步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去参观一下宝清县博物馆，了解一下城市的底蕴。那另外呢，有特色的白瓜子基地啊，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一下富硒农产品的魅力，真的是玩的非常丰富，而且又不赶的一个行程。全程呢，我们的美食也是不重样的，可以去吃这个刚出锅的老字号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还有呢，这个铁锅靠大鹅，还有鱼掌柜地道的江鱼，非常的鲜美，顿顿都不重样，让你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说是住得好啊，那我们还会带着大家一起去住一晚高端的洲际酒店，另外还住一晚宝清县宾馆，很舒服。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行程，因为是有政府补贴在里边的，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和这个宝兴县政府还有这个融媒体中心我们共同的来合作，有政府补贴在里边，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啊，所有的门票啊，还有导游啊，专属的旅拍啊，全部包含在内。我们的听友专属价格是888块钱一位啊，888一位，全程你不需要再多花一分钱，没有任何的自费啊其他的一些费用都没有的，拎包就走，省心又省力。那如果说咱带孩子去，1米2以下的儿童的价格是688啊，1米2以下儿童的价格是688。如果想要去在6月5号出发去宝清的朋友，你可以现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接好了，有事请找925的直播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今天是周末啊，加上昨天东北超赛事的一个进行，再来看看有什么好吃好玩好福利吧。首先呢，文旅消费券加码进行当中，优惠幅度增加到25%。2026年哈尔滨文旅消费券正在火热的发放当中，那今年全年计划投放总额1亿元的文旅消费券，分为三个季度发放。目前呢，第一批4000万元已经由美团和携程平台发放了，那么第二批2000万是由京东、抖音平台承接的，两批合计6000万元，覆盖景区门票、酒店、民宿、文化娱乐和餐饮消费，以及这个旅行社跟团游五大消费场景。那值得关注的就是刚才我们说了，由于这个东北超哈尔滨主赛场比赛是一个周末，所以呢，所有消费券的优惠幅度将从常规的20%提升到25%。这也就意味着同样是100元的消费，平时能省20，那么现在就能省25了。领券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打开美团、携程、抖音和京东，搜索哈尔滨文旅消费券、哈尔滨政府消费券或者哈尔滨文旅券，就能够直接达到活动的页面一键领取。采用滚动发放的一个机制，每3天一个周期，什么时候来哈尔滨都能领，咱也不需要提前抢。当然呢，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地方需要我们关注的，就是太阳岛端午文化旅游周今天也启幕了。一个重磅的消息，2025太阳岛端午文化旅游周2026这个旅游周系列今天也是正式的启幕了，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那么这次活动呢，以民俗加文旅加消费为核心，太阳岛风景区将推出多种的端午特色产品，其中呢这个什么粽子呀、艾草啊、五彩绳啊、吉祥葫芦啊、粽、茶鸡蛋呀等等一些特色，都能够体会到哈尔滨的一个味道。那么活动期间呢，可能还会举办撞鸡蛋大赛。那说到撞鸡蛋大赛呢，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你有没有记得小的时候就是端午节的时候，有没有个撞鸡蛋，你撞鸡蛋有没有什么秘诀？我们可以通过微信的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咱小时候撞鸡蛋的事儿。还有你小时候系五彩绳啊，端午节你小时候系五彩绳，那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系的啊？你这五彩绳从什么时候开始系的呢？我们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方式一起来聊一聊。撞鸡蛋，你是小学的时候撞的，还是初中的时候撞的？撞到什么时候？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爱心，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好了，说到这个夏天出去玩啊，还有一个地方，呼兰河口湿地公园也是持续的开放当中的。那昨天呢，咱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了呼兰河口湿地公园，那目前也正是在持续的开放当中的。那么这个公园呢，距离咱市区大概是半个小时的车程，提供可以容纳大概2000余台车辆的一个免费停车。开园特惠期间呢，基础门票只需要5.1元，套票是25块钱每一个人，包含门票和观光车，那么家庭出游呢？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这种68元的家庭套餐，含2大1小门票，还有3张观光车票，还赠送 DIY 风筝一套。那么另外呢，园区内还有4大主题项目，包括金银沙滩露营区、湿地徒步，还有户外烧烤。那它这个户外烧烤其实是包括大概是100个。烧烤亭，还有 Happy 小院包房。那么这个周末其实你看现在这个天气还不错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风，我觉得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周末的一个休闲的一个状态啊。好了，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当然了，我觉得除了我们可以去远一点近点的也可以去观赏一下这个香雪海。当然哈尔滨市道里区何家沟西侧河岸也是悄然上演着一场白色瀑布的视觉盛宴。它不是梨花，也不是山金子，而是哈尔滨人熟悉又陌生的邻居丑里。这丑里的美呢，它是垂的。它垂坠的，流动的，它的这个花朵非常细小，但是密集，成串成。

串的挂在枝头，形成一条条长达十几厘米的总状花絮，就是我们东北人经常说的，哎呦，这一嘟噜花，是的，它那样垂状的啊，它呢就像一场凝固的香雪挂在绿叶之间。它是不同于那种轰轰烈烈的盛开的花儿，这个丑李是哈尔滨五月最低调的顶流了。东北林业大学亲近自然资源协会的师生也是跟我们说，说如果你要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丑李的花蕊它特别，非常特别，这个雄蕊多数是长短不一的，紧密的排列着，像一个个迷你的金色绒球，它点缀在洁白的花瓣的中央。那这种独特的结构让它在众多的白色花束当中拥有了极高的辨识度。这丑李不像名贵的园林当中那些花似的它娇气啊，它不娇气，它是充满了野性的啊，它充满野性，但是它适应力还非常非常的强。所以呢在这儿爱心也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它这个花到底有多好看，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们上哪儿去看呢，一会儿跟大家接着来聊啊。

你看啊，别看她美得像个仙气飘飘的小姑娘，她这个小名儿却非常接地气。就像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说，哎呦，千万别让东北人取名字啊，本来挺好听的这个名字，这个花她总是给你取的非常接地气啊。就这个丑李呢，她的接地气的小名叫什么？叫臭李子。这就冤枉他了啊。这个丑李的叶子和嫩枝当中含有这个苦杏仁苷，这个揉碎之后散发出一种独特的味道。有的人觉得这是杏仁香，而有的人觉得臭啊，所以就是给起名叫臭李子。但这种味道呢，干嘛能让它在植物界拥有非常天然的防虫技能？因为它臭啊，有可能有的小虫觉得好臭啊，离它远远的。而且呢，这个丑李还是一个宝藏树，秋天它会结出一串串黑紫色的小果实，就像黑珍珠似的。虽然这个味道酸涩，但是小鸟们特别喜欢它，也是制作果酱啊、酿酒的上好原料。那走在哈尔滨的街头，尤其是清晨或者雨后，你不妨放慢一下脚步，去细细的寻找那一片香雪海和那股独特的丑李香，看看是不是像某些人说的，那是臭李子的味道呢？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1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5: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6: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7: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8: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7: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8: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7: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0: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北京时间12点04分，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12点的整点新闻。

昨天5月23号，东北超揭幕战打响，哈尔滨队主场对阵大连队的比赛也是战况跌宕。开场之后，哈尔滨队进攻节奏占优势，但是却未能化为有效射门。第22分钟，大连队38号李宗航抓住门前补射机会破门，率先取得了领先。那么第32分钟，大连队的第二粒进球因为越位被判无效。上半场补时阶段，哈尔滨队9号杨明远接队友传球禁区内劲射破门，将比分扳为1-1。那么下半场哈尔滨队气势更盛，第58分钟，16号张乐右路疑似射门造成对方乌龙，将比分反超为2-1。但是大连队随后就掀起攻势，第72分钟23号也是推射扳平，第75分钟大连队获得点球，再一次领先。那么第81分钟又一次射门扩大优势。那么伤停补时阶段，哈尔滨队不慎自摆乌龙，最终大连队客场以5-2取胜，全取3分。那么其中3场揭幕战当中，长春1-1战平了通辽，沈阳3-0大胜鸡西，呼和浩特以0-0与延边握手言和。随着东北超哈尔滨赛区揭幕战的开赛，阿城区公安交警部门联手哈尔滨市交警支队，出动了440名警力，通过精细化指引、立体化联动，全力护航赛事交通。警方在高速路口至赛场沿途设置清晰标识，并在关键节点专人指挥。针对球迷出行，交管部门特设了大巴车绿色通道，接送专车可以直达体育场入口，实现下车即入场的无缝服务。目前赛场周边交通精准高效，道路循环通畅。而这一次行动通过全方位布控与人性化服务，不仅确保了球迷的安全便捷出行，也展现出了哈尔滨城市精细化治理能力与文明风貌。教育为先，处罚为辅，槟城公安交管规范电动车骑行秩序。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近期推出了畅安专项攻坚行动，以教育为先，罚款教育并举为原则，多区域开展电动车交通违法整治，规范通行秩序。消防大队针对越线停车等行为，现场讲解法律法规以及违隐患。松北大队聚焦农村地区无牌无证、不戴头盔、违法载人等等乱象，定点加流动排查，严重违法从严查处，轻微违法以教育为主的一个引导方式。平房大队严查无牌上路的行为，处罚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发放手册，提升群众安全意识。下一步，交管部门将持续深化整治与宣讲，强化管控与举措，保障道路安全畅通。提醒广大电动车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骑行。初夏微风送清香，黑龙江省植物园山楂花引来游客观赏。初夏时节，黑龙江省植物园内山楂花进入到了盛放的花期，密集的白色伞房花缀满枝头，如雪似云，花香沁人，与翠绿的叶片相映成趣，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不少亲子家庭一边赏花，一边静待秋季山楂挂果。山楂花期是集中在5到6月，作为耐寒耐旱的本土乔木，兼具观花观果的价值，是植物园将本土特色植物与生态科普结合的典型代表。目前正值最

仅把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条融入到小游戏、动画短片，用互动问答的形式讲解校园霸凌应对等知识，让孩子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撒播法治的种子。面向中学生，民警结合起外号、隐私泄露等等真实的校园案例，通过情景模拟、分组讨论、拆解名誉权、隐私权等等内容，帮助学生厘清行为边界，明确法律红线。针对大学生，普法聚焦个人信息保护、劳动合同签订、校园贷防范等等的内容，讲解维权途径，引导学生养成遇事找法的思维习惯。下一步，哈尔滨市公安局将持续创新普法形式，把法治教育融入青少年成长全周期。北大荒集团4700余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告捷。截止到5月22号，北大荒集团4700余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全线告捷，均处于高产期。通过4月前实现的黑色越冬及农资公保，集团克服了低温天气影响。春播期间，北大荒投入25.4万台套农机具，推广垄密集集成技术，实现两种粮法深度融合。同时，作为国家队，集团通过高标准示范点将技术向外溢出，服务面积超820万亩。目前集团正转入田间管理阶段，重点抓好水田肥水管理与旱田综合灭草，并联动多部门防范灾害，确保全年粮食丰产。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有事儿请找九二五，我是爱心。其实呢，说到这个季节，有很多我们可以玩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如果你愿意骑行的话，接下来爱心可以给大家分享几条骑行的路。哈尔滨全域湿地滨水景观焕然一新，一条条滨水绿道，环绕着很多秀美的风光，也是圈粉无数。那么接下来，爱心呢也给大家推荐几条休闲健身踏青打卡的热门选择：阿勒锦岛湿地公园、马家沟生态绿道骑行线、滨水大道等等沿线点位。如果你愿意骑行的话，这些地方你可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阿勒锦岛湿地公园环线，全程是 6.2 公里，如果你没车你还可以租啊，这还有租车。这个沥青环岛赛道，湿地江景一路相伴，适合休闲慢骑、编队巡航和日常拉练，骑行的氛围是非常好的啊，这是其中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去到这个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曾经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线路是沿着太阳岛外围市政滨水绿道延展的，绿荫环抱啊，繁花点缀，湿地草坪，还有松花江风光，这一些景点这个景色是交相辉映的。当然在这里呢，也是温馨提示大家，太阳岛景区内部是禁止自带自行车入园的，你可以租赁观光自行车在指定的区域来进行游玩。那么第三个呢，可以去到这个何家沟马家沟生态绿道骑行线，这是全程封闭式的专属绿道，与机动车完全隔离的，很安全啊！你骑行的时候呢，就很惬意了，林荫茂密，河水相伴，还有沿途有这个绿意连绵呐，而且环境是非常静谧的，是市区小众清幽的休闲骑行专线。当然还有阳明潭大桥长岭湖湿地环线，生态湿地是配套专用骑行道的，交通便捷，视野开阔，路线是比较长的，适合我们在周末的时候慢慢的骑呀，去欣赏湿地的美景啊。所以如果大家喜欢骑行的话，这条线路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那其实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的有关于出去玩的行程有很多，当然了，我们是有这个短途的，还有稍微长一点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其实是有两个的。那我们在6月5号的时候呢，是有一个三天两晚的，我们要出去三天的这样的一个小短途吧，算是一起出去玩宝清。我们在去宝清观赏一年一度的世界上最大的栀樱花海啊，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呢，6月5号我们三天两晚一起出发。刚刚也是跟大家来说了，具体的价位呢是听友专属价格888元一个人。如果说我们带着1米2以下的孩子一起去的话，那就是688啊，1米2以下的儿童是688的一个价格。那么这一次我们去呢，除了要看栀樱花海之外，还有把宝清所有的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去登那个1:1还原黄鹤楼的这个文昌阁文昌阁登高望远。如果我们在外景观看的话，就跟黄鹤楼它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去可以打卡拍个照。另外呢，龙江最美的也比较美的翡翠湖，你可以说在阳光正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可能不亚于小九寨的其中的一个海子，那还不错的九寨沟其中的一个海子，你说它像不像？哎，我们去过的会发现，哎，真的有点像。当然是要在阳光正好的时候，它这个湖水，泛着悠悠的绿色，很美啊，很美。那另外呢，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也会去看看它那儿的大集，看一看时光。另外呢，

在彩云岭，初夏的时光去到彩云岭，哎，你会觉得我们在彩云岭的在徒步去登到彩云岭上的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美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大家有兴趣有时间，我们全程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摄影和摄像师帮您旅拍，这个呢都是我们宝清融媒体中心的专业的摄影师和摄像师带着大家一起去玩，而且当地的主持人也会是化身为我们的专属导游。因为我们这一次呢是由宝清县政府加融媒体中心联合给大家打造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全程没有任何的资费，也没有购物，也就是说您交888块钱，您就可以全程跟我们一起出去玩了，什么都不用操心，吃喝玩乐住行衣自己准备啊，衣食住行的衣自己准备，那么住和行我们全部帮大家安排好，让你有一个舒心省心又省力的一个行程。如果说想要去跟我们玩的朋友，你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和8799-7337。当然你说哎呦，我这三天的时间可能我时间比较紧，那我们还有稍微短一点的一天的时间，我们呢这个925的主持人带着大家去阿城奔赴两大神仙景点，平山鹿苑啊，跟小鹿贴贴还有吊水湖地质公园，去看那个自然的奇观。关键是全程不用自己操心，大巴车直接给你送到景区门口，午餐是现成的热乎的绿色的这个食物，而且这个路线也给你规划的明明白白的，你只要带着一颗想要出去游玩的心跟我们出去就行了。这两个地方曾经有跟我们去过的朋友，你就不要犹豫，因为交通啊门票啊等等这一系列的琐碎的事儿，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团队也是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咱什么时候出发呢？是5月30号，5月30号一日游啊，吃喝玩乐行全部包含了，听友特惠价168一个人，如果您是65岁以上的老人是118，一米下以下的儿童是88，抢票热线还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和8799-7337。也就是说您想稍微长一点的3天2晚的，哎，6月5号出发，如果您想稍微短一点的5月30号一日游，您可以随时的拨打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8799-7337。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7: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8: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6: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7: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8: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6: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6: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9: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0: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9: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0: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9: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1: 有事寻找925节目正在直播，我是爱心。刚刚我们说啊，骑行可以去哪儿？其实有很多玩的地方也跟大家来说了。短途游，如果说您可以自己去组织的话，那您自己如果你想省心省力又省事儿，我就是想带着一颗好奇的心出去玩，我身上什么都不想操心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我们有两个行程，一个是这个短途的一天的一日游，一个是三天两晚的。那我们去到这个刚才说陆院呐、还有吊水湖啊，如果想去的朋友是5月30号一日游，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具体咨询0451-8211-9002和8799-7337。那么在6月5号，我们三天两晚去到宝清，如果想去的朋友，您可以拨打0451-8211-9002和8799-7337。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的一个情况啊，今天下午呢，全市是多云的一个状态，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23到27度。24号夜间，就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有雷阵雨，明天白天五常、上至延寿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南风3到5级转西北风2到3级。其中呢，今天夜间阵风7到8级，局地9到10级，最低气温14到16度，最高气温17到19度。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是多云渐晴的一个天气，偏北风转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7到10度，最高气温20到23度。那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9到11度，最高气温23到26度。今天夜间全市是有雷阵雨的天气，降水期间伴有雷雨大风、雷电，局地可能有冰雹、短时强降水，相关单位和个人需要及时的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等。那么当然，这个气温波

0: 动是比较频繁的，而且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呢，收音机前听友，您一定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去调整衣物，以防感冒。千万不要认为说，哎，这个快到夏天了，没有什么可感冒的。万一呢，一定要注意保暖啊。
1: 每一次出

夏天了，咱家的这个冰箱收没收拾啊？其实说实话啊，那天我看了一个视频，一个博主打开了自己妈妈家的冰箱啊，冰箱里的东西呢，突然之间掉出来一部分，说冰箱为什么会满满当当的？真的，天气热了，冰箱使用的频率也是越来越高了。就很多人，就像刚才爱心所说的这种情况，咱有没有一股脑的把所有东西都塞进冰箱？当然，它既不省电，也不保鲜，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细菌。所以呢，爱心今天在这儿跟大家来叨咕叨咕，我们冰箱怎么样去分区收纳？上层呢，放一些比较这个熟食吧，可以说上层是放熟食，因为上层的这个温度是相对稳定的，适合放一些什么剩菜啊、剩饭啊、熟食啊、饮料啊。建议你放进去的东西用保鲜盒来进行分装，贴上标签啊，千万不要认为冰箱是保险箱，放进去就没关系了，万事大吉了。东西要在三天之内吃完。那中层呢，我们可以放一些什么鸡蛋啊、牛奶呀、酸奶呀。等等这些东西适合放在中层，这个温度也是比较适宜的，而且拿取比较方便。下层咱去放一些生鲜，比如说什么生肉啊、海鲜啊，放在最下层，即使有这个血水渗出呢，它也不会污染其他的一个食物。所以建议按一顿饭的量来进行分装冷冻，要冷冻。那这个抽屉里边放果蔬，这个蔬菜水果放在保湿的抽屉里边，保持相应的湿度。那绿叶蔬菜呢，用厨房纸包一下，你会发现包一下之后它还能多保鲜个两三天。那门架上放一些调料，因为冰箱门呢，它的温度的波动是最大的，适合放一些什么酱料啊、调味品啊，你不适合放牛奶、鸡蛋。那么如果你用这个方式和方法来进行分区的话，你会发现你冰箱的省电程度会省个30%左右吧，而且这个食物延期咯，食物也是会让你感觉到它保存的时间会更长一些了。

好了，刚刚这首歌呢是王靖雯的《沦陷》啊。那么在这儿呢，爱心也是跟大家来说，有事儿请找925，正在直播，直播间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聊到了小满这个节气啊，咱们今天是小满节气的第四天。俗话说，小满小满，江河渐满。这个时节气温是升高的，而且雨水增多。那么这个湿气和暑热交织，对人体的健康也是提出了不小的考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找专家跟我们聊一聊了类似于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哈尔滨市第一医院中医科很多位专家跟我们总结了一下贴心使用的小满节气的养生良方。首先呢，起居方面就是规律作息，蓄养元气。小满时节昼长夜短，专家建议应该顺应天时，早睡早起，切莫熬夜损耗我们的精气神儿。如果说午后你感觉到疲倦了，那么我们就小憩一会儿，15到30分钟，也就是来个小午睡，驱散一下夏日慵懒的疲惫。我们经常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哎，我们中间中午的时候打个盹儿，整日的元气也就会变得满满的。那么穿衣方面呢，因为我们哈尔滨昼夜温差在这个季节还是非常明显的，专家强调要灵活增减衣物，早晚咱添一件避寒的小外衣。这个时候我觉得那个防晒服就起到了很好的一个作用啊。它呢中午的时候能防晒，哎，早晚的时候能让你哎驱一下寒凉。所以说早出晚归的朋友，你这个薄外套别急着收起来。另外呢，阴雨天气你要注重居家通风，哎，远离湿气，守护周身的一个健康。那除了我们这个穿衣方面，还有睡觉方面，饮食方面其实也要注意的。哈尔滨人素来偏爱这个夏夜小聚，撸个串啊，喝个小凉啤酒啊，是不是啊？感觉十分惬意。不过呢，专家也特别提醒，小满时节切莫贪杯贪凉。这个美食虽然好，但是也要顺应节气，搭配的时候，这个时令的家常菜才更加的养人。那么这时候呢，专家也是给我们，算是推荐了几款小满时令的时令食谱。首先，这个山药赤小豆粥。山药呢是健脾的，赤小豆是祛湿的。请注意，这里说的是赤小豆，而不是红豆啊。赤小豆是偏长粒的，红豆是偏圆粒的啊。大家去选择是山药赤小豆粥。这两种食材呢，一起去煮烂。煮的软烂入味了，它就温和滋养肠胃，适合早餐或者是晚餐来喝一点。那莲子百合粥，这个莲子是清心的，百合是安神的，文火慢熬啊，可以抚平夏日焦躁的情绪，晚上喝一碗，哎呀，入睡的很好。还有呢，凉拌菜可以凉拌一下苦菊木耳。苦菊呢是清热去火的，木耳是润燥的，简单的调味凉拌一下，清爽解腻，非常适合夏天来吃。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芹菜炒肉丝儿。芹菜是平肝润燥的，瘦肉补充蛋白质，鲜香清淡，去贴合节气养生。吃这方面咱说完了，还有人愿意喝茶，是不是？那还有茶方面呢，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陈皮大麦茶。因为陈皮呢，它就是可以消食解腻，大麦茶也是可以驱散体内湿气的，它们结合在一起非常不错。还有另外一种茶呢，就是蒲公英菊花茶，清润降火，夏天口干舌燥的这种情况它也可以舒缓一下。所以说，除了吃和喝，我们还可以去运动嘛。那么这个时候小满时节是不适宜剧烈运动的，可以去踏个青啊，漫步一下啊，上中央大街溜达溜达，上太阳岛溜达溜达，如果不想溜达的话，骑行也是可以的，但一定不要在正午烈日

下剧烈运动，劳逸结合也是很不错的。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初夏的时节里边，没啥事儿去溜达溜达啊，上老街逛逛，上江边啊，上江燕儿。其实最早一点哈尔滨人不叫江边，叫江燕儿啊，走啊，上江燕儿啊，还记得这个话吗？我们去江边吹吹江风，保持一下舒爽愉快的好心情，我觉得好心情应该是最好的养生之道了。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身体健康，开心快乐。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有事儿请找925到这儿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接下来是由天文儿为您带来的下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Харбинское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6: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7: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8: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9: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0: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9: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0: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1: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9: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2: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八，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进入我们下一个时段的有事。

0: 请找九二五。
1: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2: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2: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九二五交通广播，
3: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3:07，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呢。这个时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3点钟一直到15点钟，两个小时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开工音乐来自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5月23号，东北超级联赛揭幕战打响，哈尔滨队主场对阵大连队的比赛战况跌宕。开场后，哈尔滨队进攻节奏占优，却未能够转化为有效射门。第22分钟，大连队38号李宗行抓住门前补射机会破门，率先取得领先。第32分钟，大连队的第二粒进球因越位被判无效。上半场补时阶段，哈尔滨队9号杨明远接队友传球禁区内劲射破门，将比分扳为1-1。下半场，哈尔滨队气势更盛。第58分钟，16号张乐右路四传四射，造成了对方乌龙，将比分反超为2-1。但大连队随后掀起了攻势。第72分钟，23号王月浩推射扳平。第75分钟，大连队获得点球，4号应少康主罚命中，再度领先。第81分钟，11号李烨破门扩大优势。伤停补时阶段，哈尔滨队不慎自摆乌龙，最终大连队客场5-2取胜，全取3分。那其余的三场揭幕战中，长春1-1战平通辽，沈阳3-0大胜鸡西，呼和浩特0-0与延边握手言和。随着东北超哈尔滨赛区揭幕战的开赛，二城区公安警部门联手哈尔滨市交警支队，出动了440名警力，通过精细化指引、立体化联动，全力护航赛事的交通。警方在高速路口到赛场沿途设置了清晰标识，在关键节点专人指挥。针对球迷出行，交管部门特设大巴车绿色通道，接送专车可直达体育场的入口，实现了下车及入场的无缝服务。目前赛场周边的交通精准高效，道路循环畅通。这次行动通过全方位的布控与人性化的服务，不仅确保了球迷的安全便捷出行，也展现了哈尔滨城市精细化治理能力与文明风貌。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 Ella 萧亚轩《钻石堂》，现在是13:1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朝925，我是你这个时段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5月24号星期天，又到了我们快乐的星期日的时候了，所以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时候，时光你在做什么了呢？这个周日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深刻的瞬间呢？周日的午间假期倒计时，接下来的2个小时实时路况全程护航，周末小美好随时分享，治愈好歌一路相伴，陪伴大家从容是好周末的结尾。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绕城高速柳树林到城高子方向 K85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提示大家注意避让了。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实名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看到征服者来了，说来了天文，嗨，欢迎星期天的下午，欢迎各位。这首歌来自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3:21，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最近呢，可以说哈尔滨的水果市场最火的话题绝对就是什么呢？榴莲降价了。是不是有很多爱吃榴莲的朋友会发现，最近一些商场呀，或者是这个水果店的榴莲都在说降价降价了。相信不少的榴莲脑袋已经蠢蠢欲动了。那根据央视财经报道，今年因为运输更便利，大量的榴莲提前集中抵达了国内的市场，价格直接暴跌了30%左右。那以前一斤要卖到35块钱上下，现在普遍降到了20多块钱一斤。往年得等到7、8月才能够敞开吃的榴莲，今年5月就能够提前实现了榴莲自由。而且今年的选择也特别多，不光有我们常吃的泰国的金枕，越南、马来西亚的榴莲也是轮番上市，还有像印尼的冷冻榴莲的加入，不管你是爱吃新鲜的还是方便的这种冷冻的果肉，都能够挑到你自己喜欢的。不过呢，就在大家开开心心猛炫榴莲的时候，有几个健康和避坑的小提醒一定要记好了。首先第一个也是最容易中招的，就是这个先切盒装的榴莲，很多朋友呢怕买到这个开榴莲盲盒嘛，因为又担心一个人吃不完，就会在超市里面买已经就是切好已经装好盘盒装的，用塑料这个膜给它裹上的。但是可能你不知道的是，这种先切榴莲如果在常温下存放的话，简直就是细菌繁衍的天堂。因为有研究发现了，榴莲果肉呢在常温25度的环境下存放一天，细菌总数就能够暴涨大概32倍。很多人吃完榴莲上吐下泻，肚子疼，甚至会引发急性的肠胃炎，不一定是吃多了，很可能就吃到了细菌超标的榴莲了。另外呢，还有那种已经开口带壳的榴莲也特别要注意，因为榴莲壳呢本来是果肉的天然保护层，一旦开口就会加速变质，还容易受到人为的污染。那我国农业部的榴莲行业标准当中也明确把无裂果列为了榴莲的基本要求。所以呢，买榴莲尽量挑完整没有裂缝的，开壳之后呢也是最好在2小时内吃完，吃不完一定要及时的冷藏。那当天吃不完呢就冷冻起来，如果发现榴莲果肉出水发软变色，或者是有酒味酸味，就千万不要再吃了。第二个呢，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价格降了，但是报酬榴莲还是躲不开。不少朋友反映了说，花了钱结果开出了这个榴莲糖，或者是比这个核啊比鸡蛋还大，尤其是一些大火的小品种，有的核大的像石头，被网友们戏称为这个缩丢，果肉一缩就没有了，就丢掉了。那其实如果想吃到报恩榴莲，品种和成熟度都非常的重要，给大家简单说几个常见的品种的特点。首先，金枕是当之无愧的性价比之王，出肉率稳定，口感清甜，价格也相对来说更便宜一点，容错率是最高的。第二呢，就是猫山王和黑刺是口感的天花板，醇厚绵密，几乎没有纤维，苦甜交织，就是价格相对来说要贵一些。那另外像托曼尼啊、软金月呀、包括龙拉列这样的一些小品种，风味是非常独特的。像托曼尼有小猫山王之称，软金月呢是有焦糖的味道，而像龙拉列有花香和奶香，但是出肉率啊不是特别的稳定，想尝鲜的朋友非常的合适。那最后还有几个健康方面的小提醒，爱吃榴莲的朋友一定要牢记了。第一，

一，榴莲的热量是西瓜的五倍，堪称水果界的红烧肉。控制体重，包括控血糖的朋友一定要别贪吃啊，建议每次吃个50克左右吧，大概就是鸡蛋那么大的一块就已经足够了，而且是在两餐之间吃是比较好的。第二呢，榴莲的钾含量是比香蕉还要高，每100克含钾量大概是261毫克，肾功能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控制摄入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吃榴莲前后最好不要饮酒。有研究提示了，说榴莲里面的含硫化合物可能会影响酒精的代谢，严重的呢可能还会导致像心律失常，所以千万不要大意。最近我也在网络上看到了很多朋友吃榴莲的新吃法，之前嘛就流行这个酸奶芒果榴莲，今年呢我发现了是榴莲挤上这个干椰酸奶再加上山竹，我的天啊，然后下面很多的评论区都说好吃，但是我看着就觉得非常的腻，干椰酸奶就很腻，山竹非常的甜，再加上榴莲这种醇厚的甜腻的感觉，我觉得一口下去简直就是热量爆炸了。所以吃榴莲你们会习惯怎么吃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试试看。当然了，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大家都能够开到又香又甜的报恩榴莲，吃得开心也要吃得健康，对不对呢？希望大家都能够买到好的榴莲吧。最近你有没有吃榴莲？也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
1: 尽在
0: 交通广播，
1: 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现在时刻是北京时间13:34，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这个时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3点钟一直到15点钟，两个小时会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星期天下午的时光，祝各位有一个非常美妙的休息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反光镜乐队，嘿姑娘。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寻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新闻资讯。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近期推进畅安专项攻坚行动，与教育为先，法教并举为原则，那多区开展了电动车交通整治的违法行动，规范了通行秩序。消防大队针对越线停车等行为现场讲解及法规以及隐患，松北大队聚焦到了农村地区的无牌无证、不戴头盔、违法载人等乱象，定点加流动排查，严重违法从严处置，轻微违法以教育引导为主。那平房大队严查无牌上路的行为，处罚同步开展了普法宣传，发放手册，提升群众安全意识。下一步，交管部门将持续深化整治与宣讲，强化管控举措，保障道路安全畅通，提醒广大电动车驾驶人要自觉遵守交规，文明骑行。初夏时节，黑龙江省植物园内的山楂花进入到了盛花期，密集的白色伞房花絮缀满枝头，如雪似云，花香沁人，与翠绿的叶片相映成趣，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不少亲子家庭一边赏花，一边静待秋季山楂挂果。山楂花期集中在了5到6月份，那作为耐寒耐旱的本土乔木，兼具观花观果价值，是植物园将本土特色植物与生态科普结合的典型代表。那目前正值最佳的观赏期，园区提醒市民文明游园，趁着晴好天气奔赴一场清新的山楂花之约。

13:4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有事情找925。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最近出门旅行选酒店风向好像悄悄的变了。以前大家都爱追装修好看的网红酒店，那现在不少年轻人反而抢着住那些看种有一点点这种老派的体制内的宾馆，800块钱一晚的老干部风的酒店火到一房难求。那要说最火的，一定要数到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宾馆了。它就在人民大会堂南门的对面，步行到天安门广场安检口只要3分钟，位置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普通房间每晚要800元左右，现在呢，基本上每个月初拼手速才能够抢到房间。很多人住在这里呢，最看重的就是看升旗的专属福利，不用凌晨2-3点起来排队，能够多睡1-2个小时，还有酒店的工作人员引导走专属通道，轻松抢到第一排的观看位置，看完升旗还能够马上回酒店补觉，或者吃个机关同款的自助早餐。而且住在这里呢，安全感直接拉满了，进大厅要先过安检，周围的安保也是非常的严格的。房间里面是经典的深红色的木质家具，棕色的地毯，各种用品都印着人民大会堂的 logo。 不少网友说了，说平时不敢用酒店的毛巾烧水壶，在这里完全可以放心的使用了。另外呢，宾馆的餐厅也是对外开放的，人均100元左右，主打的就是地道的北方菜，分量特别足，烤鸭的口碑也是非常的不错。那其实不只是人民大会堂宾馆，全国各地的一大批的老牌的宾馆都在悄悄的翻红，包括像国宾馆、政府招待所、驻京办大厦等等，还有像工人疗养院，大家都叫他们老干部风的宾馆。北京呢，还有一个被称为老干部风宾馆天花板的国二招，它前身呢是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就在西直门二环内的好位置，600元左右就能够住到47平米的大床房，房间呢有戴森的吹风机，24小时的新风系统，门口呢有全天站岗的人员，夜间还有保安巡逻，卫生和安全都特别的有保障。另外像北京的各省驻京办大厦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选择，最大的优点呢就是价格特别的稳定，节假日周边酒店都在上涨，可能涨到了1000元，但他们的价格基本上是不变的。而且住在这儿呢，还有一个隐藏的福利，就是能够吃到最正宗的地方菜，比如说你住在新疆大厦，能够吃到它的馕、抓饭、烤包子，广西大厦可以吃到正宗的螺蛳粉，味道都特别的地道。那除了北京，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城市，像杭州的西子宾馆坐落在雷峰塔脚下，三面环湖，有1500多平的私家湖岸线，那在酒店里面就能够看到雷峰塔、三潭映月这样的一些西湖美景，环境也是特别的好。还有像很多工会系统的疗养院也成为了热门，比如说青岛的八大湾风景区的全国总工会青岛疗养院，背靠这个湛山寺，南临黄海，环境特别的安静，价格呢却比周边的酒店要便宜将近一半左右。去年还刚完成了升级改造，像宁波的象山的半边山工人疗养院也被大家称为被名字耽误了的宝藏酒店，整个酒店呢像一座城堡一样，出门就是海边，还有很多适合亲子游玩的设施。所以其实这些老干部风格的宾馆之所以能够受到大家的欢迎，那其实就是抓住了大家住酒店最核心的需求，安全、卫生、价格实在。所以以后大家出门旅行不妨多一个选择，说不定能够有不一样的体验。

来自飞儿乐团的歌《你的微笑》，现在是13:54。那天文陪伴大家第一个小时的有事情照925到这里要暂时的和你说再见了。整点报时之后，也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调频，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依然会在这里面准时等待大家，不要走开，稍后见。那我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给到周杰伦，《安静》。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0: 天天气怎么样？
1: 九二五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天，农历四月初八，一起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24号下午一直到27号白天的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全市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是23到27度。24号夜间全市多云有雷阵雨，25号白天五常、上至、延寿多云有阵雨，其他区域多云，西南风3到5级，转西北风2到3级。其中24号夜间阵风7到8级，局地9到10级，最低气温是14到16度，最高气温是17到19度。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市多云渐晴，偏北风转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是7到10度，最高气温20到23度。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9到11度，最高气温23到26度。24号夜间全市有雷阵雨天气，降雨期间可能会伴有雷雨、大风、雷电，局地可能会有冰雹、短时强降水。相关单位和个人要及时加固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路上、水上交通的安全管理，注意防范雷击，车辆尽量远离高大建筑物或树木。气温波动频繁，且昼夜温差较大，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来及时调整衣物，以防感冒。
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3: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4:06，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这个时段的有事情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3点一直到15点，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最后的一个小时，听到的这样的首歌，来自张芸京，《偏爱》。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截至到5月22号，北大荒集团4700余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全线告捷，均处于高产期。通过4月前的实现越黑色越冬及农资保供，集团克服了低温天气的影响。那春播期间，北大荒投入25.4万台套农机具，推广大垄密枝等集成技术，实现了两种粮法深度融合。同时，作为国家队，集团通过高标准示范点将技术向外溢出，服务面积超过820万亩。目前集团正转入田间管理阶段，重点抓好水田肥水管理与旱田综合灭草，并联动多部门防范灾害，确保全年粮食丰产。民法典宣传月期间，哈尔滨市

及保护、劳动合同签订、校园贷防范等实用内容，讲解维权途径，引导学生养成遇事找法的思维习惯。下一步，哈尔滨市公安局将持续创新普法新形式，把法治教育融入青少年成长全周期。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秀秀许如云泪海，非常经典的一首歌。14:1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25，又是今朝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今天是5月24号星期天，那我们的周末也进入到了倒计时的状态当中。不管这个周末你过得充实热闹还是安安静静，相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小小的治愈的瞬间。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副驾留言板当中，和我一起分享这个周末的小美好，也可以说一说你的小情绪，我一直都在陪你一路好时光。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大张伟，每天起来唱一遍。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在刷短视频或者看影视解说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经常听到一个特别耳熟的男声呢？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声音的主人正在经历了一场声音被偷走的噩梦。那这位配音员呢，叫做沈安宇，网名叫做小鱼，是江苏徐州的一名全职自媒体配音员。2022年底，他事业的巅峰。那个时候呢，他每天要读3到5万字的稿子，虽然辛苦，但是一个月能够赚到2万块钱，有猫有房，生活安稳。可是从2023年开始，一切都变了，他的声音被人偷偷拿去训练成为了 AI 配音的模型，然后在网上明码标价688元永久使用，只要买家输入文字，就能够生成和他几乎一模一样的配音。那更讽刺的是，靠倒卖他 AI 声音的小偷一年就赚了130万，而声音的主人小鱼却收入一路暴跌，从月入2万降到了现在的4000块钱，只能够靠卖掉自己收藏多年的手办模型来维持生活。很多长期合作的客户都离他而去，因为用 AI 配音不仅便宜，还不用等档期。那为了防止自己的声音再被拿去训练，小鱼现在不敢在网上发布任何没有背景音的原音素材，接单的时候呢，还要先收10000块钱的押金，以此来逼退那些想搜集他声音的人。但其实小鱼的遭遇根本不是一个个例啊。那就在上个月，给《哪吒之魔童降世》里太乙真人配音的演员张家明也站出来说，自己被 AI 盗音严重影响，已经丢了3个商单。越来越多的配音演员，不管是头部还是底层，都在遭受 AI 盗音的侵害。维权难是他们共同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小鱼曾经咨询过律师，得到的答案呢是告一个侵权方就要10几万的成本。那更让人无奈的是，侵权者太多了，打倒一个可能还会有无数个在用他声音的这样的一个音源，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靶子。那就算是做了声纹对比，相似度高达 9.9， 也没有办法彻底解决这样一些问题。那好在情况也在慢慢的好转。今年4月初，中国广电联合会演员委员会专门针对 AI 换脸、盗声等侵权的行为发布了声明。那最近呢，小鱼也发现了各个平台上用他 AI 配音的账号也已经少了很多。小鱼自己也说，他并不反对 AI 技术，反而觉得 AI 配音是未来的趋势。真正可恶的是那些偷偷盗用别人的声音，靠侵权侵犯他人权益牟利的人。当然了，最近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圈当中的配音大佬，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周洋老师，也在朋友圈发表了他的这样一个侵权的案例。他就是有人把用他这样一个配音的声音发布了，而且他找到了这样一个发布的人，他说了说这个并不是我配的音，但是使用了我的声音是侵权的行为，所以对方也是完全不知情，于是就下架了这样一些相关的视频。最后要提醒大家吧，现在 AI 技术发展的真的是越来越快了，每个人的声音都可能成为被盗用的目标，所以平时在网上尽量不要随意发布自己的纯语音的素材，保护好自己的声音权益。当然了，视频也是一样的，经常会有朋友会发现说，现在的 AI 短视频、 AI 的短剧被发现套用了自己的面部的素材，这个情况也是屡见不鲜，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声音，自己的面部的特征。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

0: 0451-20-838 0451-20-838。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周末开车不孤单，我的声音在身边。14:33，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收听到了这个声音呢，来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有事请找925，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13点一直到15点钟，两个小时陪你一起听听资讯，听听歌，还有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听到的这样一首歌，来自何洁《小永远》。

0: 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儿请找925，
1: 一路相伴，不孤独。
0: 一路相伴，不孤独。

听听资讯，听听歌，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新闻资讯。昨天，首届东北超足球联赛同步四省区开幕，哈尔滨主场迎战大连，及其客场对阵沈阳。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推出了定制化的运输服务，当天370名大连的球迷抵哈后，仅10分钟便完成了出站换乘。哈铁针对赛事调整运力，对大连、鸡西等方向列车加挂车辆，增设停靠站，哈尔滨站等优化了进出站的流程，安排了专人的引导帮扶，设置临时接驳点，畅通观赛最后1公里。前往沈阳的高106次列车还设置了足球主题车厢，开展趣味活动，设置球迷补给站，配套便民物品，保障出行。后续哈铁将持续推出更多的铁路加定制化产品，助力文旅体融合发展。初夏时节，松花江沿岸绿意渐浓，哈尔滨全域湿地滨水景观焕然一新，一条条滨水绿道、环岛赛道凭借秀美风光圈粉无数，成为了骑行爱好者休闲健身、踏青打卡的热门选择。阿乐锦岛湿地公园、马家沟生态绿道骑行线、滨水大道等沿线点位，更是本地及外地骑友结伴出游的优选目的地。来关注一下骑行线路的小贴士。那首先，阿乐锦岛湿地公园环线全程6.2公里可以租车，沥青环岛赛道湿地景江一路相伴，适合休闲慢骑、边队巡航和日常拉练，骑行氛围感十足。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曾经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线路沿太阳岛外围市政滨水绿道延展，绿荫环抱，繁花点缀，湿地草坪与松花江风光交辉相映。温馨提示大家，太阳岛风景区内禁止自带自行车入园，可以租赁观光自行车在指定区域内游玩。何家沟、马家沟生态绿道骑行线全程封闭式的专属绿道，与机动车完全隔离，绿荫茂密，河水相伴，沿途绿意连绵，环境静谧，是市区小众清幽的休闲骑行专线。那最后，阳明滩大桥长岭湖湿地环线，生态湿地配套专用的骑行道，交通便捷，视野开阔，路线较长，适合周末慢骑赏湿地美景。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叫做名字。14:42，关注一下我们哈尔滨交通广播近期的一些省内游的情况。那目前来看，有一条我们依然是发过很多次的线路，是我们的宝京。我们6月5号出发，那这次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夏天的错峰出游，可以观赏到栀樱花最好的一个绽放的期限，也就是只有这一个团能够看到，如果错过的话就要再等一年了。我们6月5号出发，3天2晚，6月7号返回，全家都可以一起来轻松出发。现在呢，宝京的4000万株的世界上最大的栀樱花还已经全面的盛放了，只有在宝京你才能够看到由深粉、浅粉、白色和紫色4种颜色交织而成的梦幻栀樱花海，面积足足有50公顷，漫山遍野一望无际，随手一拍都是刷爆朋友圈的大片。更有宝京当地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为我们提供全程的旅拍服务，帮助大家来定格最美的初夏瞬间。那这片超级震撼的栀樱花海一年真的是只有一次，我们6月5号呢，是我们今年这一次的团期唯一的一个最佳的观赏期。因为大家都知道花期嘛，真的是转瞬即逝，如果错过了只能要再等一年的时间了，之后也不会再发这样一个赏花团了。如果你想亲眼看见这一片奇迹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出行机会。除了绝美的栀樱花海，还有宝京所有的精华的景点一网打尽，登上1:1还原文昌黄鹤楼的文昌阁啊，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包括打洒龙江最美的地标大地之眼的翡翠湖，漫步初夏风光正好的彩云岭，参观宝京县博物馆、白瓜子交易厅，带大家解锁富硒农产品的魅力。这次的美食也是特别的地道，有宝京当地非常出名的老字号的水煎包，充满年代感的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靠大鹅，包括于掌柜的地道鱼鲜，顿顿不重样，让你玩得好的同时呢，更要吃得好，吃得好更要住得好。2天晚上，一晚是入住到高端的洲际酒店，一晚呢是做当地政务接待的宝京县宾馆。6月5号出发，3天2晚的时间，我们的听友特惠价格是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688元。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成人888，1米2以下的小朋友688，6月5号出发，3天2晚，不含所有的这样一些自费的项目，所有的这样的一切，你能够吃得到的、看得到的、玩得到的，包括这个感受得到的，全部都包含我们这个金额里面了。888元，3天2晚的时间，6月5号出发，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这一次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我们的宝京栀樱花海。如果你想感受一下这个宝京栀樱花海到底有多漂亮，一定不要错过这次的行程。6月5号出发，唯一的一次可以能够看到宝京栀樱花海的这样一个期限的团期。6月5号出发，3天2晚，0451-8211-9002，8211-9002，或者是87997337，87997337。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9002，8799-7337。

下午的14:48，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你的副驾主播天文。正在开车或者是正坐在工位上的朋友啊，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今天已经坐了多久了呢？是不是从早上一直坐到现在，除了吃饭上厕所几乎都没有怎么站起来过呢？很多打工人每天的状态就是几小时埋头工作，然后腰酸背痛，脖子僵，屁股发麻，身体明明已经在抗议了，但就是不想动啊，好像就是被焊在了椅子上一样。其实你可能不知道，坐这个看似舒服的姿势正在悄悄伤害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呢，本来是为动而生的，人类祖先99%的时间都在狩猎采集，可进入到了现代的社会，才短短的几十年，我们的身体还没有进化到能够适应天天坐着办公的状态。久坐的伤害其实是一点点累积的，坐30分钟，可能下肢肌肉就开始罢工了，负责这样的一个分解脂肪的酶活性会大幅的下降，那坐1小时，肌肉里面的血流会变慢，那代谢废物就会开始堆积，坐2个小时，那小腿的血液回流就会受阻，血栓的风险会升高，那如果你每天要坐超过6.5小时，还会显著增加这个痴呆的风险，越坐越笨真的不是错觉啊。那长此以往啊，腰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啊，痔疮啊，这些毛病都会找上门来。更让人无奈的是，就算你晚上或者周末去健身房猛练，也抵消不了白天久坐所带来的伤害。这个时候可能有人会问了，说我也不知道久坐不好呀，可是就是不想站起来，难道真的是我太懒了吗？还真不是。2025年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这其实呢是我们的大脑在搞鬼。大脑天生就喜欢节省能量，但会默认坐着其实是最省力的状态。研究显示，想要让自己从坐着变成站起来，大脑需要调动更多的区域，付出更多的努力。所以不是你懒，而是你的大脑在劝你多坐一会儿。那有没有什么简单有效的办法能够减轻久坐的危害呢？其实答案也特别的简单，就是主动打断久坐。研究

表明，在8个小时的工作日当中啊，只要你时不时的轻度活动，打断久坐，就能够明显改善身体的炎症的水平和心脏代谢的指标。不用做什么复杂的运动，也不用花很长的时间，每坐30分钟，半个小时，哎，就站起来活动1-2分钟就可以了。比如说去接杯水，上个厕所，伸个懒腰，在办公室走2步，或者是站着打个电话等等，这样的一些简单的小动作都会比一直坐着不动要好得多。所以说到这儿，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不如现在就活动一下你的脖子和肩膀，不要一直坐着，也可以给自己定一个简单的小闹钟，每隔半个小时就提醒自己站起来走一走。毕竟身体是我们革命的本钱，再忙的工作也别忘了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对不对？希望大家不要久坐，半个小时就起来动一动。

下午的14:54，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欧阳娜娜，叫做《我的暧昧前奏》，非常可爱的一个女生的声音啊。那今天天文陪伴大家2个小时的这个时间段的有事情找925，要暂时的和你说再见了，要感谢你2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刚刚也和大家说了，说久坐不好，一定要隔半个小时就起来动一动。哇，那我已经坐了2个小时了，马上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结束今天的直播，我要起来动一动了。要再次感谢你的陪伴和收听，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给赵雷《成都》，下次见喽。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

0: 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5: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6: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7: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8: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7: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8: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7: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10: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1: 今天天气怎么样？
12: 925天气早知道。
1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多云雷阵雨转阵雨，南风三到五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雷阵雨，西风南风三到五级，最高气温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1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0度。这里是有事请找925。一起来看最新的整点新闻。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曾入选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布的中国骑行地图精品路线，线路沿太阳岛外围市政滨水绿道延展，绿荫环抱，繁花点缀，湿地草坪与松花江风光交相辉映。温馨提示，太阳岛景区内部禁止自带自行车入园，可租赁观光自行车在指定区域游玩。马家沟生态绿道骑行线全程封闭式专属绿道，与机动车完全隔离，林荫茂密，河水相伴，沿途绿意连绵，环境静谧，是市区小众清幽的休闲骑行专线。阳明滩大桥、长岭湖湿地环线生态湿地配套专用骑行道，交通便捷，视野开阔，路线较长，较适合周末慢骑赏湿地美景。初夏时节，松花江沿岸绿意渐浓，哈尔滨全域湿地冰水景观焕然一新，一条 滨水绿道、环岛赛道凭借秀美风光圈粉无数，成为骑行爱好者休闲健身踏青打卡的热门选择。阿勒锦岛、湿地公园、马家沟生态绿道骑行线、滨水大道等沿线点位更是本地及外地骑友结伴出游的优选目的地。我们还推荐阿勒锦岛湿地公园环岛线，全程 6.2 公里，可租车，历经环岛赛道，湿地江景一路相伴，适合休闲慢骑、编队巡航和日程拉练，骑行氛围感十足。那无论是阿勒锦岛湿地公园、太阳岛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马家沟、何家沟生态绿道骑行线、阳明滩大桥，多种选择，祝大家周末能够有更多的愉快之行。我是小诺，这里是有事情找925。更多的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啊，了解最新的路况以及更新高速公路的消息。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37，8211-9002。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9: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7: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7: 所以这一分钟
10: 请别省略。
11: 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1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小诺。提醒您注意哈尔滨市的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南风3到5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雷阵雨，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1度。明天夜间多云西南风微风，最低气温10度。在这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我们在这几天呢如火如荼的报名，就是和我们一起去看栀樱花海，在宝清这样一个宝地。过去呢它是北大荒的标志性的发源地，同时呢也是见证了我们伟大的一个历史进程的这样的一个地标式的这样一个地理位置。那我们去到这里，现在有世界上最大的樱花海，太漂亮了啊！打卡，然后呢出大片儿，跟我们的主播一块儿去。因为每年呢就那么一个季节，就这么一个时间点能去，而且呢名额还有限，能享受这样优惠的价格，大家就是说必须要有一个时间和我们行程是能够吻合的，然后呢还能够带上家人的，这个都不容易。有的是去年想报名想去都没去上的，那今年来看啊，这个机会又来了，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来了解详细的行程，8799-7337-8211-9002。
13: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4: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13: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5: 交通广播。
14: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3: 九二五交通广播，
2: 九二五交通广播，
1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曾在理想现实碰撞之后学会忧愁，我曾和相爱的人分分合合没到最后，后来我懂得了度过这成年之后终是深究，我哭了好久好久还是要面

0: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0: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0: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0: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连线来自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翟哲，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你好翟哲。
5: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施工，大齐高速清东站封闭，绥大高速绥化至卫星方向互通匝道封闭，大广高速英歌站路口禁止货车通行。因电路故障，齐甘高速甘南服务区双向充电桩及加油站无法正常使用，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提醒司乘朋友们，当前正值春季，天气多变，降雨频发，路面湿滑且能见度波动较大，当路面能见度降低时，请司乘朋友们行车时务必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高速公路及周边路况，及时开启近光灯、示货灯及危险报警灯。途经降雨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加大跟车距离，平稳驾驶，切勿急刹或随意变道。如遇雨势较大、视线严重受阻或行驶困难等情况，建议及时驶进就近服务区暂作休息，或选择就近出口驶离高速公路，确保自身与车辆的安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您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你一路同行。
4: 辛苦了翟哲，我们下一个时段再见。

0: 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38-0451-881-20 838。
1: 晚风。

0: 拂面，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1: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2: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0: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3: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4: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3: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0: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4，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欢迎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刚进入到视频号的朋友啊，觉得哎，这怎么光听见声看不见人呢？啊，今天的这个视频号出了一点点的技术故障，然后请大家呢耐心的等待一下，稍后呢我们会做一个调整，争取呢早日让大家在视频号里看见我们的身影。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也和欢迎各位呢提供路况方面的信息，直接拨打8211-9002-8799-7337。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2026年5月24日星期日，农历的4月初8。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天气，南风3至5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多云，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0上10度。虽然大家看不见我哈，但是呢依然欢迎来到视频号里的各位好朋友。问问各位啊，今天是周日了，大家这个周末过得如何呢？欢迎大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风行一时来了，后面呢还有何玉燕啊，李鹏也是来了，后面还有博德华，再有风行一时啊，我也是来了，还有呢张仁，浪过了情靠岸，微胖界的天花板鱼，还有李忠，胡老三，欢迎各位。
1: 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2: 停停，
3: 不要走。
2: 停停，
4: 不要走。
1: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那到了周末版呢，咱们先聚焦一下东北超。那体育为何让人如此之沉醉呢？精彩的竞技呢，也是啊，令所有的朋友感觉到热血沸腾。那其背后的深层的魅力呢，就在于它跨地域，同时跨语言，共同让大家感受到这份热血和激情，让人们在瞬间呢，就能够心意相通，文化相融，而且通过这种带动节奏感呢，让我们共同感受到不一样的绿茵场的魅力。那随着时钟呢指向了5月23号的20时，也就是晚上的8点钟，东北四省啊，这个四省区呢，以及足球之名啊，可以说呢是同频共振，包括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也将啊这份绿茵场上的魅力呢播撒到身边的每一个大街小巷。当看台上所有欢呼的声音呢，一浪高过一浪的赤子之心，同样的也一颗足球在北纬39度至47度的辽阔的版图上挥毫泼墨的时刻呢，也是联动起黑土地上的热浪，同时呢也将草原一起。随着东北超啊，咱们哈尔滨赛区的揭幕战刚开始打响呢，那球迷们大家的热情呢也是持续的在升温。为了确保赛场周边的安全交通秩序同时顺畅，在咱们哈尔滨市啊，包括阿城区的公安交管部门的共同努力之下呢，让咱们哈尔滨市交警支队的支持下，通过精细化的引导和立体化的联动呢，使球迷们的出行之路变得更加的安全顺畅。那就在昨天下午呢，东北超的开幕式啊，陆陆续续的车辆呢也从高速路口呢驶入了阿城，而且记者也看到啊，从这个入区的整个的高速公路入口呢，大家能够看到啊，这个阿城区的文化体育中心的整个体育场的沿途醒目的交通指挥标志呢也是非常清晰，引领着道路的交通，同时呢也在向赛场的每一个关键路口都有交警同志呢在现场镇定自若的进行指挥和引导车辆有序通行。据了解呢，为了保障赛事的交通安全，阿城区交警大队呢也是出动了警力150名，哈尔滨市交警支队呢支援290名警力，共同编织起赛场周边的安全防护网。说到昨天这个赛事如何呢，很多朋友大家都看了昨天精彩的这个比赛啊。那走进新闻发布厅呢，咱们哈尔滨队的主教练丁冰呢也是热泪盈眶啊。他说呢，今天的这场赛事啊，可以说呢全程呢都是由我们的教练团队来进行负责，而且呢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呢，没有做出及时的这种战术上的调整，而且呢丁冰也坦然说，2-5的这个比分呢并不足以代表啊咱们哈尔滨队今天在场上的发挥，而且比赛的场面呢和这个比分呢绝对是不符的。我们的运动员呢大家都是非常努力，而且也很拼，虽然今天呢我们输掉了比赛，但是呢我们踢出了龙江精神，也踢出了咱们哈尔滨队选手们大家的品质和意志。另外呢，丁冰也介绍说，赛后啊，球队呢也将通过比赛的录像回放来认真总结，咱们把赛场上的每一个缺点和失误呢都进行归纳。那我们今天呢，让大家呢可能会感觉到一点失望，但是下一场比赛呢，我们一定会争取打回来，而且把更好的哈尔滨队带给大家。

好的，那关注了东北超比赛呢，相信啊，稍后的比赛呢也会逐渐的更加精彩。我们时刻来关注东北超，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呢也会持续的来关注东北超的赛事情况。嗯，木易留言，他说啊，通过925交通广播的这个销售的蚕丝被呀，我怎么没有查到这个公众平台呢？您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就是在咱们这个视频号的头顶上方有一个 logo， 下方有一个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到公众号里边发送私信啊，发送私信，我帮大家看一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啊？您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蚕丝被”就可以弹出链接了啊。微信视频号呢，这里是不会触发链接的啊，请您移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然后发私信回复蚕丝被触发关键词，就

哎来进行留言。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好，下面时间呢，咱们再把目光聚焦在5月21号到24号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这个湾区的这个湾区之眼的分会场。那咱们哈尔滨呢，携冰城夏都的北方风情与尔滨好礼的热情温度呢，咱们也入主到了海天连廊的开展文旅推介会的活动现场，同时呢，也为盛会呢注入了来自于黑土地的这个鲜活活力。同时在其中呢，来自于咱们哈尔滨新区的优质产品与创新的设计呢，也成为了冰城展区的亮点。好，另外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这个近日呢，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到，黑龙江省2026年学前教育宣传月的启动仪式将于2月21号呢已经在哈尔滨举行了，而本次的宣传月主题呢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这也是我这个国家首次呢聚焦于数字时代的儿童保护开展的主题宣传，精准地回应了幼儿成长时期的现实需求，而且呢也是扣紧了法治规范的新要求，顺应科学育儿的新期待，具有呢鲜明的现代化的先进针对性与时代引领性。

好了，北京时间的17: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5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哎呀，话说这天气啊是越来越热了，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没有感觉啊，这个家中被子可是有点盖不住了。那大家都知道啊，蚕丝被呢可以说冬暖夏凉的一款被，轻盈透气还舒适，而且呢冬天夏天盖都是可以的。普通的蚕丝被呀，那价格就已经很金贵了。925交通广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哎，可以说呢真是蚕丝被当中的啊三好学生了。那一说到普通的蚕丝被呢，最让人头疼的可能就是打理问题了。即便呢您是觉得这个脏了你也不能洗呀，而且稍微打理呢不好就会容易出现结块变形。虽然蚕丝呢有自洁的能力，但是被子盖久了依然呢会吸附一些味道，而且呢被面脏了你也没有办法处理，长时间下来不洗的话，哎，用久了呢更是会让人觉得不舒服。那今天带来的蚕丝被呢就帮助大家解决这样的问题了，而且呢它的固定性又强，不跑丝不移位，关键是呢里边的内衬呢有专属的超柔无纺布面料，而且呢整体用起来啊填充的都是真蚕丝，支持水洗机洗，洗后也不会变形不结块，依旧保持蓬松还透气。那您说啊，这么好的一款蚕丝被，您说夏天这个盖多长时间呢？跟各位说，整个夏天呢一床蚕丝被呢就足够了，3个月左右您洗一次是完全可以的，而且呢不用洗得太勤。另外呢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蚕丝被面呢用的是冰丝啊，冰丝面料，这个面料附在皮肤上非常的轻盈，也很舒服，而且耐磨又不易勾丝。平时呢，哎，不小心啊，你说这是划一下弄一下都不怕啊。对于爱干净的朋友啊，怕麻烦的朋友太友好了，打理轻巧还省心。那这一款有机蚕丝被呢吊牌价1999，特别适合啊新婚的小两口，或者是呢乔迁之喜，哎，送人家一床被子也是特别好的。今天给大家呢100条频率福利啊，双人蚕丝被一条只需339元就能够入手可水洗的有机蚕丝夏被了。而且这个款夏被呢盖起来呢是既透气又舒服，而且今天呢咱们只要再加30元就给各位升级成礼盒款，无论您是送人还是爱人自用，还或者说是这个给自己呢留下也非常有面子啊。2×2.3米啊，2米×2.3米的这样的一个宽被面被帘儿，被面呢用的是冰锦丝的面料，而且呢是顺滑不贴身还不容易勾丝，再加上里面大约4斤左右的一个重量啊，里外都给您做好了，3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普通买化纤被可能都买不下来。925交通广播，真面料真蚕丝的好蚕丝被，库存只有100条，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蚕丝被3个字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蚕丝被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哎呀，又到了出门游玩的好季节了，各位啊，5月24号了，咱们925交通广播为大家准备的6月5号的宝清游，您报名了吗？提醒大家，现在呢还有几个名额了，不是特别多，想报名去宝清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咱们这次带大家呢要去打卡宝清的4000万株的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栀樱花海，而且这一片栀樱花海总面积达到了足足50公顷，漫山遍野的栀樱花铺成的彩色地毯，而且呢一拍照那绝对就是朋友圈里边的大片儿，而且有当地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为大家做专业的旅拍，定格您最美的初夏瞬间。6月5号出发，而且各位您知道吗，6月5号是宝清今年啊最佳的观赏团期，花期转瞬即逝，如果错过这一次又要等一年了，之后呢咱们再也不一定能再碰到这样的一个团了哈。所以说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宝清游6月5号出发，咱们是3天2晚的行程，除了绝美的栀樱花海，我们还把宝清所有的精华景点一网打尽，登1:1还原的黄鹤楼胜景文昌阁，咱们登高望远，还有呢就是逛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了，咱们重温旧时光，尤其是这个爸爸妈妈当年呢年轻的时候啊，有这个梳着大辫子的啊，这个戴着帽子的，穿着这个曾经朴素的这种衣服，哎，回想起当年的身影，是一个特别好怀旧的机会啊。而且呢还可以漫步在
初夏的彩云岭，登上彩云岭之巅，看一看当地的风景，还可以呢去宝清县这个博物馆了解城市底蕴。另外还有特别的大白板白瓜子儿，这也是宝清特色，而且不光有白瓜子儿，还有富农产品、富硒产品啊，帮助大家呢购买当地的具有特色的助农产品。美食一样也不能少，带大家去尝特色的老字号水煎包，这个水煎包真的是有口皆碑，大家非常爱吃。还有呢就是国营饭店的怀旧餐，那都是地道的农村菜啊，什么这个杀猪菜呀、溜肉段啊、尖椒干豆腐呀，都是下饭菜，大馒头、米饭啊，这个汤管够，大家呢一定要啊品尝一下。另外呢咱们全程呢是无自费无购物的听友补贴价啊，每位仅收888元，您想想住3天2晚的时间啊，而且呢咱们第一晚安排到的是高端的洲际酒店，另外一晚呢咱们住的是宝清县宾馆，居住舒适，条件非常好，而且是闹中取静的环境。6月5号出发，3天2晚行程，925交通广播听友价格888元。想报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或者添加泽南的微信来进行咨询。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之后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泽南微信号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6: 925安全知识小剧场开始了，请欣赏快板，燃气安全很重要。
7: 竹板一打震天响，各位朋友听我讲，今天咱们不把别的表，专说这个燃气安全很重要。燃气方便进万家，隐患防范别落下，使用之前咱们先检查，软管接头别松垮，橡胶管易老化，18个月咱们换掉别拖拉，这个金属管更耐用，这个安全可靠立大功。遇到泄漏心急如焚，第一时间关阀门，打开这个门窗透透风，电动开关不能碰，这个燃气器具选正规，35产品莫要理会，定期安检不能少，专业人士来指导，老人小孩要留意，安全知识多普及，燃气安全无小事，隐患未燃要牢记，人人警惕为安全，咱们幸福生活比蜜甜。
8: 中庆燃气携手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防患于未然。
9: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0: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

0: 行的灯塔，
1: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0: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1: 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言语机说了，昨天晚上啊，这个5-2的这个比分呢、真的是看得我呀，有这么一点点心潮澎湃啊。好的，那昨天晚上东北超相信很多朋友都看了啊，您怎么说呢？也欢迎各位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对东北超你想说点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发来您的留言信息啊。一听可乐群里边啊，大家都在发，而且呢这有几个啊咱们925交通广播的让我说就是最佳损友。看大家怎么说的，我说昨天晚上东北超比赛大家看了吗？赵志东发来信息，他说我看了5-2哈、加上一个捂脸的表情。后来赵志东说了，说我只是看了一个结果。后面呢恒轩留言，他说我看了，我跟你说让泽南上场的话估计这个比分呢不一样啊。说让泽南去的话呢，他说啊，泽南老师要是上场的话，那大连哎得拿0分，什么原因呢？说我往那一坐啊就把球门堵上了。真能埋汰人呢。好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哎，又到了这个夏天啊，一到了这个季节初夏的时候，天气越来越好，那有不少朋友呢会选择到江边进行垂钓。这垂钓归垂钓啊，咱们一定要按照规定啊，到安全的地方下杆，也要到一些符合法律要求的规定，可千万不能私自野钓啊。那就在昨天，公安部的交通管理局呢也发布了一则视频，哎，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啊。视频内容显示，就在5月9号呢，沪渝高速的湖北鄂州段，那交警呢巡逻时发现一辆小车啊，就停在了应急车道上，后方没有任何的警示标志，立即上前呢就进行查看情况，发现有一名男子正站在护栏旁边进行钓鱼。那面对啊交警的询问和制止呢，男子却振振有词啊，我就是钓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啊？啊，我就是心情不好，我在这钓鱼，哎，心情不好我钓鱼，心情好了我指不定干什么呢。我看这湖还是不错的嘛，甩杆下去看看有没有鱼。这种行为呢，马上啊就激起了交警同志对他的关注了。那交警呢也对其的行为呢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啊，并依法对其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停车的行为呢处2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9分。交警也提醒啊，高速上禁止停车，除非呢是这个紧急执行任务的警车，或者是救护车和这个进行抢险救援的车辆等特殊车辆以外，社会车辆呢只有在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车辆事故以及人员疾病的极特殊的这个情况之下呢，才可以在应急车道上停车，并打开双闪，而且按规定的指示呢，在后方进行警告标志的使用。所以啊，像这种高速停车的呀，那这种行为真的是害人害己呀。哎，要说如何让大家心情好，那就是跟随着925交通广播咱们出去旅游了。省内游您说啊时间短，有没有时间再长一点的？当然有了，925交通广播湖南全景游目前呢还有个位名额，也就够可能再有一个家庭报名，咱们就马上结团了。5月30号出发，正好呢带着孩子可以度过一个完美的六一假期。6天5晚的行程，零购物零自费，全程零超市零苗寨零韶山献花等等一系列的优惠呢，针对于咱们925的听友带来了。而且呢咱们是优质团带来呢，无这个所有的这个强制自费啊强制消费的咱们一个优秀的团啊。很多朋友都说了，跟着925出去呢那就是开心的吃喝玩乐呀。没错了，咱们3999元呢包含您全程的旅游自费，而且925交通广播咱们跟随电台出发慢慢游，6天5晚的行程，全程呢升级4钻的酒店，咱们呢可以说是舒适入眠了。而且呢湖南全景游长沙再加上张家界双城打卡，橘子洲还有天门山以及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凤凰古城，带大家呢要去打卡看一看啊当地一些特色，特别赠送给您魅力湘西的7重水幕灯光秀，赠送啊这个冯小刚导演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水幕光影秀，每一帧呢都堪称是大片。想报名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添加泽南的微信，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就可以报名了。
拒绝走马观花，咱们不走无价值的景点，而且全程呢 5A 4A 的景区，一次性呢玩遍核心的景区啊，而且咱们不留任何遗憾，哈尔滨直飞南航航班，最早出发，咱们最晚返回，所以说925交通广播主持人带退，特惠价格3999元每人，5月30号发团，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或者添加泽南的微信啊，泽南微信号是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泽南925汉语拼音加阿拉伯数字，添加我的微信之后就可以报名了。

好，北京时间的17:4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专为咱们冰城人啊推出了专属的市民畅玩卡，那200元呢就可以承包啊咱们一整年的冰雪欢乐了。而且呢，购买这张仅售200元的哈尔滨市民的畅游卡呢，激活起到26年的12月10号呢，每天都可以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还可以免费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直接拉满。室内的冰雪主题乐园梦幻冰雪馆5大主题，20多组亮点景观，全部都是真冰真雪为您打造的，没有隐形消费，保暖服、雪圈全部都免费提供。而且呢，咱们乘坐着冰城网红地标雪花摩天轮，也可以呢直接从120米的高空呢重新认识一下我们生活过的这座城市。那这份专属于哈尔滨市民的福利呢，也把梦幻冰雪与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玩卡限时发售啊，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抢购吧。

初夏时节啊，咱们哈尔滨大家想去哪里玩呢？跟各位说啊，有好多值得咱们大家呢逛吃逛吃打卡的好地方。如果呢想看美丽的景色的话呢，当然也有很多来到咱们哈尔滨感受到不一样的旅行方式了。那说到啊，咱们初夏时节呢，松花江沿线的绿油油的颜色，可以说呢也成为咱们哈尔滨全域湿地滨水景观的一大亮眼的景观了。而且这一条一条的滨水绿道呢，包括环岛呢，也凭借着秀美的风光啊，圈粉无数，成为了骑行爱好者们大家休闲健身和踏青打卡的热门选择。阿勒锦岛的湿地公园呢，也包括马家沟河的生态啊旗线，以及的滨水大道的沿线啊点位呢，都成为大家呢优选的目标。而且呢，在这里呢，可以说啊是美景揽胜啊，而且更呢成为咱们整座城市的一大独特的魅力。哈尔滨呢，也依托松花江的滨水生态这个走廊呢，也成为了很多朋友喜闻乐见的，更成为了咱们城市的人文景观环境。那骑行环境的持续提升呢，也是常年啊有许多骑行爱好者们，大家呢都可以围绕在这座城市当中的骑行道啊，共同感受生态的魅力。那据了解呢，目前为止啊，常年参与到骑行运动的爱好者呢约有10余万人，而且全市呢注册的这个骑行俱乐部呢超过100余家，涵盖了道里、南岗、松北等主城区。很多的俱乐部呢常年都会开展啊编队巡航，以及到近郊拉练，还有主题赛事等活动，打破了以往的骑行运动的小众和零散的格局，成为了全民的乐于参与到的户外的休闲方式之一。那本地骑行呢也在不断的壮大当中，全国各地的骑行爱好者呢，大家呢也是慕名前来进行打卡，也让骑行成为了咱们哈尔滨夏日里具有人气的一个休闲新风尚。那在这呢，咱们说到了阿勒锦岛的湿地公园啊，而且园区内呢 7.7 公里的环岛专业骑行赛道呢，全部都用沥青来进行铺装的，实行了人车分离的这么一个分流的一个道路。而且呢，咱们在适时的休闲慢骑和编队的巡航，以及日常的体能拉练的多重需求呢，在这一赛道呢都能够得到一一的提炼和锻炼。外地的骑友呢也盛赞啊，咱们槟城的骑行体验呢是完善的骑行路网，以及到呢通达的路面的绿地，以及到呢秀美的湿地的景观，也让哈尔滨呢收获了很多外地游客以及外地骑行爱好者大家的由衷好评。好，那如果说您想来到咱们哈尔滨的话呢，那也可以啊按照这个路线呢进行旅游打卡。在这呢，咱们为大家提供一点骑行的路线小贴士。首先呢，就是咱们哈尔滨骑行的打卡精品路线。阿勒锦岛的湿地公园的环岛线呢，全长 6.2 公里，也可以进行自动的租车。绿青环岛的道路呢为大家铺设了，湿地的江景咱们一路相伴，而且呢是适合于休闲慢骑，包括编队巡航以及日常拉练的骑行爱好者，大家呢氛围感十足。还有就是太阳岛的外围滨江湿地骑行线，那曾经呢也入选了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的发布的中国骑行精品地图的路线。而且路线呢是沿太阳岛的外围市政滨水绿道来进行延伸的，绿荫环抱，而且有繁花作为点缀，湿地的草坪与松花江风景呢也是交相辉映。在这里呢也温馨提示大家，太阳岛景区内部呢是禁止自带自行车进行入园骑行的，可以呢直接租赁观光自行车在指定区域内进行游玩。还有就是何家沟和马家沟啊，这两个地方呢，相信哈尔滨本地的朋友肯定是特别熟悉了。何家沟、马家沟生态长廊道路呢，也是全程进行封闭的专属绿地，与机动车完全隔离，而且呢林荫茂密，再加上有河水相伴，沿途进行骑行可以说是环境静谧，也是市区小众清幽的独特的骑行专线了。再有呢，如果说喜欢风光的朋友也可以来尝试一下阳明滩大桥、长岭湖湿地环线生态湿地呢，也有配套的专用骑行道，而且呢也是交通便利，视野开阔，路线较长，适合于周末慢骑以及欣赏湿地的美景。怎么样，这几条路线大家记住了吗？啊，如果说想去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查一下您手中的导航地图来了解一下当地的特色。好，北京时间的17:52，在这儿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夏天专盖的蚕丝夏被。那很多朋友都知道啊，这。

这个蚕丝被呀，真的说价格不便宜。925交通广播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真正的蚕丝夏被，夏天啊就怕盖被闷热，又怕呢时间一长这个蚕丝被不好打理，今天两大难题都为大家解决了。那众所周知啊，蚕丝被很金贵，那您说能拿水洗拿机洗吗？那肯定您是不敢的。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有机蚕丝本身的坚韧性就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不容易出现什么这个折断呢，而且关键它采用到了航缝技术，直接呢固定在了这个被子里面，所以不会跑丝，不会移位，并且在内衬当中呢有专属定制了这种超柔的无纺布，而且呢保证填充的是蚕丝，水洗机洗呢洗后不会变形不结块，而且呢依旧啊让保持着蓬松透气的状态。不过呢在这里温馨提示啊，这个蚕丝被啊咱们盖了一夏天三个月左右洗一次是完全可以的，不用洗得太勤，而且另外呢蚕丝本身就有自洁的功能，再加上咱们的蚕丝被面用到的是冰锦丝的面料，耐磨又不易勾丝，平时不小心你说刮一下勾一下啊完全不用怕，对于爱干净怕麻烦的朋友来说呢太友好了，抓紧时间把它打理起来吧，简单又省心。那这款蚕丝夏被呢正常的市面售价店牌价是1999元，925交通广播今天限时福利339元一条，而且呢这个是可以水洗可以机洗的，今天加30元您将会获得的是礼盒装，无论是自用送人给爱人有心意又有面子，2米乘2米3的双人被啊，大家把握住机会，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啊，叫做蚕丝被就可以下单了，三个字蚕丝被就可以下单了。您说300多块钱，正常您在市面上买普通的这种化纤被可能都买不来，925交通广播咱们今天呢真正的蚕丝被你就拿走了，但是库存只有100条，大家抓紧时间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蚕丝被就可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这单再减5元。好了，北京时间的17:55，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温暖回家路呢到这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请大家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让泽南为您带来的一听可乐，我们稍后再见。

0: 晚安，愿长夜无梦，在所有夜晚安眠。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7: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8: 还没有对象，
7: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8: 汗蒸、
7: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3，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泽南啊，各位做好准备，3、2、1，大家想我没得？哎，又到了周末了啊！一到周末的时候呢，大家这个幸福指数啊，都是在成倍的提升的。原因也非常简单，要到周末了，心情都格外的好。但是呢，你分周几，刚到周五的时候啊，那是格外的幸福。但是进入到周日的晚上啊，你开始有人提醒你，你的假期余额明显不足，请抓紧时间充值。就感觉呀，这个心情呢多多少少就有点变化了。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建议各位呢，到了周一的时候吧，大家一定要珍惜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然后等六日的时候呢，好好挥霍一下。今天是2026年的5月24号，星期日，农历的4月初8。我们来了解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天气，南风3至5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多云天气，西南风微风，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0度。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在这里解释一下，现在咱们视频号呢，由于这个网速的原因，导致视频号画面是卡着的。您可以看到直播间里有两个座位啊，这两个座位呢，上面泽南在那儿坐着，但是画面卡住了。你这玩意儿，你是来上班了，竟然感觉看起来像是没上班一样，大家千万别截图啊，要不然我真的是说不清楚了。

0: 热点聊聊，聊聊热点。
1: 昨天晚上回家，一不留神啊，他下了一个蛋。
2: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3: 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0: 聊聊新鲜事儿，观点挺有趣儿。
4: 有个好消息等着我，
5: 什么好消息啊？
6: 我叫好消息。
0: 热点聊聊，咱们这就开聊。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各位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好了，首先呢来关注一下这个网络上的新鲜事儿啊。先来关注一下什么事儿呢，跟各位说哈，您平时咱们出去啊，喝杯饮料啊，来杯汽水啊，可能3块5块的基本上就解决问题了，2块6毛钱咱们一下啊就掀翻了整个千万 KTV， 这事儿你敢信吗？哎，怎么回事呢？话说啊，宝马车主啊，这个自己一个人呢，酒后找代驾啊，应付52.6元，最后呢只付了50元，当众呢还羞辱这名代驾员，代驾员呢气不过，于是呢直接呢尾随其至 KTV， 而且见其呢豪掷千金，随后呢就当场报警，说这 KTV 啊，哎，你涉嫌违法经营。执法工作人员到场进行检查呀，而且该家这个投资千万级的 KTV 呢，当场就被查封了。而且呢，全程啊，类似于从这个消费级别的 KTV 呢，全部啊都被进行停业整顿了，就因为2块6毛钱引发的重大纠纷。你想想，人家停一天晚上，这流水得损失多少啊？这话怎么说的？千万别把老实人逼急了，小人物叫起这儿来，我跟你说，大场面根本 hold 不住。

好了，再来关注那发生在今年五月呢，山东青岛某饭店啊，就发现了这么一个情况。怎么呢？话说店内饲养的一缸的红鱼，两年来呢一直啊朝向电视的方向精准进行吐水，次次命中屏幕的正中心。老板很无奈，为此呢换了很多的电视，就在想啊，你说这个人闲起来没啥意思，你说这一缸红鱼闲起来也真挺溜结果没想到啊，多台电视机最后呢都因为主板啊这个潮湿导致的这个电路问题呢，这缸红鱼呢还是斗志不减，每天呢都是继续努力冲着这个电视喷水。要咱说啊，你说这老板你也是挺轴的，你要么你把鱼缸换个位置，或者说你换个地方摆电视啊，你就知道人家俩人不共戴天，你没啥事你还把电视放在那儿这缸红鱼啊是每天努力进行吐水啊，感觉起来呢就跟我们打工族每天上班是没有任何区别啊仿佛与电视有血海深仇一般呐。老板呢也是哭笑不得，准备呢将这个一缸鱼呢抓紧时间赶快安上个挡板，你看都这样事了他还是不挪窝这正所谓啊，是鱼能坚持两年如一日的喷水，那我们还有什么努力不继续努力的半途而废呢再来关注啊，世间新鲜事。话说北京朝阳区啊，八个月这个近视小狗戴上了800元的近视眼镜，没想到呢防止自己撞墙话说一只八个月大的小狗啊被确诊患有高度近视，因为日常走路啊频频撞墙，吃饭啊也撞盆，日常生活呢十分不便，这主人呢就是心生怜悯。话说我这养条小狗，你让它老撞墙也犯不上啊，啊怎么办呢？花了800元为其呢专门定制了宠物眼镜，戴上眼镜以后啊，这只小狗啊又看清楚了这个清晰的世界这小狗呢终于可以清晰的看到四周，再也不撞墙了，眼神呢也是变得十分伶俐，乖巧又可爱呀。跟各位说啊，这小狗戴上了精致的眼镜啊，各位问问大家，这晚上你还愿意刷手机吗再来关注，南宁某教室呢进来一只大鹅，成为最嚣张学长。话说26年的5月21号，就是在前几天啊，广西南宁某大学课堂上，一只大鹅摇摇摆摆呢就进入到了教室啊。别人问你是干嘛来的，大鹅回答一个字：该呀。径直霸住了整个过道的中央位置，态度十分淡定，而且貌似呢好像是那个考试的巡场学生们呢也不敢进行驱赶，老师多次尝试谈判未果，大鹅全程呢淡定摆烂，而且呢是俨然一副啊学长巡考的一个态度啊，被孩子们称之为全学校最嚣张的学长。大鹅可能会说，呵呵，你我在这上学的时候啊，你们啊，呵呵，还弹玻璃球呢再来关注，四川成都啊，某网红因为甩面技巧过硬，于是呢成为了当地的一个头部的主播。话说店内呢经常会上演甩面的绝活，但话说这一天啊，这个店长呢进行甩面，这不慎失手啊，整个面团呢径直就飞到了邻桌大哥的后背上，啪叽就粘上了大哥无奈回头还自嘲，你这面弹性真不错呀，不为别的，适合谈恋爱，为啥？你家面真粘人呢店员连忙道歉，画面呢是尴尬又好笑，走红视频网络了这大哥不会是位东北大哥吧，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依然不冷场再来关注，陕西咸阳一男子养3娃8年，发现啊全非亲生啊韦先生与妻子结婚8年，勤俭持家，工作全部上交，悉心劝导自己三个孩子啊认真照料，近日呢却因为家庭矛盾选择离婚，发现啊自己带的三个孩子做过亲子鉴定，三个孩子均不是自己的。更离谱的是，妻子常年啊以加班为由啊一直晚归，闺蜜全程帮其隐瞒，家中监控呢最终哎终于被拆穿8年的付出成为了笑话啊，避免这个当爹又当保姆，这个免费当爹又当保姆，同时呢这剧情啊简直就是比现在看到的网络狗血剧还狗血呀再来关注，2026年5月22号发生在广东，一女

再来关注四川峨眉啊，发生这么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在峨眉山，七岁女孩子50元购买名酒啊，这个男子呢摆拍，结果呢被刑拘。各位呀、啊，大家看一看，七岁的孩子花50元买名酒，不为别的，就是说，如果说这酒是真的，那也得是琼浆啊，俗称望天吼，喝完以后这眼睛生疼啊。网传视频显示，一名七岁女孩啊，在学校的跳蚤市场以50元一瓶呢，购买了一瓶茅台，家长呢将其归还，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最后呢，警方经调查说，该视频呢系32岁男子为博眼球、博流量进行摆拍，内容完全虚假。该男子呢因博眼球已被依法进行行政处罚。为了流量编故事，真的没底线呢。编故事成本非常低啊，那话怎么说，造谣一张嘴，你这辟谣跑断腿啊。再来关注，话说女子偷猪肉，结果呢把这猪肉啊就直接塞到了自己的短裤里，结果呢还是被抓了个现行。福建莆田超市监控拍下了离奇的一幕，一女子呢趁店员不备，将一块猪肉呢塞进了自己的裙子里，试图蒙混过关，结果呢在结账时呢被店员发现，女子当场呢就打算脱下裙子取出猪肉，画面呢十分尴尬。老板称啊，该女子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之前用如此方法偷过鸡蛋。咱想说，为偷点猪肉啊，这尊严都不要了吗？真是啊，穷到底儿就是没有底线呢，这事儿太不值了。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8:2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各位好，我是泽南，路况提供专线0518211900287997337。众所周知啊，九二五交通广播的拳头旅行产品啊，宝清游又为大家带来了6月5号出发，咱们3天2晚的行程，带着大家游遍宝清的美丽风景。这次宝清游啊，为大家安排了14000万株的世界上最大的栀樱花海盛景，而且呢，这次啊可以说是得天独厚的机会。6月5号也是今年唯一一个最好的啊，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赏花团期，而且花期转瞬即逝啊，如果大家错过这一次的话呢，下次要等1年的时间呢。而且如果说这次您跟着我们去宝清，不光能够看到50公顷的漫山遍野的宝清的这个栀樱花，还呢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咱们可以登1:1还原的黄鹤楼盛景文昌阁，咱们登高望远，而且呢逛这个烟火气十足的影视特色小镇啊，回馈旧时光。再有呢就是打卡龙江绝美的翡翠湖，再可以到彩云岭上看一看美丽的景象啊。还有呢就是品特色的当地美食，像是老字号的水煎包，年代感十足的国营饭店怀旧餐，和香飘整条街的鹅府铁锅烤大鹅，还有地道的江鱼都为大家准备了，顿顿不重样。而且呢住宿条件也非常的好，安排2晚，1晚入住到的是高端的洲际酒店，另外1晚咱们住到的呢是宝清县宾馆。3天2晚的行程，咱们每位听友呢仅需888元，1米2以下的儿童仅需688元，住宿、交通、餐饮、所有的门票、导游、专属旅拍全含在内，不用您单花一分钱。交通也给大家安排了，想报名的朋友马上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0: 哎，又到了周末了，熟悉一听可乐节目朋友都知道，一到周末的哈，咱们就来听一个整段的相声，为大家听个过瘾。那今天给您安排哪一段呢？咱们一起来听一段啊，很多朋友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听完呢依然觉得非常有回味的，来自于方清平的《幸福童年》，我们一起来听。
1: 因为我从小就不是说相声的材料，我从小有点傻。现在这孩子童年多幸福啊，三对夫妻一个孩儿，中国话还不会说呢，就给报英语班了。我小时候家里哥五个，就我爸爸一个人挣钱，五个孩子就四条裤子，我老得在家留守。现在这孩子什么玩具没有啊，全带电的，电脑、电玩、电棍、哦、这不让玩啊。我小时候家里就一电门，我爸爸还不让摸。现在这孩子有 MP8 了都，我小时候半了屁也没有啊。我姥姥有一根拐棍，她死了我玩了半年，我拄着她装佘老太君。中间上学课间休息实在没得玩了，班长组织我们搞竞赛，看谁呀能把这个脑袋钻在那课桌里去。我还挺争气，我钻进去了。拔不出来了，把我爸爸找来了，带我去医院呀。传达室老师不让出去，说这个桌子是公共财产。说得摘下来才能去医院。我爸说要能摘下来，我们上医院干嘛去啊？交了押金才让走。现在这个大夫对病人负责，我们小时候那大夫糊弄人，要给我从脖子这儿截肢。我爸说早就废除砍头了，拽着我就跑了。回家吧，上不了公共汽车呀，整一桌子往家走，回头率100%。不知道我什么兵种啊。我们有个街坊是木匠，说把桌子锯了，我爸舍不得，学校扣着押金呢，这我爸说带一桌子也好，写作业方便，脑袋在里头塞着呢，看不见写作业。灯顶了三天，人瘦了一圈，最后拔出来了。现在这孩子看演出多丰富啊，相声、木偶剧、话剧、音乐，我们小时候就那几出戏，还是区业余剧团演的。小时候看《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枪毙栾平，杨子荣这手摁着栾平，这手拿枪一比划，后台有个道具师拿那个锤子一敲那杂炮，梆，栾平死了。那天呢是在操场演出啊，赶上下雨，杂炮受潮了，对了，杨子荣这么一比划，枪没响，我们同学们都愣住了，老师还跟我们说呢，说杨子荣叔叔用的是无声手枪。 栾平听不见枪响都不躺下呀。杨子荣继续做戏啊，我代表人民，又赶上一受潮的杂炮，我代表党，又是一受潮的杂炮。杨子荣真急了，没子弹了，代表人民代表党，我掐死你。给栾平掐死了，我站起来叫好，我说杨子荣叔叔手劲真大，因为我那个脑袋让桌子挤了之后我就有点缺心眼了。那时候我们家养了一只鸡，让汽车给压死了，司机想赔钱呢，就问我，小孩儿，这鸡是你们家的吗？我说看鸡毛像，就是我们家那鸡没这么扁。我小姨有时候也辅导我做功课，给我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说这白骨精披头散发，青面獠牙，我不听，眼睛看着窗户外头，我小姨真急了，方清平，你倒看着我呀，不看着我，你知道白骨精长什么模样啊？上课也不听讲，老师在上头讲，我在底下小声嘀咕，我们老师惩罚我，方清平把刚才说过的话大声重复20遍，不敢不说呀，往那一站，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以后记住了，上课要说话呀必须举手，老师又讲了20分钟课，该回答同学问题了，大伙都举手，我也举手，老师啊还记着刚才那仇呢，最后一个才叫我，方清平你要问什么呀，来不及了，我就地解决了，我学的最差的就是语文，连造句都不会，老师让用陆陆续续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晚上6点我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了，老师在后头写评语，你们家乱不乱呢，爸爸们还不一块儿回去，还陆陆续续回去，你妈得热几回饭呢，我那时候造句老离不开我爸爸，家里是他一人挣钱呢，老师让用感谢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我感谢我爸爸给我写作业，把我爸爸出卖了，老师让用原来造句，我造的句子是原来他是我爸爸，说这刚弄明白，写作文更差了，小学2年级老师让写我的某某某，我那拍马屁写我的老师，头一句啊，我的老师是一张瓜子脸，这瓜我少写一勾，少写一点儿。我们老师一看，我的老师是一张爪子脸，爪子脸什么德行啊？接着往下看吧。午夜12点，我来到老师家门口。这孩子深更半夜也不上老师家干嘛去？不知道抽什么风。看见老师家的窗口还闪烁着烛光。我们老师是节电标兵，老师连夜给我们批改作业，小学这点作业其实半个小时就改完了，我们老师手慢，得改到夜里，望着老师鬓间的白发，我的眼睛湿润了，那年我们老师才21，少白头，老师忍着病痛为我们改完最后一本作业，欣慰地合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一定继承老师的遗志，长大了都做人民教师。长大了都当老师。也不哪找那么些学生去，我们小时候只能写这作文，小学3年级又让写我的某某某，不敢写老师了，怕惹祸呀，写我的姥姥，我的姥姥已经去世了，我衷心的祝福他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死了还寿比南山的零分。小学4年级啊还让写我的某某某，我琢磨这回一定写也好的，再也不能得零分了，我的作文题目是我的战友邱少云，老师说你也得认识人家，连我都没见过邱少云同志，零分。因为我们小时候啊知识面窄，老师只能给我们出这作文题，我的某某某，要不就写一件好事，一写这个题就麻烦了，全班80%的同学都得看见老太太过马路。
现在这老太太都会自己过马路，都那勇敢的，车开得越快她越往前冲，是吧？你车从这边来，老太太往那边看，反正你也不敢撞我。我们小时候那老太太老实，拄着棍儿在那等着，等着我们给扶过去，扶过去还不回家，还查户口，你叫什么名字呀？我们还不能告诉他，说我叫红领巾。这是写一件好事，还让我们天天写日记。那么点小孩儿，每天有什么事可记的呀？胡说八道啊！今天风和日丽，老师带领我们攀登珠穆朗玛峰，同学们展开了登山竞赛，体育委员王晓明用了不到五分钟爬到山顶。山顶是一片果园，有西瓜树、冬瓜树，还有圣诞树。农民伯伯蹭蹭蹭蹭爬上西瓜树，领脚的像只大花猫。农民伯伯摘了最大的一个西瓜扔给我，我用左手稳稳接住。穿过果园是故宫博物院，同学们在故宫博物院点燃篝火，听老师讲他打仗的故事。老师说只要考出好成绩，就带我们攀登比珠穆朗玛峰更高的山，香山。老师说要带我们到香山摘香肠，经常组织春游，每回还得写春游见闻，全班同学都一套词儿。找着那套词儿啊，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了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假山，山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有的吃点心，大伙儿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同学们都说明年春天还来公园，都这套词儿。有一年春游啊，学校组织扫墓让我们写作文，我们还用这套词儿套。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坟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坟头，花圈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胆儿够大的，跑坟地捉迷藏去，也不怕撞见小鬼儿。有的吃点心，把贡品给吃了。大家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同学们都说明年春天还来这里，这不吃饱撑的吗？这

0: 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泽南为您主持的一听可乐，我是相声演员董建春。
1: 亲爱的朋友们，董建春、
2: 李丁，
1: 祝您现在什么最热门吗？
3: 建春，你这也太突然了吧。
0: 多听相声，笑口常开。
1: 我健身啊，就是绕着树暴走。
3: 是吗？
1: 以后你这个手机上步数排行榜必须得超过我。
3: 您每天走
1: 1亿步？
2: 您每天绕着树走1亿步？
1: 哎，
2: 您再把那树刨出来再。
4: 小品的世界。
5: 孩子，你有心事愿意主动的开诚布公的跟妈妈聊，妈妈很开心。
6: 妈，我不知道该从哪开始说。
5: 哦，容妈妈大胆的揣测一番。学习上遇到困难了？
6: 哦，那倒不是。
5: 那就是感情上的小烦恼。和女朋友吵架啦？
6: 妈，我非常希望能有这种小烦恼。
5: 那是因为什么呢？
6: 别猜了，别猜了，别猜，别猜。妈，是这样啊，就最近啊，我感觉无论我做什么事情都有人在注视着我，你知道吗？
5: 傻孩子，你正处于青春期，容易太过在意他人对你的看法，很正常。 Rex。
6: 妈，你是不是想说 relax？
5: Yes。 放松一点，其实啊，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没人关注你。
6: 没人关注我吗？
5: 没有啊。
6: 真没有啊？
5: 真的没有。
6: 谢妈，没有就行，真是。
7: 有，哎呦呦，你看你看，就在这个电视墙的后面，我感觉就有很多人在关注我，摄像机啥的，哎呀，很多人。
5: 哎呦，孩子，你在胡说些什么呀？这只是一面普通的墙啊。
6: 妈，我这么跟你说吧，我感觉这个世界不真实。
5: 你是说像《楚门的世界》那样？你是被人秘密拍摄的主角，而我和你爸是真人秀请来的演员。
6: 哦，那倒不是，你们两个没什么综艺感了都。
5: 那就是电子游戏，我们一家人都是 NPC， 而你觉醒了意识。
6: NPC 做成这样，想必游戏很难卖啊，妈。
5: 对吗？所以你就别胡思乱想了，这孩子损塞。
6: 小品。
5: 你说什么？
6: 是小品。
5: 什么要紧？
6: 我说小品。
5: 你要吃冷饮？
6: 这个世界是小品。
5: 是张无忌最爱的还得是赵敏，
6: 这就很小品。这个就很小品啊，妈。哎，你这种强行转移话题的方式，它就很小品。
5: 孩子，你到底想干什么？
6: 妈，我早就准备好了。啊，哎，我准备了一把锤子，今天我把

0: 以后你全明白了。
1: 砸墙？孩子，这可是你爸新分的房子呀。
0: 这就更小品了。2024年了，哪儿还能分房子呀？没有了，不可能了。
1: 行，我是管不了你了。你看一会儿你爸回来怎么收拾你吧。马上6点了，你爸快下班了，我得抓紧做饭去。
0: 妈，你等等，妈，你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语气，这个腔调，这个步伐，这个原地转身，还有这个无时无的看表，我觉得我爸随时会在哪里出现呢？怎么？
2: 亲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我在这儿呢。孩子到了青春期，想玩东来又想西，学习一点不努力，你们说可气不可气？
3: 不可气，
2: 可气。谁说不可气的？感情不是你们家孩子了，我可不能听你们的。我就5个字儿，可气不可气都行。妈呀，7个字儿了，这一天呐，愁死我了都要。
0: 妈，你能感受到吗？我觉得我爸一边在说着奇怪的话，一边在向咱们靠近啊。
1: 那可不靠近了吗？你爸6点下班，现在都妈呀，5:60了，
2: 开门呐！
1: 你看看。来了来了，哎呀，孩儿的爹呀、啊，你可回来了，儿子能耐了，要拆家。
0: 没有，
2: 什么玩意儿？儿子乖，别拆家，给你100拿去花去。
0: 哎，不是，哎呀，
4: 媳妇儿啊，你看老公给你买啥了？
1: 买啥？
4: 今年不你本命年吗？
1: 老公对我多好，我看看，哎呀，红秋衣，红秋裤，红袜子，这怎么还有个红烧狮子头呢？
0: 在等什么？在等什么呢？啊！有人鼓掌吗？谁会在这个节骨眼笑？谁会笑？
1: 这红烧狮子头咋回事啊？
2: 单位发的呗。
1: 这年不年节不节的，你们单位还发东西？你们要这样式的话，那我觉得真是太酷了！
0: 好烂的梗，不要用这种梗吧，太烂了。哎，
2: 确实烂。中午我造俩，来，儿子，你吃吧。
0: 不是
2: 来，
0: 爸，我不吃。
2: 儿子，快落座，跟爸说说发生啥事了。来，快落座。
0: 爸，你有没有怀疑过这个世界？
2: 什么意思？
0: 我觉得这些年我过得一直浑浑噩噩，但今天早上啊，突然我做了个梦，梦里边有俩人啊，一男一女。那个男的，哎呀，特别油腻，一张嘴就是 ，baby， 老 baby， 学了不像，学了不像。旁边那个女的就说话了，说下一个登场的作品是小品的世界，我一下就明白了，
2: 什么意思呀？
0: 咱们这个世界是个小品，我们是小品里的角色呀。
2: 不是，他说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哎呀，
1: 这有啥听不明白的呢？儿子发现新情况，这个世界不一样，大家活得不真实，扮演角色把戏唱，
2: 把戏唱。你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1: 那明白啥了吧？
2: 你小子青春期了，有自己的见地了，嫌咱俩缺乏新意了，这个家里待不下去了。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你小子开始叛逆了。
0: 这也太小品了，这个也。爸，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咱们家里边一遇到这种信息量很大的词，就要总结成这种4-6-8句的打油诗？为什么？
2: 什么打油诗？这孩子说什么呢？这是
0: 不重要了。今天只要我把这个电视墙砸开，你就全明白了。
1: 妈呀，吓我一跳，你这是
2: 干什么玩意儿呢？你给我翻翻。妈，这孩子疯了呀，这是啊。我说句不中听的话，这孩子今天变成这样都怨你这个当妈的。
1: 你还好意思怨我？你一天天不着家，你管过孩子吗？啊，你尽到当父亲的责任了吗？你
2: 我不尽责任，我一天工作多忙，我天天陪领导喝酒，我为了谁呀、啊？我不都是为了咱这个家吗？
1: 要，为了咱们这个家，我看你是为了梁冰冰吧？
0: 梁冰冰，
1: 呀，爸，净整没用的。
0: 这腰不好啊，爸，腰不好。
2: 你在孩子面前你说这个是吧？咱俩离婚，
1: 离就离。
0: 直接就离嘛，中间不过渡一下什么的了。
2: 接电话。
0: 爸，不是我的。
1: 座机。哎呀，
0: 对，家里有座机不奇怪吗？有座机，我天。 哎，你好。哦，爸找你的。
1: 男的女的？
0: 妈，剧情推到这儿，指定得是女的。
1: 摁免提。
5: 喂，我是梁冰冰啊。
1: 都打家里来了，
5: 我考上大学了，何叔叔，谢谢您多年来的资助，要不是您，我一辈子都没法走出这个小山村。祝您和邓阿姨身体健康，白头到老。
6: 孩子，好好学，叔叔看好你。
1: 他爸啊，对不起，我错了。
2: 还离不？
1: 不离了，咱们俩呀，好好过日子。
2: 孩他妈，
1: 孩他爸，
2: 你说这事闹的，咱们这家可真是。财旺福旺运气旺，
1: 家兴人兴事业兴，横批阖家欢乐。
7: 停！把灯烛打开，大屏幕升上去，升上去。我一个没留神，这就要包饺子了是吧？
1: 妈呀！孩子想吃饺子了，抓紧活馅儿
7: 回来。我不吃饺子，我要砸墙。
2: 不好好的墙你砸它干什么？
1: 就是
7: 好好的墙，好好墙会有灯光忽明唤的，好好墙有音乐响起来，好好墙一个大屏幕就落下来了。
1: 哪有大屏幕？
2: 谁要修高速？
7: 好了。我这句好了也很小品。哎
1: 呀，你说这孩子怎么了？你
2: 疯了是不？哎呀，这是谁的孩子？
7: 妈，这么多年了啊，咱家就算遇上天大的事儿，也能在13分钟之内解决。回头一看，都是误会。这个表买了几年了？
1: 买回来8年了。
7: 走过字儿吗？这是什么？
2: 这是春联啊。
7: 谁家把春联贴屋里呀？植入就不说了，
2: 什么东西？
7: 就说这个冰箱，
2: 冰箱又怎么着你了？
7: 谁家把大象关冰箱里？正常吗？
6: 媳妇儿，哎
1: 呦，孩子爸。
6: 这个世界确实不正常，
0: 爸爸，
6: 我明白孩子在说什么了。你细想，14亿人，将近8亿个老爷们儿，凑不出一个足球队，正常吗？
7: 爸，这个是正常的。篮球也费劲了，篮球现在也费劲了，
1: 来了。今儿这墙你要是非砸不可，以后你就别叫我妈。哎呀，
7: 我砸定了，姐。
2: 这都啥呀？哎呀
1: 妈！孩子彻底疯了呀！这孩子，我这真是的，谁呀？
8: 听说有人要砸墙，
7: 你听谁说的？啊，你谁呀？
1: 这不隔壁黄叔叔吗？专业砸墙的。
8: 东风吹，战鼓擂，装修连排黄大锤，砸完这家砸那家，是让我砸谁我砸谁。小锤40，大锤80。
7: 不用了，谢谢。
8: 好嘞。
1: 你这孩子，你不要砸墙吗？专业的来了又不让砸了。
7: 不能让他砸，让他砸指不定出来什么玩意儿。魔法是无法打败魔法的，你不明白？
9: 是要砸墙啊。
2: 小孙你咋来了？
7: 小孙是
9: 我是小区一保安，听说有人走极端，特地前来看一看是谁要把墙砸穿。毛病，
7: 出去。
9: 我骄傲。哎呦哎呀，
1: 你这孩子啊，这是彻底做了病了，我必须得抓紧找人给你看看。
2: 赶紧走，赶紧走，快快快！我
10: 有人花钱案子，有人花钱点歌。 哥，今儿我接了个好活，有人叛逆，花钱雇我陪他唠嗑。叮当，
0: 滚！
10: 太丧之尊了！
6: 这孩子现在说话怎么这么没礼貌？这孩子说话怎么这么没礼貌？现在
0: 是每一个邻居、每一个街坊、每个物件都是小品，这哪是小品的世界？这是小品的宇宙啊！
1: 孩子，你跟妈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找借口想离开我和你爸，是我们哪儿做的不好吗？
0: 妈，我没找借口，我的家里很好，您和爸对我很好，我能感受到。可这个世界错了，我就想啊，如果我们真是小品，我想看看外面那些观众，他们的眼睛里究竟是开心还是尴尬呀？爸妈，你们的儿子长大了，这次让他自己做选择吧。我好像陷了一个大井啊，我在这儿。
6: 这孩子彻底疯了，
0: 这个小品世界的规则之力越来越强了，我必须尽快把枪。
6: 我告诉你，只要今天有我在，我这个户主在，我看谁敢砸。嗨。
0: 妈，这个剧情是……
1: 孩子你放心吧，你爸他能扛住。
0: 我爸好像没扛住啊。
1: 把锤子给妈妈，给妈妈，
6: 我看今天谁敢
0: 来。来妈，哎呀，真是。
1: 孩子，妈不相信这堵墙后面真的有人，
0: 可这个
1: 但是妈妈相信自己的孩子。妈帮你砸。这样还小品吗？
0: 但还蛮酷的，我就是。
1: 孩子，我和你爸也是第一次做父母，以前光想着让你吃好的穿好的，却忘了问问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现在妈妈知道了，妈一定帮你，
6: 爸也帮你。
1: 嗨，
0: 他刚才说也帮我，我爸我怎么？
1: 对不起，总觉得再来一下会更好笑。
11: 好了，北京时间的18:56，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听可乐节目到这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参与，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各档直播节目。那我是泽南，咱们明天早晨的7点钟，925交广早高峰，咱们不见不散。

0: 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兼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0: 好，欢迎大家收听925谈风看车市啊，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我光看这首歌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杨宗纬和叶蓓的一首歌曲啊，是来送给我们两位嘉宾，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以前啊，汽车销量那么好，没想到现在呢到五月份整体来说是所有历史以来五月份销量是最差的一个月啊，无论二手车新车销量都不是特别让人理想，而且不是理想，是整个的消费水平大幅下滑。今天王胖来着，王飞是不是感觉
1: 对
0: 这个二手车的感觉好像压力也特别重啊？
1: 对，压力也特别重。
0: 嗯嗯，
1: 现在这个有一些这个有一定价值的豪华车，
0: 嗯，
1: 尤其这个年头稍微长一点的，
0: 嗯，
1: 就不用说年头太长，
0: 嗯，
1: 基本上这个，其实五年以上就是一个杠了，
0: 嗯，
1: 要十年以上就更是一个杠了，
0: 嗯，
1: 就是有点销售起来非常困难。
0: 是
1: 啊，
0: 现在人说就你干那五万块钱以下的车好干，
1: 嗯，
0: 是吧？
1: 对，最好是两三万块钱，
0: 最好万
1: 最好是两万以下的，
0: 下
1: 自动挡的日系的，最好是
0: 最好还能达个六七成新的，是吧？
1: 对对，就是这个车型还是有刚需嘛，就
0: 是
1: 这种情况，
0: 就
1: 是
0: 大家都说我没多少钱，
1: 嗯，
0: 就现在就买这种车型，开个日本就是开不坏的啊。
1: 对，
0: 所以对豪华车来说影响特别大。你刚才说了，那十万五年以上到十年左右的这个豪华车都没法卖了，是吧？
1: 对，七八年以上的就成交费劲了。
0: 昨天质量来上节目说，途锐啊，我问你，途锐现在你应该能猜到途锐现在卖多少钱了？2.0T 途锐，就带托森的，
1: 40多吧？
0: 四，我你拿来，我找你五万，
1: 找五万，
0: 再找你十万
1: 啊？
0: 能想到吗？昨天整个提完车，33T 的，还没加置换呢。加置换就是，哎，加完个置换，它的置换好像就是33T 的，
1: 啊，那确实便宜，
0: 嘎嘎便宜。
1: 那就是说，等于是原卖了一个原来途昂的价，380途昂的价，
0: 其实就是对途昂的揽境的上一代产品的价，380的价格。
1: 对，
0: 揽境上一代价格不就33吗？是吧？
1: 对对对，30多，
0: 33T 啊。
1: 对，
0: 先锋路那家现在就卖这玩意儿，剩下其他的都不卖了，
1: 他没有了都，
0: 没有了，
1: 嗯，都全都没有了。
0: 好，
1: 他就现在就那一
0: 价格低的，有时候都令你啊。今天不说了吗？从昨天开始，所有的。关于不是关于汽车新闻的，所有关于整个的这个国家大新闻那些都爆了。燃油车从周五开始集体宣布降价了，什么沃尔沃、宝马呀，都开始宣布陆续降价了。这个价格仍然挡不住这个继续往下跌，这个止跌啊，跌不住了，是吧？一直往下跌。
1: 嗯，它这个现在咱们很多的，就是包括我这一段时间评估的一些车，它基本上啊，你问他说这个打算换个什么车呀？
0: 嗯。
1: 大多数的啊，80%都基本在换个新能源新车，
0: 嗯，
1: 这个还比较多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尤其是原有开的可能一些这个年头稍微长一点的德系车呀，或者是相对来讲这个油耗高一点的车，
0: 嗯，
1: 哎，就都是这个想法。
0: 是，
1: 啊，
0: 现在就刘刚好干是吧？就刘刚卖新能源的，
1: 嗯，
0: 提前抢先抓早了，这两年挣着了，这两年不挣着了，
1: 嗯，
0: 也差不多公司也保啊，是吧？没说到点不开支的事儿，是吧，刘刚？
2: 我们顶天升个工资，
0: 升啥工资
2: 也没那么好。
0: 你们老板升利润，你升工资不就这样吗？是吧？你们还可以是吧？做新能源的，现在反正也是啊，没有以前那么好。但是呢，相对别人来说呢，还是
1: 好得多，
0: 还好得多，
1: 好得多。就是这个，
2: 相对燃油车，我们肯定还行。
0: 你相对我们这所有的嘉宾来说，就唯一没有抱怨的就是你是吧？剩下其他都抱怨啊，这几个做二手车的抱怨，做新车的也抱怨啊，做维修的也抱怨，这人都哪去了啊？欢迎大家接着聊啊，8211-9002是我们的路况专线，也是我们参与热线8211-9002啊。这两天我发现打电话非常方便，8211-9002啊，有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因为我们直接就说你行和不行之间，也别那么啰嗦了。这个在平台上，这个在公号上，在视频号上，我们说了半天呢，没跟你一起同步，有时候你还理解比较差异。我们现在直接告诉你行和不行，或者给你评估一下。8211-9002和8799-7337，这二手车保值率是真不是特别好啊！质量收了一个18年的宝马，是吧？三系啊，还当年卖33万多，现在你看多少钱了，王飞？现在8万左右就卖了，现在啊，这也太便宜了，是吧？
1: 对，你现在这个18就存在这个问题，
0: 嗯，
1: 你说它难的，
0: 嗯。
1: 那就不好办了，
0: 嗯，
1: 那就是感觉给人感觉好像很长，
0: 嗯，
1: 而且现在这个换车呢它有一个周期性，就是说很多人感觉10年的车就不再年轻了，
0: 嗯，
1: 啊，为啥这么说呢？因为10年以上它就存在一个问题，它一年一检，
0: 对对，
1: 现在车有的人就是嫌我麻烦不想检，
0: 16年一年一检，
1: 对，它一年一检，
0: 啊，
1: 它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换车的节点，
0: 现在特别麻烦，但是现在这个保值率也太差了， 当年33买这个四驱的320的时候，多牛一个人啊！
1: 哦，那18年那个买这个车确实还是挺厉害。
0: 那当年都在圈里都算挣着钱的人啊。
1: 对，这个18的是那时候 A4 也改款了，它这个款型也都不旧，
0: 嗯，
1: 啊，
0: 嗯，开起来也特别舒服啊。
1: 对，那这款三系的话，现在看也不过时，
0: 不过时，
1: 把内饰外观现在也不过时。
0: 开起来感觉啊，你说开到120迈的时候，
1: 那行驶质感现在也可以，嗯，
0: 转速还没才1750转左右，这车
1: 你得服宝马，你这个匹配的确实是不一般。
0: 对，而且它这个采埃孚的这个变速箱啊，也做的给人感觉这个动力输出特别好。
1: 对，就采埃孚这个变速箱搁到他身上是最理想的。
0: 对，
1: 哎，就感觉这个发动机也没吃劲儿，然后发动机本身数据也不强。
0: 对，
1: 但是你感觉这个车开的，你要想要动力一下，稍微油门深给一点就非常好，
0: 就动力性来的个，
1: 来的特别快。
0: 对，
1: 嗯，对，
0: 但就是不值钱了。现在
1: 这个应该就是匹配的时候，可能是两个公司应该是这个
0: 嗯
1: 有一些共同开发的东西。
0: 有，
1: 对，
0: 采埃孚是唯一一个全球的汽车工厂，采埃孚是在宝马工厂里头。我参观过大动工厂嘛，里面专门有一个车间专门写上 ZF 啊，人宝马人特意告诉我们的变速箱直接跟它对接了，是吧？嗯，行，欢迎大家接着聊啊，有什么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儿啊。最近我也发现了，大家好像买车的这种愿望确实下降得很快啊。
1: 对，现在能助推的这个市场的就是这个油价上涨之后呢，换个新能源车。
0: 嗯，
1: 可能是说虽然说现在挣的钱可能少了，但是在家里头呢，
0: 嗯，
1: 起码这个换车还是一个理由。
0: 嗯，
1: 你其他的它也不成立，其他理由。
0: 是行，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其实呢，卖新能源的日子也不是特别好过，是不是刘刚啊？
2: 确实
0: 啊，
2: 嗯，这一个月比一个月差，
0: 一个月比一个月差。
2: 正常来说，要是按去年同期的话
0: 啊，
2: 嗯，是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嘛。
0: 这个月对呀，啊，到了
2: 这一个月就是非常非常好了。
0: 就这个月天气外面嘎嘎的好，外面平均25度还舒服，这玩意儿开了半天，开了好几天，电池都没掉是吧？电量。
2: 现在电量就掉的很少了。
0: 嗯，对呀，
2: 啊。去年同期的话，这会儿销量非常好。
0: 那人掉的多，现在人掉的多，现在消费者掉的太多。
2: 嗯，电没掉，人少了，
0: 嗯，人少多了啊，是吧？
1: 这个比亚迪这几年发展也是肉眼可见的飞速发展。
0: 嗯嗯，
1: 你从这个店面的装修啊，
0: 嗯，
1: 和人员这个数量就上来了。
0: 嗯嗯。

0: 卖那个5万8万的，你说现在对卖二手车的人特别难，你说收还不收？收完之后这7、8万块钱还能看这个，还能看个口，还有个几千块钱口。但收完之后呢，现在销还销不出去，是吧？
1: 对，现在这个他这个二手车呢是这样，你要是收这个难卖的，
0: 嗯，
1: 有的时候你觉得你收的便宜，
0: 嗯，
1: 但是他不卖，
0: 嗯，
1: 不卖之后呢，几个月这个价格有波动之后呢，你就心里就瞅了他都难受，
0: 嗯
1: 啊，这个中间还存在问题，就是他别坏了，
0: 嗯，
1: 要是坏了之后呢，你这个时间再长再掉点价，基本就是白玩了，
0: 嗯，
1: 啊，对，你这个有的难卖车型也现在也不太愿意收，
0: 对，
1: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0: 现在这个卖二手车的风险特别大，
1: 嗯，
0: 以前大家说卖个二手车一个月对付点挺好的，收几个打买的人也
1: 收几个卖几个，晃晃荡荡的啊，
0: 晃晃荡荡溜溜达达的是吧？现在收完之后看着口挺好。你说不收吧，没有流动；收了之后吧，还不好整出去。要说再遇到点事儿呢，还赔进去，
1: 对
0: 啊。现在还得有房租吧，是吧？还得人员成本，
1: 房租店面的这个，
0: 啊，现在
1: 人
0: 员成
1: 本
0: 呢，
1: 嗯，
0: 现在都控制不行，老板自己一人。
1: 现在这个二手车，他如果是正常干的话，
0: 嗯，
1: 我看这个，
0: 嗯，
1: 基本上有的都是合作机制，
0: 对，
1: 是吧？叫合作，
0: 对
1: 啊，这个就是说，
0: 大家几个，
1: 咱们几个给一起凑一凑啊，这个就是车源收一收，完搁这嘎一起卖，这样车也瞅着也多，这是一个机制。
0: 啊，嗯，
1: 再一个大店面，他那个除了这个整备车辆的呀，这个后勤这块，
0: 嗯，
1: 剩下也有的也是合作机制，
0: 嗯
1: 啊，你的车上车搁我这卖，符合我展厅的标准啊，也都是这样式。
0: 剩下还有个好事啊，嗯，我去办事时你替我看着点是吧？
1: 对。
0: 现在整一个我自己啊，一人，你没看我又兼董事长，又兼总经理，又兼销售总监，又兼服务总监的，又兼财务总监的，跑不过来。但是你要雇一个人，
1: 嗯，
0: 现在成本真是下不来。
1: 对啊，你雇人成本就高了。啊，
0: 现在一台车得多少？一台车利润太低了，是吧？
1: 对，利润太低了。
0: 嗯，好，我们有没有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打电话最方便，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8211-9002是我们的热线啊，我觉得打电话是非常方便的。我们有这里刘刚在卖做新能源啊，王菲在做二手车，大家有问二手车的事儿啊，或者买新车的事儿，都来问我们啊。现在买燃油车的人真是越来越少了。
2: 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是继续选择燃油汽车，还是消费新能源，对于每个消费者来说都是抉择。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新能源成为汽车消费新趋势。925谈风看车市，讲解新能源技术，分析新能源消费，享受新能源给我们未来生活带来的改变。
1: 好，我们热线82119002啊，视频号、公号都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跟我们沟通。82119002，买车、二手车啊。华境 S 底盘用不用安装护板？
2: 华境 S 是刚出的啊，
3: 最好是安上
1: 啊
3: 啊，因为现在这个硫磺纸新能源车基本电池在底下吧？
4: 对，现在目前电池应该都在底盘底下。
1: 嗯，那肯定的了，
3: 这钱不白花，
4: 护板有用的。
3: 嗯，这钱不白花，
1: 店里不送吗？
4: 有配套的，
1: 嗯，
4: 应该有会送的，
1: 有会送的。
4: 对，
1: 嗯，这个我估计刘家，
3: 这个
1: 刘家不送
3: 安的那个，现在有那个叫铝镁的，铝镁合金的那个，强度大一点，
1: 嗯、
3: 是不是？还轻那个那种，
1: 嗯，
3: 啊、
1: 嗯，安一个多少钱呢？现在
4: 一块护板，如果对外也不便宜，电池包护板的话，
1: 嗯
4: 进价估计也得500-600。
1: 这比当年咱们那个燃油车的护板要
3: 几十块钱的大铁的，大铁的，
4: 现在都铝镁合金的了，不生锈，而且它很轻。
1: 以前我们的护板也别人送是吧？4S店送了。
3: 对对对，它没多钱，
1: 没多钱，
3: 便宜，
1: 就护那一小块，
3: 对对对对对，
1: 发动机的油底是吧？
3: 它这个材质就不一样，它强度也大。
1: 对，
3: 它这个就有点像啥？有点像就是他们越野，
1: 嗯，
3: 啊，出去那种大厚的，那个强度大还轻。
1: 对，
3: 然后他要这个效果、
1: 嗯嗯、
3: 啊，因为你电池搁底下，这个很重要的。
1: 嗯嗯，我们好像925在新能源，好像就在疫情。

0: 刚过后的那一年，那时候那新能源刚发展嘛，有一哥们买了一个抢钱抓走，也是比较对市场认识比较充足啊，整一个 H6 的混动啊，当年17万的买了一个，回家呢继续上道牙子，继续上道牙子，以前回家找不着车位，继续上道牙子，咣一下子磕一了，咣一下磕，没两天被电池磕坏了，连半年都没用上，这是遇到麻烦了。当时什么我们现在新能源也少，普及制也不是特别健全啊。保险公司、4S 店，还有他就开始打螺旋账了。
1: 啊、哦，
0: 他
1: 对对
0: 到
1: 对，
0: 他回到 4S 店，那 4S 店说："这个电
1: 你
0: 池
1: 自己磕的，跟
0: 自
1: 我
0: 己
1: 没
0: 磕，
1: 关系
0: 你肯定得
1: 啊，
0: 换啊，
1: 对，
0: 换一个多少
1: 得
0: 钱？
1: 换啊，
0: 换一个多少钱？十个。然后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说这你人为的啊，完这就开始打螺旋账了。谁知道这底盘电池太贵了啊？当时就是来回打来打去啊，就当时就直接投诉到我们925了，确实解决不了。"也没办法，说这玩意儿修车太贵，是不是啊？这玩意儿以
1: 那这
0: 前
1: 个保险正常的应该是给赔，
0: 不赔了。他说，
1: 应该是
0: 但是他说他赔的原则是修，他赔的
1: 啊
0: 原则是
1: 修
0: 修，
1: 啊，
0: 但
1: 他
0: 是
1: 给你安排地方找地方修
0: 对，但
1: 啊
0: 车主不同意啊，
1: 啊车主不同意，
0: 车主
1: 对
0: 肯
1: 他
0: 定
1: 签字质保啥的意思，
0: 对，
1: 对。
0: 车主不同意。另外，他也觉得这玩意儿品质能不能跟得上？哎呦我，当时就是因为这事儿，当时或者他人说提示你回家别再上道牙子了，别被抢那一车位。每天都习惯了，以前 H 老 H 六上去就抢一道牙子，
1: 对对对，
0: 后边总刮底盘，总刮底盘啊！欢迎大家接着聊，看样子这个买燃油车呀，不是买新能源呢，还得安装护板啊。刘刚，你们一般买安装这护板是送啊，还是到外面去配套厂家呀？
2: 送啊，
0: 送，你们是送
2: 对呀，
0: 啊？你们是送啊？是还是
2: 直接送，
0: 直接送啊？
2: 嗯。
0: 直接也送你刚才说那个铝合金的
2: 对，铝镁合金的，
0: 铝镁合金的
2: 对，
0: 是吧？
2: 对，
1: 现在买这车的也都懂，也都懂这个，这块基本都安。
0: 行，欢迎大家接着聊啊，买车问题、二手车的事、新能源的问题，8211-9002啊，是我们的参与热线，有问题接着聊。
3: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精彩，马上继续。
0: 好，我们接着聊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8211-9002。我觉得打电话是最最方便的啊。我们最近呢也提倡去打电话，打电话我们直接跟你沟通起来很方便。有时候发那个短视频啊，或者在公号发完之后，我们说完之后呢，你也不回，然后呢你也不知道什么意思。等我们过去之后呢，你又问啊，最后俩人总是在信息差上有一些差距。打电话直接告诉你行和不行，因为现在选择余地太大了啊。而且最近的车的价格降的速度特别快，其实不光燃油车，新能源的价格也在往下下调，因为新能源的竞争也特别激烈。虽然新能源卖的相对来说啊，到5月17号截止，在5月份的前两周多吧，就是国内才卖了68万辆，而新能源只卖了40万辆，燃油车更惨，才卖了28万辆，燃油车整体下滑了35%，到这个月底说下滑速度啊更快，就下周啊，国斌都说了，他说我不能来了。一汽大众啊，把我捆上了，就坚决不让出来了，就必须天天晚上开晚会，天天讲销量，天天讲数字，看样子燃油车的日子是真难熬啊，是吧？
1: 对，像这种一线的都是一线品牌嘛，纯一线品牌，大众，这个就是这么紧张的话，
0: 你捆他有啥用啊？他你捆完他就能销量增加呀？
1: 打电话呗，那你咋整？
0: 打电话
2: 邀约，
0: 就邀约。那唯刘刚，你给他出主意，唯一办法就邀约，都烦死了，是吧？
2: 那就是多邀约多干活呗
0: 啊，
2: 销量不好就是打电话邀约，
0: 没有其他办法。人大家不买燃油车了，现在人对燃油车不感兴趣了，这下滑速度太快了，有可能四家一汽大众还有一家，我估计啊再来一家有可能也挺不住了。燃油车的现在销量急剧的下滑啊，现在一汽大众还能算坚持，现在丰田还可以，因为它是油电混的，剩下其他的品牌啊，我估计现在日子极其难过啊。
1: 对，极其难过。今年其实也是这个行业洗牌的这么一年。有一些品牌呢是4S店经营就很困难，厂家其实面临也是这个问题，就也其实很困难。因为它这个本身运营成本其实挺高的，4S店运营成本挺高，
0: 相当高，相当高。他一天养活这么多人，至少180人， 一个店里至少少点，
1: 对呀、
0: 啊。

0: 送到那儿最少啊，
1: 那你就生下你不就10000多块钱吗？
0: 上
1: 是不是？
0: 对对对。现在呢，加上10000多块钱租金多钱，然后他的费用多钱，社保多钱啊？哎、
1: 现在有一些这个店好像都是一个人干出好几个人活，据我了解的。
0: 以前有
1: 他接出好几个人活。
0: 以前赚钱，市场总监是总监，市场助理是吧？还或者再有个市场专员，一个市场部整仨。现在一个行政部在兼市场部。现在市场不都废了，没有啥意义了，是吧？现在就除了销售部和售后啊，其他的。
1: 他原来这个市场部吧，他是基本上每个礼拜都有活动，
0: 嗯，
1: 啊，他需要做一些活动，
0: 外展呐、
1: 啊嗯，
0: 商展呐、
1: 啊，对对对，很多的
0: 试驾呀、
1: 啊，
0: 各种。
1: 他有些车展也多，
0: 啊、对，
1: 各种各都特别多。
0: 反正是那时候店里挣钱，
1: 嗯、
0: 这都行。现在店里
1: 一个经理还过干不过来呢，也还得整几个专员啥的。
0: 你看我刚才说是吧？
2: 这些人多是因为活多，
0: 活多，
1: 对活多。
0: 然后厂家还给报啊，是吧？厂家也支持你。现在厂家说自己该咋玩咋玩吧啊，确实啊。现在新能源的其实日子也不是特别好，8211
1: 就是新能源这块也是个别品牌好。
0: 嗯嗯嗯嗯，我昨天看了一个叫蓝电的，我在我们去，在我们谁，我问了好几个人，昨天他们上节目问了都不知道，你知道啥叫蓝电吗？
1: 不知道，我听过，但是我不太。
0: 你知道啥叫蓝电吗？
2: 我肯定知道，因为他店就在我们对面。
0: 还有这个店呢啊？
2: 有
0: 啊，这什么？这哪个厂家的？
2: 蓝电15。嗯，这个店在咱们这边我看的都不太大。
1: 是不是长安的？
0: 长安的叫蓝什么玩意儿吧？我不蒙住了。
2: 我还真
0: 长安的那叫什么蓝的呢？我也蒙住了。
1: 深蓝
0: 对，
1: 深蓝
0: 。那还有蓝电是谁的呀？
2: 这个蓝电我在
0: 好像是北汽的吧？
2: 这蓝电我在深圳的时候、
0: 嗯、
2: 看着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4S店。
0: 嗯。
2: 再剩下的没看着太大的。
0: 嗯。真是啊，这现在这品牌出了一个，昨天我特意拍了一下，昨天晚上就问了他们几个，哎，真没有人，谁都不知道啥叫蓝电啊，哈尔滨，
1: 赛力斯
0: 了，
1: 嗯，对，
0: 赛力斯不生产什么 M5 吗？问界吗？什么的，这是赛力斯另一个品牌啊，
1: 对，它另一个品牌，哇，
0: 现在品牌也多，咱也不知道到哪儿买什么车、啊，现在真是，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啊，我们的热线，有买车的问题啊，最近确实。我们自己都感觉出来了，在上节目时候就感觉出来，听众好像对买车的兴趣并不是特别大啊。啊，高经理说我会开车吗？关键高经理不会开车呀，高经理每天天天到我们单位就是显嘛。哎，现在高经理，哎，现在这个我才想起来，卖自愿车的人现在这两年有点还不如二手车了，是不是、啊？以前卖自愿车的每个月都逼着好几台缝子，现在。卖资源车并不着缝了。
1: 他这个资源车现在是这样，你资源车的产生是因为厂家的这个产能过剩的产物。
0: 对，
1: 他的这个当时计划做的太多了，他今年计划比如做的多，
0: 嗯，
1: 他也咬牙也得生产出来，因为你后面还有跟很多配套厂，他也根据你这做的计划，
0: 对对，
1: 你卖不出去，你这些滞销车辆就需要处理，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你压给四 S 店也不太现实，他也要不了，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不资源车不就出来了吗？
0: 嗯嗯，
1: 啊，就
0: 但现在资源车吧，
1: 现在厂家他不敢忙整了、
0: 对，
1: 你说对。
0: 第二个，
1: 那经销商压给他，他也真不要啊！现在是，
0: 现在真不要。第二个是也真逼不着缝了。那个高经理这玩意儿干不过谁呀、啊？就是那松原有一位说一个月批上千台车的人，大家都到那儿批去了。
1: 还有就是他资源车原有还是天津港的进口车才卖一大部分。
0: 嗯嗯。
1: 现在可能是国产的，咱这个尤其新能源崛起之后，现在有些进口车都不进了。
0: 哎，王飞，我想问一下，为什么那些宾车的人不卖新能源去宾缝了去呢？我看他们发的从来都没有新能源去冰封了，没
1: 新能源少、
0: 啊。
1: 我这手机里我也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反正加我一些
0: 啊，
1: 那都是北京啊，或者是往南走的，有的个别、
0: 啊、
1: 他们也可能也做，
0: 嗯，
1: 对。
0: 但是卖什么上他们比亚迪什么的了，上什么吉利了，还卖资源车人很少。
2: 他有一定那个跟厂家管控有关系
0: 啊，
2: 因为新能源他现在那个区域管控很严，
0: 嗯，
2: 跨不了区，
0: 嗯嗯，
2: 跨不了区吧，他南方的没有用，
0: 嗯，
1: 有用，对。
0: 嗯，但是卖燃油车的现在真是满世界，
1: 满天飞，
0: 满
1: 天
0: 飞，
2: 满天飞嘛，满天飞就无所谓了。
0: 对呀、啊，这高经理为了逼几百块钱，200-300块钱都在逼一台车。
1: 我记得原来就是这个燃油车，比如说你外地的，你卖到我这来了，
0: 嗯，
1: 我是当地四 S 店，完了我知道我还不干呢，上厂家举报啥这些，这还留着留整呢。
0: 那以前
1: 现在好像就是基本上没人管了。
0: 以前一汽大众、东风日产那都打飞了，完你要敢卖，我不就去举报你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价格管控啊，现在。你愿卖我卖，谁举报你？谁敢举报？
1: 谁有章谁卖？
0: 你谁卖？你能卖这是你能，厂家说你能卖这是你能的啊！8211-9002和87997337啊， 2015年的2008手动挡，现在还值几个字啊？不，2008标志应该是标志啊。
1: 20082015年的
0: 啊、
1: 嗯，
0: 我估计是几千块钱呗。
1: 对，这个车现在要是状态好的话，也就是大几千块钱。
0: 嗯，
1: 大几千块钱。
0: 状态不好呢？
1: 状态不好就是废铁了。
0: 哇，
1: 他这就是
0: 那你说
1: 现在所谓的状态不好，就是有些车就是真就是废铁。
0: 那到底走报废合适还是走？
1: 那你要换新车的话，你看看你这个车卖能卖多少钱？
0: 嗯，
1: 然后你走报废呢，和中间这个你换的新车补贴能多出多少钱来？
0: 嗯嗯，
1: 那你就算一算啊，就是这么情况。他这个状态不好的法系车就没人要了。
0: 是
1: 这个玩意儿，你看它没多钱，但是修起来它还挺别扭的，就贵的，说相对
0: 反人类
1: 相对贵一些啊、哦。就是这，所以说，
0: 嗯，
1: 这是状态不好，回来修没人整这玩意儿、
0: 嗯。你像老赵单位嘛，大众嘛，后边你大家经营都遇到问题，什么车都修。后边说修理工最害怕的修法系车是吧？
1: 法系车得专门专修的，
0: 对、
1: 啊嗯，就是他总摆了这个车。
0: 你看修大众的人都不敢修法系车，嗯、是吧？修起来太困难。好，我们接着聊啊，8211-9002啊，和8799-7337啊，我们现在都觉得火宾现在这日子真挺难熬，是吧？好，
3: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尽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半点之后呢回来接着聊，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聊车说车，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二手车新能源大家可以随时跟我们聊，或者车辆维修保养的问题，82119002视频号或公号都可以随时来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有什么问题我们接着说。我们来看看听众啊，刘刚，有人还是在问你25万我要是不是那个大唐能不能下来，好像还是那天一个听众，他就想在20多万搞一个新能源。
2: 嗯，现在大唐预售的话就是25到32，
1: 嗯，
2: 你上市的时候他那个低配的那肯定是低于25的，
1: 嗯，
2: 能拿到的，
1: 应该能拿到，
2: 对，能拿，肯定能拿到，
1: 如果加上购置税的话也能拿到，差不多吧，我估计厂家上来应该，
2: 你得看他能往下降多少呗，
1: 我估计少不了2万，当年华境上来的时候预计是16-17万，上来就14万多，现在厂家竞争比较激烈啊。这款车值得购买吗？刘刚，你给大家说说吧，这款车现在到店了，我那天看了是到店了，
2: 嗯，到店了，
1: 嗯
2: 嗯，这个车的话个头很大，
1: 嗯，
2: 是一个现在咱说的九系车，
1: 嗯嗯，
2: 长的话是5263，
1: 嗯嗯，
2: 然后宽的话就是差1毫米是2米，
1: 嗯，
2: 也就是1999，
1: 嗯，
2: 然后轴距的话已经达到了3130，
1: 嗯，
2: 就3米13的一个超长轴距了，
1: 嗯，
2: 然后它整个布局呢是2+2+3的，
1: 嗯。
2: 一个超大布局，包括配备了咱比亚迪的云辇 A 的底盘悬架，就是空气悬架，
1: 嗯，
2: 双前空悬，
1: 嗯，
2: 啊，包括四轮转向它也有，也就是说的一个算它算个 D 级车了，一个 D 级车的话，它有一个 A 级车的一个转向半径。
1: D 级车，我头一次听 D 级车，
2: 对呀，啊，D 级车
1: 很少听到，以前有 D 级车 ，C 级车到头了啊，
2: 嗯，对。这不就 D 级九系吗，
1: 嗯，
2: D 级。
1: 我看他还接着问了，他说那唐 L 会不会降到20以内啊？他说唐 L 也可以考虑在内。唐 L 能降到20以内吗？
2: 唐 L 现在没有车，
1: 为啥？
2: 因为现在出个大唐，出个大唐的话，然后底下还有个小唐，
1: 嗯，小唐
2: L,
1: 小唐太小了是吧？
2: 嗯，唐 L 的话会不会有？现在还不确定。
1: 嗯，嗯，就唐 L 可能在这个中间产品混动的可能不生产了呗？
2: 对，它有可能会不生产。
1: 啊，嗯，就是大家生产这个大唐，可能在价格有可能啊，要他这么说的话，他还不生产的话，有可能。它这个低价会覆盖以前的唐 L 是不是啊？
2: 对，有可能大唐会直接把唐 L 覆盖掉，因为唐 L 之前就是22到28嘛，
1: 是不是啊？那估计就覆盖了，然后它再散抽呢，它不再再使用这种双系统的这种车型，
2: 包括大唐续航现在也很可观，
1: 啊，
2: 它最低的续航也是800公里，
1: 800多公里啊，
2: 然后四驱的是850，
1: 嗯，
2: 然后两驱还有一个长续航版，就是950公里续航，
1: 嗯，你关键现在是什么都好了，就是没人了，是不是啊？买车的人不多，
2: 嗯，大唐还行，我们现在订单挺多，
1: 现在大唐订单还是挺多的，
2: 很多，
1: 嗯，
2: 每一天就是一群人围着大唐在看，
1: 嗯嗯，
2: 对，他就是要要商务有商务，然后你，
1: 嗯，
2: 要充电速度呢他有闪充，
1: 嗯，
2: 基本上5分8分就充满，
1: 嗯，
2: 然后你要续航呢最长950，
1: 嗯，
2: 就是基本上6边形了，
1: 嗯，行，
3: 覆盖的多，覆
1: 盖
3: 多，
2: 该有的都有了，
3: 对，
2: 你要的冰箱彩电大沙发他也有，然后你要的动力呢，它四驱的3秒9加速，
1: 嗯，
2: 然后你要充电速度呢，它有闪充，
1: 就是到很多地方不好充电的地方，假如说西部去旅游，
2: 那个快充它也非
1: 常快，大的城市里它也能找到，它8-900公里它很容易被覆盖，
3: 对，它能覆盖上，
2: 对，
1: 它直接算好就行，
3: 对，对，
1: 嗯，我现在有时候看短视频，就是那些西部去嘛，到祖国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很多人也是开新能源过去，
3: 对对对，现在上西藏的不也有吗？
1: 啊，对，上西藏、上青海、青二 G219，他只要能找到稍微大点，
3: 提前那个都算好了。
2: 而且这
3: 个
2: 比亚迪也提到了，
3: 啊，
2: 这个高原地带现在比亚迪的闪充桩也覆盖了，现在也有，
1: 是吧？
2: 对，
1: 就是
3: 那这个不烧油的话，不存在动力消减的问题，
2: 对，就是不会出高反。
1: 是。以前那个在这种青藏上，尤其西藏上，一般不大使用，他们不太喜欢
2: 那
1: 涡轮，
2: 去不了。
3: 对，
1: 涡轮增压的车型主要是，涡轮增压的车型容易
3: 对，太高的地方就不行了。
1: 对呀，
3: 啊，它，嗯，这个
1: 尤其介入快，
3: 进气量不够，嗯，
1: 进气量不够啊，氧气不够，是不是啊？然后现在当时他们都大部分喜欢日系车的大排量。
3: 对，
1: 现在纯电的呢，只要它能算出来，因为公里数太大了，8900公里是吧？而且耗电量也没有那么快，是不是？就是再冷的话。就是
3: 超过600就没啥，其实要再有快充它就 不太焦虑了，原则上来讲。
1: 即使你没有闪充的话，你有快充也行，是不是？它也可以做快充，刘刚。
2: 对呀、啊，它就是最大支持到闪充、
1: 嗯，
2: 然后你快充的话，
3: 往下都能覆盖，
2: 充电速度一样快、
3: 嗯嗯。
1: 有时候大家想不到，说我那个真不行啊。但是你想想，有时候可能西部地区有很多城市建的充电速度比我们还好，可能到
3: 充电人还少呢，没准。
2: 嗯、你像它，对你像它充电速度，你用闪充的话，可能五分八分就充满。
1: 嗯嗯、
2: 快充的话，就是这种超充，
1: 嗯，
2: 它可能也就是15分钟、20分钟一样充满。
1: 嗯嗯，有很多西部城市现在建设特别好，有些城镇里面啊，到里面充电东西都特别齐全，而且功能性都特别好。但是对于我们在城市里说冬天怎么办呢？冬天其实我们虽然很冷，即使说打个对折变300多公里，但是你家里有充电桩的话，对你来说仍然是没有任何问题，是吧？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厂家你们也看到了，厂家啊，比亚迪这次呢，从汉 EV 啊到这个大唐 EV 啊。到前一阵子的我看看是宋 Ultra， 还有一个是我想
2: 元 Plus，
1: 你没发现吗？它已经开始不再生产混动车型了啊！大家说我还继续买混动的，我也跟很多听友说，我记得是前天一个听友说，我说放弃混动吧。你看看他自己已经开始转向了，都是纯电车型，是不是？他现在大部分都开始生产纯电了。
2: 嗯，因为他现在有闪充，带闪充功能了，
1: 嗯，
2: 它整个充电速度就五分八分，跟你加油速度一样，而且还有一个长续航，
1: 嗯，
2: 600-700公里。
1: 而且最重要的是，纯电的它出问题少，它就是单独系统，
2: 对，
1: 就是有我自己超高的电池，
2: 对，
1: 是不是、啊？有一档的电速就行了。
2: 之前大家不敢买电车，不就是因为它充电慢吗？
1: 嗯，
2: 现在充电速度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嗯，
2: 所以说这我觉得买混动
1: 以前续航里程
2: 没必要了。
1: 现在一看呢，我两套系统反倒更麻烦啊，还是容易出问题。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7337，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啊，二手车新能源啊，我们接着聊。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4: 大家好，我是嘉宾之亮，在电台的节目中帮助过很多车友解决过修车、养车、二手车的问题。您的问题就是我的专业，您有关汽车的问题，我来帮您解决。
5: 大家好，我是国斌，在电台的2年时间里帮助过数千位车友解决了选车难题，爱车更懂车，无论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您的关心就是我的专业，您的汽车问题我来帮您拆解。
6: 大家好，欢迎来到谭峰看车市，我是节目嘉宾刘刚，这里是我们探索汽车世界的专属空间，无论您是性能控、改装迷，还是新能源先锋爱好者，我都将为您带来最新车型实测与深度的解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精彩马上继续。过去的一年，国产新能源汽车超越2000万辆，新事物、新势力高速增长趋势下，遇到质量和服务等棘手问题是必然。汽车品牌与消费者凸显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今天节目告诉您正确打开难题的金钥匙。参与电话0451-8211-9002，解决问题不是对峙，是更有效的沟通。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好，我们回来继续聊啊，82119002，我们的热线啊，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的问题，二手车的事啊，有问题我们接着聊。我让王威先推荐几款精品二手车吧，看看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王威说一下。
2: 对，有一个这个2017年的宝来，然后但是手动挡的，价格也不高，20000多，车况是非常好，原车主也非常爱惜，这个也可以考虑考虑，能开手动挡的人，然后还有一个 H6 是就是改款之后新款那个，这是我怎么一下蒙住了？21的是20，我自己都记不住了。
1: 1.5T 的，
2: 对，1.5T 的啊，一手车一块喷漆，5万公里，然后全程都四 S 店这个保养维修的，这车况不错，
1: 也能卖2-3万块钱。
2: 四万多，好像是21是20的，我怎么对，就是这个年限，白色的啊，大天窗，它当时是当年是新款的啊，就当年是最新款的，对，这两个就是自己家用还是不错的，对。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买二手车也划算，就因为现在二手车上面把价格都给你压得很低了，
2: 对，
1: 就是你那点油耗，说现在买上车是不是油耗高啊？但是你讲讲四 S 店啊，还有二手车经销商呗，把价格那都给让出来了
2: 啊。这个价位的二手车，实际上它这个就。有些东西就保值率这块还算可以，因为它一共没有多少钱了，已经就是折损这块都差不多的完事儿了。
1: 第二个，你说我油耗高，但是人家说把价格让你说现在卖成 B8 的380多钱了，你知道吗？
2: 多钱
1: ？B8 380不是 B， 当然了，它也有 B9 380。现在说一个大家都不敢相信，14万多。
2: 14万多、啊，
1: 前两天处理了一批旧车，处理一批其他经销商转过来，13万多就提。就现在这个价格，你都
2: 那是够便宜的了，
1: 是吧？够便宜了。说现在里里外外办完了，有可能啊，我估计啊，前两天说16万多一点，我估计这两天可能都要跌破16万。
2: 现在这个迈腾 B8 的话，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折损也非常大。
1: 哎，真有个听众问，第一个宝来多少钱？
2: 第一个宝来要是25000
1: 啊，
2: 价格能研究啊，
1: 手动挡，
2: 对，手动挡的。
1: 你再给他说一遍，是一几的？
2: 17的，
1: 一七
2: 的手动挡的，然后那个1.5排量的，宝来后期叫宝来传奇，它当年叫新宝来嘛，
1: 新宝来
2: 刚改款的17的，对。
1: 其实宝来挺好的，我不知道一汽大众怎么折腾，整个速腾 S 把宝来到底折腾没了。其实宝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车型，
2: 对，而且。他这个宝来这个车反正是就是这个很多人有点情怀，有点情节，空间大，然后开的油耗也比较低，
1: 对，
2: 都是这想法，
1: 底盘比较扎实，
2: 对，
1: 虽然做工简单点，但是这车感觉我觉得
2: 挺皮
1: 实
2: 啊，挺经典的，
1: 实用啊，尤其宝来改成 1.2T 之后，那 1.2T 感觉
2: 1.2T 就卖的就不好
1: 啊，
2: 就确实就不好啊，
1: 但动力性还真挺不错，
2: 对， 1.2T 要是就是刚开的话，感觉跟1.4T 好像是不差啥似的，
1: 对，
2: 那种感觉。
1: 我刚开1.2T 宝来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是速腾啊，因为它空间呢，
2: 空间大，
1: 动力性啊，底盘那种扎实度啊，虽然做工简了点，但是挺2万多块钱是吧？
2: 对，2万多块钱。
1: 行，
2: 对，
1: 你要觉得2万多块钱行的话，你可以跟他联系联系，是吧？
2: 可以，
1: 你直接找你去吧，是吧？
2: 对，直接找我也行。我这个。
1: 啊，不是，你不在先锋路了，
2: 在宣化街和马端街街口
1: 啊。
2: 一般的导航搜王菲说车都能出来，
1: 搜王菲说车，
2: 对，王菲说车都能出
1: 来。文马汽配城对面是吧？
2: 啊，不是，在这面啊。
1: 我是对面吗？
2: 不是，对面挺远的
1: 啊，
2: 有段距离啊。
1: 你直接搜王菲，
2: 对，
1: 王菲说车啊。
2: 对对对，都可以。
1: 宣化街是吧？
2: 对，宣化街，
1: 宣化街往军工这面是吧？
2: 宣化街实际就是宣化街和先锋路街口就能看着我的牌子了。
1: 哦，
2: 对，
1: 对对对，
2: 他就能看着。
1: 以前的红明火锅那儿吧？
2: 对对对对，
1: 是啊，
2: 对。
1: 红梅火锅叫他干没了、
2: 我把他靠没了。
1: 红梅火锅当年你说那时候
2: 太火了，
1: 好啊，红梅火锅太好了啊。
2: 他那个火锅原来哈尔滨都知道，他是比较早的24小时
1: 啊，不便宜啊，
2: 啊不便宜，
1: 哎不便宜
2: 啊。但是你晚上你想吃火锅，那时候他没有，就他这一家。
1: 那
2: 对对对对，
1: 那时候中午就排队，我们几个中午去排队去啊，一人还能搂个7-8瓶。你说
2: 这个原来这个在红梅火锅吃点饭挺讲究的事儿，
1: 相当讲究。
2: 那个火锅店他都包房，都是楼上
1: 都是包房，
2: 对，包房
1: 一人一个小锅，
2: 对对，包房里头有洗手间，那当时挺讲究。
1: 那时候一个他一个副主是吧？
2: 对对对。
1: 相当不错了啊！那时候四 S 店也好请吃饭，但是我们同事哎，那时候还当记者的时候呢，没啥事就到那儿。我们几个下午就早下班当记者，那个不像现在有固定时间上节目，当记者没固定时间啊，采完访没啥事，我们几个在那蹲着等着去拍包房去。 那时候真是啊，一想想那时候挺快乐的啊，改消费
2: 挺繁荣。
1: 那时候就是改消费，
2: 啊、对，改消费
1: 啊,
2: 啊，
1: 那时候争抢买单啊，你要不去买，说你抠是吧？现在你愿咋说，我也不去。现在我就不消费。现在大家也看出来了，现在消费能力确实一直比较低迷啊。好，我们接着说82119002啊，你直接到那地儿搜王菲，
2: 王
1: 菲
2: 说
1: 车，王菲说车啊，
2: 都能搜着。
1: 好的。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谭峰看车市。
1: 行，我想问王菲，你那个新能源还有吗？
2: 啊，新能源还有。
1: 你还咋这么能捧呢？
2: 没有，就调价了，调价，差一半卖了，对、啊、对。
1: 你得调价。
2: 那个是海豹零五
1: 、啊，
2: 就是去年的十月份的车，到现在就是算半年吧，
1: 啊
2: 算半年，5个月、
1: 嗯、
2: 5-6个月，半年，
1: 跑
2: 了30000公里，公里数稍大一点，因为它这个车确实是也是干了点网
1: 车。海豹零五55公里跟秦 Plus 是一样的吧？
2: 一样，秦皇8那款，它俩一样的，
3: 一模一样的
2: ，对，
1: 对。你当时我记得要55000是吧？
2: 对，要57800。
1: 看看，
2: 对对对，
1: 你现在把价格调一调，
2: 对，调一调。
1: 我觉得你调价格之后会很快的啊。
2: 嗯，
1: 前两天我上周出差回来，我说这辆手里收了一个，是秦 L 了，80公里的。我说我试驾拍个视频啊，您说连几天就没有，把价格让一让，他就出去。
2: 对。
1: 啊，这玩意儿快，
2: 价格让一让，是
1: 你这老想挣20000块钱利润，
2: 挣不上，挣不上，他
1: 利润太高啊。其实新能源像这种车型非常容易出手，
2: 他这种车的利润点跟那个卡罗拉、宝来差不多。对对。后来我沟通了一下，基本上就能挣那点钱，就
1: 是
2: 他这个属于热销车型，
1: 对，热销车型走得快一点，
2: 对对对。
1: 行，他手里头有一个去年的25年的，
2: 25年6个月呗。
1: 6个月
2: 啊，其
1: 实挺好的一款车型，才跑了30000公里是吧？
2: 对，跑30000公里。
1: 好，我们接着看82119002，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买车，二手车新能源啊，82119002。
0: 见细心与敏锐于一身，不放过车界每一丝动态，独特视角，冷静剖析，引发车友深度车评。记者谭峰与你聊车，925
1: 谭峰
0: 看车市。
1: 行，我看真有人问啊，说元 Plus 是不是刚刚上市的一款新款，是纯电的吗？刘刚给说说吧，这款元 Plus 说跟以前元 Plus 有很大区别了吗？
3: 跟之前确实区别挺大的，首先它的个头变大了，因为以前4.4米，现在4.665米，
1: 4.66米多，就比小盖
3: 比之前长了20公分。
1: 哦呦，那基本上跟宋 Pro 差不多了吧？
3: 对，宋 Pro 4.7米多一点
1: 啊，这不基本上接近了。那4.7米
3: 比宋 Pro 可以说它比宋 Pro 小一圈。
1: 对呀，
3: 对，正好小一圈。然后呢，加上闪充了，续航比以前长了，现在变成540和630了。
1: 540和630。
3: 对、
1: 啊，
3: 然后那个同样的
1: 价格也降了，
3: 搭载上后驱了
1: 啊。
3: 后驱价格没变，
1: 11.99000到14.99000。
3: 价格没变，加了续航，加了闪充。
1: 11.99000的和14.99000啥区别？
3: 实际上是合适了。11.99000的话，以前是430公里的，现在是540。然后呢，它属于加量不加价呗。
1: 行，好，欢迎大家接着聊82119002和8799，其他37啊。听众说在家里能安快充和闪充吗？是不是？说但是在外面安，
2: 家里能安快充，闪充安不了。
1: 是啊，闪充安不了是吧？
3: 闪充那个要求的。
1: 那咱说闪充的价格是不是很贵呀、啊？
3: 不贵，正常的话，一般的闪充就是1块多一个电字儿。实际上，你可以算一下，比亚迪的车，就拿比亚迪车来说，一般的就是100公里大概是，11-12个电吧。那就算咱就算1块钱一个字儿，那也就是100公里10来块钱呗。10来块钱跑100公里，其实你怎么都比油要合适。谈不上贵，就算出去充也比油便宜很多。
1: 但是我家里要有闪充，我可以晚上充也行是吧？
3: 闪充这个东西吧，它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不是说你在家里边你或者你地库能安得了、能安得下的，因为它是需要两个大的一个储能柜的，你得有最起码的应该得有两个车位那么大地方能安上。
1: 啊，快充，我是说快充在家里。
3: 快充的话，你还得有一些地方。快充的话，一般的都得是基于380伏电，你不一定能安得上。但是你要想一点，220伏的话，一般的可以做到一个7000瓦的一个加充。
1: 其实
3: 7000瓦加充，你不用的那么空的情况下，随用随充其实足够够用。
1: 好啊，哈哈哈！说王菲，你们为啥不在王菲王这王人王菲的是飞哥的飞啊，不是唱歌的王菲的飞啊？他们都问你，都给你打成这个
2: 飞翔的飞
1: 啊，他们都给你打成歌星的王菲的飞啊。说你有王菲说有电话吗？
2: 有电话
1: 啊，
2: 电话和微信都是同号的，有可以加一下、
1: 嗯，
2: 然后朋友圈可能还有一些别的车辆啥的，
1: 你跟他说一下
2: 都可以。手机号是156-6386-0888，156-6386-0888。
1: 我一听到这号，我就记得好像是敲门压锁那号，
2: 敲门压锁的
1: 是吧？
2: 敲门压锁这个号还不够用，因为啥？你这个八太少了。
1: 156-6386-0888，156-6386-0388，
2: 对，
1: 156-6386-0888，
2: 对，
1: 是吧？好记啊，
2: 好记，
1: 或者是导航也行，到宣化街那边一导航，是吧？
2: 对 对，
1: 王菲说车，
2: 对，
1: 你在店里吗？天天？
2: 我基本上9点半以后都在。
1: 他基本都在店啊，没在店的话，你可以给他打个电话。
2: 对对对，
1: 或者门上贴着，是吧？
2: 对，门上也有，但这个得在店，因为啥呢？你不在店的话，来了找不着你，这个也不行。
1: 是啊，现在就是卖二手车的尴尬事就是，雇人雇多了，费用高，是吧？
2: 对。
1: 要雇少了呢？你
2: 现在二手车就基本都不雇人，都是这个，对对，
1: 就合作式，
2: 合作
1: 式，合作，
2: 对对对。
1: 刚才我不也说
2: 了吗？合作啊，现在不叫合伙，叫合作，就是你这可能几个人，你愿意来不来也行，这无所谓，对对对
1: 对。但是呢，现在就害怕产生费用，是吧？
2: 对对对，
1: 有一人看家，有人办事儿，是吧？
2: 对对对，
1: 现在就是这样，现在市场多，第一笔不好赚钱。你说我再要养一人，
2: 对，
1: 一个月
2: 你养一个人是这个出现这个问题。你养一个人，你给他开多少钱？
1: 5000拉底吧。
2: 你钱少了，你这个人你雇不着好人。
1: 对，
2: 你钱多了，你5000块钱一年就是6万块钱。
1: 对呀、啊，
2: 人家要是说有点水平，人家不可能给你干。
1: 他有提成呢。
2: 对对对对呀、啊，所以说这就没法雇。
1: 中午还得盒饭呢。
2: 对，
1: 是
2: 啊，那可不，这费用这不能算呢。
1: 这不能算了，这不能算了。你算算，你一年才挣几个子儿啊？
2: 不能算，再算走打工去了，就别当老板了，都
1: 是。现在不说最好的就是去打工去，当老板的都是低三下四的嘛，是吧？欢迎大家接着聊。你说果壁他们那儿不是说吗？现在最牛的是他，是最打工的最难受的就是他们老板啊。还是刚才问宝来那人啊，我不知道。他说王总那车是不是肯定是实打实的说，没有欺骗我们？
2: 啊，没有没有
1: 啊，
2: 就是没有一些这个事故啊，就是火烧泡水啥、这些都没有，放心吧，这没有。对，
1: 在我们电台
2: 破烂咱也不整，对，
1: 在我们电台做二手车的几个人，我们都可以有保证。
2: 就是本来这种车型利润点就很薄，也放不上，有时候
1: 能来我们做的，最后来找我们，我们不得天天把他们牵着吗？
2: 对，
1: 这都是有保障的啊。就是没问题的啊，就是你放心，况且2万多块钱的车，
2: 对，
1: 你直接找他就行啊。8211-9002，我们的这线啊，或者是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看样子像你说对了，这低端车型便宜的车，
2: 有需求，
1: 真
2: 有
1: 需求，
2: 啊、
1: 有
2: 需求，
1: 你整的好，这么高大上的是吧？
2: 对，我这段时间看了两个高大上的车型，后来我琢磨琢磨，这玩意儿拿回来生死未卜，所以说就放弃了。对对。
1: 但是现在整个卖车，我跟大家说一下，也就当听下了。就是我们很分化非常严重，低端的人群啊，大部分啊，就是说我收入确实条件不是特别好啊，我们不把人划成什么这个杠这杠，只说你收入很低，我消费能力不强的人，大部分买新能源了。啊，中等的车人呢，以前我们开个玩笑呢，就买那20-30万、30-40万的，我们现在叫假大款，都换成这个20多万的新能源了，是吧？但是真正有钱的分化更厉害。以前小皮跟我说的时候啊，小皮跟我这么说的，卖路虎啊，我以为他卖路虎一个月就卖个10辆8辆，你说一个店能卖50多辆，而且全集中在110和常州剧上了。
2: 对，他还是高端的，还有需求
1: 啊，
2: 有一部分人群还是认知程度还有
1: 啊，
2: 这个就是实际上。

0: 那你高端的新能源，它特别贵的选择的不多，并不是很多，就是50万以上的新能源就非常有限的都是啊，选择不多，
1: 现在就是这个消费能力整个是拉开了，是吧？我们以前的呢，假如说确实很难干，尤其爱惜干网约车的呢，或者就为了省钱呢，买低端的新能源了。就是以前就是中等的几十万的，我不是说这我们开个玩笑假大款的，都改成这二三十
0: 二
1: 万
0: 三十万的新能源，现在在这个价位上可以说是无敌一样的存在，
1: 对，
0: 传统燃油车根本就比不了。
1: 全是20多万呢，全嘎嘎地全到5米3了，是不是刘刚的车全到5米3了？现在，
2: 九系最新的九系全都是
1: 九系，刚才刘刚那天说，现在车全叫九了，是吧？
2: 对，
1: 全叫九系，
2: 都5米多。
1: 全5米多，但是真正的买路虎的人还是不少啊。说110就优惠10万，还是呼呼在
0: 对，
1: 买
0: 他这个，他实际上有没有优惠，他也买。他这个价位上选择的不多啊。你像原来可能是买雷克萨斯的还有一部分，现在基本上这个路虎改款之后，我看这路虎还是这个市场占有的还是稳稳的
1: 还
0: 啊。
1: 是很厉害的，就是喜欢高端的，是吧？咱们来说，还贫穷限制了想象。今儿就到这吧，我明天见。
3: 北京时间20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FM
5: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7: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8: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9: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0: 葛优瘫，刷手机，网上购物，
9: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第11集，朱元璋顾不上片刻休息，便亲自指挥将士们进行周密的埋伏准备。他沿着山峦走势，命人在山上各处隐秘布置大量兵力。这些兵力被分为多个梯队，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林之间，以便相互呼应，协同作战。在每个梯队中，士兵们都手持兵器，严阵以待。他们的眼神中透露出坚定与无畏，仿佛一群即将扑向猎物的猛虎。同时， 朱元璋还在江边码头等地安排了精锐部队，这些部队犹如一把把利刃，时刻准备斩断陈友谅水军登陆后逃窜的退路。为了确保伏击万无一失，朱元璋对战术细节进行了精心设计，其中黄旗招展成为整个战术布局的关键指令信号。在卢龙山的制高点上，一面巨大的黄旗被高高竖起，在微风中猎猎作响。按照事先的计划，当陈友谅的军队进入伏击圈后，若黄旗缓缓竖起，便意味着各路人马已准备就绪，即将发起攻击。为了让每个士兵都能清楚地领会黄旗信号的含义，朱元璋亲自对各级将领进行详细讲解，要求他们务必将信号传达给每一位士兵。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士兵们反复进行演练，确保在战场上能够准确无误地根据黄旗的动作做出反应。这一简单而又精妙的信号系统宛如一条无形的纽带，将分散在各处的部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确保了在战场上嘈杂混乱的环境下，各部队能够迅速准确地领会指挥意图，协同作战。一切准备妥当，只等陈友谅自投罗网。约定之日终于来临，清晨的阳光洒在江面上，波光粼粼。陈友谅亲率庞大的水军舰队浩浩荡荡地朝着江东桥进发，他站在旗舰的船头，身着华丽的铠甲，威风凛凛，身后一艘艘战船整齐排列，绵延数里，战船的桅杆上旗帜飘扬，遮天蔽日，舰队在江面上行驶，激起层层浪花，发出阵阵轰鸣，仿佛要将整个江面掀翻。陈友谅望着前方，心中满是期待，他幻想着即将到来的胜利，仿佛已经看到自己踏入朱元璋的地盘，接受众人朝拜的场景。一路上他满心欢喜，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正一步步逼近，如同一只即将踏入陷阱的羔羊。当舰队抵达江东桥时，陈友谅按照约定大声呼喊暗号：老康，老康！然而回应他的只有寂静的江面和空荡荡的桥头。此时陈友谅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他心中暗叫不好，意识到自己可能中计了，但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就在他心生慌乱之际，卢龙山上的黄旗缓缓竖起，刹那间原本寂静的山林中仿佛被点燃了一把火，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喊杀声。朱元璋预先埋伏好的各路伏兵如猛虎下山般从四面八方涌出，他们呐喊着，挥舞着兵器朝着陈友谅的军队冲去。陈友谅的水军舰队在狭窄的江面上瞬间陷入混乱，士兵们惊慌失措，四处逃窜，有的士兵还没来得及拿起兵器就被冲上来的敌军砍倒在地，有的士兵试图操控战船转向，却因慌乱而相互碰撞，船身摇晃不已，岸上的弓箭手也纷纷放箭，箭如雨下，带着呼啸的风声射向陈友谅的战船。一时间江面上硝烟弥漫，火光冲天，喊杀声、兵器碰撞声、船只破裂声交织在一起，奏响了一曲惨烈的战争悲歌。陈友谅见状急忙挥舞着手中的宝剑大声呼喊，试图指挥军队抵抗组织反击，但朱元璋的军队早已占据有利地形，且士气高昂，攻势如汹涌的潮水，一波接着一波，势不可挡。陈友谅的军队渐渐抵挡不住，开始节节败退。此时卢龙山上的黄旗开始快速挥动，这是发起总攻的信号。朱元璋的军队如同汹涌的洪流，对陈友谅的军队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攻击，各部队之间配合默契，相互呼应。有的部队集中兵力攻击敌军旗舰，试图擒贼先擒王，有的部队分兵包抄敌军侧翼，将敌军分割包围，还有的部队设伏截断敌军退路，让敌军无路可逃。在黄旗招展所传递的战术指令下，朱元璋的军队在战场上始终占据主动，对陈友谅的军队形成了强大的压制。陈友谅的士兵们 在这猛烈的攻

击下，纷纷丢盔弃甲，四处逃命。战船一艘接一艘地被点燃，沉入江底，江面上漂浮着无数的尸体和破碎的木板，江水被鲜血染得通红。陈友谅眼见大势已去，心中充满了绝望与不甘，他无心恋战，只得率领残部拼死突围。他匆忙登上一艘战船，试图逃离这个噩梦般的战场，但朱元璋怎会轻易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他亲自跨上战马，手持长枪，指挥军队乘胜追击。在追击过程中，朱元璋充分利用黄旗招展的战术指令，灵活调整追击策略。他根据黄旗的指示，时而命骑兵加速冲锋，截断敌军退路，时而命弓箭手放箭，压制敌军火力，时而命步兵上前与敌军展开近身搏斗。在朱元璋军队的穷追不舍下，陈友谅的残部被不断压缩逃生空间，最终陈友谅仅带着少数亲信侥幸逃脱，而他那庞大的水军舰队则遭受了重创，损失惨重。龙湾之战以朱元璋的大获全胜而告终，这场战役的胜利犹如一记重锤，极大地打击了陈友谅的嚣张气焰，让他称霸江南的野心瞬间破碎，同时也为朱元璋在江南地区的势力扩张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康茂才诈降与卢龙山设伏时黄旗招展的战术细节，无疑是这场战役胜利的关键因素。康茂才的勇敢与智慧如同黑暗中的明灯，巧妙的又使陈友谅踏入陷阱。朱元璋对战场局势的精准把握，以及黄旗招展这一精心设计的战术指令，使得各部队能够在战斗中紧密协同作战，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舵滑战后，阳光洒在战场上，映照出一片惨烈的景象。朱元璋骑着战马，缓缓巡视着战场，他的眼神中既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对牺牲将士的沉痛缅怀。随后他下令对参与此次战役的将士们进行论功行赏，康茂才因诈降之功受到了特别嘉奖。朱元璋亲自为他披上一件华丽的锦袍，拍着他的肩膀赞许道：老康，此役多亏了你，你乃我军的大功臣啊。康茂才激动地单膝跪地，眼中闪烁着泪花，说道：末将愿为大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而那些在战场上听从指挥奋勇杀敌的将士们，也都得到了应有的赏赐和晋升，有的士兵被赐予良田美宅，有的被提拔为军官，他们的脸上洋溢着自豪与喜悦。这场胜利不仅提升了朱元璋军队的士气，也让他们在江南地区的威望得到了极大提升。百姓们听闻朱元璋大获全胜的消息，纷纷奔走相告，欢呼雀跃，他们对朱元璋的英勇和智慧赞叹不已，对康茂才等将士的忠诚和勇敢钦佩有加。龙湾之战的胜利成为朱元璋人生和事业的重要转折点，他向世人展示了朱元璋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智慧，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他统一天下的潜力。此后朱元璋以龙湾之战为契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不断整顿军队，加强训练，提升战斗力，同时积极发展经济，安抚百姓，为未来的征战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而龙湾奇谋这段精彩的历史故事也如同璀璨的星辰，被后人广为传颂，成为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激励着无数后人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勇于运用智慧和谋略，创造出辉煌的业绩。在后续的日子里，朱元璋时常独自一人坐在书房中，回顾龙湾之战的点点滴滴。他深知这场胜利并非偶然，而是全体将士齐心协力精心谋划的结果。康茂才的诈降之举犹如一颗关键的棋子，打乱了陈友谅的部署，为胜利奠定了基础。而黄旗招展的战术指令则是这场胜利的指挥核心，让整个军队如臂使指，发挥出了强大的战斗力。

治，恢复汉家天下。而承载这一重大使命的关键人物，便是其麾下最为得力、智勇双全的将领徐达。元至正27年，公元1367年10月，朱元璋正式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统帅25万精锐大军，浩浩荡荡踏上北伐中原的征程。此次军事行动不仅是为了实现朱元璋建立大一统王朝的宏伟抱负，更是为了将在元朝残酷统治下苦苦挣扎的广大百姓拯救于水火之中。徐达所率的北伐大军从南京拔营起寨，军旗招展，一路向北挺进。出征之前，徐达便对整个北伐战略进行了极为深入的思考与精心谋划。他心里清楚，元朝虽在各地农民起义的持续冲击下已摇摇欲坠，但毕竟根基深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其手中依旧握有相当可观的军事力量，且诸多城防工事坚固异常。要想在这场北伐中赢得最终胜利，就必须制定出一套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战略计划。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徐达最终敲定了先山东、次河南、再大都的战略方针。从地理层面来看，山东地区的战略地位堪称重中之重。山东位于华北平原东部，北与河北接壤，西与河南相连，南临江淮大地。此地地势平坦开阔，交通网络纵横交错，乃是南北交通的关键枢纽。一旦控制山东，就如同斩断了元朝大都与南方的联系纽带，使其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而且山东人口密集，物产丰富，能够为北伐大军源源不断地提供充足的人力与物资支持。再者，山东地形复杂，山峦起伏，河流纵横交错，天然具备众多易守难攻的军事屏障。倘若能够率先拿下山东，北伐大军便可在此建立起稳固可靠的后方基地，为后续一系列军事行动筑牢坚实根基。在确定战略方针之后，徐达亲率大军率先向山东进发。北伐军一路士气高昂，锐不可当，迅速攻克淮安、海州等地，顺利踏入山东境内。在攻打山东的过程中，徐达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其卓越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他巧妙采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精妙战术，对元朝守军展开精准打击。对于那些识时务、愿意归降的元朝将领，徐达秉持宽大包容的态度，接纳并收编其部队，从而不断壮大自身力量。而对于那些冥顽不灵、负隅顽抗的敌人，则坚决予以歼灭。在徐达的出色指挥下，北伐军接连攻克义都、济南等重要城市。短短时间内，山东大部分地区便纳入朱元璋的势力版图。至正27年10月24日，徐达大军抵达淮安。淮安城高墙后，元朝守军在此囤积了大量粮草，企图凭借坚固城防负隅顽抗。徐达仔细观察淮安城防后，决定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他分派部分兵力将淮安城团团围住，切断城内与外界的联系，同时派遣精锐部队设伏于城外要道，准备伏击前来救援的援军。果然，数日后，元朝将领王信率领一支万余人的援军匆匆赶来。当王信的部队进入伏击圈后，徐达一声令下，伏兵四起，援军瞬间陷入混乱。经过一番激烈厮杀，王信所率援军几乎全军覆没，仅有少数残兵败将侥幸逃脱。淮安城内守军得知援军被歼，士气大挫，徐达趁机发起总攻，北伐军架起云梯，奋勇攻城。经过一番苦战，终于攻破淮安城。元朝守将梅思祖见大势已去，率部投降。攻克淮安后，徐达大军继续北上，直指海州。

0: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1: 第十二集，海州地处沿海，战略位置重要。元朝在海州部署了重兵防守，且在城外设有多处防御工事。徐达到达海州后，没有贸然发动进攻，而是先派出斥候，对海州周边地形和敌军部署进行详细侦查。经过几日侦查，徐达掌握了敌军的详细情况。他发现海州城东北方向的防御相对薄弱，且有一条小河可以利用。于是徐达制定了一个水陆并进的作战计划，他派遣一部分士兵乘坐战船从海上佯攻海州城南门，吸引敌军主力，同时亲自率领主力部队趁着夜色沿着小河悄悄向城东北方向进发。当主力部队抵达城东北后，迅速对敌军防御工事发起攻击。由于敌军主力被吸引到城南，城东北兵力空虚，徐达的部队很快突破了敌军防线，攻入海州城内。城内守军猝不及防，顿时大乱。在北伐军的猛烈攻击下，海州城迅速被攻克。随着山东战场的节节胜利，徐达依照既定战略将北伐的矛头转向河南。河南地处中原腹地，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地理上看，河南北临黄河天险，南依淮河，地势平坦开阔，是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交通要冲。一旦控制河南，北伐大军便能进一步对元朝大都构成直接威胁，同时也能为进攻大都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2月，徐达大军进抵河南境内。元朝将领阔铁木儿、王保保在河南地区经营多年，麾下拥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企图凭借黄河天险和坚固的城防体系，阻挡北伐军的进攻步伐。徐达深知此次进攻河南必将遭遇顽强抵抗，于是他精心筹备，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一方面，他派遣部队在黄河沿线多处发动佯攻，制造大举渡河的假象，吸引援军注意力；另一方面，他亲自率领主力部队秘密绕到黄河上游，寻找合适的渡河地。经过数日艰难行军，徐达终于在孟津一带找到了一处相对隐蔽且水流较缓的渡河点。3月29日，徐达下令主力部队开始渡河。为确保渡河顺利，他事先准备了大量战船，并在河岸两侧部署了强弓劲弩，以压制对岸援军的火力。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北伐军士兵们奋勇划船向着黄河对岸冲去。援军发现北伐军渡河后，急忙调集兵力进行阻击。一时间，河面上硝烟弥漫，喊杀声震天。经过一番激烈战斗，徐达所率主力部队成功渡过黄河，突破了元朝军队的黄河防线。渡过黄河后，徐达大军迅速向河南腹地推进。4月8日，北伐军抵达洛阳城下。洛阳作为中原重镇，城墙高大坚固，城防设施完备。元朝在洛阳城内派驻了重兵防守，由名将托英铁、木儿率领。徐达到达洛阳后，并没有急于攻城，而是先对洛阳城周边地形进行了仔细勘察。他发现洛阳城西面有一片开阔地，适合大军展开作战。于是徐达将大军在城西面安营扎寨，并派出小股部队在洛阳城四周进行骚扰。

试探敌军虚实。托英铁木儿见北伐军在城西扎营，认为有机可乘，决定主动出击，企图一举击溃北伐军。4月11日，托英铁木儿率领援军主力从洛阳城西门杀出，向徐达的营地发起猛攻。徐达早有防备，他命令部队坚守营地，以强弓硬弩和火器迎击援军，援军攻势猛烈，但北伐军凭借坚固的营寨和顽强的斗志，一次次击退援军的进攻。激战正酣时，徐达突然命令埋伏在营地两侧的骑兵部队出击，这两支骑兵如两把利刃，迅速插入援军侧翼，对援军形成夹击之势，援军顿时阵脚大乱，陷入被动挨打局面。在北伐军的前后夹击下，援军大败。托英铁木儿见大势已去，率领残部逃回洛阳城。徐达乘胜追击，指挥大军将洛阳城团团围住。经过数日围攻，洛阳城内守军弹尽粮绝，士气低落。4月21日，洛阳城守将李克仪见城破在即，弃城而逃。托英铁木儿率余部突围，却在途中被北伐军截击，全军覆没。徐达顺利攻克洛阳城。攻克洛阳后，徐达大军继续东进，直逼汴梁，今河南开封。汴梁是元朝在河南的重要据点，城内粮草充足，防御工事坚固。元朝守将左军弼见北伐军来势汹汹，自知难以抵挡，经过一番权衡，决定开城投降。徐达兵不血刃，顺利占领汴梁。至此，河南大部分地区已被北伐军掌控。在顺利夺取河南之后，徐达的北伐大军已经对元朝大都形成三面包围之势。此时，大都城内的元朝统治者陷入极度恐慌之中，元顺帝妥欢帖。木儿深知自己已无力抵挡北伐军的凌厉攻势，于是在至正28年，公元1368年7月，带着后妃、太子等皇室成员在夜色掩护下仓皇逃离大都，向北逃窜。徐达得知元顺帝出逃的消息后，立即率领大军向大都进发。8月2日，北伐军顺利抵达大都城下。此时的大都城由于元顺帝出逃，城内人心惶惶，守军士气低落。徐达下令对大都城发起总攻，北伐军将士们奋勇争先，迅速突破大都城的城门，涌入城内。经过一番短暂巷战，元朝残余守军纷纷投降，徐达率领大军顺利进入大都，宣告元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彻底结束。回顾徐达北伐的整个历程，先山东，次河南，在大都，这一战略方针的成功施行，淋漓尽致地彰显出徐达卓越超凡的军事智慧与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从地理维度剖析，山东、河南与大都之间存在着紧密且不可分割的地缘联系。山东作为南北交通的关键枢纽，掌控山东，便能切断元朝大都与南方的联系通道，为后续军事行动创造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河南地处中原核心地带，是连接南北、贯通东西的交通要冲。夺取河南不仅能进一步对大都构成直接威胁，还可为进攻大都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而大都作为元朝的政治中心，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旦攻克大都，元朝的统治架构必将瞬间土崩瓦解。此外，徐达在北伐过程中对各地的地形、气候、物产等自然因素均予以充分考量，他依据不同地区的独特特点，制定出相应契合的作战策略，灵活多变地运用各种战术，极大地提升了北伐军的战斗力。比如在攻打山东时，他巧妙利用山东复杂多变的地形，采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战术，迅速攻克诸多重要城市。在进攻河南时，他巧妙绕过黄河天险，从黄河上游成功渡河，一举突破元朝军队的防线。徐达北伐中原的辉煌胜利，不仅为朱元璋建立明朝奠定了坚如磐石的基础，更为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他所制定的先山东、次河南、再大都的战略方针，成为中国军事史上一座不朽的经典战理丰碑，对后世军事战略的制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通过此次北伐，中原地区重新回归汉族统治怀抱，广大百姓得以摆脱元朝的残暴统治，迎来和平与安宁的新生活。同时，明朝的建立也标志着中国历史迈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创造了有利契机。二元公一物，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八月，徐达率领的北伐大军在历经艰苦征战后，终于成功攻入元朝的都城大都，这座曾经辉煌无比、象征着元朝统治核心的城市。此刻，城门洞开，街道上弥漫着战败的气息。元顺帝早已带着皇室成员仓皇北逃，只留下了这座庞大而空旷的都城，以及城内无数象征着往昔荣耀与奢华的宫殿楼阁。徐达大军入城之后，首要任务便是维持城内秩序，防止士兵劫掠，同时对员工进行全面的接管与清查。员工，这座汇聚了无数奇珍异宝、承载着元朝百年历史的宫殿建筑群，此刻犹如一座巨大的宝库，静静地等待着新的主人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当徐达带领着一众将领踏入元宫时，眼前的景象令他们惊叹不已。宫殿内的装饰极尽奢华，墙壁上镶嵌着各种宝石，梁柱上雕刻着精美的图案，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元朝统治者曾经的奢靡与威严。而在众多的宫殿建筑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那座收藏着无数前朝珍宝的宫殿。徐达深知这些珍宝的重要性，它们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历史的见证。在进入珍宝殿之前，徐达特意召集了麾下的将领，严肃地叮嘱道：吾等今日入此元宫，见此诸多珍宝，切不可心生贪念，此皆前朝遗物，乃天下之公器，吾等当以敬畏之心待之，妥善封存，等候圣上旨意。众将领纷纷点头，神情庄重，深知此事干系重大。踏入珍宝殿，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一座巨大的水晶宫漏。这座宫漏以水晶为主要材质，制作工艺精湛绝伦，其外观造型犹如一座微缩的宫殿，亭台楼阁、飞檐斗拱一应俱全，且皆由晶莹剔透的水晶雕琢而成，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芒。宫漏内部机关精巧，通过水流的驱动能够准确地显示时间，每到整点还会有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自动运作，发出悦耳的声响，仿佛在诉说着往昔的繁华。徐达走进水晶宫漏，仔细端详着这件巧夺天工的宝物，眼中满是惊叹与敬畏。他伸手轻轻触摸着水晶表面，感受着那丝丝凉意，心中不禁感慨元朝统治者在工艺制作上的高超技艺。此时身边的一位将领忍不住轻声说道：大将军，此宝物如此精美，若能留于军中，定能鼓舞士气。徐达闻言脸色一沉，严厉地说道：休得胡言，此乃前朝重宝，非我等可随意处置。圣上心怀天下，以恢复中华、建立太平盛世为己任，吾等当遵循圣意，将此宝物完整封存，献于圣上。那位将领吓得连忙低头请罪，不敢再言语。除了水晶宫漏，珍宝殿内还陈列着无数其他珍贵的宝物，有来自西域的璀璨宝石，颗颗晶莹剔透，色泽艳丽，有精美的瓷器，质地细腻，图案精美绝伦，展现着元朝高超的制瓷工艺，还有各种金银器具，造型独特，工艺精湛，有的甚至镶嵌着珍珠、玛瑙等贵重饰品。这些宝物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徐达带领着将领们在珍宝殿内仔细巡视，逐一清点着这些宝物，每一件宝物都被小心翼翼地登记造册，详细记录其名称、
工艺以及出处等信息。在清点过程中，徐达始终保持着严肃认真的态度，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深知这些宝物的妥善封存不仅关系到他个人的声誉，更关系到朱元璋所倡导的克己复礼的治国理念。随着对员工的清查工作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珍贵宝物被发现，其中有一幅巨大的织锦画卷，描绘的是元朝的盛世景象。画卷上山川河流、城市乡村、人物牲畜等栩栩如生，色彩鲜艳，仿佛将人们带入了那个繁华的时代。徐达看着这幅画卷，心中感慨万千，他想到了元朝曾经的强大，也想到了齐英腐败和残暴统治而走向衰落的命运。如今他们推翻了元朝的统治，肩负着重建国家、恢复秩序的重任，而妥善保管这些前朝遗物正是他们对历史负责的一种体现。在封存宝物的过程中，徐达还特别注意保护这些文物的完整性。对于一些体积较大、难以搬运的宝物，他安排了专门的工匠进行加固和防护，确保在运输和存放过程中不会受到损坏。同时他还加强了对员工的守卫，防止有人趁乱偷盗或破坏这些珍贵的文物。此时远在南京的朱元璋已经得知了徐达攻克大都的消息，心中欣喜万分，但他更为关注的是员工遗物的处置情况。

0: 北京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送信息，更要拿波兰总是获利给送
1: 信息。我让大家女儿，我不求有，让他。

0: 北京时间22: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5: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今天呢是5月19号，同时也是中国旅游日。在中国旅游日期间呢，哈尔滨市也推出了一些景区景点门票的特惠活动啊，以及一些文旅活动的内容，今天呢都将会给大家进行一一的介绍。同时呢，5月19中国旅游日，我们在哈尔滨等你，乐享品质旅游，共享美好山河，黑龙江省分会场活动暨哈尔滨丁香赏花季启动仪式今天也将会正式启幕。以花为媒，以旅为约，这座城市正在用丁香的芬芳迎接每一份奔赴与热爱。

想欣赏到丁香花的，大家可以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眼下呢正是工业大学丁香花盛放的美好时节。在东北林业大学校园内，二月兰也是校园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眼下呢，这些犹如紫色云霞铺满林间小路的小花，像一处秘密小花园，深藏在校园里。市区这两天呢，我们一起可以到群力金河公园的音乐谷。昨天开始呢，音乐谷的音乐喷泉正式梦幻回归了。群力的金河公园的音乐谷呢，是下沉式的大型喷泉。那经过前期的充分的检修、调试和试喷等各项工作，昨天正式回归。回归之后呢，表演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9点钟，表演时长是18到20分钟左右。近期呢，松花江哈尔滨段水位也是稳步回升了，现在已经达到了安全航行的标准，满足帆船巡游各项的运营条件。那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也发布了公告，经过综合的研判，现在呢，在天气条件适宜的情况之下，恢复大型帆船每周五、周六、周日晚间常规的一个巡游。常规巡游时间呢，就是每周五、周六、周日的晚上的6点半到8点半。那哈恰会期间呢，就是目前这几天每天晚上都有。在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举办期间，每晚的6点半到8点半都安排了巡游活动。哈恰会结束之后，巡游再恢复正常的日常，每周五、周六晚上的6点半到8点半。5月19号当天，中国旅游日，帽儿山风景区呢也将会在今天面向所有的游客实行免入园门票的政策。龙江森宫威虎山九寨景区在今天呢也推出了景区免门票的会门活动，而且今天呢，威虎山的九寨景区呢也新增了一些浅滩戏水呀、亲子摸鱼等亲子的休闲项目，适配全年龄段的游客游玩需求。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

东北超开赛在即，为了扎实地做好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的消防安保工作内容，保障赛事活动平稳有序开展，二城区的消防救援大队扎实推进了各项安保工作。赛事安保筹备期间呢，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了下沉帮扶指导，结合大型群众性活动安保实战的经验，围绕着赛事场地的防火管控、现场执勤管控、应急联动处置、人员疏散引导等重点工作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协助大队优化完成了各项安保工作，全面的提升赛事消防安保专业化、规范化的水平。

夏日清晨，空气清新，朝霞铺满了天际。前夜刚好下过一场透雨，霞光伴着浮云，像火烈鸟一样，让晨练的人心气儿更加舒展。深呼吸，臂轻摇，迈开步，向着林木葳蕤、繁花盛开的儿童公园深处跑去。跑着跑着，刚刚醒来的松鼠摆动着长尾巴，小心翼翼地窥探着早来的人，贼溜溜地从甬道一边窜到另一边。花喜鹊喳喳地叫着，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树上，向人们报送着晨曦。柳树、榆树、白桦树遮蔽成荫，葵花、杏花、芍药花争奇斗艳，构成了城市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面。儿童公园是冰城哈尔滨的打卡景点，它不仅以全国第一条儿童铁路驰名中外，更是一个锻炼健身的好地方。从春季到夏季再到秋季，每天在儿童公园晨练的人不计其数，即使在皑皑白雪覆盖的冬天，也会看到脱了棉衣甚至赤着上身的跑者。方圆几公里内的市民到这儿运动健身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有的人家已搬走了，但还是或骑车或步行或乘坐头班公交车按时准点的赶来。与多年相伴的邻居、健身结识的老友聚走聚跑，既练就了好身体，也增进了情谊。记得小时候，儿童公园是学校组织春游的首选地。一大早，我们穿戴整齐，带着父母准备的吃食、饮水和一夜没睡时的兴奋劲儿，坐着学校包租的公共汽车。那时没有旅游大巴这个概念，学校组织春游等集体活动的时候，或租用公共电汽车，或动员单位有通勤能力的家长借用通勤车运送师生。来到儿童公园春游，车在公园的东门停定，下车后，班主任老师领着排成队的我们走在绿树成荫的甬道上。选定班级活动区域后，大家围拢着做游戏、吃餐食，三五成群的坐木马、打滑梯、荡秋千、扔套圈，排队乘坐小火车。赶上六一前后，还会在公园中央小舞台上看到文艺演出、童话剧。玩疯了的我们总是在恋恋不舍中懒懒散散地乘车返回。每一次儿童公园的春游都成了心中最美好的回忆。1987年父亲单位福利分房，新家就在儿童公园附近。虽说离儿童公园近了，但入园只有两个门，东门在大城街，西门在奋斗路，现在叫果戈里大街。要去公园，从我家不管走哪个门都得十几分钟，而且还要买票才能入园。随着马家沟河综合治理打通了道路，修建了广场，在马家沟河上先后架设了两座桥，大大方便了市民入园。2019年初夏，升级改造后的儿童公园拆除了绝大部分娱乐设施，只保留了儿童小火车。入园通道由四个变为八个，绿地面积增大了，植被花卉更多了。沿着儿童铁路线还修了1860米长的红色跑道，在此间健走慢跑，听着远处传来小火车呜呜呜的汽笛声，和着岸边哗哗哗的马家沟河流动曲，这节奏由不得你不往前走往前跑，在运动中看绿波花海，悦动身心。说起来，我在儿童公园晨练已20几个年头，不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每天都要在公园运动一个多小时，节假日的午后也会听到音乐，去公园逛上一两圈，放松心境，享受惬意。大概有10年了吧，儿童公园不再是孩子们春游的首选，也看不到像我们小时候一样戴着红领巾排着长队入园春游的孩子们了。因为这些年孩子们春游的目的地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北方森林动物园、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城中的湿地公园、郊区的各大山林风景区等，都是孩子们春游的好选择。
哈尔滨是个四季分明、季象景观明显的城市。久负盛名的不光是冰雪，哈尔滨之夏也使人迷恋。凉爽宜人的气候，浓郁的欧陆风情，底蕴厚重的文化，吸引中外游客纷至沓来。吸引他们的有斯大林公园、东北虎林园、中国庭园、中东铁路主题公园等网红公园。据报道啊，近年来为了创造更多的休闲运动场所，让市民走出家门就能亲近自然，冰城在高标准大力度推进公园新建和续建等绿化建设项目的同时，加大了对老公园的改造力度，通过拆除围栏、增加出入口等方式，进一步盘活优化绿色园林资源，最大程度地方便市民近绿亲绿，最大程度实现抬腿即入的辐射效应。国家五 A 级景区太阳岛公园免费开放了，儿童公园免费开放了，文化公园升级改造后免费开放了，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也免费迎客了。看那芬芳四溢的丁香，在丁香公园里花团锦簇，亭亭玉立的荷花在雨阳公园里相映红艳，美轮美奂的金鱼草绽放在赵林公园，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中的郁金香更是让人沉醉其中。城市公园的彩衣就这样轮番更换着，姹紫嫣红、绿波花海的公园景观给了市民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松江碧波，天蓝草青，绿树环绕，花海如画的生态公园，让哈尔滨这颗天鹅向下的明珠更加闪耀璀璨。

温馨的城市荡漾着芬芳的醉意，那是盛开的丁香带回了春的消息。

0: 甜人腻，
1: 克中。
2: 啊，宿舍小黑车，快去！
3: 拼凑出的是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925小说联播，
5: 严茶散带着雨墨进京赶考，临行之时给娘磕了头，老太太千叮咛万嘱咐，娘儿两个是洒泪而别呀。

0: 那么在路上走着，严查散感觉到相当吃力，身上啊扛着挺沉重的行李，还带着100多个窝头、零碎儿、雨墨给扛着，又夹着把伞，带这东西能有100来斤。尤其严查散长这么大，没干过苦力活儿。也没走过这么远的道，因此走着是十分艰难呐。雨墨回头看了看，嘿，公子，是不是觉着累了？有点累，我就觉着脚疼的要命，是不磨出血泡来了？我看看，您先坐下。爷儿俩坐在行李上，严查散把靴子扒下来一看，可不是嘛，脚掌子磨出泡来了。雨墨一笑，少爷，这就说明您呢没走过长途，您没经验。您看我，走多远不带磨出泡来的？这我帮着您挑开，咱得上上药，包扎完了再走啊。这小孩是处处关心大人。哎，挑完了泡，包扎完了，严查散觉着轻松了不少，爷儿俩接茬往前走。雨墨就说：“公子啊，这个走长途啊，您得会调节，闷着头走是越盼到他越不到，越累还越累。哎，咱爷俩唠闲嗑，搭搭个个的，不知不觉的，咱就走出老远的来了。
1: 对，那咱们唠什么呢？
0: 哎，少爷，您是读书人。”您这学问那大的不得了，我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1: 你说吧。
0: 您说这个姚昌妓院是从什么年头留下来的？
1: 严查散也乐了，没想到这孩子提这么个问题，不太清楚。
0: 哎，您是不乐意说，那您听我说啊，我听我们公子讲嘛。这个姚昌妓院始源于列国。想当年有个齐桓公叫小白，他有个贤相叫管仲。那时候齐国想要称霸于全市，想要霸诸侯一匡天下，没钱怎么能行呢？后来管仲给他出个主意，想法凑钱，就在京城临址选出美女数人，然后让她陪伴来往的商客，而且规定出来，倒一碗茶多钱，唱一首歌多钱，陪着住一夜多钱。就这样，这买卖越做越兴旺，那齐国很快把这钱就筹集起来了。就这样，齐国就振兴了。打那之后，各国纷纷效仿，一代传一代，一直传到如今，就有了这个行当了。要不怎么我听说这妓院里头供老祖宗都供管仲呢？严查散也乐了，未加可否，觉着这孩子知道事儿不少。雨墨接着又说。哎，我说少爷，您是读书人了，那您的祖先那老祖宗也好，那供的那肯定是孔圣人了，孟子了，对不对呢？我再问您，您说这个唱戏的老祖宗是谁？啊，我听说供的是唐明皇。对呀，那石匠木匠的老祖宗呢？
1: 那当然是鲁班。鲁大师了。
0: 对了，我听说这人叫公输班，一般人都管他叫鲁班。您比如说吧，说书的供的是周庄王，听说周庄王击鼓劝群臣，哎，叫文武啊学好，他编成唱词儿，一边敲鼓一边给大家讲述，因此呢也留下这个行当。
1: 咱们书说简短，这小雨墨是信口开河呀， 有时候说的严茶散捧腹大笑。您还真别说，两个人哒哒嘎嘎往前走着就不觉着累了。头一天勉强走出50里地来，这离着松江不远，叫下河集。雨墨一看呢，日头往西转了，心想严公子得早点休息，要把腿走瘸了就麻烦了，明儿早晨耍凉快咱们早早的起身。说的有理。爷儿俩说到这儿，正往前走着，就从这个大道上来了5匹马。这马都是膘满肉肥，毛管刷亮啊，其中有4个仆人，1个主人，策马扬鞭，骑马的人就喊：“哎，前面走路的，快往路边闪闪，别把你们碰上。”雨墨一回头一看，这马这么快，倘若把严公子给撞伤了怎么办？他赶紧用小手护住严茶伞，往道边一靠。这几匹马从身边掠过，严茶伞一看呢，人骑马的人血帽蓝衫，一个个趾高气扬，骑着高头骏马，相比之下心里头是一阵的难过。严茶伞打了个嗨声：“哎，人比人得死啊。”雨墨听见了：“公子怎么了？您羡慕刚才这几个人是怎么的？可不是吗？嗨，你羡慕他干什么呢？你别瞅他表面上大马金刀的，趾高气扬的，他不一定有什么能耐。可您跟他就不一样了，您有学问呢。假如说您要考中了金榜题名，那才叫真才实学呢，啊，比他不强着万倍吗？你瞅他那德行，在这大道上骑马骑这么快，倘若遇上勾勾洼洼的，把马绊倒了，不得摔他个半身不遂呀。”他说的这话声音还挺高，童子音传得挺远，让骑马的人还真就听见了。呀呀呀，5个人把司江带住，回过头来怒视雨墨。严茶伞一看坏了，要打仗，这要动起手来不干去那个吃亏的吗？他赶紧用手把雨墨的嘴给捂住了：“少说废话。”雨墨吓得也不言语了。那5个人看了一会儿，他们不说话了，这才把丝缰一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提前进了村子了。雨墨一看人走远了，来了神气劲儿了：“你回来，我就骂你了，你敢把我怎么的？”严茶伞说：“你这孩子怎么假行呢？人家在的时候你不说，人家走远了你吵吵什么呢？”“我说公子啊，人这一辈子就得挺直腰板活，不然呢你就得受气，尤其在外边，那不横你得装横，不愣就得装愣。”严茶伞点了点头，认为他说的有一定道理。这时候到了下河套这村庄的边上，雨墨看了看道边有块宽敞的地方，把行李放下来：“公子啊，您就在这坐着歇着，我进里边去给您打电去。”“那又何必呢？咱们一块儿去。”“不行，一块儿去就得吃亏。您是不知道这外边这些花花事儿啊，尤其住店这里边有学问。你忘了，人们常说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你像这赶车的车老板了，开店的掌柜的了，做买卖的经纪人了，使船的了，这些人好人是有，但是不多，最势利眼不过呀。你要一去一张嘴就得吃亏，我去咱能省俩钱儿。您等着啊。”严茶伞坐在行李上等着，雨墨揣了点铜钱， 进了村庄了。这一趟

当街上有六家店房，这阵日头往西转了，正是打尖投宿的好时候。每家店房的伙计、掌柜的都出来，都在门前招揽客人。大爷别走了，天快黑了，赶紧住我们的店吧。我们的店房便宜，屋子干净，伙食也便宜。大爷别往下走了，住我们的店房吧。雨墨看看这家，瞅瞅那家。他也不着急，舔着小肚，背着手来回直溜。溜来溜去，溜到悦来老店的门前了。这门前站着个伙计，看着他。我想小老弟，怎么想住店吗？要住店就别犹豫了，赶紧住下吧。一会儿天黑，我们这满园，你就得露宿街头了。不着急，有闲房子吗？有啊，恐怕一会儿就没了。包间房子多少钱呢？这么说吧，要是别人，包间房子40个铜板；要是小老弟你包房子，我减半，怎么样？20个铜板就可以，你包吗？20个可多点儿，我一个小孩儿，10个铜板咋样？是，哎呀，那也太便宜，那不住。刚才那家呢，算我8个铜板我都没住，我嫌他们家脏。雨墨说着就过去了。伙计一想，那房子都闲着呢，空着也是空着，10个铜板挣的手就得了呗。哎哎，小老弟留步，小老弟留步。哎呀，我看你这小孩挺带人缘的，这么办？一言为定，10个老钱。包给你一间房子，哎，现在就给钱。雨墨把钱给了，领我看看屋去吧。伙计领着到里边一看，这屋还挺宽敞。慢说住俩人，住六个都富富有余。雨墨挺满意，把包放下了。我说伙计，这屋我包了啊，你等会儿先别关门，我去接人去。哎，你怎么还接人啊？不是你自己包的吗？废话。包房包房呢，你管我多少人呢？我来60个没地方住，我们落摞跟你有什么关系？哎，伙计一咧嘴上当了，把这小孩给骗了。哎，心说长这么大还头一回。且说雨墨到了村口，见着严查咱公子，房子包好了，便宜的要命，再花10个老钱。来，我帮您扛行李，咱走吧。等爷儿俩到了店房，这伙计一看咧嘴了，心说：“要这位40个老钱我都不包给他，你看这位都走不动了。”哎呀，这小孩把我骗了，这口气儿他觉着出不来。哼，心说：“小孩，你再管怎么说，你没我主意多，我得想什么办法，我把这点钱也得找回来。”伙计一边往里让着，一边打主意。等帮着把行李搬到屋里，全都铺开了，放好了。这伙计一转身出去了，打了一盆净面水，提了一桶洗脚水，拿了一块香皂，都是牛油配上香料的，往这一放。哎，这位少爷，哎，这位小公子，你们净净面吧。严查散脱了衣服，刚要洗，让雨墨给拦住了。当当当。咱先把话说清楚了，我说伙计，把这香皂拿走，给换块活检。哎，

气儿是越来越大，把蜡灯端走了，换的小油灯，回过头来就问：“自带的干粮啊，你就给弄点水来就行了。”伙计给沏了壶茶，往桌上一放，严茶散刚要喝，又叫雨墨给拦住：“等等，公子，我把这茶水拿出去，不要，换白水。茶水好喝，那喝完心多舒服。我知道你这破茶叶完了还得算钱，喝白水一样解渴。拿出去，好嘞。”严茶散不愿意多说，在旁边心里的好笑。知道这个雨墨呀，想方设法的省钱，因为他知道带的钱不多呀，不这么省吃俭用，到不了京城啊。难为这孩子，这心可真细，真明白。伙计赌气，把一壶白水往桌上一蹲，瞪了雨墨一眼，转身出去了。雨墨心说：“甭瞪，要叫你咧嘴呲牙呀，银子没了。”公子饿了吧，咱爷俩吃饭吧。把包裹打开，盐茶散倒了碗白水，就吃这大眼的窝头。雨墨呢也拿了一个，坐在门槛子上吭哧吭哧就啃起来了。严公子不看则可，一看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心说一般人家进京赶考，那穷家富路啊，人家吃什么喝什么，要我一个人也就算了，这书童是人家借给我的，这孩子跟着我吃多大苦，受多大罪，走了一天了还得啃窝头，我对得起人家吗？怨我没能耐呀，我要发奋读书，非得考中不可，要考不中的话，我没脸去见人，我对不起雨墨呀。严茶散一想到这儿，这窝头吃不下去了，在嗓子眼儿这直撞个，小雨墨吃的还挺香。正这时候，店房外头一阵大乱，听着吵吵喊喊的，越吵着声越大，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严茶散正好吃不下去，把窝头放到桌上了，想出去看看热闹，刚一动身，雨墨站起来把他拦住了。公子，您上哪儿去？你没听见外边有人吵吵吗？我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哎呀，我说公子啊，您该吃饭就吃饭，该歇着就歇着，少管闲事。他们就人脑袋打出狗脑袋了，有咱什么事儿？您可别管，一管就沾包。我们金公子当初啊，没少吃过这亏。雨墨，你放心。我光看不管也就是了，那行，您可别管呢，一管可就倒霉了，那属狗皮膏药的沾上可抖了不下去。我明白。雨墨坐着还啃窝头，再先不说，烟茶散到店房门前，一看呢，围着好几十人，就是方才服侍他们那个伙计在台阶上站着，叉着腰，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台阶下的站着一个穷书生，哎呀，穷的可不像样子了，头顶开花帽，身穿开花袍，补丁摞着补丁，肩膀子屁股蛋子都露到外边，满脸的紫泥，但是牙齿可挺白，光着脚丫子，穿着俩鞋片，嘎吱窝下边还夹着几本书。这人一说话听不太明白，好像是南方某地的人，但你仔细听也能听懂。那些人都是看热闹的，就听这伙计说：“我说你别对付了，行不行？你就把嘴皮子磨破了，我们店房也不能收你，好吗？我这阵心一动，把您收下了。等别人都睡着了，你高兴劲儿来了，哗啦哗啦把客人的包你拎走了，我们上哪儿找你去？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这话说的可够尖刻的。就见那个穷书生一不慌二不忙，晃晃脑袋：“乌鸦，我说你这个人说话太尖酸一些了。
你怎么知道无能偷？

0: 边的东西呢？我这么琢磨着差不多少。我说你就甭说废话，说什么也不能收你就得了。我说大家给评评理呀，他为什么这样小瞧人呢？这个店房我是非住不可的了。正这时候烟叉伞来了，让这穷公子一眼看见了。他跟别人不说话，直奔烟叉伞，冲着烟叉伞一躬到地。乌鸦，这位老兄，你给评评理呀！我是要住店的，他不但不收留，而且还挖苦于我。世界上有这个道理吗？你给评评道理怎么样？烟叉伞本来不想说话，一看人家问到头上了，那不能不言语了，就问伙计：“怎么回事？”公子，您不知道，您瞅着这位没？从头到脚也不值一个大钱，这样的人咱不能收啊！你说收完了之后，下晚他把东西给偷走了，哪儿找他去？过去咱们店里头没少吃这个亏。不是为这个事儿，我们俩口角起来了吗？伙计，你也不能一概而论，说穿的衣服破准是贼吗？那不见得，相反的，穿好衣服的也未必就不是贼呀。我看这样吧，你要觉着在别的屋里不放心，你就把他让到我那屋里去。我那房子是包的，我宁愿我们在一块儿睡。如果丢了东西呢，你冲我说，你看怎么样？喂，伙计心说，还说这位花10个老钱包了间房子就够便宜的了啊，没事还往里揽座啊。但是又不敢得罪。我说这位公子，我劝您少管闲事啊，这要真出点事儿，咱们彼此都不愉快。伙计放心，出事儿你冲我说。这位仁兄，如不嫌弃，你就到我那屋安歇了吧。哎呀，我多谢这位大哥，还是你的心好啊！我们都是读书的人，彼此都同情啊！多谢多谢。烟叉伞把这个穷书生让进院里，别人一哄而散。哟，烟叉伞突然想起雨墨的话来了，他千叮咛万嘱托，怕我上当啊。刚才我脑袋一热，脱口而出，这怎么办？万一他不是读书的人，万一是个歹人，我能包赔得起吗？哎，有了，既然他夹着几本书，说明他念过书，我考考他，他要能答上来，证明他真是圣人的门徒，我呢就让他到屋里，如果答不上来，那是骗子。我这阵把他撵走也不为迟晚。怎么考考呢？烟叉伞用眼睛一打量，那大门呢，上面贴着门神。突然有了主意了，烟叉伞用手一指门上的门神，对这穷书生说：“这位仁兄，你来看，门上加官。”双足焉能踏地？烟叉伞呢，无形中给出了个上联。本来嘛，门上加官就指这门神，双足能沾地吗？他在门上面贴着呢，脚当然沾不了地了。可这穷书生连犹豫都没犹豫，马上给对上来了：“这位仁兄，朝中宰相单辈可以托天。”烟叉伞一想，门上加官，双足焉能踏地，朝中宰相单辈可以托天，单对双，天对地呀，行啊。烟叉伞一想，是读书人，看来这人学问还不小，我救他还就算对了。说着往里走，雨墨正在那儿啃窝头呢，回头一看，呀呀， 我不让公司管闲事儿，他怎么管闲事儿？这在哪儿领了这么一位？雨墨火往上撞，用手一指，走去！你要想骗人，你把眼睛睁开。这人们不吃这套，你赶紧给我滚！严茶散在店房遇上个穷书生。别看穷，这人真有学问。严茶散就喜欢有学问的人。在外边嘛，又觉着苦闷，可遇上一个谈话的人了，高高兴兴把他让到屋里。雨墨一看可不干了，嘴里还嚼着窝头，把俩眼睛一瞪，去！干什么的？哦，想吃人啊？你错翻眼皮了。我们公子忠厚老实，我可不吃这套。走，快快走！俩山落的一块给我请出。把这个穷书生给闹愣了，转回身来问严茶散：“这位仁兄，他是什么人呢？”他是我的童子，是我个书童。哦，原来是小兔子。雨墨一听，把脑袋一拨了，我说：“你把你那舌头捋直了。我是什么？巫说你是小兔子，你才小兔子呢，小童子。”严茶散把眼一瞪，雨墨，放肆！这是我新交的朋友。你因何如此无礼？还不退在一旁！是，反正我也不管了。将来你吃了亏，你别后悔就行。雨墨在旁边擦眼泪，嘟嘟囔囔的。严茶散也没理他，把这穷书生让进屋里，分宾主落座。严茶散就得问呢，请问仁兄尊姓大名？吾啊，姓金。哦，姓金。吾的名字叫金茂旭。雨墨一听，你这名儿起的金茂旭，哎呦，真够缺德的。严茶散点点头，原来是金兄长。那么，请问仁兄尊姓大名呐？免贵姓严，双名茶散，字叫春敏。哎呀，原来是严勋呐、严勋，多谢你帮忙啊！哎呦，你我都是读书之人，无需客气。两个人说了几句话，这金公子坐下了，往这边瞅瞅，那边看看，他嫌这屋黑。严大哥哥，这个屋子太黑了啊，你怎么不点蜡灯呢？我说火气，火气来呀。火气憋一肚子气来了。什么事儿您呢？我们这个屋子太黑了啊，你赶紧把油灯撤下去，换成蜡灯。火气乐了，心说这公子啊，他没事找事儿，怎么样，把败家的领来了吧。你看这位多好，进来就开方子。我们店房正好吃了亏了，何乐而不为呢？我现在就给换蜡灯，我把这亏儿我得找回来。想到这儿，他把蜡灯端来了。这金公子一拨了脑袋，哎呀，我不要一盏蜡灯呐，我要八盏蜡灯。这里边有个名儿叫照满乾坤，你明白吗？伙计一听乐了，啊，那八盏蜡灯啊，100盏才好呢，我就把银子都赚到手了。好好好，金公子，我这就去准备。时间不大，八盏大蜡点上了，这屋可够亮的了。金公子把壶盖掀开看了一眼，闹了半天是白水。他问严茶散：“严兄，你怎么不喝茶水呀？”“是，如果金兄愿喝，我现在就派人去泡茶。我要火气，这里来。 伙计跑进来了，二位有什么吩咐吗？乌门要喝茶水呀，把这白水母拿下去。是，等一等，你拿一把干净的壶来，乌自己带着茶叶来。伙计一听，哦，他自己带着茶叶，那好吧，把一把瓷壶擦得倍儿亮，涮得非常干净，拿来了。就见这金公子从怀里掏了半天，掏出个小茶叶盒。您别看这人穿的破，这小茶叶盒相当讲究，是锃明刷亮。把盒盖拧开，从里边倒出点茶叶来。雨墨在旁边一看，深感奇怪。他一看，他这茶叶呀，不是片儿的，是丸儿，而且倒的瓷壶里头当当还有声，就好像几粒干药丸子相似。不明白这叫什么茶叶。金公子倒完了之后，把茶叶盒收起来，告诉伙计：“你这个茶怎么样个泡法儿？”泡茶那有什么特殊的，那就是把水烧开了，用水一泡，这茶叶不就开了吗？不行，要是哪个样子，你就把我的茶叶给毁了啊。切记，你把水儿烧开之后看一看，那开水全是圆形的泡儿，那叫鱼眼开。然后嘛，给我泡茶，泡完了之后把这水嘛全都不要了，你再把水煮得开开的，那叫莲子开，再给我泡茶，泡完之后这个水屋还是不要，第三次叫莲花开，再给我泡茶嘛，我这茶叶的味儿就出来了。切记，如果不按我的方法泡茶，把我的茶叶糟蹋了，我可叫你包赔呀。哎，是是。这伙计一听，这家伙还穷讲究。哦，把水做开了嘛，还有鱼眼开、莲子开、莲花开，或者开水，还有明堂啊，我试试看。伙计按着他说的办法，果然把茶泡来了。这一端的屋里是大鼻儿的香啊。雨墨金金鼻子，爷爷，心说我服侍我们公子金碧正也有几年了，我们金公子也够讲究的，喝的都是名茶，但是从来没有这茶叶这味儿这么香啊。妈，这小子在哪儿偷来的？雨墨心里头胡琢磨，就见金公子满了三杯茶，一杯递给严茶散，一杯递给雨墨，一杯留下自己喝。严大哥哥，请用茶来，请。严茶散就喝了两口啊，没想到这茶水一进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老，感情这玩意儿真有劲儿，健胃开脾，另外还涮肠子。您想，严茶散的生活一向清苦，吃油腻的东西非常少，喝这种茶水实在受不了啊，就觉着把抓揉肠，心里头发烧。金公子呢，可能油水挺厚，人家喝完什么事儿没有，把茶喝完了往这一放，乌鸦严大姑姑，你用过了晚饭没有啊？啊，我正在用饭。严大姑姑，我们不能吃这个东西呀，我们要吃上等的酒席呀。伙计来了。 你们这嘎里有没有上等酒席？
1: 有啊，
0: 我们这酒席分三等。跟您这么说得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根蹦的，水里浮的，煎炒烹炸，孬炒咕嘟炖，丝儿片疙瘩块，没有没有的，您只要指出来，我们这就能做。
1: 嗯，很好，
0: 我要一桌上等酒席。
1: 哦，要一桌上等酒席，那么您还要别的吗？
0: 吾要好酒而两坛，我们这有顶好的女真陈绍。
1: 嗯，
0: 另外你们这咖喱有没有金色的鲤鱼呀？
1: 哦，金色鲤鱼太有了，
0: 我们这挨着松江，特产的鱼就是鲤鱼。很好，吾要吃活鱼呀，最好你端来让吾看一看。
1: 哎，好嘞。
0: 伙计下去了，一方面告诉厨房做一桌上等酒席，另一方面端了一个木盆，木盆里有十几尾金色鲤鱼，活蹦乱跳，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叫人看着非常高兴。金公子挑了三尾鱼，挑完了之后把这鱼举起来全摔地上了，啪啪啪，
1: 鱼墨一看怎么都给摔死了。
0: 这还不说，他在鱼身上又做了记号，跟伙计说，你们这种人心最不好啊，让我砍的时候都是活鱼，可是拿到下边去就还了样子了，我留下记号了，如果做来的鱼不是我留下的记号，我让你包赔一两银子，我也不给。
1: 伙计一听，行啊，这位挺内行，好嘞。
0: 书说简短，一桌上等酒席，红烧鲤鱼全端上来了。金公子跟严茶散对坐，点手换鱼墨，
1: 乌鸦小兔子，你也来一同进餐吧。
0: 鱼墨一拨了脑袋，心说话少来这套，
1: 我一看你就是个吃人的，
0: 你这是来给我们败家来了，
1: 我才不上这当呢。
0: 等到一给钱的时候，你该交礼了。你说你们俩人我一个，这钱得你们花。
1: 天哪，这么多银子我们拿什么给呀？这不都你点的吗？你得给钱。
0: 你跟我们公子一对一，我才不跟着掺和呢。雨墨打定主意，手里捧着窝头，
1: 我金公子，我吃这玩意儿心里头可舒服呢，这酒席我吃不下去，您请您请。
0: 既然小兔子不肯赏脸，我们可就要吃了。严大姑姑亲呐，请。两个人喝上了。
1: 严茶散不会喝酒，
0: 这是逼得没办法，也就是碰碰嘴唇。金公子则不然，滋喽一杯倒满了一羊脖骨袋，又是一杯。
1: 你看那么多的菜，他连碰都没碰，他是专吃鱼。一边吃一边让严茶散，
0: 严茶散呢也吃不下去啊，
1: 因为他心里头发空，心说这是吃饭吗？这是吃钱呢？这一桌酒席这么讲究得多少银子？严茶散光想这事儿了。
0: 时间不大，酒宴吃完了，金公子吩咐一声把残席撤下。这天呢可就到了时候了，他往床上看了看，就是严茶散和雨墨带的行李又薄又不讲究，他又把伙计叫进来了。乌鸦伙计，我们不能改这种被子，应当要新被子，切记我们三个人要双铺双盖。
1: 啊，好嘞，都有。
0: 等一等，我还要嘱咐人呐，
1: 给我们来三个朱夫人，是的，朱夫人也有。雨墨一听，啥啥啥

0: 妈，俺他妈这小子真不是好东西，睡觉就睡觉得了，还要朱夫人陪着，你这不是个花货吗？其实他猜错了，那个用具的名字叫朱夫人，是竹子编的，形状不一样，有圆筒形的，哎，还有支架型的。就是搁到身边这玩意儿凉快，被子不沾身，可以架到朱夫人上头，也不知谁给起这么个名字。雨墨真是一窍不通，时间不大，都给准备了，双铺双盖朱夫人。靖公子请严公子休息，严茶散早就困坏了，梳洗已毕，他先躺下了。这金公子坐到床边上，看看雨墨，小兔子，你还不休息吗？我还不困。我说金公子，您先请吧，我坐这待会儿，我再睡。雨墨心说，我才不睡呢，我得看着你点儿。你折腾完了，等我们爷俩都睡了，你把行李夹吧夹吧跑了，我上哪儿找你去？我呀，就在这盯着你。就见金公子笑了一笑，先伸了伸懒腰，可要睡了啊！说着，他把脚上蹬的那俩鞋片儿往空中一甩，嗖啪啪。雨墨看得非常清楚，就见这两只鞋片儿到了空中翻着个往下落。有一只脸朝上，有一只脸朝下，嘣儿啪，正好合在一起，比手摆的还奇迹。就见这金公子往后一个倒毛的跟头，滋溜钻进被窝，时间不大，他睡了。雨墨把门关上，往门槛上一坐，心中暗想。这姓金的是什么人呢？这小子都穷出花活来了啊！嗨，不管怎么说，我是不能睡觉，非看着你不可。大约一个多时辰过去了，这金公子呼噜出来了，雨墨心说：“这真的是假的？”你打呼噜，我也打呼噜，咱俩来个瘸管里拔眼儿挤，你糊弄我糊弄你。小雨墨坐在门槛上，也装着打呼噜，就见这金公子打着打着呼噜，冷不丁的一翻身，他起来了，往地下看了看雨墨。雨墨赶紧站起来，瞅瞅金公子，俩人四个眼睛碰到一块儿。哎，雨墨心说：“我咬你，你当我睡了呢？”金公子一乐，又躺下了。时间不大，真睡着了。这雨墨呀，连床都没上，一直坐了一晚上。到了红日东升，严茶散起来了。屋里一有响动，伙计赶紧进了屋了，打洗脸水、漱口水，帮着叠被子，往外拿朱夫人。金公子这才起来，他一看日头出来了，先伸伸懒腰，好睡呀，好睡。大梦谁先搅？平生无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雨墨一听，还有两套词儿呢。这时金公子把鞋片也登上了，完了事得算账了。伙计进来了，嘿嘿，二位今天是赶路啊，还是继续住到我们这儿？严茶散说，我们有事得赶路。那好，我就结结账吧，这是账单儿。说着往前一递，严茶散一看，不多不少，正是纹银40两啊。 那阵那钱可实啊，那40两银子的数目也相当可观呐、啊。严查散这汗就下来了，心说这次我进京赶考，几个月的花费，我才借了文银40两啊，这一顿饭就全进去了。这怎么办呢？伙计把账单往那一放，在旁边站着看着。二位，你们哪位把银子赏下来吧？金公子瞅瞅，40两纹银不多不多呀，我给你45两银子。哎呦，您还给5两银子的小费，那我谢谢您了。伙计们听着，上房屋，二位公子赏5两银子的小费呀，谢谢。人家喊下去了，掏钱吧。严查攒着汗珠子往下直咕噜，但是这话不能不说。金兄，我为主，你为客，你来是我把你约来的，这笔银子应该由我来花。哎呦，严大姑姑，我可是个实在人呐、啊！既然你愿意花银子，我就不客气了。我谢谢，我谢谢了。说着，他拿起那两本破书来，穿着这鞋踏了，踢了踏了，踢了踏了踢了，他走了。雨墨急得直蹦，公子，你，哎呀，我的公子哎，您怎么非说这话呀？您看这小子是吃人的不？这小子妈多缺德呀、哎！尘土不沾他撩了。这一大笔银子咱花，您就没想想咱们带来多少钱呢？
1: 小小年纪不必多说。
0: 你没记住吗？为朋友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岂能在乎这点银子呢？
1: 您说不在乎，那没钱能行吗？
0: 赶紧把银子开付了。哎哎，借金必证啊，借了40两。另外呢，他们主仆这兜里还有点散碎的银子啊，凑的一块儿，勉勉强强凑了45两，全给了人家了。伙计这个乐呀，心说一开始我认为倒霉吃亏了，闹了半天捡个大便宜，活该这两位倒霉呀、啊！这小兔崽子，我叫你精，这回你算精过劲儿了。你舍不得花，有人替你们败家。伙计心里怎么想，咱们不说，单说主仆二人，把行李卷吧卷吧，拴好了，扛着，拿着应用之物，起身离开这店房。可一边走着，雨墨就一边说：“少爷。”我说什么来的？大的边小的眼儿，坑人害人的鬼把戏可多了。如果一时不注意，您就得吃大亏呀、啊。就拿这姓金的金公子来说，他从哪儿冒来的？他姓不姓金，谁知道啊？您非得说他有学问，他有什么学问呢？结果把咱们吃了个泰山不泄土，他走了。你说咱倒霉不倒霉呀？哎，我看金公子是个有学问的人，他不见得就是骗咱们。咱们无非多花点钱，这也算不了什么。那往后咱怎么办呢？钱都没了，哎，再慢慢想办法吧。书说简短，这一天爷俩走出60里地来。
1: 这个地方叫西夏堂，还是雨墨打店住的店房里了。把行李放下，刚洗完脸，就听店房外有人说话：“
0: 严大姑姑住到这咖喱吗？”“爷爷来了，公子听见没？吃惯甜头了，这小子属狗皮膏药的，把咱粘上了。”“
1: 我说公子，这回您可别言语了啊！您瞅我的，咱不是吃亏了吗？
0: 这回得找回来，我绝不能轻饶他。”
1: 雨墨说的这一溜风到了店房门口了，一看正是金公子。哎呀，我金公子，罢了，您真是读书的人呐、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来而不往非礼，对不对呢？您看昨天您饶了我们了，我们公子为了您花了40多两银子，您觉着过意不去，今儿个来补报来了，可能您得花钱，对不对呢？我哪是自然呢？我今天就是来补报来了，你看怎么样？我猜对了吧？里边请，里边请。把金公子让进来了，严茶散起身相迎，二人对坐，还没等说话呢，雨墨就按着金公子昨天说那套，他安排上了。伙计，进来。油灯不要，换蜡灯，记住啊，要8盏蜡，8盏大蜡照满乾坤。金公子，我说的对不？哦，一点都不错呀。另外，快给沏水啊！我们不能喝白水，我们得喝茶水。另外我们自己带着茶叶呢，你涮把空壶来就行。金公子，把您那宝贝茶叶掏出来吧。金公子从怀里把小茶叶盒拿出来，雨墨把茶叶盒拧开，倒了那么5-6粒，他一看黑色的，圆形的。不是茶叶像兔子粑粑似的，什么玩意儿呢？这是还叫不出名来。他告诉伙计：“哎，伙计，去给沏水。要按普通的沏法，这茶叶可就废了。你记住有几道手续：水做开了，你一看水上冒那泡，像鱼眼似的，那叫鱼眼开。把这茶叶给我们沏上，沏完之后水逼出去，不要再做这水。”水第二次开了，开得像莲子儿似的，那叫莲子开，再给我们沏着水，然后这水不要再倒出去，这水继续做的第三次叫莲花开，再给我们沏这茶叶才能泡开。如果泡好了有赏，如果把茶叶给糟蹋了，我们1两银子也不给。哎，明白了明白了。时间不大，水端上来了。雨墨心说，昨天我一口都没喝，今儿我得喝，吃这小子，我们爷俩吃一个。想到这，他自个儿先喝了一碗，等喝完了觉这肚子不得劲儿，他用脚踢了一下岩茶伞，什么意思？叫岩茶伞考考这金公子，你是不是念书的？要不考不知道，这玩意儿他瞒不了人呢。岩茶伞也多了个心眼儿，哎，究竟这金公子有没有学问，我这心里的还没有数，不如利用这个机会我拷问拷问。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哎，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最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消息啊，说有一位朋友他是得了这个叫寄生虫，然后呢在当地医院医生建议说需要开颅手术才能把这寄生虫给取出来，但后来呢广西的医院联系他，告诉他呢是打半个月吊瓶就可以，后来他去了那边果然没有手术啊，半个月的时间就康复了。然后呢我也研究了一下，确实发现不同地区的医生擅长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哎，是不一样的，是有区别的。
11: 对，
12: 嗯，
11: 因为每个地区的气候环境和饮食习惯呢都是不一样的。
12: 是的，
11: 所以说医生啊见着病人他也不一样。
12: 嗯，
11: 医疗先进程度经验他也是相差很大的。
12: 就临床的人群不一样啊。
11: 对，所以我们也叫术业有专攻。
12: 嗯，
11: 东北地区，
12: 嗯，
11: 冬天呢零下几十度， 道路结冰非常难走，摔伤的非常多，
12: 很常见。
11: 对，所以说在东北地区骨科的水平都是在全国很有名的，
12: 因为经验丰富啊。
11: 对，那还有像你刚才说的广西这个云贵川广西地区，我也是很了解的啊。
12: 嗯，
11: 因为这个里头啊，人爱吃生肉，大山里生活，所以说当地人呢、啊、对寄生虫或者像毒蘑菇这些治疗啊，他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12: 是的，还有像爱吃辣的，你比如说四川好像这肛肠科也挺厉害，湖南爱吃这个槟榔的口腔方面也是比较厉害的啊。
11: 对，你今天在来之前呢也是做过相关的研究了哈。
12: 确实，而且孙主任、我还好奇一件事儿啊，就是咱们中国香港地区、它有没有医疗专攻的一个方向呢？
11: 当然有了，香港啊我们说是啊世界的金融中心，所以说它很多研究领域啊也都是世界级的，
12: 遥遥领先啊。
11: 很多国外的高校都在我们中国香港啊有它自己的合作的实验室。
12: 嗯，
11: 这个大家也不是搞专业的可能啊不太了解，但是有一样东西我觉得也适合我们所有人的。
12: 嗯，是什么？
11: 就是啊中国香港它跟我们的广东地区无论是气候风俗饮食都是很接近的。
12: 对，
11: 它对祛湿尤其是春夏暑湿导致的各类苦夏的问题是非常擅长的。
12: 嗯嗯，那孙主任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哈、确实当地这个气候是又潮又热，一年四季都是半袖，很多家庭都是离不开这个除湿机，如果说要是没有太阳的话，那衣服三四天都不会干啊，甚至有的家庭这个屋子里都会长出来蘑菇了。
11: 哎，但是啊在传统上咱们说中国香港本身就属于广东的一部分。
12: 嗯，
11: 在我们中国古代呀、统称叫做岭南。
12: 哎，
11: 这个地方本身呢处于亚热带，而且呢都是属于沿海地区，临海很近。
12: 是，
11: 这一年四季啊温度都比较高，而且潮湿多雨，就跟洗桑拿是一样的。
12: 桑拿天儿啊，很多朋友可能说没去过那边，但是呢大家都基本上蒸过桑拿，感觉刚开始、哎好像还有点小舒服哈、但真要是超过几分钟十分钟之后吧，好像口鼻捂了一块湿热的毛巾，喘气儿都热的，头晕迷糊，走路都是飘的，全身也都是汗，人也不愿意动，感觉身体没劲儿啊。真要是常年这样，咱想一想那人得多难受。我
11: 实际北方人呢我们也能体会过哈，
12: 嗯，
11: 潮湿天桑拿天，就是在什么时候呢，伏天马上就要下雨之前，我们那个感觉很闷热很闷热的，
12: 那个雨下不来啊，
11: 雨下来呢我们就感觉会舒服一些。
12: 嗯嗯，
11: 广东地区它是什么呢，它是一年都这样，雨越下越闷热。
12: 嗯，
11: 所以说呀这种情况对于北方人他很难适应。
12: 是的，
11: 古代呀因为广东比较偏远，也有一个惩罚人的方法，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12: 我想起来了，这就是有名的这个流放岭南是吧？
11: 对对、
12: 你比如说很有名的像这个苏轼啊柳宗元啊都曾经有这样的经历，这个刑罚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啊。
11: 这个在苏轼出发之前还写了一首诗嘛，
12: 嗯，
11: 对不对，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12: 哎，
11: 西晋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张江边。张江，张是什么，就是张气弥漫，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湿气。
12: 嗯嗯，
11: 我就是要去那儿了就知道自己不能活着回来了。在岭南地区啊它一年中虽然都这样，但是还有更难受的时候。
12: 哦，
11: 最难熬的日子就是阴历五月，他们管这个叫毒月。
12: 哇、哦、毒五月是吧，好像是听到过这个说法。
11: 对对，在这个阶段对于蛇蝎蜈蚣蟾蜍壁虎这五毒来说最适合他们繁衍活动的时候。
12: 哇、
11: 哦、所以说整个五月毒虫啊就都出来了。
12: 嗯嗯，
11: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个啊灭虫灭害的关键时期。
12: 是的是的，
11: 如果灭虫的事情啊你跟不上，
12: 嗯，
11: 还会导致一些虫子的传播疾病流行。
12: 对， 这个我印象当中哈，孙主任之前也看到过相关的一些消息，有一些外地朋友到当地去旅游，然后被这个当地的毒蚊子咬了，有的朋友还会出现发烧的情况。
11: 对，
12: 嗯，
11: 本身这个季节人就有各种不舒服的情况，
12: 嗯，
11: 再加上蚊虫的侵扰，很多朋友到这个地方啊去旅游，被这些蚊子虫子咬的话，会出现呢一些很怪异的症状，
12: 嗯。
11: 像发烧啊，这可能是登革热，也可能啊、
12: 哦、
11: 是养虫病，这些还是很少很少的人会有，但更多的人大家都会有共同的感觉是什么呢？
12: 嗯，
11: 就是、啊、浑身困重、乏力、没精神、食欲减退、爱拉肚子、五心烦热等等等等、啊、自己说不出来的不舒服的症状，
12: 难受啊。
11: 所以说民间呢，统一把它归为什么？归于啊叫暑毒。
12: 嗯。
11: 整个五月呀被称为毒月，而且在毒月里啊还有一个恶日，哎，这个大家知道是哪一天吗？应该能猜出来了。
12: 嗯，整个五月当中比较典型的，
11: 嗯，
12: 不会是五月初五吧？
11: 对，这个就是端午节。为什么咱们前几年不说不能祝端午快乐了、对不对？
12: 要说端午安康的。
11: 对，
12: 您一说这个我还真想起来哈、啊、其实每年到这一天、嗯、大家伙有一些民间习俗，比如说咱首先要佩戴五彩绳啊。我记得家里边有老人曾经说过的说法，就是一种颜色能预防一种毒虫，大人简单戴一下就好了，但小孩戴的比较齐全，脖子啊、双手啊、双脚啊都给戴好了。
11: 嗯，
12: 甚至有一些小孩还会比如说洗这个艾草澡啊，耳朵和头上带着艾草叶，也说可以预防这个虫子进到耳朵里面啊，并且你看家里面咱门窗位置要放一把艾草，也是可以预防毒虫进家门的。
11: 没错，端午节这一天是整个毒月里湿气最重、邪气最盛、毒气最浓的一天。
12: 嗯，
11: 而且这一天呢大家都是一直啊要做一些驱毒虫的事情。
12: 嗯嗯，
11: 各类虫子受到侵扰会到处乱跑，
12: 哎，
11: 所以说就给人呢、啊、这种这一天毒虫最多的印象。
12: 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比如说在咱们很多朋友小时候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那电视剧、
11: 啊、
12: 白娘子就是喝了雄黄酒啊，这给许仙吓坏了、
11: 嗯、对，所以说呀这一天我们呢在广东地区啊它有习惯的叫法呢，就叫毒日。
12: 嗯嗯，
11: 而且的话呢为了呀驱这个毒，把这些呀妖魔鬼怪全都吓跑，
12: 嗯，
11: 哎，我们呢有点类似于过年放炮仗的敲锣打鼓，赛龙舟。
12: 赛龙舟
11: 它也管五月也叫龙舟水，那这个时候呢要找个理由啊敲锣打鼓在水上，把这水中出来的毒虫啊吓跑，
12: 民间习俗的一个由来啊。
11: 实际还是因为这一天呢、啊、毒虫太多了，所以说的话呀我们要用各种办法呀在家里呀放艾蒿，喝雄黄酒，
12: 嗯，
11: 包括呀敲锣打鼓，人们在外面呢去搞一些激烈的体育活动，
12: 嗯，
11: 就是把这些蛇蝎子呀给它吓跑，这个习惯呢就一直研究到今天。
12: 大家可别觉得说这个毒虫啊咬一下是小问题啊，我们在北方还好一点，毒虫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一些啊。
11: 对，少很多。
12: 嗯，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被虫子咬一口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现在大家也都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视频了，两广地区的虫子那是挺可怕的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大蟑螂，哎呦，有一些甚至还会飞、嗯、也是刷新了大家伙既往的一种认知了。
11: 那边的虫子你要知道它不光啊长得大数量多，
12: 嗯，
11: 而且呀它跟我们生活呀是很近的、
12: 哦、
11: 就是跟我们人的生活环境混到一起了，这一点是很重要。
12: 是的，
11: 它会在深山老林里待着，那你一辈子也碰不着它，
12: 嗯，
11: 对不对？
12: 嗯，
11: 它就在你厨房就在你卧室里待着，那你想一想，那你天天都得见着它。
12: 对，
11: 那为什么那边的虫子呀它的分布离我们生活区离得这么近？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哪里都有适合他们生活的环境，就是湿热。所以说在我们人居住的家里的房前屋后，甚至现在高楼大厦里、卫生间、厨房里，随时看到大蟑螂、蝎子蜈蚣，甚至你在香港写字楼的水箱里发现过呀 眼镜王蛇。
12: 哎呦我的天哪、
11: 嗯、
12: 这是大家既往不敢想象的哈，但确实就像您说的，他们这个生存的环境是非常宽泛的。
11: 关键就是它的环境太湿热了。
12: 嗯，这种湿热的环境哈、啊、虫子很喜欢，但是咱们人类这个身体非常难受，受不了。
11: 对，所以说北半球啊、嗯、都会出现这种问题，叫做苦夏。大家想这个苦字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12: 我能想到的孙主任，就比如说人是那种乏累，无缘无故的缓不过来的疲乏，然后呢会有点恶心，有的可能没胃口甚至想吐哈、啊、有的时候感觉嘴里边有点发苦。
11: 对，
12: 嗯，
11: 苦夏呀也跟我们这个感觉有关系，就是经常会感觉嘴里发苦。夏天湿热越严重，我们嘴里发苦情况就越严重。
12: 嗯，
11: 食欲不好，吃不下去饭，或者是啊非常容易饿，但吃一口就饱。
12: 嗯嗯，
11: 这些是身体对我们的自我保护。因为夏季湿热的环境，食物非常容易变质。
12: 嗯，
11: 身体就让我们嘴里发苦，抑制我们的食欲，减少我们吃变质食物的概率。
12: 这也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啊。但是孙主任到这个情况、嗯、我发现反而说爱吃一些苦味的

0: 困住了。
1: 嗯，
0: 很多老年人会发现没胃口，但强吃东西，不是不消化就是拉肚子。
1: 嗯，
0: 同时这也是苦下的第三苦。
1: 嗯，
0: 就是身体很痛苦。
1: 嗯，
0: 前面说的食欲不振，吃不下去饭，肚子胀气，身体发沉，精神不振，心烦，晚上睡不着觉，这种痛苦啊会伴随着整个湿热的夏季。
1: 嗯，
0: 所以说还才会用苦夏这个来形容。
1: 嗯，明白了，这真是全方位的遭罪啊，吃不进去遭罪，吃进去也遭罪啊，而且是白天晚上都不舒服。那孙主任，两广地区湿热这么严重，苦夏是不是应该更明显？他们是怎么应对这个问题的呢？
0: 对，肯定要严重的多，而且持续时间也长。
1: 嗯。嗯，
0: 哎，两广地区人呢、啊、都非常重视啊解决苦夏的问题。
1: 嗯，
0: 早早预防身体出现苦夏的情况，
1: 先下手了啊，
0: 通过一些小药方小汤药来阻止这些啊暑湿邪气钻到身体里。最经典的一个传承千年的时令老方子叫四神汤。
1: 嗯，
0: 尤其适用于春夏交接夏季暑湿的季节，
1: 也就是在这个特定的季节和阶段一定要喝的方子。
0: 对，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胜过医生开药方。
1: 是，
0: 这就是最早的时令方，在适宜的阶段来吃啊不同功效的东西，来调节我们的身体，预防我们出现疾病。
1: 嗯嗯，
0: 四神汤啊就是这样的方子，在春夏交接夏季啊暑湿来到之前，我们提前把脾胃调好，帮我们应对也将要到来的暑湿潮热这些问题。
1: 嗯嗯，
0: 而且两广和中国香港常年呢处于暑湿的环境，
1: 对，
0: 所以说这边人呢常年都会喝这个四神汤来对抗环境，他们呢也就不怕呀这种苦夏这种湿热的环境、
1: 嗯，
0: 对身体啊造成的损伤了。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四神汤，名字里带一个四字，那是不是说这个方子四味药材组成的？
0: 对，方子看得非常普通，就是四味啊药食同源的食材。
1: 都有什么？
0: 茯苓、山药、莲子、芡实，
1: 很常见啊、嗯、
0: 但是你别看只有四味，配伍一点都不随便。
1: 嗯，
0: 古人讲啊用药如用兵，这四味药啊直接搭在一个养生铁三角，分工明确、
1: 嗯、
0: 各司其职，一环扣一环，专门对付啊春夏湿困毒月湿热。
1: 养生铁三角，这是最具有稳定性的啊。
0: 对，其实啊中医很多经典名方啊都是铁三角配伍。
1: 嗯，
0: 你比如六味定方丸，它为什么呀是调肾阴效果这么好呢？因为它利用的是五行相生的原则，肝肾肺一起补，
1: 嗯，
0: 阴水木形成一个循环。四神汤也是这样，进入身体以后祛湿健脾加固摄，
1: 嗯，
0: 形成一个循环，全方位啊去夏季暑湿导致的各种症状。
1: 嗯嗯，
0: 它这里边首先我们看呢茯苓，茯苓啊是我们平时大家呀、啊、发现去内湿用的最多的药。
1: 是，
0: 你不管是桂枝茯苓丸还是啊我们说的这四神汤，
1: 嗯，
0: 它都会啊用一些茯苓作为君药主药。
1: 嗯嗯，
0: 茯苓的特点呢就是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湿气，就改善了腿沉、睡不着觉、口干、大汗淋漓、食欲不振这些症状。
1: 哎，
0: 你同时的话湿气去掉了，我们说湿气困脾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呢还要再加一个药啊来治脾，
1: 是什么？
0: 这个就是山药。
1: 山药啊，
0: 对，山药啊可以平补脾胃，从根上啊增强运化水湿的功能。湿气哪里来的？脾主水谷，湿气啊是属于水的。
1: 嗯，
0: 所以说身体中的水是什么水？是好水还是坏水？水产生多少是由脾来决定的。
1: 哦，
0: 健康的脾就可以减少湿气的产生。那同时的话在夏天呢我们人呢会出现吃不饱饭乏力这些症状。
1: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没力气，胃肠没力气，胳膊腿没力气，心脏脑袋哪儿都没力气。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气呀随着湿气散掉了，特别容易出汗，喘气呀 频率加快，大喘气，怎么喘都不够。

0: 尿频，一晚上经常上厕所没完没了，大量的精气血气都随着湿气排掉了，这个时候就要再加一个防漏的，那莲子和芡实就可以在健脾的同时又收敛固涩，防止因为湿气脾虚天热这些原因引起的拉肚子啦，女性的白带过多了等等这些问题，帮我们留住精气。
1: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铁三角的一个阵型了啊，就想不到一个简单的四陈汤功效居然这么有学问，而且真的印证了那句话，大道至简，最简单的方子往往是最有作用的。所以当大家身体出现像失眠啊，没胃口，肚子胀不消化，身体困重腹泻，包括精神头不足等等这些苦夏症状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及时用四陈汤来改善一下症状。
0: 对，因为在香港环境是常年湿热，
1: 对
0: 这种情况下他们更需要随时来调理，长期调理避免身体出现各种不适症状。
1: 其实我们看一些影视剧也会发现海边的朋友都是精力满满，吃嘛嘛香哪怕说年纪很大，手脚也很利落，好像没有咱们之前说的那种苦夏的症状。
0: 对于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大家夏季早上起晨浆的情况，一定要用一下四陈汤。晨浆实际是就是湿气的聚集。晚上一宿，你像我们人的关节啦、眼皮的这些地方尤其老年人的腰背部分。因为腰背在睡眠的时候处在身体的最低处的。
1: 对。
0: 眼皮是最疏松的。实际关节腔也是很疏松的。而湿气是水，它喜欢往哪里去呢？就是疏松的地方。像海绵那样的地方，包括它愿意往下走。所以说湿气重的人白天做一天干一天活，腿沉像灌铅。早上睡一宿觉就是腰浆关节浆。这个腰浆关节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因为你晚上这里最低不动造成的湿气聚集，得转几次身扭扭腰
1: 才能活动过来，
0: 活动活动，这个浆就消失了。那这种浆就是典型的湿气重的表现。
1: 明白了。
0: 这种浆我们知道时间久了会损伤关节，会引起键盘损伤。而用四陈汤就可以帮我们把晚上聚集身体中这些湿气清掉，避免出现其他的风险。
1: 明白了，这个沉姜居然是和湿气和这个中暑毒也有关系。很多朋友一直以为说，这个出现了那就是有骨病了，去医院拍片子查各种检查的内容，吃好多药来改善和调理。
0: 这个大家实际上都不应该出现误区的医院医生不管你这个叫风湿类风湿，名字里就带个湿
1: 对。四陈汤是非常经典的一款时令方了，那有了它呢，我们就能应对夏季湿热环境给大家带来的各种苦夏问题了，让大家轻松地应对气候改变，避免出现各种苦夏的症状，这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真的是至关重要。如果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及时地用上四陈汤，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咱们港药直通车的专属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院长及孙主任全程坐诊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电话来咨询。
0: 就像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四陈汤，不仅是南方地区要用，北方地区甚至东北地区的人更要用。
1: 东北地区咱都知道这夏天比南方要舒坦多了，咱东北是四季分明，但是怎么反而更需要服用这个方子呢？
0: 因为南方地区几乎常年都是30度40度的气温，所以说南方人他的适应期非常短，但北方从冬天到夏天身体完全处于两种生存模式，
1: 温差太大了。
0: 冬天的时候血液都存在脏腑等重要器官来保温，器官都是紧缩的。夏天的时候血液都分布在四肢降温，器官都是在舒展膨大的。冬天零下20度到夏天零上20度， 接近四五十度的温差，身体要适应过来需要更长的时间，调节不好全身功能都会紊乱。湿在邪气中是属热的，湿热是不分家的，东北人更不适应热。
1: 确实哈，大家留意身边也会发现，北方一旦升温很快，进入夏季的这节奏也会加快，反而身边很多人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很多朋友这指标也跟着都是紊乱的了啊。
0: 对，熟悉三国的朋友都知道，有一个著名的以小胜多的战役叫赤壁之战。
1: 嗯，
0: 说曹操带着80万大军南下，准备攻打东吴。但是曹操士兵都是北方人，
1: 对，
0: 因为南方天气就受不了了，再加上晕船，所以曹操用铁链子把船锁起来，结果准备了几个月，但被烧的时候士兵还是跑不了，就是因为啊，他们没有适应南方这种环境，
1: 是从北方的温度一下子到南方啊，温差呀气候啊都不一样，身体肯定受不了，症状也是更加明显的。
0: 对，所以两广地区要喝四神汤，东北地区更要喝四神汤，就是让我们身体提前适应这种从冬到夏几十度的温差。不然夏天时候啊，暑湿进入我们身体里，冬天的时候啊，寒气也会进入我们身体里。那时候身体里边呢，邪正盛，寒热错杂，就会出现更多更难调理的问题。
1: 所以就像孙主任说的，南方地区一年四季都是热，所以人常年预防，常年用一些小方子，身体反而能扛得住啊。就怕说一直没有预防，突然间遇到这种情况了，咱身体也没有防备，手边也没有药，发病也没有办法抵抗。所以呢，要更早的用上四神汤来提早把身体给调节好。
0: 对，所以要有这个机会呀，我建议每一个人都要用上一段时间的四神汤。尤其是东北人，几十年都没有帮我们的身体应对这种变化。
1: 对，
0: 身体里面进入啊暑湿邪的非常多，所以年纪越大苦夏越难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呀，岭南两广地区，尤其是中国香港，去学他们的养生智慧。也不吃贵的，但一定啊要吃最对的最正确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啊从春天或者更早的时候服用四神汤，是完全可以帮助我们去掉身体里边积累的湿气热气邪气的。
1: 日积月累啊，再多的这个湿气经过一段时间的服用，它也是会被驱除的。
0: 是的，来年呢还会帮助我们度过季节变化，及时的改善春夏睡眠不好、身体困重、关节不利、脾胃不好，还会避免我们出现更严重的脾胃问题。
1: 孙主任说到这儿，大家都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四神汤应该去哪儿买，包括这个价格高不高呢？
0: 四神汤的购买渠道啊很多，但很多四神汤啊都是饮片包装，就是什么你得回去自己煮自己熬，喝起来很麻烦。
1: 天本来热了，你再煮这个热得更加难受了，而且煮中药还得看着火，也不太适合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时间紧凑的这个年轻朋友啊。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最好是用香港大房的成品四神汤。那个四神汤啊是浓缩剂型，大家日常冲水就可以，不需要长时间的煎熬。浓缩剂型啊还有更好的特点，就是功效吸收。
1: 太好了。
0: 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
1: 多少？
0: 一剂呀才1.6块。
1: 哇，这价格真的非常值得啊。就算大家说现在坐一趟公交也不只是这个价位，这个钱在我们很多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却能帮助我们改善整个夏天出现的各种苦夏问题，性价比非常高了。
0: 老年人呢、身体本身就很虚弱了，如果再经历几个月的时间的苦夏，很容易导致我们出现其他问题。比如失眠会导致血压波动，长时间的吃东西差还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自愈能力，降低我们的抵抗力，让糖尿病人的血糖也都不好控制了。 人遭罪不说，去一趟医院的价格，买药的钱，都能让你啊买几年的四神汤了。
1: 那可不。
0: 哎，所以我才说呀，我建议所有老年人，尤其也是北方地区的老年朋友，一定要提前用上四神汤。
1: 对。
0: 让我们自己度过一个平安舒适的夏天。
1: 没错，价格也不贵啊，小药小价格，改善症状，避免后续出现大麻烦，非常划算。孙主任也是给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打开了养生知识的新大门了。估计很多朋友，尤其是东北的朋友，完全没想到自己这些情况是需要调养的。及时调养不光能改善啊咱们的身体情况，还能对未来的身体的养护有很大的作用。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百姓体验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掉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栏目服务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5: 喂，你好，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5: 那个，我的听你的节目挺长时间了。
4: 嗯。
5: 对你特别崇拜。
4: 啊，不客气。
5: 我吧，今年73。
4: 嗯。
5: 身体吧不好。
4: 嗯。
5: 主要是胃肠。
4: 嗯。
5: 我的胃肠那个30年前做完那个乳腺手术以后，完我们这个胃肠就不好，因为那前可能我没化疗，
4: 嗯，
5: 化疗了一次吧，完了就不行，吐的特别厉害，完我就没化疗，
4: 嗯，
5: 没化疗吧，完了就我就绝经了。
4: 30年前做的手术，
5: 嗯，对，
4: 嗯嗯，好，你接着说，嗯，
5: 完事完了绝经以后，我就身体。哎呀，到处都出毛病。
4: 嗯，
5: 我觉得胃吧老是不舒服，右边这样。
4: 嗯，
5: 我后来吧一查，说我肝功也不好。
4: 嗯，
5: 完了那个过了几年呢，就是走道不走正道，就走道就发飘。
4: 嗯，
5: 完了就是梗椎吧，就是那几年都啥程度，就想拿一个托给它托起来。
4: 嗯，
5: 就是那种感觉，特别难受。
4: 你现在主要有什么问题啊？
5: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胃肠特别不好。
4: 嗯。
5: 这小腹吧就下坠了，老下坠，完了吃了挺多药，完了也不好。
4: 你现在身高多少？
5: 身高1米50。
4: 你原先年轻前身高多少？
5: 身高1米56。
4: 6厘米掉了。就乳腺的药有没有还在用？
5: 没用，没用过。
4: 啊，当时就一直没用过治疗乳腺。
5: 哎，对啊，对，
4: 嗯，
5: 一直没用过，反正就身体就是不好，就是绝经以后。
4: 多亏绝经了，你不绝经你活不到今天。
5: 我不是，我那前绝经那啥，我不到40岁，才38。
4: 对，我说了，你如果38你没绝经你活不到今天。
5: 为啥呢？
4: 不绝经他不还得养吗？
5: 那还是好事啊。
4: 那是必须的，要为什么现在手术甚至都要切卵巢呢？你现在所有的问题是一个病，就是早更引起的。 你那不是化疗，你那是卵巢去世。你呀、
5: 啊、
4: 去治骨质疏松。
5: 嗯，对，是
4: 你颈椎肯定有压缩性骨折了。
5: 嗯，对，这嘎达有个大包嘛，就特别不舒服。
4: 你就去这个就行，你那根本不是胃病，给你治胃病的人呢、啊，别再去找他了啊、哦，这乱治。
5: 不是，那我那胃不舒服、啊。
4: 颈椎病引起的。
5: 是吗？
4: 对，你什么胃不舒服、心不舒服、肚子不舒服，全去治颈椎病、
5: 啊。
4: 你重度骨质疏松、
5: 啊，
4: 你记住、
5: 啊，
4: 你的骨头已经肯定已经折了。
5: 对，我这个是有个那啥，一个就是说一个包，
4: 去治骨质疏松，
5: 特别难受
4: 啊！
5: 治骨质疏松咋治啊？
4: 骨质疏松的药你再用什么呀？降钙素、地舒单抗或者是 ET 磷酸钠，你再用哪个？
5: 哪个也没用。
4: 对，去医院找医生给你开，专门针对乳腺术后早更引起的骨质疏松是有专门的治疗方法的。
5: 啊，那我挂啥科呢？能、啊、这个？
4: 内分泌科，
5: 内
4: 分泌
5: 科，啊，完了，我那啥，我这个鼻炎也特别严重。
4: 全治这一个，剩下的都放后。
5: 啊，这个是根儿、啊，
4: 都是早更引起的啊。
5: 啊，
4: 这个是要命的、
5: 啊，
4: 抓紧时间治这个，你再不治截瘫了。
5: 是呀，我可难受了，哪都不舒服、
4: 啊。抓紧时间治，再告诉你一个药啊，你把它用上，跟你这个直接相关的，叫四神汤、
5: 嗯、
4: 啊。每年呢、啊，春末都用一下，很便宜的。
5: 什么汤啊？
4: 四神汤很便宜的，保护你营养吸入的，
5: 啊、
4: 因为你营养肯定是极差了。
5: 对对
4: 啊，
5: 我就是特别瘦。
4: 而且每年到夏天你都很难受的，你这种情况苦下很厉害的。
5: 嗯、
4: 用四神汤保护好你的体内功能。
5: 吃啥都不吸收，吃啥都不吸收。
4: 对，根本不是胃的事儿，就是中医解释是脾虚，早更之后身体没血了，脾不造血了。颈椎压缩性骨折，
5: 那你说那个孙女人这个四神汤是怎么的？药房有卖的还是怎么？
4: 用香港的四神汤，你呀、
5: 啊啊、
4: 用普通四神汤你吸收不了，香港四神汤还便宜，才一块多钱儿。
5: 咋买呀？
4: 我用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
5: 好，
4: 哎
5: 行，
4: 哎记住看骨头价啊。
5: 啊行，
4: 哎
5: 谢谢了，谢谢，
4: 不客气啊，好再见。
5: 哎、好
1: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神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6: 你好，孙老师。
4: 哎，是我啊。
6: 哎呀，跟您通话我挺高兴的。
4: 啊，不客气啊。
6: 四神汤啊，喝了能有1个月了。
4: 啊，用上了啊。
6: 用上了。哎呀，感觉这效果真的没得说，太好了。
4: 啊，那你说一下。
6: 之前就是春天开始啊，我就闹心，后来就严重了。只要是夏天。
4: 嗯，
6: 你说奇不奇怪，这闹的呀，这心里头烦的不行，看啥事儿啊、
4: 嗯、
6: 也都闹心、
4: 嗯、
6: 做什么都烦心
4: 啊，
6: 不吃饭心乱跳，吃了饭心里更烦躁，
4: 嗯，
6: 就连带着这晚上呢还睡不着觉了，哎呀妈呀，像烙饼似的、啊、翻来覆去的，
4: 嗯，
6: 你说做针灸理疗我也做了，但是吧说心里话这效果也不理想，
4: 嗯，
6: 后来我就改了，我就喝汤药，喝了将近是4个多月呢，
4: 嗯、哦，
6: 没啥大个的改善，
4: 嗯，
6: 大夫那个告诉我说的那个你喝吧，中药起效慢，这是正常、哦，但是呢，我感觉它不正常，
4: 对，
6: 因为啥？你光吃药，它对呀、啊，它光吃药不起效，哪身体有什么正常呢？
4: 嗯，
6: 我就感觉呀、啊，我白花了挺多钱，但是去了一趟中国香港，
4: 嗯，
6: 用了四神汤1个月的时间。哎呀，我就明显呢就感觉出来了，没有来由的这个闹心呐、啊、烦躁啊，这情况没有了。
4: 嗯，
6: 这回晚上再睡觉呢，也就正常睡了，睡的时间呢，好像还延长了，再也不用像烙饼是翻来覆去了、
4: 啊。你这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实际很好解释、 你说是湿气，但是很多朋友问说为什么湿气重啊，他会有这种烦心闹心的情况。

0: 情况，尤其越到晚上，越躺下的越重。你有没有发现，干点活溜达溜达反倒很轻，一躺下就重。
1: 是，躺下脑子。
0: 哎，因为什么？首先第一个呀，湿气啊是身体中的水，它不是好的水，它是脏水。哎，所以说的话，水有个什么特点？水往下走，站着坐着干活，你就会感觉腿很沉，像灌铅一样，身上没劲儿。为什么水往下走了？哎，那你一躺下，你想那下面这脏水不就上心里去了，上脑袋里去了？所以说呀，脑袋里灌的全是脏水，你就睡不着觉，就脑袋迷迷瞪瞪的呀，哎，记忆力减退，不舒服，胀胀的，心慌烦心，而且是什么？还会出现的头重脚轻、眩晕的症状。为什么？这就是水的分布特点。另外一个呢，你这个水，北方人的湿啊，跟南方人的湿还有个区别。就是一到夏天，我们叫苦夏，它会更重。
1: 啊、
0: 哎，
1: 叫苦夏。
0: 对，为什么到苦夏到夏天更重呢？因为夏天是热。想想水、脏水，如果一加热会怎么样？它不就蒸发了吗？
1: 开了，
0: 对不对？那对，开的它不就往上跑吗？哎，所以说在冬天呢，你感觉是脚凉、脚肿、脚沉；到了夏天呢，它就四处乱窜了。哎，为什么？开锅了。所以说你这些症状啊，我们看一下，这都是湿的问题。但是湿的问题咱们说了，因为南方的话天气潮湿，它北方天气也不潮湿啊。夏天比冬天伏天潮一点，但是也没有那么厉害，咱也不能两三个月不见太阳。但是记住，湿在身体中的分布啊，它是三个因素决定的。外在的是一个因素，天气干湿，这个实际对我们影响不大。更主要是里边这三个因素，一个是什么？脾产生的湿气的多少？脾主水谷啊，湿属于水啊，喝的水、吃的粮食变成是湿气，还是变成好的东西，这是由脾来决定的。第二是什么？就是啊，我们的心血脉把湿气也在身体中的分布，湿气产生了送到哪里？这是心血脉来决定的。那再一个呢，就是肾呢，能不能把它及时排出去？那这里边就有个问题，什么？从春季开始，天气越来越长了，阳气越来越盛，而脾呀、肾呢，它是属于呀、阴的脏器，被抑制住了。所以说到夏天的时候，脾的功能就会下降，胃口就会下降，天热吃不下去饭。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算心肾不出问题，你的湿气也会增加。反倒说咱岁数大人，心肾虽然没大问题，但也会有点小问题。所以说的话，一到季节呀，这些变化就非常明显。但核心问题怎么来解决它呢？香港人他们就怎么办？就是用四神汤，健脾的同时利湿，额外呀，它还有个固湿的作用，专门针对呀这个天气变化中我们身体水呀的转化的问题，哎，让它变成好水，变成我们要的东西，而不要变成啊湿气。
1: 我感觉我这个吧，挺对我症的，是不是，孙老师？
0: 对。而且我建议你用的时间呢长一点，争取用过伏天
1: 啊，
0: 因为什么？伏天湿气最重啊，而且关键我们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现在身体各种气在长的时候，这个时候把气给捋顺了，咱长好的精血，别长湿气，用时间再稍长一点，这样的话呢，等到秋天了，全身全是正气，没有湿气这样邪气了，咱整个这一年秋冬都好过了。
1: 行行行，我也想着服用时间长一点，因为碰着这好药我也挺不容易的。
0: 我们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四神汤在香港这么好、这么便宜的小药，家里常备点，哎，老两口都可以用，哎，小孩都可以用的、咱就不用再去香港买了，对不对？
1: 对对，还挺麻烦的。
0: 哎，
1: 行，
0: 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1: 好的，
0: 哎，
1: 谢谢孙老师，辛苦了。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 专门改善沉浆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哈，

0: 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的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啊。
3: 我先介绍我呀，我是今年虚岁70的，周岁69周岁。
2: 嗯，
3: 现在状况我脑血栓，脑血栓现在就是拄棍啊，反正能走，但是走不利索了。走不太好，主要是因为糖尿病这些年得的，我血压应该不高啊。
2: 嗯，糖尿病多少年了？
3: 糖尿病啊，也得小刘有横20来年了。反正也差不多吧，17-18年那样。
2: 嗯，
3: 现在反正打胰岛素，完了再吃上药。餐前呢7左右吧。
2: 嗯，
3: 餐后一般12-13个。
2: 嗯，
3: 现在就这个状况。主要就是现在我这个上医院看那个前列腺增大，前列腺肥大，他老憋不住尿啊。尤其这脑血栓完了，走道来慢点，憋不住尿。
2: 对，这大
3: 有尿有点尿完尿裤子。
2: 嗯，
3: 挺烦人的这种事儿。
2: 你在用什么药？前列腺？
3: 前列腺我就用咱那个什么眼方那个。
2: 眼龙方。
3: 啊，眼龙方，我吃那个，刚开始吃1个星期之内还挺管事儿。
2: 嗯，
3: 现在吃有两个月。
2: 嗯，
3: 现在好像又不行了。
2: 尿什么颜色的？
3: 化验尿没啥问题，尿没啥事儿。
2: 不是化验尿，尿什么颜色？
3: 就正常的，就正常的。
2: 啊，晚上起夜多吗？
3: 晚上起夜4-5回吧。
2: 4-5回，你现在降糖药在用什么药？
3: 用那个阿卡波糖打胰岛素呢，两样混着来。
2: 阿卡波糖和胰岛素，胰岛素一天打几次啊？
3: 胰岛素2次，闷冬。
2: 嗯。
3: 早晨打，那个晚上吃饭前打。
2: 嗯，阿卡波糖呢？吃几次？
3: 吃阿卡波糖，吃饭就吃。我打完胰岛素也得吃一遍，中午不打完我也吃一遍。
2: 嗯。
3: 吃饭完就吃一遍。
2: 嗯。你这样的哈，你用眼龙方它为什么不好？很重要一点就是糖尿病人呢，你血糖没达标，尿里含糖，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有一个免疫功能低下，所以说前列腺的慢性炎症啊它控制不住，哎，所以说的话它还会也不断的增生，所以说你现在的话呢，第一个血糖一定要稳定住，哎，达标，再有一个呢，我建议你加上多清番茄红素来帮助前列腺呢控制炎症，还有一个四陈汤，把它也一起用上
3: 啊，
2: 配合眼龙方效果更好，因为这是跟季节有关系的。晚上睡眠怎么样？
3: 睡眠我睡眠不好，我得吃那个安眠药。
2: 睡不着啊，还是容易醒啊？
3: 就是睡不着，我一半我睡不着，9点钟躺着也得12点睡着。
2: 你这样的，你晚上测过血糖吗？
3: 晚上也。有时候测，有时候不测，晚上几乎不咋测。
2: 晚上血糖测的时候怎么样？
3: 晚上测反正也跟白天餐后2小时差不多，13-14个。
2: 半夜测过吗？
3: 半夜没有，没测过。
2: 你胰岛素2次都打多少单位？
3: 早晨打20-22，
2: 嗯，
3: 晚上10个。
2: 你这样的，你今天晚上啊，你把早上那个减2个单位，你看看晚上睡眠会不会好一点。如果好了，你就继续减。你这个胰岛素啊，有时间找医生去看一下。正常应该是早上打的少，晚上打的多。
3: 啊，
2: 你减2个单位看一下。啊，你如果减2个单位，减到20个单位了，2天，如果晚上睡眠反倒好了，早上血糖反倒降了，就继续往下减。
3: 啊。他说我那打的多呀，现在呀，
2: 我怀疑你后半夜血糖低了，
3: 啊，
2: 因为你早上打的胰岛素打的有点多，你试一下，你按我说的，你就记住，一个是把番茄红素加上，把胰岛素减2个单位，香港四人汤的话你也吃上啊，你按我说做就，因为你这个慢性炎症啊不好控制，糖尿病的人呢都有慢性炎症的啊，嗯。 行，完以后啊，你的血糖你这样吧，调下来一下，以后再讲怎么调，你可以再咨询我们啊。
3: 哎，
2: 那就这样。
3: 嗯，好。
2: 哎，那好，再见。
3: 啊，好，谢谢主持人。
2: 不客气啊。
3: 哎，好。
0: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哈、啊，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两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你好，您是孙老师是吧？
2: 哎，是我。哎，
4: 孙老师您好啊。
2: 嗯，
4: 我呢听了您的节目了，听了一段时间吧，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实在。正好呢，我有个脾胃不好的毛病，想跟您咨询咨询啊。
2: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4: 我这个脾胃不好，就是每年一到春夏交接开始啊，不想吃东西，就是看到什么都没胃口。家里有时候为了吃饭呢，做的那个鸡鸭鱼肉都挺好的，但我看了就不行。我就觉得恶心油腻。哎，不容易饿啊，我就是宁可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两天不吃饭也行，就是喝点小粥也行。啊，吃饭呢就吃的也很少啊，身上老是没劲儿，不愿意运动啊，白天呢也特别容易犯迷糊。就是为了治这个脾胃不好的毛病啊，我就吃那个马丁啉啊。当天吃上有效果，第二天就不行了。后来我又改那个健脾丸，吃了两天可以，三四天以后都咽不下去了，吃起来特别困难啊。哎，又加那个益生菌。益生菌的价格还特别贵。我后来去找那些大夫看了一下，人家说我这个是不是有啥大病啊？吓得我花了好几千呢，在医院做的检查。但是也不行，想问问老师啊，这个什么病啊？这是不是有大病啊？快不行了呀？是怎么回事啊？
2: 这个你放心哈，首先第一个先给你交个底，目前你这个症状啊肯定不是大病，大病有季节性的嘛，对不对？不说我都知道你担心胃里头肠子里必长什么东西，那胃长长东西没有跟季节走的，那哪有说春天不长夏天长的，秋天也不长冬天也不长的，而且这种情况都是常年的几年时间，如果它真是大病你都活不到今天呢，没有必要啊这么紧张。这就是典型的季节引起的时令病啊。
4: 那我听到你讲这个四神汤了，我觉得四神汤挺好，你看又不用大药丸子料进去啊，而且价钱不贵。我吃药都很贵啊，我这个四神汤你看想用。
2: 这个四神汤啊是香港的惠民的药了，所以说价格上啊是非常非常惠民的，而且呀剂型呢是速溶剂型。两秒速溶迅速吸收，这也是什么非常人性化。我针对脾胃的病，哎，那都有脾胃吸收不好的，你再给我做成药丸子，那患者是我想治脾胃病但是药吸收不了，那这药不就白用了吗？所以说它做成速溶好吸收，哎，这就是他们考虑吃这个药都有吸收的问题。而且的话四神汤里的组合呀专门针对呀春末夏初出现的咱老百姓说的呀这个苦夏的毛病，南方啊一到夏天到梅雨季节，广东地区也叫龙舟水，都是连续一两个月的大雨，湿气很重，但是一在北方这种湿气也不轻，甚至啊在我们岁数大的人身体中表现呢，甚至比南方人更明显。为什么呀？天气也一天天变长了，哎，天黑的晚亮的早，首先它就影响休息，就特别容易啊伤脾胃。你不管是西医的理论，哎，我们说了胃也要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进行一次修复再长个新胃，还是中医的理论，这属于脾的问题，水属于肾的问题，都属于阴的问题，脾肾在五脏中都属阴的，晚上越来越晚短，所以说养阴的机会就越来越少。而且环境中啊我们在北方人说冬天啊空气是很干的， 但实际水分都去哪儿了？为什么空气干呢？水分都被土里冻成冰了。你到春末夏初，土热乎了，这些水分呢化了，就开始啊随着阳光照射蒸发出来，就进入环境中了。实际呢，你看湿气没南方大，但这种干湿的变化幅度它要比南方大得多了。北方冬天是干冷，夏天是湿热，一干一湿的交替，而南方呢，人家是冬天是湿冷，夏天是湿热，它都是湿的。你从湿冷变成湿热，它湿气变化不大，但你从干冷变成湿热，这个变化就非常大了。所以说呀，这个湿的症状，哎，第一个本身湿的环境在增加，症状在加重。同时的话呢，因为天气啊，夜间越来越短，还造成我们脾的功能下降，就使我们北方人呢，这种症状就是我们类似苦夏湿气重的症状啊，更严重。而这四神汤，它去帮我们去消除这个湿气引起的胃肠功能紊乱，它的作用点呢不一样。我们有的药像你刚才用的健脾丸，它是止健脾；有的朋友喜欢用薏仁粉，哎，它是止去利湿。但四神汤它是健脾利湿同步的，健脾这是本，哎，利湿这是标，而且它还有一个固涩的作用，这一点更重要哈，就是要稳住疗效。能收住四神汤给脾补的脾气脾血，所以说的话把精华好东西留住，把湿气这种坏东西排出去。看在这几个药不多，但是实际上针对性是非常强的，非常适合呀咱老百姓说的苦夏这个症状。到了夏天，头重脚轻，心慌胸闷，吃不下去饭，胃还胀，大便烂，腿沉像灌铅似的，晚上躺床上啊睡不踏实，这些实际上都是苦夏的症状，用上四神汤啊都效果非常好的。而且更管的是价格便宜，对不对？哎，一剂才1块多钱，你想一想就能解决呀我们这个季节的问题。这确实这是香港惠民药的一个特点。
4: 太好了，现在正好有这个四神汤了，我想报名，您看行吗？
2: 我跟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早一点把四神汤用上，给身体打个好底子，能吃能喝能睡能干活，夏天过好了，秋冬咱也有个好的身体，这一年咱都能啊非常健康平安的度过了。
4: 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啊。
2: 哎，不客气，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以后还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4: 好的，好，谢谢啊。
2: 哎，好，再见啊。
4: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神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养生。
5: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7: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6: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7: FM 92.5。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8: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9: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呢。
10: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9: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8: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1: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8: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0: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 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

0: 归八十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八十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最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消息啊，说有一位朋友他是得了这个叫寄生虫，然后呢在当地医院医生建议说需要开颅手术才能把这寄生虫给取出来，但后来呢广西的医院联系他，告诉他呢是打半个月吊瓶就可以，后来他去了那边果然没有手术啊，半个月的时间就康复了。然后呢我也研究了一下，确实发现不同地区的医生擅长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哎，是不一样的，是有区别的。
2: 对，
3: 嗯，
2: 因为每个地区的气候环境和饮食习惯呢都是不一样的。
3: 是的，
2: 所以说医生啊见着病人他也不一样。
3: 嗯，
2: 医疗先进程度经验他也是相差很大的。
3: 就临床的人群不一样啊。
2: 对，所以我们也叫术业有专攻。
3: 嗯，
2: 东北地区，
3: 嗯，
2: 冬天呢-10度，道路结冰非常难走，摔伤的非常多，
3: 很常见。
2: 对，所以说在东北地区骨科的水平都是在全国很有名的，
3: 因为经验丰富啊。
2: 对，那还有像你刚才说的广西这个云贵川，广西地区我也是很了解的啊。
3: 嗯，
2: 因为这个里头啊人爱吃生肉，大山里生活，所以说当地人呢、啊、对寄生虫或者像毒蘑菇这些治疗啊他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3: 是的，还有像爱吃辣的，你比如说四川好像这肛肠科也挺厉害，湖南爱吃这个槟榔的口腔方面也是比较厉害的啊。
2: 对，你今天在来之前呢也是做过相关的研究了哈。
3: 确实，而且孙主任、我还好奇一件事儿啊，就是咱们中国香港地区、它有没有医疗专攻的一个方向呢？
2: 当然有了，香港啊我们说是啊世界的金融中心，所以说它很多研究领域啊也都是世界级的，
3: 遥遥领先啊。
2: 很多国外的高校都在我们中国香港啊有它自己的合作的实验室。
3: 嗯，
2: 这个大家也不是搞专业的可能啊不太了解，但是有一样东西我觉得也适合我们所有人的。
3: 嗯，是什么？
2: 就是啊中国香港它跟我们的广东地区无论是气候风俗饮食都是很接近的。
3: 对，
2: 它对祛湿，尤其是春夏暑湿导致的各类苦夏的问题是非常擅长的。
3: 嗯嗯，那孙主任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哈、确实当地这个气候是又潮又热，一年四季都是半袖，很多家庭都是离不开这个除湿机，如果说要是没有太阳的话那衣服3-4天都不会干啊，甚至有的家庭这个屋子里都会长出来蘑菇了。
2: 但是啊在传统上咱们说中国香港本身就属于广东的一部分。
3: 嗯，
2: 在我们中国古代呀，统称叫做岭南。
3: 哎，
2: 这个地方本身呢处于亚热带，而且呢都是属于沿海地区，离海很近。
3: 是，
2: 这一年四季啊，温度都比较高，而且潮湿多雨，就跟洗桑拿是一样的。
3: 桑拿天啊。很多朋友可能说没去过那边，但是呢大家都基本上蒸过桑拿，感觉刚开始哎，好像还有点小舒服哈，但真要是超过几分钟十分钟之后吧，好像口鼻捂了一块湿热的毛巾，喘气儿都热的，头晕迷糊走。
2: 最适合他们繁衍活动的时候。
3: 哇，
2: 所以说整个五月毒虫啊就都出来了。
3: 嗯嗯，
2: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个啊灭虫灭害的关键时期。
3: 是的是的，
2: 如果灭虫的事情啊你跟不上，
3: 嗯，
2: 还会导致一些虫子的传播，疾病流行。
3: 对，这个我印象当中哈，孙主任之前也看到过相关的一些消息，有一些外地朋友到当地去旅游，然后被这个当地的毒蚊子咬了，有的朋友还会出现发烧的情况。
2: 对，
3: 嗯，
2: 本身这个季节人就有各种不舒服的情况，
3: 嗯，
2: 再加上蚊虫的寻扰，很多朋友到这个地方啊去旅游，被这些蚊子虫子咬的话，会出现呢一些很怪异的症状，
3: 嗯，
2: 像发烧啊，这可能是登革热，也可能啊、
3: 哦、
2: 是养虫病，这些还是很少很少的人会有，但更多的人大家都会有共同的感觉是什么呢？
3: 嗯，
2: 就是啊浑身困重、乏力、没精神。食欲减退，爱拉肚子，五心烦热等等等等，自己说不出来的不舒服的症状，
3: 难受啊。
2: 所以说民间呢统一把它归为什么，归于啊叫暑毒。
3: 嗯，
2: 整个五月呀被称为毒月，而且在毒月里啊还有一个恶日，哎，这个大家知道是哪一天吗？应该能猜出来了。
3: 嗯，整个五月当中比较典型的，
2: 嗯，
3: 不会是五月初五吧？
2: 对，这个就是端午节。为什么咱们前几年不说不能祝端午快乐了？
3: 嗯，
2: 对不对？
3: 要说端午安康的。
2: 对，
3: 您一说这个我还真想起来哈、啊、其实每年到这一天、嗯、大家伙儿有一些民间习俗，比如说咱首先要佩戴五彩绳啊。我记得家里边有老人曾经说过的说法，就是一种颜色能预防一种毒虫，大人简单戴一下就好了，但小孩戴的比较齐全，脖子啊、双手啊、双脚啊都给戴好了。
2: 嗯，
3: 甚至有一些小孩还会比如说洗这个艾草澡啊，耳朵和头上戴着艾草叶，也说可以预防这个虫子进到耳朵里面啊，并且你看家里面咱门窗位置要放一把艾草，也是可以预防毒虫进家门的。
2: 没错，端午节这一天是整个毒月里湿气最重、邪气最盛、毒气最浓的一天。
3: 嗯，
2: 而且这一天呢大家都是一直啊要做一些驱毒虫的事情。
3: 嗯嗯，
2: 各类虫子受到侵扰会到处乱跑。
3: 哎，
2: 所以说就给人呢、啊、这种这一天毒虫最多的印象。
3: 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比如说在咱们很多朋友小时候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那电视剧，白娘子就是喝了雄黄酒啊，就这给许仙吓坏了、
2: 嗯、对，所以说呀这一天我们呢在广东地区啊它有个习惯的叫法呢，就叫毒日。
3: 嗯嗯，
2: 而且的话呢为了呀驱这个毒，把这些呀妖魔鬼怪全都吓跑，
3: 嗯，
2: 哎，我们呢有点类似于过年放炮仗的敲锣打鼓，赛龙舟。
3: 赛龙舟
2: 它也管五月也叫龙舟水，那这个时候呢要找个理由啊敲锣打鼓在水上，把这水中出来的毒虫啊吓跑，
3: 民间习俗的一个由来啊。
2: 实际还是因为这一天呢、啊、毒虫太多了，所以说的话呀，我们要用各种办法呀，在家里呀放艾蒿、喝雄黄酒，
3: 嗯，
2: 包括呀敲锣打鼓，人们在外面呢去搞一些激烈的体育活动，
3: 嗯，
2: 就是把这些蛇蝎子呀给它吓跑、
3: 嗯。
2: 这个习惯呢，就一直延续到今天。
3: 大家可别觉得说这个毒虫啊咬一下是小问题啊，我们在北方还好一点，毒虫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一些啊。
2: 对，少很多。
3: 嗯，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被虫子咬一口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现在大家也都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视频了，两广地区的虫子那是挺可怕的啊，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大蟑螂，哎呦，有一

0: 其实甚至还会飞，也是刷新了大家伙既往的一种认知了。
1: 那边的虫子你要知道，它不光啊长得大，数量多，
0: 嗯，
1: 而且呀，它跟我们生活呀是很近的，
0: 哦，
1: 就是跟我们人的生活环境混到一起了，这一点是很重要。
0: 是的，
1: 它会在深山老林里待着，那你一辈子也碰不着它，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它就在你厨房，就在你卧室里待着，那你想一想，那你天天都得见着它。
0: 对，
1: 那为什么那边的虫子呀，它的分布离我们生活区离得这么近？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哪里都有适合他们生活的环境，就是湿热。所以说在我们人居住的家里的房前屋后，甚至现在高楼大厦里、卫生间、厨房里，随时看到大蟑螂、蝎子、蜈蚣，甚至你在香港写字楼的水箱里发现过呀眼镜王蛇。
0: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大家既往不敢想象的哈，但确实就像您说的，他们这个生存的环境是非常宽泛的。
1: 关键就是它的环境太湿热了。
0: 嗯，这种湿热的环境哈，虫子很喜欢，但是咱们人类这个身体非常难受，受不了。
1: 对，所以说北半球啊都会出现这种问题，叫做苦夏。大家想这个苦字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0: 我能想到的，孙主任，就比如说人是那种乏累、无缘无故的缓不过来的疲乏，然后呢会有点恶心，有的可能没胃口甚至想吐哈，有的时候感觉嘴里边有点发苦。
1: 对，
0: 嗯，
1: 苦下呀也跟我们这个感觉有关系，就是经常会感觉嘴里发苦，
0: 嗯，
1: 夏天湿热越严重，我们嘴里发苦情况就越严重。
0: 哎，
1: 食欲不好，吃不下去饭，或者是啊非常容易饿，但吃一口就饱。
0: 嗯嗯，
1: 这些呀是身体对我们的自我保护，因为夏季湿热的环境，食物非常容易变质。
0: 嗯，
1: 身体就让我们嘴里也发苦，抑制我们的食欲，减少我们吃变质食物的概率。
0: 这也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哈，啊。但是孙主任，到这个情况，我发现反而说爱吃一些苦味的东西，比如说夏天这个凉拌苦瓜呀、凉拌野菜，总觉得吃一点这一类的食物会舒坦一点，这是为什么呢？
1: 这就是我要说的，苦脾胃。
0: 嗯，
1: 身体里面最怕湿的就是脾了，而中医能够啊燥湿的味觉就是苦味。
0: 嗯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想要对抗湿邪入脾，就会啊本能的寻找一些味苦的东西来帮助啊脾胃燥湿。
0: 哎，
1: 像北方啊会吃凉拌苦瓜，南方啊会泡莲子心和苦丁茶。
0: 嗯，所以这时候爱吃苦味儿，其实就是湿邪已经入体的一种表现了。

0: 说还才会用苦夏这个来形容。
1: 嗯，明白了，这真是全方位的遭罪啊，吃不进去遭罪，吃进去也遭罪啊，而且是白天晚上都不舒服。那孙主任，两广地区湿热这么严重，苦夏是不是应该更明显？他们是怎么应对这个问题的呢？
0: 对，肯定要严重的多，而且持续时间也长。
1: 嗯，
0: 哎，两广地区人呢、啊、都非常重视啊，解决苦夏的问题。
1: 哎，
0: 早早预防身体出现苦夏的情况，
1: 先下手了啊。
0: 通过一些小药方、小汤药来阻止这些啊暑湿邪气钻到身体里。最经典的一个传承千年的时令老。

0: 培养方
1: 是，
0: 这就是最早的时令方，在适宜的阶段来吃啊不同功效的东西，来调节我们的身体，预防我们出现疾病。四神汤啊就是这样的方子，在春夏交接，夏季呀、暑湿来到之前，我们提前把脾胃调好，帮我们应对呀、将要到来的暑湿潮热这些问题。而且两广和中国香港常年呢处于暑湿的环境，
1: 对，
0: 所以说这边人呢常年都会喝这个四神汤来对抗环境，他们呢也就不怕呀这种苦夏、这种湿热的环境对身体呀造成的损伤了。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四神汤，名字里带一个四字，那是不是说这个方子四味药材组成的？
0: 对，方子呀看着非常普通，就是四味呀药食同源的食材，
1: 都有什么？
0: 茯苓、山药、莲子、芡实。
1: 很常见啊。
0: 但是你别看只有四味，配伍一点都不随便。古人讲啊，用药如用兵，这四味药啊，直接搭在一个养生铁三角，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一环扣一环，专门对付啊春夏湿困、毒月湿热。
1: 养生铁三角，这是最具有稳定性的啊。
0: 对，其实啊，中医很多经典名方啊，都是铁三角配伍。你比如六味地黄丸。它为什么呀？是调肾阴效果这么好呢？因为它利用的是五行相生的原则，肝肾肺一起补，阴水木形成一个循环。四神汤也是这样，进入身体以后，祛湿健脾，加固摄，形成一个循环，全方位呀，去夏季暑湿导致的各种症状。它这里边，首先我们看呐，茯苓。茯苓啊，是我们平时大家呀发现去内湿用的最多的药。你不管是桂枝茯苓丸，还是啊我们说的这四神汤，它都会啊用一些茯苓作为君药主药。茯苓的特点呢，就是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湿气，就改善了腿沉、睡不着觉、口干、大汗淋漓、食欲不振这些症状。你同时的话，湿气去掉了，我们说湿气困脾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个时候呢，还要再加一个药啊，来治脾。
1: 是什么？
0: 这个就是山药。
1: 山药啊。
0: 对，山药啊，可以平补脾胃，从根上啊增强运化水湿的功能。湿气哪里来的？脾主水谷，湿气啊是属于水的。所以说，身体中的水是什么水？是好水还是坏水？水产生多少是由脾来决定的，健康的脾就可以减少湿气的产生。那同时的话，在夏天呢，我们人呢会出现吃不饱饭、乏力这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没力气，胃肠没力气，胳膊腿没力气，心脏、脑袋哪儿都没力气。为什么呢？就是气呀，随着湿气散掉了，特别容易出汗，喘气呀。频率加快，大喘气，怎么喘都不够，尿频，一晚上啊经常上厕所没完没了，大量的精气血气都随着湿气排掉了，这个时候就要再加一个呀防漏的，那莲子和芡实就可以在健脾的同时，又收敛固涩，防止啊因为湿气、脾虚、天热这些原因引起的呀拉肚子啦。女性的白带过多了等等这些问题，帮我们留住精气。
1: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

0: 铁三角的一个阵型了啊，就想不到一个简单的四陈汤功效居然这么有学问，而且真的印证了那句话，大道至简，最简单的方子往往是最有作用的。所以当大家身体出现像失眠啊，没胃口，肚子胀不消化，身体困重腹泻，包括精神头不足等等这些苦夏症状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及时用四陈汤来改善一下症状。
1: 对，因为啊，在香港环境啊是常年湿热，
0: 对
1: 这种情况下啊，他们更需要啊随时来调理，长期调理，避免身体出现各种不适症状。
0: 嗯，其实我们看一些影视剧也会发现哈、啊，哎，海边的朋友都是精力满满，吃嘛嘛香啊，哪怕说年纪很大，手脚也很利落，好像没有咱们之前说的那种苦夏的症状。
1: 对，对于啊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大家啊夏季早上起晨浆的情况，
0: 嗯，
1: 一定要用一下四陈汤。晨浆啊，实际是就湿气的聚集。
0: 嗯，
1: 晚上啊一宿，哎，你像我们人的关节啦、眼皮的这些地方啊，尤其啊老年人的腰背部分。
0: 嗯嗯。
1: 因为腰背在睡眠的时候处在身体的最低处的。
0: 对。
1: 眼皮是最疏松的。
0: 嗯。
1: 实际关节腔啊也是很疏松的，而湿气是水，它喜欢往哪里去呢？就是疏松的地方。你像海绵那样的地方，包括呀它愿意往下走。所以说湿气重的人白天呢做一天干一天活，腿沉像灌铅。
0: 嗯。
1: 早上睡一宿觉呢就是腰僵关节僵。
0: 嗯。
1: 这个腰僵关节僵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因为你晚上这里啊最低不动造成的湿气聚集。得转几次身扭扭腰。
0: 才能活动过来。
1: 活动活动。哎，这个僵就消失了。
0: 嗯，
1: 那这种僵啊，就是典型的湿气重的表现。
0: 哦，明白了。
1: 这种僵，我们知道时间久了会损伤关节，会引起键盘损伤。
0: 嗯，
1: 而用四陈汤就可以帮我们呢，把晚上聚集身体中这些湿气清掉，避免出现其他的风险。
0: 明白了，这个沉姜啊居然是和湿气啊和这个中暑毒也有关系。很多朋友一直以为说，哎呀，这个出现了那就是有骨病了，去医院拍片子查各种检查的内容，吃好多药来改善和调理。
1: 这个大家实际上都不应该出现误区的啊。
0: 嗯，
1: 医院医生不管你这个叫风湿类风湿，名字里就带个湿啊。
0: 对。四陈汤哈、啊、是非常经典的一款时令方了，那有了它呢，我们就能应对夏季湿热环境给大家带来的各种苦夏问题了，让大家轻松地应对气候改变，避免出现各种苦夏的症状。这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真的是至关重要，如果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及时地用上四陈汤。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咱们港药直通车的专属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院长及孙主任全程坐诊啊，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电话来咨询。
1: 就像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四陈汤，不仅是南方地区要用，
0: 嗯，
1: 北方地区甚至东北地区的人更要用。
0: 东北地区咱都知道啊，这夏天比南方要舒坦多了，咱东北是四季分明，但是怎么反而更需要服用这个方子呢？
1: 因为南方地区啊几乎常年都是啊30度-40度的气温。
0: 嗯，
1: 就是说南方人他的适应期非常短，但北方从冬天到夏天身体完全处于两种生存模式。
0: 嗯，温差太大了。
1: 冬天的时候啊，血液都存在啊脏腑等重要器官来保温，器官都是紧缩的。
0: 嗯，
1: 夏天的时候血液都分布在啊四肢降温，器官呢都是在舒展膨大的。
0: 哦，
1: 冬天-20度到夏天-20度，接近40-50度的温差，身体要适应过来需要更长的时间，调节不好全身功能都会紊乱。湿在邪气中是属热的，湿热是不分家的，东北人更不适应热。
0: 确实哈、啊，大家留意身边也会发现，北方一旦升温很快，进入夏季的这节奏也会加快，反而身边很多人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很多朋友这指标也跟着都是紊乱的了啊。
1: 对， 熟悉三国的朋友都知道，有一个著名。

0: 场胜利的战役，叫赤壁之战。
1: 赤壁之战，嗯。
0: 说曹操带着80万大军南下，准备攻打东吴，但是曹操士兵都是北方人，
1: 对，
0: 因为南方天气就受不了了，再加上晕船，
1: 嗯，
0: 所以曹操用铁链子把船锁起来，
1: 嗯，
0: 结果准备了几个月，但被烧的时候，士兵还是跑不了。
1: 嗯，
0: 就是因为啊，他们没有适应南方这种环境。
1: 是，从北方的温度一下子到南方啊，温差呀、气候啊都不一样，身体肯定受不了，症状也是更加明显的。
0: 对，所以两广地区要喝四神汤，东北地区啊更要喝四神汤，就是让我们身体提前适应这种从冬到夏几十度的温差。
1: 嗯。
0: 不然夏天时候啊，暑湿进入我们身体里，冬天的时候啊，寒气也会进入我们身体里。
1: 嗯，
0: 那时候身体里边呢，邪正盛，寒热错杂，就会出现更多更难调理的问题。
1: 嗯，所以就像孙主任说的，南方地区一年四季都是热，所以人常年预防，常年用一些小方子，身体反而能扛得住啊，就怕说一直没有预防，突然间遇到这种情况了，咱身体也没有防备，手边也没有药，发病也没有办法抵抗，所以呢要更早的用上四神汤来提早把身体给调节好。
0: 对，所以要有这个机会呀，我建议每一个人都要用上一段时间的四神汤。
1: 嗯，
0: 尤其是东北人几十年都没有帮我们的身体应对这种变化。
1: 对，
0: 身体里面进入啊暑湿邪的非常多，所以年纪越大苦夏越难挨。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看一下呀，岭南两广地区，尤其是中国香港，去学他们的养生智慧。
1: 嗯，
0: 也不吃贵的，但一定啊要吃最对的最正确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啊从春天或者更早的时候服用四神汤，是完全可以帮助我们去掉身体里边积累的湿气、热气、邪气的。
1: 嗯，日积月累啊，再多的这个湿气，经过一段时间的服用，它也是会被驱除的。
0: 是的，来年呢还会帮助我们度过季节变化，
1: 哎，
0: 及时的改善春夏睡眠不好、身体困重、关节不利、脾胃不好，还会避免我们出现更严重的脾胃问题。
1: 孙主任说到这儿啊，大家都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四神汤应该去哪儿买，包括这个价格高不高呢？
0: 四神汤的购买渠道啊很多，
1: 嗯，
0: 但很多四神汤啊都是饮片包装，
1: 哎，
0: 就是什么你得回去自己煮自己熬，喝起来很麻烦。
1: 嗯，天本来热了，你再煮这个热得更加难受了，而且煮中药还得看着火，也不太适合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时间紧凑的这个年轻朋友啊。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最好是用香港大房的成品四神汤。
1: 嗯，
0: 那个四神汤啊是浓缩剂型，大家日常冲水就可以，不需要长时间的煎熬。浓缩剂型啊还有更好的特点，就是功效吸收，
1: 哎呦太好了。
0: 更重要的是什么？
1: 嗯，
0: 它的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
1: 多少？
0: 一剂呀，才1.6块。
1: 哇，这价格真的非常值得啊！就算大家说现在坐一趟公交，也不只是这个价位。这个钱在我们很多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却能帮助我们改善整个夏天出现的各种苦夏问题，性价比非常高了。
0: 老年人呢，身体本身就很虚弱了，如果再经历几个月的时间的苦夏，很容易导致我们出现其他问题。
1: 嗯，
0: 比如失眠会导致啊血压波动，长时间的吃东西差，还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自愈能力，
1: 哎，
0: 降低我们的抵抗力，让糖尿病人的血糖也都不好控制了。
1: 嗯嗯，
0: 哎，人遭罪不说，去一趟医院的价格，买药的钱，都能让你啊买几年的四神汤了。
1: 那可不，
0: 哎，所以我才说呀，我建议所有老年人，尤其也是北方地区的老年朋友，一定要提前用上四神汤，
1: 对，
0: 让我们自己度过一个平安舒适的夏天。
1: 没错，价格也不贵啊，小药小价格，改善症状，避免后续出现大麻烦，非常划算。孙主任也是给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打开了养生知识的新大门了，估计很多

0: 朋友，尤其是东北的朋友，完全没想到自己这些情况是需要调养的。及时调养不光能改善啊咱们的身体情况，还能对未来的身体的养护有很大的作用。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1: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2: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1: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2: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百姓体验四季调养。
1: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2: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1: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掉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栏目服务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喂，你好，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那个，我的听你的节目挺长时间了。
3: 嗯。
4: 对你特别崇拜。
3: 啊，不客气。
4: 我吧，今年73。
3: 嗯。
4: 身体吧不好。
3: 嗯。
4: 主要是胃肠。
3: 嗯。
4: 我的胃肠那个30年前做完那个乳腺手术以后，完我这个胃肠就不好，因为那时候我没化疗。
3: 嗯。
4: 化疗了一次吧，完了就不行，吐的特别厉害，完我就没化疗。
3: 嗯。
4: 没化疗吧，完了就我就绝经了。
3: 30年前做的手术。
4: 嗯，对。
3: 嗯嗯，好，你接着说。嗯。
4: 完事完了绝经以后，我就身体。哎呀，到处都出毛病。
3: 嗯，
4: 我觉得胃吧老是不舒服，右边这样。
3: 嗯，
4: 我后来吧一查，说我肝功也不好。
3: 嗯，
4: 完了那个过了几年呢，就是走道不走正道，就走道就发飘。
3: 嗯，
4: 完了就是梗椎吧，就是那几年都啥程度，就想拿一个托给它托起来。
3: 嗯，
4: 就是那种感觉特别难受。
3: 你现在主要有什么问题啊？
4: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胃肠特别不好。
3: 嗯。
4: 这小腹吧就下坠了，老下坠，完了吃了挺多药，完了也不好。
3: 你现在身高多少？
4: 身高1米50。
3: 你原先年轻前身高多少？
4: 身高1米56。
3: 6厘米掉了。就乳腺的药有没有还在用？
4: 没用，没用过。
3: 啊，当时就一直没用过治疗乳腺。
4: 对啊，对。
3: 嗯，
4: 一直没用过。反正就身体就是不好，就是绝经以后。
3: 多亏绝经了，你不绝经你活不到今天。
4: 我不是，我那前绝经那啥，我不到40岁，才38。
3: 对，我说了，你如果38你没绝经你活不到今天。
4: 为啥呢？
3: 不绝经他不还得养吗？
4: 啊，那还是好事啊。
3: 那是必须的，要为什么现在手术甚至都要切卵巢呢？你现在所有的问题是一个病，就是
4: 啊，
3: 早更引起的。你那不是化疗，你那是卵巢去世。你呀，
4: 啊，
3: 去治骨质疏松。
4: 嗯，对，是骨
3: 质。你颈椎肯定有压缩性骨折了。
4: 嗯，对，这嘎达有个大包嘛，就特别不舒服。
3: 你就去这个就行，你那根本不是胃病，给你治胃病的人呢，别再去找他了啊，真乱治。
4: 不是，那我那胃不舒服啊。
3: 颈椎病引起的。
4: 是吗？
3: 对，你什么胃不舒服，心不舒服，肚子不舒服，全去治颈椎病，
4: 啊，
3: 你重度骨质疏松，
4: 啊，
3: 你记住，
4: 啊，
3: 你的骨头已经肯定已经折了。
4: 对，我这个是有个那啥，一个就是说一个包
3: 去治。

0: 俺
1: 骨质
0: 特别难受
1: 啊，
0: 是骨质疏松咋治啊？
1: 骨质疏松药你在用什么呀？降钙素、地舒单抗或者是 ET 磷酸钠，你在用哪个？
0: 哪个也没用。
1: 对，去医院找医生给你开，专门针对乳腺术后早更引起的骨质疏松是有专门的治疗方法的。
0: 啊，那我挂啥科呢？那个这个
1: 内分泌科，
0: 内
1: 分泌
0: 科。
1: 啊，
0: 完了，我那啥，我这个鼻炎也特别严重。
1: 全治这一个，剩下的都放后。
0: 啊，这个是根儿啊，
1: 都是早更引起的啊。
0: 啊，
1: 这个是要命的，抓紧时间治这个，你再不治截瘫了。
0: 是呀，我可难受了，哪都不舒服。
1: 抓紧时间治。再告诉你一个药啊，你把它用上，跟你这个直接相关的，叫四神汤、啊，每年呢、
0: 啊、
1: 春末都用一下，很便宜的。
0: 什么汤啊？
1: 四神汤很便宜的，保护你营养吸入的，
0: 啊、
1: 因为你营养肯定是极差了。
0: 对对
1: 啊，
0: 我就是特别瘦，
1: 而且每年到夏天你都很难受的，你这种情况苦下很厉害的，用四神汤保护好你的体力功能。
0: 吃啥都不吸收，吃啥都不吸收。
1: 啊、对。根本不是胃的事儿，就是中医解释是脾虚，早更之后身体没血了，脾不造血了，颈椎压缩性骨折。
0: 那你说那个孙主任，这个四神汤是怎么的？药房有卖的还是怎么？
1: 用香港的四神汤，你呀、
0: 啊啊、
1: 用普通四神汤你吸收不了，香港四神汤还便宜，才一块多钱。
0: 咋买呀？
1: 我用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
0: 好，
1: 哎
0: 行，
1: 哎记住看骨头价啊。
0: 哎行，太谢谢了，
1: 哎、
0: 谢谢，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条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孙老师。
1: 哎，是我啊。
3: 哎呀，跟您通话我挺高兴的
1: 啊。不客气啊。
3: 四神汤啊喝了能有一个月了
1: 啊，用上了啊，
3: 用上了。哎呀，感觉这效果真的没得说，太好了
1: 啊。那你说一下，
3: 之前就是春天开始啊我就闹心，后来就严重了，只要是夏天、
1: 嗯，
3: 你说奇不奇怪，这闹的呀，这心里头烦的不行，看啥事儿啊、
1: 嗯、
3: 也都闹心、
1: 嗯、
3: 做什么都烦心
1: 啊，
3: 不吃饭心乱跳，吃了饭心里更烦躁，
1: 嗯，
3: 就连带着这晚上呢还睡不着觉了，哎呀妈呀，像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的。
1: 嗯，
3: 你说做针灸理疗我也做了，但是吧说心里话这效果也不理想。
1: 嗯，
3: 后来我就改了，我就喝汤药，喝了将近是4个多月呢。
1: 嗯、
3: 哦，没啥太大个的改善。
1: 嗯，
3: 大夫那个告诉我说的那个，你喝吧，中药起效慢，这是正常、哦。但是呢，我感觉它不正常。
1: 对，
3: 因为啥？你光吃药，对呀、啊，他光吃药不起效，哪里哪身体有什么正常呢？
1: 嗯，
3: 我就感觉呀、啊，我白花了挺多钱。但是去了一趟中国香港，
1: 嗯，
3: 用了四神汤1个月的时间，哎呀，我就明显呢就感觉出来了。没有来由的这个闹心呐、啊、烦躁啊，这情况没有了。
1: 嗯，
3: 这回晚上再睡觉呢，也就正常睡了，睡的时间呢，好像还延长了，再也不用像烙饼是翻来覆去的、
1: 啊。你这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实际很好解释。
3: 啊、
1: 你说是湿气，但是很多朋友问说，为什么湿气重啊，他会有这种烦心、闹心的情况，尤其越到晚上，越躺下的越重、
3: 啊。
1: 你有没有发现？干点活溜达溜达反倒很轻，一躺下就重。
3: 是，
1: 哎，
3: 躺下倒
1: 是。哎，因为什么？首先第一个呀，湿气呀是身体中的水，它不是好的水，它是脏水。哎，所以说的话，水有个什么特点？水往下走，站着坐着干活，你就会感觉腿很沉，像灌铅一样，身上没劲儿。为什么水往下走了？ 哎，那你一躺下，你想那下面这脏水不就上心里去了，上脑袋里去了？

0: 所以说呀，脑子里灌的全是脏水，你就睡不着觉，就脑袋迷迷瞪瞪的呀，哎，记忆力减退，不舒服，胀胀的，心慌烦心，而且是什么，还会出现的头重脚轻、眩晕的症状。为什么？这就是水的分布特点。另外一个呢，你这个水，北方人的湿啊，跟南方人的湿还有个区别，就是一到夏天，我们叫苦夏，它会更重。哎，
1: 叫苦夏。
0: 对，为什么到苦夏到夏天更重呢？因为夏天是热，想象水脏水如果一加热会怎么样？它不就蒸发了吗？
1: 开了，
0: 对不对？那对，开了它不就往上跑吗？哎，所以说在冬天呢，你感觉是脚凉、脚肿、脚沉；到了夏天呢，它就四处乱窜了。哎，为什么？开锅了。所以说你这些症状啊，我们看一下，这都是湿的问题。但是湿的问题咱们说了，因为南方的话天气潮湿，北方天气也不潮湿啊。夏天比冬天伏天潮一点，但是也没有那么厉害，咱也不能两三个月不见太阳。但是记住，湿在身体中的分布啊，它是三个因素决定的。外在的是一个因素，天气干湿，这个实际对我们影响不大。更主要是里边这三个因素，一个是什么，脾产生的湿气的多少，脾主水谷啊，湿属于水啊，喝的水吃的粮食变成是湿气还是变成好的东西，这是由脾来决定的。第二是什么，就是啊，我们的心血脉把湿气也在身体中的分布，湿气产生了送到哪里，这是心血脉来决定的。那再一个呢，就肾呢，能不能把它及时排出去。那这里边就有个问题，什么，从春季开始天气越来越长了，阳气越来越盛，而脾呀、肾呢，它是属于呀、阴的脏器，被抑制住了，所以说到夏天的时候脾的功能就会下降，胃口就会下降，天热吃不下去饭，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算心肾不出问题，你的湿气也会增加。反倒说咱岁数大人心肾虽然没大问题，但也会有点小问题。所以说的话，一到季节呀，这些变化就非常明显。但核心问题怎么来解决它呢？香港人他们就怎么办？就是用四神汤，健脾的同时利湿，额外呀，它还有个固湿的作用，专门针对呀这个天气变化中我们身体水呀的转化的问题，哎，让它变成好水，变成我们要的东西，而不要变成啊湿气。
1: 我感觉我这个吧，挺对我症的，是不是，孙老师？
0: 对。而且我建议你用的时间呢长一点，争取用过伏天啊，因为什么，伏天湿气最重啊，而且关键我们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现在身体各种气在长的时候，这个时候把气给捋顺了，咱长好的精血，别长湿气，用时间再稍长一点，这样的话呢，等到秋天了，全身全是正气，没有湿气这样邪气了，咱整个这一年秋冬都好过了。
1: 行行行，我也想着服用时间长一点，因为碰着这好药我也挺不容易的。
0: 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四神汤在香港这么好、这么便宜的小药，家里常备点，哎，老两口都可以用，哎，小孩都可以用的、咱就不用再去香港买了、对不对？
1: 对对，还挺麻烦的。
0: 哎，
1: 行，
0: 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1: 好的，
0: 哎，
1: 谢谢孙老师，辛苦了。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的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3: 我先介绍我呀，我是今年虚岁70了。

0: 都是69周岁。
1: 嗯，
0: 现在状况我脑血栓，脑血栓现在就是拄棍儿啊，反正走，但是走不利索了。
1: 嗯，
0: 嗯，走不太好，主要是因为糖尿病这些年得的，我血压应该不高啊。
1: 嗯，糖尿病多少年了？
0: 糖尿病啊，也得小刘有横20来年了。嗯，反正也差不多吧，17、18年那样吧。
1: 嗯，
0: 现在反正打胰岛素，完了吃上药，餐前呢7左右吧。
1: 嗯，
0: 餐后一般12、13个。
1: 嗯，
0: 啊，现在就这个状况，主要就是现在我这个上医院看那个前列腺增大，前列腺肥大，他老憋不住尿啊，尤其这脑血栓完了。走道来慢点，憋不住尿。
1: 对，这大
0: 有尿有点尿完尿裤子。
1: 嗯，
0: 挺烦人的这种事儿。
1: 你在用什么药？前列腺？
0: 前列腺我就用咱那个什么眼方那个。
1: 眼龙方啊。
0: 啊，眼龙方，我吃那个，刚开始吃1个星期之内还挺管事儿。
1: 嗯。
0: 现在吃有两个月。
1: 嗯。
0: 现在好像又不行了。
1: 尿什么颜色的？
0: 化验尿没啥问题，尿没啥事。
1: 不是化验尿，尿什么颜色？
0: 就正常的，就正常的。
1: 啊，晚上起夜多吗？
0: 晚上起夜4、5回吧。
1: 4、5回，你现在降糖药在用什么药？
0: 用那个阿卡波糖打胰岛素呢，两样混着来。
1: 阿卡波糖和胰岛素，胰岛素一天打几次啊？
0: 胰岛素2次，闷冬。
1: 嗯。
0: 早晨打，那个晚上吃饭前打。
1: 嗯，阿卡波糖呢？吃几次？
0: 吃阿卡波糖，吃饭就吃。我打完胰岛素也得吃一遍，中午不打完我也吃一遍。
1: 嗯，
0: 吃饭完就吃一遍。
1: 嗯，你这样的哈，你用眼龙方它为什么不好？很重要一点就是糖尿病人呢，你血糖没达标，尿里含糖，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有一个免疫功能低下，所以说前列腺的慢性炎症啊，它控制不住。哎，所以说的话，它还会也不断的增生。所以说你现在的话呢，第一个血糖一定要稳定住，哎，达标。再有一个呢，我建议你加上多清番茄红素，来帮助前列腺呢控制炎症。
0: 嗯。
1: 还有一个四神汤，把它也一起用上。
0: 啊。
1: 配合眼龙方效果更好，因为这是跟季节有关系的。晚上睡眠怎么样？
0: 睡眠我睡眠不好，我得吃那个安眠药。
1: 睡不着啊，还是容易醒啊？
0: 就是睡不着，我一半会儿睡不着，9点钟躺着也得12点睡着。
1: 你这样的，你晚上测过血糖吗？
0: 晚上也有时候测，有时候不测，晚上几乎不咋测。
1: 晚上血糖测的时候怎么样？
0: 晚上测反正也跟白天餐后2小时差不多，13、14个。
1: 半夜测过吗？
0: 半夜没有，没测过。
1: 你胰岛素2次都打多少单位？
0: 早晨打22，
1: 嗯，
0: 晚上10个。
1: 你这样的，你今天晚上啊，你把早上那个减2个单位，你看看晚上睡眠会不会好一点。如果好了，你就继续减。你这个胰岛素啊，有时间找医生去看一下。正常应该是早上打的少，晚上打的多。
0: 哦、
1: 嗯。啊，你减2个单位看一下，啊、哦。嗯，你如果减2个单位，减到20个单位了，2天，如果晚上睡眠反倒好了，早上血糖反倒降了，就继续往下减。
0: 啊
1: 啊！
0: 你说我那打的多呀，现在啊。
1: 我怀疑你后半夜血糖低了。
0: 啊
1: 啊！因为你早上打的胰岛素打的有点多。
0: 啊
1: 啊！你试一下，你按我说的，你就记住。
0: 嗯。
1: 啊，一个是把番茄红素加上，把胰岛素减2个单位。香港四神汤的话你也吃上啊、嗯哦、哎，你按我说做就，因为你这个慢性炎症啊、嗯、不好控制，糖尿病的人呢、
0: 啊
1: 嗯、都有慢性炎症的啊、哦、
0: 嗯
1: 嗯嗯，行，完以后啊，你的血糖你这样吧，调下来一下以后再讲怎么调，你可以再咨询我们啊、哦、
0: 嗯，
1: 哎，那就这样。
0: 嗯，好，
1: 哎，那好，再见。
0: 啊，好，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啊。
0: 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哈、啊，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 莲子芡实固色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2秒速溶，

0: 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您是孙老师是吧？
2: 哎，是我。哎，
3: 孙老师您好啊。
2: 嗯，
3: 我呢听了您的节目了，听了一段时间吧，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实在。正好呢，我有个脾胃不好的毛病，想跟您咨询咨询啊。
2: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这个脾胃不好，就是每年一到春夏交接开始啊，不想吃东西，就是看到什么都没胃口。家里有时候为了吃饭呢，做的那个鸡鸭鱼肉都挺好的啊，但我看了就不行。我就觉得恶心油腻。哎，不容易饿啊，我就是宁可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两天不吃饭也行，就是喝点小粥也行。啊，吃饭呢就吃的也很少啊，身上老是没劲儿，不愿意运动啊。白天呢也特别容易犯迷糊。就是为了治这个脾胃不好的毛病啊，我就吃那个马丁啉啊。当天吃上有效果，第二天就不行了。后来我又改那个健脾丸，吃了两天可以，三四天以后都咽不下去了，吃起来特别困难啊。哎，又加那个益生菌。益生菌的价格还特别贵。我后来去找那些大夫看了一下，人家说我这个是不是有啥大病啊，吓得我花了好几千呢在医院做的检查。但是也不行，想问问老师啊，这个什么病啊，这是不是有大病啊，快不行了呀，是怎么回事啊？
2: 这个你放心哈，首先第一个先给你交个底，目前你这个症状啊肯定不是大病。大病有季节性的嘛，对不对？不说我都知道你担心胃里头肠子里必长什么东西。那胃长长东西没有跟季节走的，那哪有说春天不长夏天长的，秋天也不长冬天也不长的。而且这种情况都是常年的。几年时间，如果它真是大病你都活不到今天的。没有必要啊这么紧张。这就是典型的季节引起的时令病。
3: 那我听到你讲这个四神汤了。我觉得四神汤挺好，你看又不用大药丸子料进去啊，而且价钱不贵。我吃药都很贵啊，我这个四神汤你看想用。
2: 这个四神汤啊是香港的惠民的药了，所以说价格上啊是非常非常惠民的。而且呀剂型呢是速溶剂型，两秒速溶迅速吸收，这也是什么非常人性化。我针对脾胃的病，哎，那都有脾胃吸收不好的，你再给我做成药丸子，那患者我想治脾胃病，但是药吸收不了，那这药不就白用了吗？所以说它做成速溶好吸收，哎，这就是他们考虑吃这个药都有吸收的问题。而且的话四神汤里的组合呀，专门针对呀春末夏初出现的咱老百姓说的呀这个苦夏的毛病。南方啊一到夏天到梅雨季节，广东地区叫龙舟水，都是连续一两个月的大雨，湿气很重。但是一在北方这种湿气也不轻，甚至在我们岁数大的人身体中表现呢，甚至比南方人更明显。为什么呀？天气也一天天变长了，哎，天黑的晚亮的早，首先它就影响休息，就特别容易伤脾胃。你不管是西医的理论，哎，我们说了胃也要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进行一次修复，再长个新胃，还是中医的理论，这属于脾的问题，水属于肾的问题，都属于阴的问题。脾肾在五脏中都属阴的，晚上越来越晚短，所以说养阴的机会就越来越少。而且环境中啊，我们在北方人说冬天呢，空气是很干的，但实际水分都去哪儿了？为什么空气干呢？水分都被土里冻成冰了。你到春末夏初土热乎了，这些水分呢化了，就开始啊随着阳光照射蒸发出来，就进入环境中了。实际呢你看湿气没南方大，但这种干湿的变化幅度它要比南方大得多了。北方冬天是干冷，夏天是湿热，一干一湿的交替。而南方呢，人家是冬天是湿冷夏天是湿热，它都是湿的。你从湿冷变成湿热，它湿气变化不大，

0: 那你从干冷变成湿热，这个变化就非常大了。所以说呀，这个湿的症状，哎，第一个本身湿的环境在增加，症状在加重。同时的话呢，因为天气啊，夜间越来越短，还造成我们脾的功能下降，就使我们北方人呢，这种症状就是我们类似苦夏湿气重的症状啊，更严重。而这四神汤，它去帮我们去消除这个湿气引起的胃肠功能紊乱，它的作用点呢不一样。我们有的药像你刚才用的健脾丸，它是止健脾；有的朋友喜欢用薏仁粉，哎，它是止去利湿。但四神汤它是健脾利湿同步的，健脾这是本，哎，利湿这是标，而且它还有一个固涩的作用，这一点更重要哈，就是要稳住疗效。能收住四神汤给脾补的脾气脾血，所以说的话把精华好东西留住，把湿气这种坏东西排出去。看在这几个药不多，但是实际上针对性是非常强的，非常适合呀咱老百姓说的苦夏这个症状。到了夏天，头重脚轻，心慌胸闷，吃不下去饭，胃还胀，大便烂，腿沉像灌铅似的，晚上躺床上啊睡不踏实，这些实际上都是苦夏的症状，用上四神汤啊都效果非常好的。而且更管的是价格便宜，对不对？哎，一剂才1块多钱，你想一想就能解决呀我们这个季节的问题。这确实这是香港惠民药的一个特点。
1: 太好了，现在正好有这个四神汤了，我想报名您看行吗？
0: 我们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早一点把四神汤用上，给身体打个好底子，能吃能喝能睡能干活，夏天过好了，秋冬咱也有个好的身体，这一年咱都能啊非常健康平安的度过了。
1: 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啊。
0: 哎，不客气。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以后还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的，好，谢谢啊。
0: 哎，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神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养生。
3: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8: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7: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6: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9: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药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6: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
2: 欢迎您收听今天

0: 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最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消息啊，说有一位朋友他是得了这个叫寄生虫，然后呢在当地医院医生建议说需要开颅手术才能把这寄生虫给取出来，但后来呢广西的医院联系他，告诉他呢是打半个月吊瓶就可以，后来他去了那边果然没有手术啊，半个月的时间就康复了。然后呢我也研究了一下，确实发现不同地区的医生擅长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哎，是不一样的，是有区别的。
1: 对，
2: 嗯，
1: 因为每个地区的气候环境和饮食习惯呢都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1: 所以说医生啊见着病人他也不一样。
2: 嗯，
1: 医疗先进程度经验他也是相差很大的。
2: 就临床的人群不一样啊。
1: 对，所以我们也叫术业有专攻。
2: 嗯，
1: 东北地区，
2: 嗯，
1: 冬天呢-10度，道路结冰非常难走，摔伤的非常多，
2: 很常见。
1: 对，所以说在东北地区骨科的水平都是在全国很有名的，
2: 因为经验丰富啊。
1: 对，那还有像你刚才说的广西这个云贵川，广西地区我也是很了解的啊。
2: 嗯，
1: 因为这个里头啊人爱吃生肉，大山里生活，所以说当地人呢对寄生虫或者像毒蘑菇这些治疗啊他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2: 是的，还有像爱吃辣的，你比如说四川好像这肛肠科也挺厉害，湖南爱吃这个槟榔的口腔方面也是比较厉害的啊。
1: 对，你今天在来之前呢也是做过相关的研究了哈。
2: 确实，而且孙主任，我还好奇一件事儿啊，就是咱们中国香港地区它有没有医疗专攻的一个方向呢？
1: 当然有了，香港啊我们说是啊世界的金融中心，所以说它很多研究领域啊也都是世界级的，
2: 遥遥领先啊。
1: 很多国外的高校都在我们中国香港啊有它自己的合作的实验室。
2: 嗯，
1: 这个大家也不是搞专业的可能啊不太了解，但是有一样东西我觉得也适合我们所有人的。
2: 嗯，是什么？
1: 就是啊中国香港它跟我们的广东地区无论是气候风俗饮食都是很接近的。
2: 对，
1: 它对祛湿尤其是春夏暑湿导致的各类苦夏的问题是非常擅长的。
2: 嗯嗯，那孙主任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哈，确实当地这个气候是又潮又热，一年四季都是半袖，很多家庭都是离不开这个除湿机，如果说要是没有太阳的话那衣服3-4天都不会干啊，甚至有的家庭这个屋子里都会长出来蘑菇了。
1: 哎，但是啊在传统上咱们说中国香港本身就属于广东的一部分。
2: 嗯，
1: 在我们中国古代呀，统称叫做岭南。
2: 哎，
1: 这个地方本身呢处于亚热带，而且呢都是属于沿海地区，临海很近。
2: 是，
1: 这一年四季啊温度都比较高，而且潮湿多雨，就跟洗桑拿是一样的。
2: 桑拿天儿啊，很多朋友可能说没去过那边，但是呢大家都基本上蒸过桑拿，感觉刚开始哎好像还有点小舒服哈。但真要是超过几分钟、10分钟之后吧， 好像口鼻捂了一块湿热的毛巾。

0: 喘气儿都热的，头晕迷糊，走路都是飘的，全身也都是汗，人也不愿意动，感觉身体没劲儿啊。真要是常年这样，咱想一想，那人得多难受啊。
1: 实际北方人呢，我们也能体会过哈。
0: 嗯，
1: 潮湿天、桑拿天，就是在什么时候呢？伏天马上就要下雨之前，我们那个感觉很闷热，很闷热的。
0: 那个雨下不来啊。
1: 雨下来呢，我们就感觉会舒服一些。
0: 嗯嗯。
1: 广东地区它是什么呢？它是一年都这样，雨越下越闷热。
0: 嗯。
1: 所以说呀，这种情况对于北方人他很难适应。
0: 是的。
1: 古代呀，因为广东比较偏远，也有一个惩罚人的方法，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0: 我想起来了，这就是有名的这个流放岭南，是吧？
1: 对对。
0: 你比如说很有名的像这个苏轼啊、柳宗元啊，都曾经有这样的经历。那这个刑罚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啊。
1: 这个在苏轼出发之前还写了一首诗嘛。
0: 嗯，
1: 对不对？哎，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0: 哎，
1: 曲径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张江边。张江，张是什么？就是张气弥漫，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湿气。
0: 嗯嗯，
1: 我就是要去那儿了，就知道自己不能活着回来了。在岭南地区啊，它一年中虽然都这样，但是还有更难受的时候。
0: 哦，
1: 最难熬的日子就是阴历五月，他们管这个叫毒月。
0: 哇、哦，毒五月是吧？好像是听到过这个说法。
1: 对对，在这个阶段，对于蛇、蝎、蜈蚣、蟾蜍、壁虎这五毒来说，最适合他们繁衍活动的时候。
0: 哇、
1: 哦！所以说，整个五月毒虫啊就都出来了。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个啊灭虫灭害的关键时期。
0: 是的，是的。
1: 如果灭虫的事情呢，你跟不上，
0: 嗯，
1: 还会导致一些虫子的传播、疾病流行。
0: 对，这个我印象当中哈、啊，孙主任之前也看到过相关的一些消息，有一些外地朋友到当地去旅游，然后被这个当地的毒蚊子咬了，有的朋友还会出现发烧的情况。
1: 对，
0: 嗯，
1: 本身这个季节人就有各种不舒服的情况，
0: 嗯，
1: 再加上蚊虫的寻扰，很多朋友到这个地方啊去旅游，被这些蚊子、虫子咬的话，会出现呢一些很怪异的症状，
0: 嗯，
1: 像发烧啊，这可能是登革热，也可能啊、
0: 哦、
1: 是养虫病，这些还是很少很少的人会有，但更多的人大家都会有共同的感觉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啊浑身困重、乏力、没精神。食欲减退，哎，拉肚子，五心烦热等等等等，自己说不出来的不舒服的症状，
0: 难受啊。
1: 所以说民间呢统一把它归为什么？归于啊叫暑毒。
0: 嗯，
1: 整个五月呀被称为毒月，而且在毒月里啊还有一个恶日，哎，这个大家知道是哪一天吗？应该能猜出来了。
0: 嗯，整个五月当中比较典型的，
1: 嗯，
0: 不会是五月初五吧？
1: 对，这个就是端午节。为什么咱们前几年不说不能祝端午快乐了、对不对？
0: 要说端午安康的。
1: 对，
0: 您一说这个我还真想起来哈、啊、其实每年到这一天、大家伙有一些民间习俗，比如说咱首先要佩戴五彩绳啊。我记得家里边有老人曾经说过的说法，就是一种颜色能预防一种毒虫，大人简单戴一下就好了，但小孩戴的比较齐全，脖子啊、双手啊、双脚啊都给戴好了。
1: 嗯，
0: 甚至有一些小孩还会比如说洗这个艾草澡啊，耳朵和头上戴着艾草叶，也说可以预防这个虫子进到耳朵里面啊，并且你看家里面咱门窗位置要放一把艾草，也是可以预防毒虫进家门的。
1: 没错，端午节这一天是整个毒月里湿气最重、邪气最盛、毒气最浓的一天。
0: 嗯，
1: 而且这一天呢，大家都是一直啊要做一些驱毒虫的事情。
0: 嗯嗯，
1: 各类虫子受到侵扰会到处乱跑。
0: 哎，
1: 所以说就给人呢、这种这一天毒虫最多的印象。
0: 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比如说在咱们很多朋友小时候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那电视剧。白娘子就是喝了雄黄酒啊，这给许仙吓坏了、
1: 对，所以说呀，这一天我们呢在广东地区啊，它有个习惯的叫法呢，就叫毒日。
0: 嗯嗯，
1: 而且的话呢，为

0: 为了呀驱这个毒，把这些呀妖魔鬼怪全都吓跑。哎，我们呢有点类似于过年放炮仗的，敲锣打鼓，赛龙舟。
1: 赛龙舟，
0: 它也管五岳也叫龙舟水。那这个时候你要找个理由啊，敲锣打鼓在水上，把这水中出来的毒虫啊吓跑。
1: 民间习俗的一个由来啊，
0: 实际还是因为这一天呐毒虫太多了，所以说的话呀，我们要用各种办法呀，在家里呀放艾蒿，喝雄黄酒，包括呀敲锣打鼓，人们在外面呐去搞一些激烈的体育活动，就是把这些蛇蝎子呀给它吓跑。这个习惯呢，就一直研究到今天。
1: 大家可别觉得说这个毒虫啊咬一下是小问题啊，我们在北方还好一点儿，毒虫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一些啊。
0: 对，少很多。
1: 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被虫子咬一口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现在大家也都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视频了，两广地区的虫子那是挺可怕的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大蟑螂，哎呦，有一些甚至还会飞。也是刷新了大家伙既往的一种认知了。
0: 那边的虫子你要知道，它不光啊长得大，数量多，而且呀，它跟我们生活呀是很近的，就是跟我们人的生活环境混到一起了，这一点是很重要。
1: 是的。
0: 它为了深山老林里待着，那你一辈子也碰不着它，对不对？它就在你厨房，就在你卧室里待着，那你想一想，那你天天都得见着它。
1: 对。
0: 那为什么那边的虫子呀，它的分布离我们生活区离得这么近？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哪里都有适合它们生活的环境，就是湿热。所以说，在我们人居住的家里的房前屋后，甚至现在高楼大厦里、卫生间、厨房里，随时看到大蟑螂、蝎子蜈蚣，甚至啊，你在香港写字楼的水箱里发现过呀，眼镜王蛇。
1: 哎呦，我的天呐，这是大家既往不敢想象的哈。但确实，就像您说的，他们这个生存的环境是非常宽泛的。
0: 关键就是它的环境太湿热了。
1: 这种湿热的环境哈，虫子很喜欢，但是咱们人类这个身体非常难受，受不了。
0: 对，所以说北半球啊，都会出现这种问题，叫做苦夏。大家想这个苦字，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1: 我能想到的，孙主任，就比如说人是那种乏累、无缘无故的、缓不过来的疲乏，然后呢会有点恶心，有的可能没胃口，甚至想吐哈，有的时候感觉嘴里边有点发苦。
0: 对，苦夏呀，也跟我们这个感觉有关系。就是经常会感觉嘴里发苦，夏天湿热越严重，我们嘴里发苦情况就越严重，食欲不好，吃不下去饭，或者是啊非常容易饿，但吃一口就饱。这些呀是身体对我们的自我保护，因为夏季湿热的环境，食物非常容易变质，身体就让我们嘴里发苦。抑制我们的食欲，减少我们吃变质食物的概率。
1: 这也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啊。但是孙主任，到这个情况，我发现反而说爱吃一些苦味的东西，比如说夏天这个凉拌苦瓜呀、凉拌野菜，总觉得吃一点这一类的食物会舒坦一点，这是为什么呢？
0: 这就是我要说的，苦脾胃。身体里面最怕湿的就是脾了，而中医能够啊。燥湿的味觉就是苦味儿，所以这个时候想要对抗湿邪入脾，就会呀本能的寻找一些味苦的东西，来帮助啊脾胃燥湿。像北方啊会吃凉拌苦瓜，南方啊会泡莲子心和苦丁茶。
1: 所以这时候爱吃苦味儿，其实就是湿邪已经入体的一种表现了。那这时候吃东西反而会加重身体的负担了。
0: 对，因为脾胃啊运化已经被湿邪困住了，很多老年人会发现没胃口，但强吃东西不是不消化，就是拉肚子。同时，这也是苦夏的第三苦，就是身体很痛苦。前面说的食欲不振，吃不下去饭，肚子胀气，身体发沉，精神不振，心烦，晚上睡不着觉。这种痛苦啊，会伴随着整个湿热的夏季，所以说还会用苦夏这个来形容。
1: 嗯，明白了。

0: 些小药方、小汤药来阻止这些暑湿邪气钻到身体里。最经典的一个传暑湿的季节，
1: 也就是在这个特定的季节和阶段，一定要喝的方子。
0: 对，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胜过医生开药方。
1: 是。
0: 这就是最早的时令方，在适宜的阶段来吃不同功效的东西，来调节我们的身体，预防我们出现疾病。四神汤就是这样的方子，在春夏交接。夏季暑湿来到之前，我们提前把脾胃调好，帮我们应对将要到来的暑湿潮热这些问题。而且，两广和中国香港常年处于暑湿的环境，
1: 对，
0: 所以说这边人常年都会喝这个四神汤来对抗环境，他们也就不怕这种苦夏、这种湿热的环境对身体造成的损伤了。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四神汤，名字里带一个"四"字，那是不是说这个方子四味药材组成的？
0: 对，方子看着非常普通，就是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
1: 都有什么？
0: 茯苓、山药、莲子、芡实。
1: 很常见啊。
0: 但是你别看只有四味，配伍一点都不随便。古人讲用药如用兵，这四味药直接搭在一个养生铁三角，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一环扣一环，专门对付春夏湿困、毒月湿热。
1: 养生铁三角，这是最具有稳定性的啊。
0: 对，其实中医很多经典名方都是铁三角配伍。你比如六味地黄丸，它为什么是调肾阴效果这么好呢？因为它利用的是五行相生的原则，肝肾肺一起补，阴水木形成一个循环。四神汤也是这样，进入身体以后，祛湿健脾，加补摄，形成一个循环，全方位去夏季暑湿导致的各种症状。它这里边，首先我们看茯苓，是我们平时大家发现去内湿用的最多的药。
1: 是。
0: 你不管是桂枝茯苓丸，还是我们说的这四神汤，它都会用一些茯苓作为君药主药。茯苓的特点就是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湿气。就改善了腿沉、睡不着觉、口干、大汗淋漓、食欲不振这些症状。你同时的话，湿气去掉了，我们说湿气困脾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个时候还要再加一个药来治脾，
1: 是什么？
0: 这个就是山药。
1: 山药啊。
0: 对，山药可以平补脾胃，从根上增强运化水湿的功能。湿气哪里来的？脾主水谷，湿气是属于水的，所以说身体中的水是什么水？是好水还是坏水？水产生多少是由脾来决定的。健康的脾就可以减少湿气的产生。那同时的话，在夏天我们人会出现吃不饱饭、乏力这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就是你没力气，胃肠没力气，胳膊腿没力气，心脏、脑袋哪儿都没力气。为什么呢？就是气随着湿气散掉了，特别容易出汗，喘气频率加快，大喘气怎么喘都不够，尿频，一晚上经常上厕所没完没了，大量的精气血气都随着湿气排掉了，这个时候就要再加一个防漏的，那莲子和芡实就可以在健脾的同时，又收敛固涩，防止因为湿气、脾虚、天热这些原因引起的拉肚子啦，女性的白带过多了等等这些问题，帮我们留住精气。
1: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铁三角的一个阵型了啊，就想不到一个简单的四神汤功效居然这么有学问，而且真的印证了那句话，大道至简。最简单的方子往往是最有作用的，所以当大家身体出现像失眠啊、没胃口、肚子胀、不消化、身体困重、腹泻，包括精神头不足等等这些苦夏症状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及时用四神汤来改善一下症状。
0: 对，因为在香港，

0: 环境啊是常年湿热，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呀、啊，他们更需要啊随时来调理，长期调理，避免身体出现各种不适症状。
1: 嗯，其实我们看一些影视剧也会发现哈、啊。哎，海边的朋友都是精力满满，吃嘛嘛香啊，哪怕说年纪很大、
0: 嗯、
1: 手脚也很利落，好像没有咱们之前说的那种苦夏的症状。
0: 对，对于啊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大家夏季早上起沉姜的情况，
1: 嗯，
0: 一定要用一下四神汤。沉姜啊实际是就湿气的聚集。
1: 嗯，
0: 晚上啊一宿，哎，你像我们人的关节啦、眼皮的这些地方啊，尤其啊老年人的腰背部分，
1: 嗯嗯，
0: 因为腰背在睡眠的时候处在身体的最低处的，
1: 对，
0: 眼皮是最疏松的，
1: 嗯，
0: 实际关节腔啊也是很疏松的，而湿气是水，它喜欢往哪里去呢？就是疏松的地方，像海绵那样的地方，包括呀它愿意往下走，所以说湿气重的人白天呢做一天干一天活，腿沉像灌铅，
1: 嗯。
0: 早上睡醒觉呢就是腰僵关节僵，
1: 嗯，
0: 这个腰僵关节僵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因为你晚上这里啊最低不动造成的湿气聚集，得转几次身扭扭腰
1: 才能活动过来，
0: 活动活动，哎，这个僵就消失了，
1: 嗯，
0: 那这种僵啊就是典型的湿气重的表现。
1: 哦，明白了，
0: 这种僵我们知道时间久了会损伤关节，会引起键盘损伤，
1: 嗯，
0: 而用四神汤就可以帮我们呢把晚上聚集身体中这些湿气清掉，避免出现其他的风险。
1: 明白了，这个沉姜啊居然是和湿气啊和这个中暑毒也有关系。很多朋友一直以为说，哎呀，这个出现了那就是有骨病了，去医院拍片子查各种检查的内容，吃好多药来改善和调理。
0: 这个大家实际上都不应该出现误区的啊。
1: 嗯，
0: 医院医生不管你这个叫风湿类风湿，名字里就带个湿啊。
1: 对，四神汤哈、啊、是非常经典的一款时令方了，那有了它呢，我们就能应对夏季湿热环境给大家带来的各种苦夏问题了，让大家轻松地应对气候改变，避免出现各种苦夏的症状，这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真的是至关重要。如果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及时的用上四神汤。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咱们港药直通车的专属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院长及孙主任全程坐诊啊，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电话来咨询。
0: 就像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四神汤，不仅是南方地区要用，
1: 嗯，
0: 北方地区甚至东北地区的人更要用。
1: 东北地区咱都知道啊，这夏天比南方要舒坦多了，咱东北是四季分明，但是怎么反而更需要服用这个方子呢？
0: 因为南方地区啊几乎常年都是啊30度-40度的气温，
1: 嗯，
0: 就是说南方人他的适应期非常短，但北方从冬天到夏天身体完全处于两种生存模式，
1: 嗯，温差太大了。
0: 冬天的时候啊，血液都存在啊脏腑等重要器官来保温，器官都是紧缩的，
1: 嗯，
0: 夏天的时候血液都分布在啊四肢降温，器官呢都是在舒展膨大的。
1: 哦，
0: 冬天-20度到夏天-20度，接近40-50度的温差，身体要适应过来需要更长的时间，调节不好全身功能都会紊乱。湿在邪气中是属热的，湿热是不分家的，东北人更不适应热。
1: 确实哈、啊，大家留意身边也会发现，北方一旦升温很快，进入夏季的这节奏也会加快，反而身边很多人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很多朋友这指标也跟着都是紊乱的了啊。
0: 对，熟悉三国的朋友都知道，
1: 嗯、
0: 有一个著名的以小胜多的战役叫赤壁之战。
1: 赤壁之战，嗯，
0: 说曹操带着80万大军南下，准备攻打东吴，但是曹操士兵都是北方人，
1: 对，
0: 因为南方天气就受不了了，再加上晕船，
1: 嗯，
0: 所以曹操用铁链子把船锁起来，
1: 嗯，
0: 结果准备了几个月，但被烧的时候，士兵还是跑不了。
1: 嗯，
0: 就是因为啊他们没有适应南方这种环境，
1: 是从北方的温度一下子到南方啊。

0: 温差呀，气候啊，都不一样，身体肯定受不了，症状也是更加明显的。
1: 对，所以两广地区要喝四神汤，东北地区呀更要喝四神汤，就是让我们身体提前适应这种从冬到夏几十度的温差。
0: 嗯，
1: 不然夏天时候啊，暑湿进入我们身体里，冬天的时候啊，寒气也会进入我们身体里。
0: 嗯，
1: 那时候身体里边呢，邪正盛，寒热错杂，就会出现更多更难调理的问题。
0: 嗯，所以就像孙主任说的，南方地区一年四季都是热，所以人常年预防，常年用一些小方子，身体反而能扛得住啊。就怕说一直没有预防，突然间遇到这种情况了，咱身体也没有防备，手边也没有药，发病也没有办法抵抗，所以呢要更早的用上四神汤，来提早把身体给调节好。
1: 对，所以要有这个机会呀，我建议每一个人都要用上一段时间的四神汤。
0: 嗯，
1: 尤其是东北人，几十年都没有帮我们的身体应对这种变化。
0: 对，
1: 身体里面进入啊暑湿邪的非常多，所以年纪越大苦夏越难挨。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看一下呀，岭南两广地区，尤其是中国香港，去学他们的养生智慧。
0: 嗯，
1: 不吃贵的，但一定啊要吃最对的、最正确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啊从春天或者更早的时候服用四神汤，是完全可以帮助我们去掉身体里边积累的湿气、热气、邪气的。
0: 嗯，日积月累啊，再多的这个湿气，经过一段时间的服用，它也是会被驱除的。
1: 是的，来年呢还会帮助我们度过季节变化，
0: 哎，
1: 及时的改善春夏睡眠不好、身体困重、关节不利、脾胃不好，还会避免我们出现更严重的脾胃问题。
0: 孙主任说到这儿啊，大家都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四神汤应该去哪儿买，包括这个价格高不高呢？
1: 四神汤的购买渠道啊很多。
0: 嗯，
1: 但很多四神汤啊都是饮片包装。
0: 哎，
1: 就是什么，你得回去自己煮自己熬，喝起来很麻烦。
0: 嗯，天本来热了，你再煮这个热得更加难受了，而且煮中药还得看着火，也不太适合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时间紧凑的这个年轻朋友啊。
1: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最好是用香港大房的成品四神汤。
0: 嗯，
1: 那个四神汤啊是浓缩剂型，大家日常冲水就可以，不需要长时间的煎熬。浓缩剂型啊还有更好的特点，就是功效吸收。
0: 哎呦，太好了。
1: 更重要的是什么？
0: 嗯，
1: 它的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
0: 多少？
1: 一剂呀，才1.6块。
0: 哇，这价格真的非常值得啊！就算大家说现在坐一趟公交，也不只是这个价位。这个钱在我们很多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却能帮助我们改善整个夏天出现的各种苦夏问题，性价比非常高了。
1: 老年人呢，身体本身就很虚弱了，如果再经历几个月的时间的苦夏，很容易导致我们出现其他问题。
0: 嗯，
1: 比如失眠会导致啊血压波动，长时间的吃东西差，还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自愈能力，
0: 哎，
1: 降低我们的抵抗力，让糖尿病人的血糖也都不好控制了。
0: 嗯嗯，
1: 哎，人遭罪不说，去一趟医院的价格、买药的钱，都能让你啊买几年的四神汤了。
0: 那可不，
1: 哎，所以我才说呀，我建议所有老年人，尤其也是北方地区的老年朋友，一定要提前用上四神汤。
0: 对，
1: 让我们自己度过一个平安舒适的夏天。
0: 没错，价格也不贵啊，小药小价格，改善症状，避免后续出现大麻烦，非常划算。孙主任也是给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打开了养生知识的新大门了。估计很多朋友，尤其是东北的朋友，完全没想到自己这些情况是需要调养的。及时调养不光能改善啊咱们的身体情况，还能对未来的身体的养护有很大的作用。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那得看啥配方。

0: 方啊，反正一般都得五六百。
1: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0: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百姓体验四季调养。
1: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0: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1: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栏目服务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喂，你好，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那个，我的听你的节目挺长时间了。
3: 嗯。
4: 对你特别崇拜。
3: 啊，不客气。
4: 我吧，今年73。
3: 嗯。
4: 身体吧不好。
3: 嗯。
4: 主要是胃肠。
3: 嗯。
4: 我的胃肠那个30年前做完那个乳腺手术以后，完我这个胃肠就不好，因为那前儿我没化疗，
3: 嗯，
4: 化疗了一次吧，完了就不行，吐的特别厉害，完我就没化疗，
3: 嗯，
4: 没化疗吧，完了就我就绝经了。
3: 30年前做的手术，
4: 嗯，对，
3: 嗯嗯，好，你接着说，嗯，
4: 完事完了绝经以后，我就身体。哎呀，到处都出毛病。
3: 嗯，
4: 我觉得胃吧老是不舒服，右边这样。
3: 嗯，
4: 我后来吧一查，说我肝功也不好。
3: 嗯，
4: 完了那个过了几年呢，就是走道不走正道，就走道就发飘。
3: 嗯，
4: 完了就是梗椎吧，就是那几年都啥程度，就想拿一个托给它托起来。
3: 嗯，
4: 就是那种感觉特别难受。
3: 你现在主要有什么问题呀？
4: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胃肠特别不好。
3: 嗯。
4: 这小腹吧就下坠了，老下坠，完了吃了挺多药，完了也不好。
3: 你现在身高多少？
4: 身高1米50。
3: 你原先年轻前身高多少？
4: 身高1米56。
3: 6厘米掉了。就乳腺的药有没有还在用？
4: 没用，没用过。
3: 啊，当时就一直没用过治疗乳腺。
4: 对啊，对，
3: 嗯，
4: 一直没用过，反正就身体就是不好，就是绝经以后。
3: 多亏绝经了，你不绝经你活不到今天。
4: 我不是，我那前绝经那啥，我不到40岁，才38。
3: 对，我说了，你如果38你没绝经你活不到今天。
4: 为啥呢？
3: 不绝经他不还得养吗？
4: 啊，那还是好事啊。
3: 那是必须的，要为什么现在手术甚至都要切卵巢呢？你现在所有的问题是一个病，就是早更引起的。你那不是化疗，你那是卵巢去世。你呀，
4: 啊，
3: 去吃骨质疏松。
4: 嗯，对，是骨质疏松。
3: 你颈椎肯定有压缩性骨折了。
4: 嗯，对，这嘎达有个大包嘛，就特别不舒服。
3: 你就去这个就行，你那根本不是胃病，给你治胃病的人呢，别再去找他了啊，哦，这乱治。
4: 不是，那我那胃不舒服啊。
3: 颈椎病引起的。
4: 是吗？
3: 对，你什么胃不舒服，心不舒服，肚子不舒服，全去就是颈椎病，
4: 啊，
3: 你重度骨质疏松，
4: 啊，
3: 你记住，
4: 啊，
3: 你的骨头已经肯定已经折了。
4: 对，我这个是有个那啥，一个就是说一个包，
3: 去治骨质疏松，
4: 特别难受
3: 啊！
4: 治骨质疏松咋治啊？
3: 骨质疏松药你再用什么呀？降钙素、地舒单抗或者是一 T 磷酸钠，你再用哪个？
4: 哪个也没用。
3: 对，去医院找医生给你开，专门针对乳腺术后早更引起的骨质疏松是有专门的治疗方法的。
4: 啊，那我挂啥科呢？啊，能这个？
3: 内分泌科，
4: 内
3: 分
4: 泌
3: 科，
4: 啊，完了，我那啥，我这个鼻炎也特别严重。
3: 全治这一个， 剩下的都放后。
4: 啊，这个是梗儿、啊，
3: 都是早更引起的啊。
4: 啊啊啊！
3: 这个是要命的，抓紧时间治这个，你再不治截瘫了。
4: 是呀，我可难受了，哪都不舒服、
3: 啊。抓紧时间治，再告诉你一个药啊，你把它用上，跟你这个直接相关的，叫四神汤、啊。每年呢、
4: 啊、
3: 春末都用一下，很便宜的。
4: 什么汤啊？
3: 四神汤很便宜的，保护你营养吸入的、
4: 啊，
3: 因为你营养肯定是极差了。
4: 对对
3: 啊，
4: 我就是特别瘦，
3: 而且每年到夏天你都很难受的，你这种情况苦下很厉害的，用四神汤保护好你的脾胃功能。
4: 吃啥都不吸收，吃啥都不吸收、
3: 啊。对，根本不是胃的事儿，就是中医解释是脾虚，早更之后身体没血了，脾不造血了，颈椎压缩性骨折。
4: 那你说那个孙女人，这个四神汤是怎么的？药房有卖的还是怎么？
3: 用香港的四神汤，你呀、
4: 啊啊、
3: 用普通四神汤你吸收不了，香港四神汤还便宜，才一块多钱。
4: 咋买呀？
3: 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
4: 好，
3: 哎
4: 行，
3: 哎记住看骨头价啊。
4: 哎行，
3: 哎
4: 谢谢了，谢谢，
3: 不客气啊，好再见。
4: 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神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5: 你好，孙老师。
3: 哎，是我啊。
5: 哎呀，跟您通话我挺高兴的。
3: 啊，不客气啊。
5: 四神汤啊，喝了能有一个月了。
3: 啊，用上了啊。
5: 用上了，哎呀，感觉这效果真的没得说，太好了。
3: 啊，那你说一下。
5: 之前就是春天开始啊，我就闹心，后来就严重了。只要是夏天。
3: 嗯，
5: 你说奇不奇怪，这闹的呀，这心里头烦的不行，看啥事儿啊、
3: 嗯、
5: 也都闹心、
3: 嗯、
5: 做什么都烦心
3: 啊，
5: 不吃饭心乱跳，吃了饭心里更烦躁，
3: 嗯，
5: 就连带着这晚上呢还睡不着觉了，哎呀妈呀，像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的，
3: 嗯，
5: 你说做针灸理疗我也做了，但是吧说心里话这效果也不理想，
3: 嗯，
5: 后来我就改了，我就喝汤药，喝了将近是4个多月呢，
3: 嗯、
5: 哦，没啥太大个的改善。
3: 嗯，
5: 大夫那个告诉我说的那个，你喝吧，中药起效慢，这是正常。哦、但是呢，我感觉它不正常。
3: 对，
5: 因为啥？你光吃药，对呀、啊，他光吃药不起效，哪里哪身体有什么正常呢？
3: 嗯，
5: 我就感觉呀、啊，我白花了挺多钱。但是去了一趟中国香港，
3: 嗯，
5: 用了四神汤1个月的时间，哎呀，我就明显呢就感觉出来了。没有来由的这个闹心呐、啊、烦躁啊，这情况没有了。
3: 嗯，
5: 这回晚上再睡觉呢，也就正常睡了，睡的时间呢，好像还延长了，再也不用像烙饼是翻来覆去的、
3: 啊。你这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实际很好解释。
5: 啊、
3: 你说是湿气，但是很多朋友问说，为什么湿气重啊，他会有这种烦心、闹心的情况，尤其越到晚上，越躺下的越重、
5: 啊。
3: 你有没有发现？干点活溜达溜达反倒很轻，
5: 对对对对，
3: 一躺下就重。
5: 是，
3: 哎，
5: 躺下倒
3: 是。哎，因为什么？首先第一个呀，湿气呀是身体中的水，它不是好的水，它是脏水。哎，所以说的话，水有个什么特点？水往下走，站着坐着干活，你就会感觉腿很沉，像灌铅一样，身上没劲儿。为什么水往下走了？哎，那你一躺下，你想下面这脏水不就上心里去了，上脑袋里去了？所以说呀，脑袋里灌的全是脏水，你就睡不着觉，就脑袋迷迷瞪瞪的呀，哎，记忆力减退，不舒服，胀胀的，心慌烦心，而且是什么，还会出现的头重脚轻、眩晕的症状。为什么？这就是水的分布特点。另外一个呢，你这个水，北方人的湿啊，跟南方人的湿还有个区别，就是一到夏天，我们叫苦夏，它会更重。 哎，
5: 叫苦夏。
3: 对，为什么到苦夏到夏天更重呢？因为夏天是热，
5: 嗯、
3: 想想水、嗯、脏水如果一加热会怎么样？它不就蒸发了吗？
5: 开了，
3: 对不对？那对、嗯、开的它不就往上跑吗？哎，
5: 对对，
3: 所以说在冬天呢，你感觉是脚凉、脚肿、脚沉；到了夏天呢，它就四处乱窜了。哎，为什么？开锅了。所以说你这些症状啊，我们看一下，这都是湿的问题。但是湿的问题咱们说了，因为南方的话天气潮湿，北方天气也不潮湿啊。夏天比冬天伏天潮一点，但是也没有那么厉害，咱也不能两三个月不见太阳。但是记住，湿在身体中的分布啊，它是三个因素决定的。外在的是一个因素，天气干湿，这个实际对我们影响不大。更主要是里边这三个因素，一个是什么？脾产生的湿气的多少？脾主水谷啊，湿属于水啊，喝的水、吃的粮食变成是湿气，还是变成好的东西，这是由脾来决定的。第二是什么？就是啊，我们的心血脉把湿气也在身体中的分布，湿气产生了送到哪里，这是心血脉来决定的。那再一个呢，就肾呢，能不能把它及时排出去？那这里边就有个问题，什么？从春季开始，天气越来越长了，阳气越来越盛，而脾呀、肾呢，它是属于呀阴的脏器，被抑制住了。所以说到夏天的时候，脾的功能就会下降，胃口就会下降，天热吃不下去饭。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算心肾不出问题，你的湿气也会增加。反倒说咱岁数大人，心肾虽然没大问题，但也会有点小问题。所以说的话，一到季节呀，这些变化就非常明显。但核心问题怎么来解决它呢？香港人他们就怎么办？就是用四神汤，健脾的同时利湿，额外呀，它还有个固湿的作用，专门针对呀这个天气变化中我们身体水呀的转化的问题，哎，让它变成好水，变成我们要的东西，而不要变成啊湿气。
5: 我感觉我这个吧，挺对我症的，是不是，孙老师？
3: 对。而且我建议你用的时间呢长一点，争取用过伏天
5: 啊，
3: 因为什么？伏天湿气最重啊，而且关键我们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现在身体各种气在长的时候，这个时候把气给捋顺了，咱长好的精血，别长湿气，用时间再稍长一点，这样的话呢，等到秋天了，全身全是正气，没有湿气这样邪气了，咱整个这一年秋冬都好过了。
5: 行行行，我也想着服用时间长一点，因为碰着这好药我也挺不容易的。
3: 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四神汤在香港这么好、这么便宜的小药，家里常备点，哎，老两口都可以用，哎，小孩都可以用的、咱就不用再去香港买了、对不对？
5: 对对，还挺麻烦的、
3: 哎、
5: 行，
3: 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5: 好的，
3: 哎，
5: 谢谢孙老师，辛苦了。
3: 哎，不客气，好，再见。
5: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6: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是的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6: 我先介绍我呀，我是今年虚岁70了，周岁69周岁。
3: 嗯。
6: 现在状况，我脑血栓，脑血栓现在就是拄棍儿啊，反正能走，但是走不利索了。走不太好，主要是因为糖尿病这些年得的，我血压应该不高啊。
3: 糖尿病多少年了？
6: 糖尿病啊，也得小刘有横20来年了。反正也差不多吧，17、18年那样吧。
3: 嗯。
6: 现在反正打胰岛素，完了吃上药，餐前呢七

0: 左右吧。
1: 嗯，
0: 前后一般十二三个。
1: 嗯，
0: 啊，现在就这个状况。主要就是现在我这个上医院看这个前列腺增大，前列腺肥大，他老憋不住尿啊。尤其这阑尾出血完了，走道来慢点，憋不住尿。
1: 对，这大
0: 问题。有尿有点尿完了尿裤子。
1: 嗯。
0: 挺烦人的这种事儿。
1: 你在用什么药？前列腺？
0: 前列腺我就用咱那个什么眼方那个。
1: 眼龙方啊。
0: 啊，眼龙方，我吃那个、嗯、刚开始吃一个星期之内还挺管事儿。
1: 嗯。
0: 现在吃有两个月。
1: 嗯。
0: 现在好像又不行了。
1: 尿什么颜色的？
0: 化验尿没啥问题，尿没啥事儿。
1: 不是化验尿，尿什么颜色？
0: 就正常的，就正常的。
1: 啊，晚上起夜多吗？
0: 晚上起夜四五回吧。
1: 四五回。你现在降糖药在用什么药？
0: 嗯、用那个阿卡波糖打胰岛素呢，两样混着来。
1: 阿卡波糖和胰岛素，胰岛素一天打几次啊？
0: 胰岛素两次，闷冬。
1: 嗯，
0: 早晨打，那个晚上吃饭前打。
1: 嗯，阿卡波糖呢？吃几次？
0: 吃阿卡波糖，吃饭就吃。我打完胰岛素也得吃一遍，中午不打完我也吃一遍。
1: 嗯，
0: 吃饭完就吃一遍。
1: 嗯，你这样的哈，你用眼龙方它为什么不好？很重要一点就是糖尿病人呢，你血糖没达标，尿里含糖，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有一个免疫功能低下。所以说前列腺的慢性炎症啊它控制不住。哎，所以说的话它还会也不断的增生。所以说你现在的话呢，第一个血糖一定要稳定住，哎，达标。再有一个呢，我建议你加上多清番茄红素来帮助前列腺呢控制炎症。
0: 嗯，
1: 还有一个四神汤，把它也一起用上。
0: 啊，
1: 配合眼龙方效果更好，因为这是跟季节有关系的。晚上睡眠怎么样？
0: 睡眠，我睡眠不好，我得吃那个安眠药。
1: 睡不着还是容易醒啊？
0: 就是睡不着，我一半会睡不着，九点钟躺着也得十二点睡着。
1: 你这样的，你晚上测过血糖吗？
0: 晚上也有时候测，有时候不测，晚上几乎不咋测。
1: 晚上血糖测的时候怎么样？
0: 晚上测反正也跟白天餐后两小时差不多，十三四个。
1: 半夜测过吗？
0: 半夜没有，没测过。
1: 你胰岛素两次都打多少单位？
0: 早晨打22，
1: 嗯，
0: 晚上10个。
1: 你这样的，你今天晚上啊，你把早上那个减两个单位，你看看晚上睡眠会不会好一点。如果好了，你就继续减。你这个胰岛素啊，有时间找医生去看一下。正常应该是早上打的少，
0: 嗯、
1: 晚上打的多。
0: 哦、
1: 嗯。啊，你减两个单位看一下。哦、嗯。你如果减两个单位，减到20个单位了，两天，如果晚上睡眠反倒好了。早上血糖反倒降了，
0: 啊、
1: 就继续往下减。
0: 啊
1: 啊！
0: 他说我那打的多呀，现在啊。
1: 我怀疑你后半夜血糖低了。
0: 啊
1: 啊！因为你早上打的胰岛素打的有点多。
0: 啊
1: 啊！你试一下，你按我说的，你就记住。
0: 嗯
1: 啊，一个是把番茄红素加上，把胰岛素减两个单位，香港四神汤的话你也吃上啊。
0: 啊
1: 哎，你按我说做就，因为你这个慢性炎症啊不好控制，糖尿病的人呢、
0: 啊、
1: 都有慢性炎症的啊。
0: 啊、
1: 哦、嗯，行，完以后啊，你这血糖你这样吧，调下来一下，以后再想怎么调，你可以再咨询我们啊。
0: 啊、哦哦，
1: 哎，那就这样。
0: 嗯，好。
1: 哎，那好，再见。
0: 啊，好，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啊。
0: 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哈、啊，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色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两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400-1367-67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您是孙老师是吧？
1: 哎，是我。哎，
3: 孙老师您好啊。
1: 嗯，
3: 我呢听了您的节目了，听了一段时间吧，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实在。
1: 嗯，
3: 正好呢我有个脾胃不好的毛病，想跟您咨询咨询啊。
1: 啊，你介绍下你的情况。
3: 我这个脾胃不好，就是每年一到春夏交接开始啊，
1: 嗯，
3: 不想吃东西，就是看到什么都没胃口。嗯，家里有时候为了吃饭呢做的那个鸡鸭鱼肉都挺好的啊，但我看了就不行。
1: 嗯，
3: 我就觉得恶心油腻。
1: 嗯，
3: 哎，不容易饿啊，我就是宁可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两天不吃饭也行，就是喝点小粥也行。
1: 嗯，
3: 啊，吃饭呢就吃的也很少啊，身上老是没劲儿，不愿意运动啊。白天呢也特别容易犯迷糊。
1: 嗯，
3: 就是为了治这个脾胃不好的毛病啊，我就吃那个马丁啉啊。
1: 嗯，
3: 当天吃上有效果，第二天就不行了。
1: 嗯，
3: 后来我又改那个健脾丸，吃了两天可以，三四天以后都咽不下去了，吃起来特别困难啊。
1: 嗯，
3: 哎，又加那个益生菌。
1: 嗯，
3: 啊，益生菌的价格还特别贵。
1: 嗯，
3: 我后来去找那些大夫看了一下，人家说我这个是不是有啥大病啊？吓得我花了好几千呢，在医院做的检查。
1: 嗯，
3: 但是也不行，想问问老师啊，这个什么病啊？这是不是有大病啊？快不行了呀？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你放心哈，首先第一个先给你交个底，目前你这个症状啊，肯定不是大病，大病有季节性的嘛，
3: 嗯，
1: 对不对？不说我都知道，你担心胃里头、肠子里必长什么东西。那胃长长东西没有跟季节走的，那哪有说春天不长、夏天长的、秋天也不长、冬天也不长的？
3: 嗯，
1: 而且这种情况都是常年的，几年时间，
3: 嗯，
1: 如果它真是大病，你都活不到今天的，没有必要啊这么紧张。这就是典型的季节引起的时令病啊。
3: 哦，那我听到你讲这个四神汤了，我觉得四神汤挺好，你看又不用大药丸子料进去啊，而且价钱不贵。
1: 嗯，
3: 我吃药都很贵啊，我这个四神汤你看想用。
1: 这个四神汤啊是香港的惠民的药了，所以说价格上啊是非常非常惠民的，而且呀剂型呢是速溶剂型，两秒速溶迅速吸收，这也是什么非常人性化。我针对脾胃的病，哎，那都有脾胃吸收不好的，你再给我做成药丸子，那患者是我想治脾胃病，但这药吸收不了，那这药不就白用了吗？所以说它做成速溶好吸收，哎，这就是他们考虑吃这个药都有吸收的问题。而且的话，四神汤里的组合呀，专门针对呀春末夏初出现的，咱老百姓说的呀这个苦夏的毛病。南方啊，一到夏天到梅雨季节，广东地区叫龙舟水，都是连续一两个月的大雨，湿气很重。但是一在北方，这种湿气也不轻，甚至啊在我们岁数大的人身体中表现呢，甚至比南方人更明显。为什么呀？天气也一天天变长了，哎，天黑的晚，亮的早，首先它就影响休息，就特别容易啊伤脾胃。你不管是西医的理论，哎，我们说了，胃也要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进行一次修复，再长个新胃，还是中医的理论，这属于脾的问题，水属于肾的问题，都属于阴的问题。脾肾在五脏中都属阴的，晚上越来越晚短，所以说养阴的机会就越来越少。而且环境中啊，我们在北方人说冬天呢，空气是很干的，但实际水分都去哪儿了？为什么空气干呢？水分都被土里冻成冰了。你到春末夏初，土热乎了，这些水分呢化了，就开始啊随着阳光照射蒸发出来，就进入环境中了。实际呢，你看湿气没南方大，但这种干湿的变化幅度它要比南方大得多了。北方冬天是干冷，夏天是湿热，一干一湿的交替，而南方呢，人家是冬天是湿冷，夏天是湿热，它都是湿的。你从湿冷变成湿热，它湿气变化不大，但你从干冷变成湿热，这个变化就非常大了。所以说呀，这个湿的症状，哎，第一个本身湿的环境在增加，症状在加重，同时的话呢，因为天气啊夜间越来越短，还造成我们脾的功能下降，就使我们北方人呢这种症状，就是我们类似苦夏湿气重的症状啊更严重。而这四神汤它 去帮我们去消除这个湿气引起的胃肠功能紊乱，它的作用点呢不一样。我们有的药像你刚才用的健

0: 皮丸，它是指健脾。有的朋友喜欢用薏仁粉，哎，它是指去利湿。但四神汤它是健脾利湿同步的，健脾这是本，哎，利湿这是标，而且它还有一个固涩的作用，这一点更重要哈，就是要稳住疗效，能收住四神汤给脾补的脾气脾血。所以说的话，把精华好东西留住，把湿气这种坏东西排出去。看在这几个药不多，但是实际上针对性是非常强的，非常适合呀咱老百姓说的苦夏这个症状。到了夏天，头重脚轻，心慌胸闷，吃不下去饭，胃还胀，大便烂，腿沉，像灌铅似的，晚上躺床上啊睡不踏实，这些实际上都是苦夏的症状，用上四神汤啊都效果非常好的。而且更管的是价格便宜，对不对？哎，一剂才1块多钱，你想一想就能解决呀我们这个季节的问题。这确实这是香港惠民药的一个特点。
1: 太好了，现在正好有这个四神汤了，我想报名，您看行吗？
0: 我们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早一点把四神汤用上，给身体打个好底子，能吃能喝能睡能干活，夏天过好了，秋冬咱也有个好的身体，这一年咱都能啊非常健康平安的度过了。
1: 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啊。
0: 哎，不客气。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以后还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的，好，谢谢啊。
0: 哎，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神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
3: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5: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4: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4: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6: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7: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8: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7: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6: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9: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药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6: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1: 孙鹏。

0: 成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最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消息啊，说有一位朋友他是得了这个叫寄生虫，然后呢在当地医院医生建议说需要开颅手术才能把这寄生虫给取出来，但后来呢广西的医院联系他，告诉他呢是打半个月吊瓶就可以，后来他去了那边，果然没有手术啊，半个月的时间就康复了。然后呢我也研究了一下，确实发现不同地区的医生擅长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哎，是不一样的，是有区别的。
1: 对，
2: 嗯，
1: 因为每个地区的气候环境和饮食习惯呢都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1: 所以说医生啊见着病人他也不一样。
2: 嗯，
1: 医疗先进程度经验他也是相差很大的。
2: 就临床的人群不一样啊。
1: 对，所以我们也叫术业有专攻。
2: 嗯，
1: 东北地区，
2: 嗯，
1: 冬天呢-10度，道路结冰，非常难走，摔伤的非常多，
2: 很常见。
1: 对，所以说在东北地区，骨科的水平都是在全国很有名的，
2: 因为经验丰富啊。
1: 对，那还有像你刚才说的广西，这个云贵川，广西地区我也是很了解的哈。
2: 嗯，
1: 因为这个里头啊，人爱吃生肉，大山里生活。所以说当地人呢、对寄生虫或者像毒蘑菇这些治疗啊他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2: 是的，还有像爱吃辣的，你比如说四川好像这肛肠科也挺厉害，湖南爱吃这个槟榔的口腔方面也是比较厉害的啊。
1: 对，你今天在来之前呢也是做过相关的研究了哈。
2: 确实，而且孙主任，我还好奇一件事儿啊，就是咱们中国香港地区，它有没有医疗专攻的一个方向呢？
1: 当然有了，香港啊，我们说是啊，世界的金融中心，所以说它很多研究领域啊，也都是世界级的，
2: 遥遥领先啊。
1: 很多国外的高校都在我们中国香港啊，有它自己的合作的实验室。
2: 嗯。
1: 这个大家也不是搞专业的可能啊不太了解，但是有一样东西我觉得也适合我们所有人的。
2: 嗯，是什么？
1: 就是啊，中国香港它跟我们的广东地区无论是气候风俗饮食都是很接近的。
2: 对，
1: 它对祛湿，尤其是春夏暑湿导致的各类苦夏的问题是非常擅长的。
2: 嗯嗯，那孙主任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哈、确实当地这个气候是又潮又热，一年四季都是半袖，很多家庭都是离不开这个除湿机，如果说要是没有太阳的话，那衣服3-4天都不会干啊，甚至有的家庭这个屋子里都会长出来蘑菇了。
1: 哎，但是在传统上咱们说中国香港本身就属于广东的一部分。
2: 嗯，
1: 在我们中国古代呀、统称叫做岭南。
2: 哎，
1: 这个地方本身呢处于亚热带，而且呢都是属于沿海地区，临海很近。
2: 是，
1: 这一年四季啊温度都比较高，而且潮湿多雨，就跟洗桑拿是一样的。
2: 桑拿天啊，很多朋友可能说没去过那边，但是呢大家都基本上蒸过桑拿，感觉刚开始、哎，好像还有点小舒服哈。但真要是超过几分钟10分钟之后吧，好像口鼻捂了一块湿热的毛巾，喘气儿都是热的，头晕迷糊，走路都是飘的，全身也都是汗，人也不愿意动，感觉身体没劲儿啊。真要是常年这样，咱想一想那人得多难受啊。
1: 实际北方人呢我们也能体会过哈，
2: 嗯，
1: 潮湿天桑拿天，就是在什么时候呢，伏天马上就要下雨之前，我们那个感觉很闷热，很闷热的，
2: 那个雨下不来啊，
1: 雨下来呢我们就感觉会舒服一些。
2: 嗯嗯，
1: 广东地区

0: 它是什么呢？它是一年都这样，雨越下越闷热。
1: 嗯，
0: 所以说呀，这种情况对于北方人他很难适应。
1: 是的，
0: 古代呀，因为广东比较偏远，也有一个惩罚人的方法，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1: 我想起来了，这就是有名的这个流放岭南，是吧？
0: 对，
1: 你比如说很有名的像这个苏轼啊、柳宗元啊，都曾经有这样的经历。这个刑罚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啊。
0: 这个在苏轼出发之前还写了一首诗嘛，
1: 嗯，
0: 对不对？哎，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1: 哎，
0: 青松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张江边。张江，张是什么？就是瘴气弥漫，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湿气。
1: 嗯嗯，
0: 我就是要去那儿了，就知道自己不能活着回来了。在岭南地区啊，它一年中虽然都这样，但是还有更难受的时候。
1: 哦，
0: 最难熬的日子就是阴历五月，他们管这个叫毒月。
1: 哇、哦，毒五月是吧？好像是听到过这个说法。
0: 对对，在这个阶段，对于蛇、蝎、蜈蚣、蟾蜍、壁虎这五毒来说，最适合他们繁衍活动的时候。
1: 哇、
0: 哦，所以说整个五月毒虫啊就都出来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个啊灭虫灭害的关键时期。
1: 是的是的，
0: 如果灭虫的事情啊你跟不上，
1: 嗯，
0: 还会导致一些虫子的传播，疾病流行。
1: 对，这个我印象当中哈、啊、孙主任之前也看到过相关的一些消息，有一些外地朋友到当地去旅游，然后被这个当地的毒蚊子咬了，有的朋友还会出现发烧的情况。
0: 对，
1: 嗯，
0: 本身这个季节人就有各种不舒服的情况，
1: 嗯，
0: 再加上蚊虫的寻扰，很多朋友到这个地方啊去旅游，被这些蚊子虫子咬的话，会出现呢一些很怪异的症状，
1: 嗯，
0: 像发烧啊，这可能是登革热，也可能啊、
1: 哦、
0: 是养虫病，这些还是很少很少的人会有，但更多的人大家都会有共同的感觉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啊浑身困重乏力没精神，食欲减退，哎，拉肚子，五心烦热等等等啊，自己说不出来的不舒服的症状，
1: 难受啊。
0: 所以你说民间呢统一把它归为什么？归于啊叫暑毒。
1: 嗯，
0: 整个五月呀被称为毒月，而且在毒月里啊还有一个恶日，哎，这个大家知道是哪一天吗？应该能猜出来了。
1: 嗯，整个五月当中比较典型的，
0: 嗯，
1: 不会是五月初五吧？
0: 对，这个就是端午节。为什么咱们前几年不说不能祝端午快乐了？
1: 嗯，
0: 对对，
1: 要说端午安康的。
0: 对，
1: 您一说这个我还真想起来哈、啊、其实每年到这一天、嗯、大家伙儿有一些民间习俗，比如说咱首先要佩戴五彩绳啊。我记得家里边有老人曾经说过的说法，就是一种颜色能预防一种毒虫，大人简单戴一下就好了，但小孩戴的比较齐全，脖子啊、双手啊、双脚啊都给戴好了。
0: 嗯，
1: 甚至有一些小孩还会，比如说洗这个艾草澡啊，耳朵和头上戴着艾草叶，也说可以预防这个虫子进到耳朵里面啊，并且你看家里面，咱门窗位置要放一把艾草，也是可以预防毒虫进家门的。
0: 没错，端午节这一天是整个毒月里湿气最重、邪气最盛、毒气最浓的一天。
1: 嗯，
0: 而且这一天呢大家都是一直啊要做一些驱毒虫的事情。
1: 嗯嗯，
0: 各类虫子受到侵扰会到处乱跑。
1: 哎，
0: 所以说就给人呢、啊、这种这一天毒虫最多的印象。
1: 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比如说在咱们很多朋友小时候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那电视剧，白娘子就是喝了雄黄酒啊，就这给许仙吓坏了、
0: 嗯、对，所以说呀这一天我们呢在广东地区啊它有个习惯的叫法呢，就叫毒日。
1: 嗯嗯，
0: 而且的话呢为了呀驱这个毒，把这些呀妖魔鬼怪全都吓跑，
1: 嗯，
0: 哎，我们呢有点类似于过年放炮仗的敲锣打鼓，赛龙舟。
1: 赛龙舟
0: 它也管五月也叫龙舟水，那这个时候呢要找个理由啊敲锣打鼓在水上，把这水中出来的毒虫啊吓跑，
1: 民间习俗的一个由来啊。
0: 实际还是因为这一天呢、啊、毒虫太多了，所以说的话呀我们要用各种办法呀在家里呀放艾蒿 喝雄黄酒，
1: 嗯，
0: 包括呀、啊、敲锣打鼓，人们在外面呢去搞一些激烈的体育活动，
1: 嗯，
0: 就是把这些蛇蝎子呀、啊、给它吓跑、
1: 嗯、
0: 这个习惯呢就一直延续到今天。
1: 大家可别觉得说这个毒虫啊咬一下是小问题啊，我们在北方还好一点，毒虫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一些啊。
0: 对，少很多。
1: 嗯，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被虫子咬一口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现在大家也都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视频了，两广地区的虫子那是挺可怕的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大蟑螂，哎呦，有一些甚至还会飞、嗯，也是刷新了大家伙既往的一种认知了。
0: 那边的虫子你要知道，它不光啊长得大，数量多，
1: 嗯，
0: 而且呀它跟我们生活呀是很近的、
1: 哦、
0: 就是跟我们人的生活环境混到一起了，这一点是很重要。
1: 是的，
0: 它会在深山老林里待着，那你一辈子也碰不着它，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它就在你厨房，就在你卧室里待着，那你想一想，那你天天都得见着它。
1: 对，
0: 那为什么那边的虫子呀它的分布离我们生活区离得这么近？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哪里都有适合它们生活的环境，就是湿热。所以说在我们人居住的家里的房前屋后，甚至现在高楼大厦里、卫生间、厨房里，随时看到大蟑螂、蝎子蜈蚣，甚至啊你在香港写字楼的水箱里发现过呀眼镜王蛇，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嗯、
1: 这是大家既往不敢想象的哈，但确实就像您说的，他们这个生存的环境是非常宽泛的，
0: 关键就是它的环境太湿热了。
1: 嗯，这种湿热的环境哈、啊、虫子很喜欢，但是咱们人类这个身体非常难受，受不了。
0: 对，所以说北半球啊、嗯、都会出现这种问题，叫做苦夏。大家想这个苦字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1: 我能想到的，孙主任，就比如说人是那种乏累，无缘无故的缓不过来的疲乏，然后呢会有点恶心，有的可能没胃口甚至想吐哈、啊、有的时候感觉嘴里边有点发苦。
0: 对，
1: 嗯，
0: 苦夏呀也跟我们这个感觉有关系，就是经常会感觉嘴里发苦、
1: 嗯、
0: 夏天湿热越严重，我们嘴里发苦情况就越严重。
1: 哎，
0: 食欲不好，吃不下去饭，或者是啊非常容易饿，但吃一口就饱。
1: 嗯嗯，
0: 这些是身体对我们的自我保护，因为夏季湿热的环境，食物非常容易变质。
1: 嗯，
0: 身体就让我们嘴里发苦，抑制我们的食欲，减少我们吃变质食物的概率。
1: 这也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啊。但是孙主任、
0: 嗯、
1: 到这个情况，我发现反而说爱吃一些苦味的东西，比如说夏天这个凉拌苦瓜呀，凉拌野菜，总觉得吃一点这一类的食物会舒坦一点，这是为什么呢？
0: 这就是我要说的苦脾胃。
1: 嗯，
0: 身体里面最怕湿的就是脾了，而中医能够啊燥湿的味觉就是苦味。
1: 嗯嗯，
0: 因为这个时候想要对抗湿邪入脾，就会啊本能的寻找一些胃苦的东西来帮助啊脾胃燥湿。
1: 哎，
0: 像北方啊会吃凉拌苦瓜，南方啊会泡莲子心和苦丁茶。
1: 嗯，所以这时候爱吃苦味儿，其实就是湿邪已经入体的一种表现了，那这时候吃东西反而会加重身体的负担了。
0: 对，因为脾胃啊运化已经被湿邪困住了。
1: 嗯，
0: 很多老年人会发现没胃口，但强吃东西不是不消化就是拉肚子。
1: 嗯，
0: 同时这也是苦下的第三苦。
1: 嗯，
0: 就是身体很痛苦。
1: 嗯，
0: 前面说的食欲不振，吃不下去饭，肚子胀气，身体发沉，精神不振，心烦，晚上睡不着觉，这种痛苦啊会伴随着整个湿热的夏季。
1: 嗯，
0: 所以说还才会用苦夏这个来形容。
1: 嗯，明白了，这真是全方位的遭罪啊，吃不进去遭罪，吃进去也遭罪啊，而且是白天晚上都不舒服。那孙主任，两广地区湿热这么严重，苦夏是不是应该更明显？他们是怎么应对这个问题的呢？
0: 对，肯定要严重的多，而且持续时间也长。
1: 嗯，
0: 哎，两广地区人呢、啊、都非常重视啊解决苦夏的问题。
1: 嗯，
0: 早早预防身体出现苦夏的情况，
1: 先下手了啊。
0: 通过一些

0: 防我们出现疾病。
1: 嗯嗯，
0: 四神汤啊就是这样的方子，在春夏交接，夏季呀、啊、暑湿来到之前，我们提前把脾胃调好，帮我们应对啊将要到来的暑湿潮热这些问题。
1: 嗯嗯，
0: 而且两广和中国香港常年呢、啊、处于暑湿的环境。
1: 对，
0: 所以说这边人呢常年都会喝这个四神汤来对抗环境，他们呢也就不怕呀这种苦夏这种湿热的环境、
1: 嗯、
0: 对身体呀造成的损伤了。
1: 您刚才说到这个四神汤名字里带一个四字，那是不是说这个方子四味药材组成的？
0: 对，方子呀看着非常普通，就是四味呀药食同源的食材。
1: 都有什么？
0: 茯苓、山药、莲子、芡实，
1: 很常见啊、嗯，
0: 但是你别看只有四味，配伍一点都不随便。
1: 嗯，
0: 古人讲啊，用药如用兵，这四味药啊，直接搭在一个养生铁三角，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一环扣一环，专门对付啊春夏湿困、毒月湿热。
1: 养生铁三角，这是最具有稳定性的啊。
0: 对，其实啊，中医很多经典名方啊，都是铁三角配伍。
1: 嗯，
0: 你比如六味地黄丸。它为什么呀是调肾阴效果这么好呢？因为它利用的是五行相生的原则，肝肾肺一起补，
1: 嗯，
0: 阴水木形成一个循环。四神汤也是这样，进入身体以后祛湿健脾加补摄，
1: 嗯，
0: 形成一个循环，全方位呀去夏季暑湿导致的各种症状。
1: 嗯嗯，
0: 它这里边首先我们看呢茯苓，茯苓啊是我们平时大家呀、啊、发现去内湿用的最多的药。
1: 是
0: 你不管是桂枝茯苓丸还是啊我们说的这四神汤，
1: 嗯，
0: 它都会啊用一些茯苓作为君药主药。
1: 嗯嗯，
0: 茯苓的特点呢就是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湿气，就改善了腿沉、睡不着觉、口干、大汗淋漓、食欲不振这些症状。
1: 哎，
0: 你同时的话湿气去掉了，我们说湿气困脾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呢还要再加一个药啊来治脾。
1: 是什么？
0: 这个就是山药。
1: 山药啊、
0: 嗯、对，山药啊可以平补脾胃，从根上啊增强运化水湿的功能。湿气哪里来的？脾主水谷，湿气啊是属于水的。
1: 嗯，
0: 所以说身体中的水是什么水？是好水还是坏水？水产生多少是由脾来决定的。
1: 哦，
0: 健康的脾就可以减少湿气的产生。那同时的话在夏天呢我们人呢会出现吃不饱饭、乏力这些症状。
1: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没力气，胃肠没力气，胳膊腿没力气，心脏脑袋哪儿都没力气。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气呀随着湿气散掉了，特别容易出汗，喘气呀频率加快，大喘气，怎么喘都不够、嗯、尿频，一晚上经常上厕所没完没了。
1: 嗯，
0: 大量的精气血气都随着湿气排掉了，这个时候就要再加一个呀防漏的，那莲子和芡实就可以在健脾的同时又收敛固涩，
1: 哦，
0: 防止啊因为湿气脾虚偏热这些原因引起的呀拉肚子啦，
1: 嗯，
0: 啊，女性的白带过多了等等这些问题，帮我们留住精气。
1: 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铁三角的一个阵型了啊！就想不到一个简单的四神汤功效居然这么有学问，而且真的印证了那句话：大道至简，最简单的方子往往是最有作用的。所以，当大家身体出现像失眠啊、没胃口、肚子胀、不消化、身体困重、腹泻，包括精神头不足等等这些苦夏症状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及时用四神汤来改善一下症状。
0: 对，因为啊，在香港环境啊是常年湿热，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呀、啊，他们更需要啊随时来调理。长期调理避免身体出现各种不适症状。
1: 嗯，其实我们看一些影视剧也会发现哈、啊、这海边的朋友都是精力满满，吃嘛嘛香啊，哪怕说年纪很大、
0: 嗯、
1: 手脚也很利落，好像没有咱们之前说的那种苦夏的症状。
0: 对，对于啊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大家夏季早上起晨浆的情况，
1: 嗯，
0: 一定要用一下四神汤。沉江啊实际是就湿气的聚集，

0: 晚上啊一宿，哎，你像我们人的关节啦、眼皮的这些地方啊，尤其啊老年人的腰背部分，
1: 嗯嗯，
0: 因为腰背在睡眠的时候处在身体的最低处的，
1: 对，
0: 眼皮是最疏松的，
1: 嗯，
0: 实际关节腔啊也是很疏松的，而湿气是水，它喜欢往哪里去呢？就是疏松的地方，像海绵那样的地方，包括呀，它愿意往下走。所以说湿气重的人白天呢做一天干一天活，腿沉像灌铅，
1: 嗯，
0: 早上睡一宿觉呢就是腰僵关节僵，
1: 嗯，
0: 这个腰僵关节僵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因为你晚上这里啊最低不动造成的湿气聚集，得转几次身扭扭腰
1: 才能活动过来，
0: 活动活动，哎，这个僵就消失了，
1: 嗯，
0: 那这种僵啊就是典型的湿气重的表现。
1: 哦，明白了，
0: 这种僵我们知道时间久了会损伤关节，会引起键盘损伤，
1: 嗯，
0: 而用四神汤就可以帮我们呢把晚上聚集身体中这些湿气清掉，避免出现其他的风险。
1: 明白了，这个沉姜啊居然是和湿气啊和这个中暑毒也有关系。很多朋友一直以为说，哎呀，这个出现了那就是有骨病了，去医院拍片子查各种检查的内容，吃好多药来改善和调理。
0: 这个大家实际上都不应该出现误区的啊。
1: 嗯，
0: 医院医生不管你这个叫风湿类风湿，名字里就带个湿啊。
1: 对。四神汤哈、是非常经典的一款时令方了，那有了它呢我们就能应对夏季湿热环境给大家带来的各种苦夏问题了，让大家轻松地应对气候改变，避免出现各种苦夏的症状，这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真的是至关重要。如果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及时地用上四神汤，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咱们港药直通车的专属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院长及孙主任全程坐诊啊，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电话来咨询。
0: 就像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四神汤，不仅是南方地区要用，
1: 嗯，
0: 北方地区甚至东北地区的人更要用。
1: 东北地区咱都知道啊，这夏天比南方要舒坦多了，咱东北是四季分明，但是怎么反而更需要服用这个方子呢？
0: 因为南方地区啊几乎常年都是啊30度-40度的气温，
1: 嗯，
0: 所以说南方人他的适应期非常短，但北方从冬天到夏天身体完全处于两种生存模式，
1: 嗯，温差太大了。
0: 冬天的时候啊，血液都存在啊脏腑等重要器官来保温，器官都是紧缩的，
1: 嗯，
0: 夏天的时候血液都分布在啊四肢降温，器官呢都是在舒展膨大的。
1: 哦，
0: 冬天-20度到夏天-20度，接近40-50度的温差，身体要适应过来需要更长的时间，调节不好全身功能都会紊乱。湿在邪气中是属热的，湿热是不分家的，东北人更不适应热。
1: 确实哈、大家留意身边也会发现，北方一旦升温很快，进入夏季的这节奏也会加快，反而身边很多人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很多朋友这指标也跟着都是紊乱的了啊。
0: 对，熟悉三国的朋友都知道、有一个著名的以小胜多的战役叫赤壁之战，
1: 嗯，
0: 说曹操带着80万大军南下，准备攻打东吴，但是曹操士兵都是北方人，
1: 对，
0: 因为南方天气就受不了了，再加上晕船，
1: 嗯，
0: 所以曹操用铁链子把船锁起来，
1: 嗯，
0: 结果准备了几个月，但被烧的时候，士兵还是跑不了。
1: 嗯，
0: 就是因为啊他们没有适应南方这种环境，
1: 是从北方的温度一下子到南方啊，温差呀气候啊都不一样，身体肯定受不了，症状也是更加明显的。
0: 对，所以两广地区要喝四神汤、东北地区啊更要喝四神汤，就是让我们身体提前适应这种从冬到夏几十度的温差。
1: 嗯，
0: 不然夏天时候啊暑湿进入我们身体里，冬天的时候啊寒气也会进入我们身体里，
1: 嗯，
0: 那时候身体里边呢邪正盛，寒热错杂，就会出现更多更难调理的问题。
1: 嗯，所以就像孙主任说的，

0: 南方地区一年四季都是热，所以人常年预防，常年用一些小方子，身体反而能扛得住啊。就怕说一直没有预防，突然间遇到这种情况了，咱身体也没有防备，手边也没有药，发病也没有办法抵抗。所以呢，要更早的用上四陈汤，来提早把身体给调节好。
1: 对，所以要有这个机会呀，我建议每一个人都要用上一段时间的四神汤。
0: 嗯，
1: 尤其是东北人，几十年都没有帮我们的身体应对这种变化。
0: 对，
1: 身体里面进入啊属湿邪的非常多，所以年纪越大苦下越难挨。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看一下呀，岭南两广地区，尤其是中国香港，去学他们的养生智慧。
0: 嗯，
1: 也不吃贵的，但一定啊要吃最对的、最正确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啊从春天或者更早的时候服用四神汤，是完全可以帮助我们去掉身体里边积累的湿气、热气、邪气的。
0: 嗯，日积月累啊，再多的这个湿气经过一段时间的服用，它也是会被驱除的。
1: 是的，来年呢还会帮助我们度过季节变化，
0: 哎，
1: 及时的改善春夏睡眠不好、身体困重、关节不利、脾胃不好，还会避免我们出现更严重的脾胃问题。
0: 孙主任，说到这儿啊，大家都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四神汤应该去哪儿买，包括这个价格高不高呢？
1: 四神汤的购买渠道啊很多。
0: 嗯，
1: 但很多四神汤啊都是饮片包装。
0: 哎，
1: 就是什么，你得回去自己煮自己熬，喝起来很麻烦。
0: 嗯，天本来热了，你再煮这个热得更加难受了，而且煮中药还得看着火，也不太适合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时间紧凑的这个年轻朋友啊。
1: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最好是用香港大房的成品四神汤。
0: 嗯，
1: 那个四神汤啊是浓缩剂型，当然日常冲水就可以，不需要长时间的煎熬。浓缩剂型啊还有更好的特点，就是高效吸收。
0: 哎呦，太好了。
1: 更重要的是什么？
0: 嗯，
1: 它的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
0: 多少？
1: 一剂呀、才1.6元。
0: 哇，这价格真的非常值得啊。就算大家说现在坐一趟公交也不只是这个价位，这个钱在我们很多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却能帮助我们改善整个夏天出现的各种苦夏问题，性价比非常高了。
1: 老年人呢、身体本身就很虚弱了，如果再经历几个月的时间的苦夏，很容易导致我们出现其他问题。
0: 嗯，
1: 比如失眠会导致血压波动，长时间的吃东西差还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自愈能力，降低我们的抵抗力，让糖尿病人的血糖也都不好控制了。
0: 嗯嗯，
1: 人遭罪不说，去一趟医院的价格、买药的钱，都能让你买几年的四神汤了。
0: 那可不。
1: 哎，所以我才说呀，我建议所有老年人，尤其也是北方地区的老年朋友，一定要提前用上四神汤。
0: 对。
1: 让我们自己度过一个平安舒适的夏天。
0: 没错，价格也不贵啊，小药小价格，改善症状，避免后续出现大麻烦，非常划算。孙主任也是给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打开了养生知识的新大门了，估计很多朋友尤其是东北的朋友完全没想到自己这些情况是需要调养的。及时调养不光能改善啊咱们的身体情况，还能对未来的身体的养护有很大的作用。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367-678 400-1367-678。
3: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4: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5: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4: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5: 香港大药房，开启

0: 及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百姓体验四季调养。
1: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0: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1: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掉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栏目服务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喂，你好，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那个，我的听你的节目挺长时间了。
3: 嗯。
4: 对你特别崇拜。
3: 啊，不客气。
4: 我吧，今年73。
3: 嗯。
4: 身体吧不好。
3: 嗯。
4: 主要是胃肠。
3: 嗯。
4: 我的胃肠那个30年前做完那个乳腺手术以后，完我们这个。
3: 嗯，
4: 胃肠就不好，因为那前儿我没化疗。
3: 嗯，
4: 化疗了一次吧，完了就不行，吐的特别厉害，然后我就没化疗。
3: 嗯，
4: 没化疗吧，完了就我就绝经了。
3: 30年前做的手术。
4: 嗯，对。
3: 嗯嗯，好，你接着说。嗯，
4: 完事完了绝经以后，我就身体，哎呀，到处都出毛病。
3: 嗯，
4: 我觉得胃吧老是不舒服，右边这样。
3: 嗯，
4: 我后来吧一查，说我肝功也不好。
3: 嗯，
4: 完了那个过了几年呢，就是走道不走正道，就走道就发飘。
3: 嗯，
4: 完了就是梗椎吧，就是那几年都啥程度，就想拿一个托给它托起来。
3: 嗯，
4: 就是那种感觉，特别难受。
3: 你现在主要有什么问题啊？
4: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胃肠特别不好。
3: 嗯。
4: 这小腹子就下坠了，老下坠，完了吃了挺多药，完了也不好。
3: 你现在身高多少？
4: 身高1米50。
3: 你原先年轻前身高多少？
4: 身高1米56。
3: 6厘米掉了。就乳腺的药有没有还在用？
4: 没用，没用过。
3: 啊，当时就一直没用过治疗乳腺。
4: 哎，对啊，对，
3: 嗯，
4: 一直没用过，反正就身体就是不好，就是绝经以后。
3: 多亏绝经了，你不绝经你活不到今天。
4: 我不是，我那前绝经那啥，我不到40岁，才38。
3: 对，我说了，你如果38，你没绝经，你活不到今天。
4: 为啥呢？
3: 不绝经，它不还得长吗？
4: 那还是好事儿哈。
3: 那是必须的，要为什么现在手术甚至都要切卵巢呢？你现在所有的问题是一个病，就是早更引起的。你那不是化疗，你那是卵巢去世。你呀，去治骨质疏松。
4: 嗯，对，是
3: 你颈椎肯定有压缩性骨折了。
4: 嗯，对，这嘎达有个大包嘛，就特别不舒服。
3: 你就去这个就行，你那根本不是胃病，给你治胃病的人呢，别再去找他了啊，真乱治。
4: 不是，那我那胃不舒服啊。
3: 颈椎病引起的。
4: 是吗？
3: 对，你什么胃不舒服、心不舒服、肚子不舒服，全去治颈椎病。你重度骨质疏松，你记住，你的骨头已经肯定已经折了。
4: 对，我这个是有个那啥，就是说一个包，
3: 去治骨质疏松，
4: 特别难受
3: 啊！
4: 治骨质疏松咋治啊？
3: 骨质疏松的药你再用什么呀？降钙素、地舒单抗或者是 ET 磷酸钠，你再用哪个？
4: 哪个也没用。
3: 对，去医院找医生给你开，专门针对乳腺术后早更引起的骨质疏松是有专门的治疗方法的。
4: 啊，那我挂啥科呢？能这个？
3: 内分泌科，
4: 内
3: 分泌
4: 科。完了，我那啥，我这个鼻炎也特别严重。
3: 全治这一个，剩下的都放后。
4: 这个是根儿啊。
3: 都是早更引起的啊。这个是要命的，抓紧时间治这个，你再不治截瘫了。
4: 是呀，我可难受了，哪都不舒服。
3: 抓紧时间治，再告诉你一个药啊，你把它用上，跟你这个直接相关的，叫四陈汤啊。每年呢，春末都用一下，很便宜的。
4: 什么汤啊？
3: 四陈汤很便宜的，保护你营养吸入的，因为你营养肯定是极差了。
4: 对对。
3: 啊，
4: 我就是特别瘦。
3: 而且每年到夏天你都很难受的，你这种情况苦下很厉害的。
4: 嗯，

0: 用四神汤保护好你的脾胃功能。
1: 我吃啥都不吸收，吃啥都不吸收。
0: 啊、对，根本不是胃的事儿，就是中医解释是脾虚，早更之后身体没血了，脾不造血了，颈椎压缩性骨折。
1: 那你说那个孙女人这个四神汤是怎么的？药房有卖的还是怎么？
0: 用香港的四神汤，你呀、
1: 啊、
0: 用普通四神汤你吸收不了，香港四神汤还便宜，才一块多钱。
1: 咋买呀？
0: 我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
1: 好，
0: 哎，
1: 行，
0: 哎，记住看骨头价啊。
1: 啊、
0: 哎，
1: 行，
0: 哎，
1: 谢谢了，谢谢，
0: 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孙老师。
0: 哎，是我啊。
3: 哎呀，跟您通话我挺高兴的
0: 啊。不客气啊。
3: 四神汤啊喝了能有1个月了
0: 啊，用上了啊，
3: 用上了。哎呀，哎，感觉这效果真的没得说，太好了
0: 啊。那你说一下。
3: 之前就是春天开始啊我就闹心，后来就严重了，只要是夏天，你说奇不奇怪？这闹的呀，这心里头烦的不行，看啥事儿啊也都闹心，做什么都烦心
0: 啊。
3: 不吃饭心乱跳，吃了饭心里更烦躁。就连带着这晚上呢还睡不着觉了。哎呀妈呀，像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的。你说做针灸理疗我也做了，但是吧说心里话这效果也不理想。后来我就改了，我就喝汤药。喝了将近是4个多月呢，没啥大个的改善。大夫那个告诉我说的那个你喝吧，中药起效慢，这是正常。但是呢我感觉它不正常。
0: 对，
3: 因为啥？你光吃药，对呀，他光吃药不起效，哪身体有什么正常呢？我就感觉呀、啊、我白花了挺多钱。但是去了一趟中国香港，用了四神汤1个月的时间。哎呀，我就明显呢就感觉出来了，没有来由的这个闹心呐、啊、烦躁啊，这情况没有了。这回晚上再睡觉呢，也就正常睡了，睡的时间呢好像还延长了，再也不用像烙饼是翻来覆去的、
0: 你这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实际很好解释、你说是湿气，但是很多朋友问说为什么湿气重啊，他会有这种烦心闹心的情况，尤其越到晚上。越躺下的越重、你有没有发现干点活溜达溜达反倒很轻，一躺下就重。
3: 是，
0: 哎，
3: 躺下闹心。
0: 哎，因为什么？首先第一个呀，湿气呀、是身体中的水，它不是好的水，它是脏水。哎，所以说的话、水有个什么特点？水往下走，站着坐着干活，你就会感觉腿很沉，像灌铅一样，身上没劲儿。为什么水往下走了？哎，那你一躺下，你想下面这脏水不就上心里去了，上脑袋里去了？所以说呀，脑袋里灌的全是脏水，你就睡不着觉，就脑袋迷迷瞪瞪的呀，哎，记忆力减退，不舒服，胀胀的，心慌烦心，而且是什么，还会出现的头重脚轻、眩晕的症状。为什么？这就是水的分布特点。另外一个呢，你这个水，北方人的湿啊，跟南方人的湿还有个区别。就是一到夏天、我们叫苦夏，它会更重、哎，
3: 叫苦夏。
0: 对，为什么到苦夏到夏天更重呢？因为夏天是热，想象水、脏水如果一加热会怎么样？它不就蒸发了吗？
3: 开了，
0: 对不对？那对、开了它不就往上跑吗？哎，所以说在冬天呢，你感觉是脚凉、脚肿、脚沉，到了夏天呢，它就四处乱窜了。哎，为什么？开锅了。所以说你这些症状啊，我们看一下，这都是湿的问题。但是湿的问题咱们说了，因为南方的话天气潮湿，它北方天气也不潮湿啊。夏天比冬天伏天潮一点，但是也没有那么厉害。咱也不能2-3个月不见太阳。但是记住湿。

0: 脂在身体中的分布啊，它是三个因素决定的。外在的是一个因素，天气干湿，这个实际对我们影响不大。更主要是里边这三个因素，一个是什么？脾产生的湿气的多少？脾主水谷啊，湿属于水啊，喝的水、吃的粮食变成是湿气，还是变成好的东西，这是由脾来决定的。第二是什么？就是啊，我们的心血脉把湿气也在身体中的分布，湿气产生了送到哪里，这是心血脉来决定的。那再一个呢，就是肾呢，能不能把它及时排出去？那这里边就有个问题，什么？从春季开始，天气越来越长了，阳气越来越盛，而脾呀、啊、肾呢、啊，它是属于啊阴的脏器，被抑制住了。所以说到夏天的时候，脾的功能就会下降，胃口就会下降，天热吃不下去饭。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算心肾不出问题，你的湿气也会增加。反倒说咱岁数大人，心肾虽然没大问题，但也会有点小问题。所以说的话，一到季节呀，这些变化就非常明显。但核心问题怎么来解决它呢？香港人他们就怎么办？就是用四神汤，健脾的同时利湿，额外呀，它还有个固湿的作用，专门针对呀这个天气变化中我们身体水呀的转化的问题，哎，让它变成好水，变成我们要的东西，而不要变成啊湿气。
1: 我感觉我这个吧，挺对我症的，是不是，孙老师？
0: 对。而且我建议你用的时间呢长一点，争取用过伏天 因为什么，伏天湿气最重啊，而且关键我们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现在身体各种气在长的时候，这个时候把气捋顺了，咱长好的精血，别长湿气，用时间再稍长一点，这样的话呢，等到秋天了，全身全是正气，没有湿气这样邪气了，咱整个这一年秋冬都好过了。
1: 行行行，我也想着服用时间长一点，因为碰着这好药我也挺不容易的。
0: 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四神汤在香港这么好、这么便宜的小药，家里常备点，哎，老两口都可以用，哎，小孩都可以用的，咱就不用再去香港买了，对不对？
1: 对对，还挺麻烦的。
0: 哎，
1: 行，
0: 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1: 好的，
0: 哎，
1: 谢谢孙老师，辛苦了。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的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3: 我先介绍我呀，我是今年虚岁70的，周岁69周岁。
0: 嗯，
3: 现在状况，我脑血栓现在就是拄棍儿啊，反正能走，但是走不利索。
0: 嗯，
3: 走不太好，主要是因为糖尿病这些年得的。我血压应该不高啊。
0: 嗯，糖尿病多少年了？
3: 糖尿病啊，也得小刘有横20来年了。
0: 嗯，
3: 反正也差不多吧，17-18年那样。
0: 嗯，
3: 现在反正打胰岛素，完了再吃上药。餐前呢7左右吧，
0: 嗯，
3: 餐后一般12-13个，
0: 嗯，
3: 啊，现在就这个状况，主要就是现在我这个上医院看那个前列腺增大，前列腺肥大，他老憋不住尿啊，尤其这脑血栓完了走道来慢点，憋不住尿，
0: 对，这大
3: 有尿有点尿完尿裤子，
0: 嗯，
3: 挺烦人的这种事儿。
0: 你在用什么药？前列腺？
3: 前列腺我就用咱那个什么眼方那个。
0: 眼龙方
3: 眼轮房，我吃那个。

0: 刚开始吃一个星期之内还挺管事儿。
1: 嗯，
0: 现在吃有两个月。
1: 嗯，
0: 现在好像又不行了。
1: 尿什么颜色的？
0: 化验尿没啥问题，尿没啥事儿。
1: 不是化验尿，尿什么颜色？
0: 就正常的，就正常的。
1: 晚上起夜多吗？
0: 晚上起夜四五回吧。
1: 四五回，你现在降糖药在用什么药？
0: 用那个阿卡波糖打胰岛素呢，两样混着来。
1: 阿卡波糖和胰岛素，胰岛素一天打几次啊？
0: 胰岛素两次，闷冬。
1: 嗯。
0: 早晨打，那个晚上吃饭前打。
1: 嗯，阿卡波糖呢？吃几次？
0: 吃阿卡波糖，吃饭就吃。我打完胰岛素也得吃一遍，中午不打完我也吃一遍。
1: 嗯。
0: 吃饭完就吃一遍。
1: 嗯。你这样的哈，你用眼龙方它为什么不好？很重要一点就是糖尿病人呢，你血糖没达标，尿里含糖，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有一个免疫功能低下，所以说前列腺的慢性炎症啊它控制不住，所以说的话它还会也不断的增生，所以说你现在的话呢，第一个血糖一定要稳定住，达标，再有一个呢，我建议你加上多清番茄红素来帮助前列腺呢控制炎症，还有一个四陈汤，把它也一起用上
0: 啊，
1: 配合眼龙方效果更好，因为这是跟季节有关系的。晚上睡眠怎么样？
0: 睡眠我睡眠不好，我得吃那个安眠药。
1: 睡不着还是容易醒啊？
0: 就是睡不着，我一半会儿睡不着，九点钟躺着也得十二点睡着。
1: 你这样的，你晚上测过血糖吗？
0: 晚上也。有时候测，有时候不测，晚上几乎不咋测。
1: 晚上血糖测的时候怎么样？
0: 晚上测反正也跟白天餐后俩小时差不多，十三四个。
1: 半夜测过吗？
0: 半夜没有，没测过。
1: 你胰岛素两次都打多少单位？
0: 早晨打二十二。
1: 嗯。
0: 晚上十个。
1: 你这样的，你今天晚上啊，你把早上那个减两个单位，你看看晚上睡眠会不会好一点。如果好了，你就继续减。你这个胰岛素啊，有时间找医生去看一下。正常应该是早上打的少，晚上打的多。啊，你减两个单位看一下。啊，你如果减两个单位，减到二十个单位了，两天，如果晚上睡眠反倒好了，早上血糖反倒降了，就继续往下减。啊。
0: 说我那打的多呀，现在呀，
1: 我怀疑你后半夜血糖低了，
0: 啊，
1: 因为你早上打的胰岛素打的有点多，你试一下，你按我说的，你就记住，一个是把番茄红素加上，把胰岛素减两个单位，香港四神汤的话你也吃上啊，你按我说做就，因为你这个慢性炎症啊不好控制，糖尿病的人呢都有慢性炎症的啊，行，完以后啊，你的血糖你这样吧，调下来一下，以后再讲怎么调，你可以再咨询我们啊。那就这样。
0: 好。
1: 那好，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啊。
0: 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哈，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色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两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您是孙老师是吧？
1: 是我，
3: 孙老师您好啊。
1: 嗯，
3: 我呢听了您的节目了，听了一段时间吧，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实在。正好呢，我有个脾胃不好的毛病，想跟您咨询咨询啊。
1: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这个脾胃不好，就是每年一到春夏交接开始啊。不想吃东西，就是看到什么都没胃口。家里说为了吃饭呢，做的那个鸡鸭鱼肉都挺好的，但我看了就不行。我就觉得恶心油腻。不容易饿 啊，我就是宁可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两天不吃饭也行，就是喝点小粥也行、
1: 嗯、
3: 啊，吃饭呢就吃的也很少啊，身上老是没劲儿，不愿意运动啊、哦、白天呢也特别容易犯迷糊，
4: 嗯，
3: 就是为了治这个脾胃不好的毛病啊，我就吃那个马丁啉啊，
4: 嗯，
3: 当天吃上有效果，第二天就不行了，
4: 嗯，
3: 后来我又改那个健脾丸，吃了两天可以，三四天以后都咽不下去了，吃起来特别困难啊，
4: 嗯，
3: 哎，又加那个益生菌，
4: 嗯，
3: 啊，益生菌的价格还特别贵，
4: 嗯，
3: 我后来去找那些大夫看了一下，人家说我这个是不是有啥大病啊，吓得我花了好几千呢，在医院做的检查，
4: 嗯，
3: 但是也不行，想问问老师啊，这个什么病啊，这是不是有大病啊，快不行了呀，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你放心哈，首先第一个先给你交个底，目前你这个症状啊肯定不是大病，大病有季节性的嘛、
3: 嗯、
1: 对不对，不说我都知道你担心胃里头肠子里必长什么东西，那胃长长东西没有跟季节走的，那哪有说春天不长夏天长的秋天也不长冬天也不长的、
3: 嗯、
1: 而且这种情况都是常年的几年时间、
3: 嗯、
1: 如果它真是大病你都活不到今天呢，没有必要啊这么紧张，这就是典型的季节引起的时令病啊。
3: 哦，那我听到你讲这个四神汤了，我觉得四神汤挺好，你看又不用大药丸子料进去啊、
1: 嗯、
3: 而且价钱不贵，
1: 嗯，
3: 我吃药都很贵啊，我这个四神汤你看想用。
1: 这个四神汤啊是香港的惠民的药了，所以说价格上啊是非常非常惠民的，而且呀剂型呢是速溶剂型，疗秒速溶迅速吸收，这也是什么非常人性化，我针对脾胃的病，哎，那都有脾胃吸收不好的，你再给我做成药丸子，那患者我想治脾胃病但是药吸收不了，那这药不就白用了吗，所以说它做成速溶好吸收，哎，这就是他们考虑吃这个药都有吸收的问题，而且的话四神汤里的组合呀专门针对呀春末夏初出现的咱老百姓说的呀这个苦夏的毛病，南方啊一到夏天到梅雨季节，广东地区叫龙舟水，都是连续一两个月的大雨，湿气很重，但是在北方这种湿气也不轻，甚至在我们岁数大的人身体中表现呢，甚至比南方人更明显，为什么呀，天气也一天天变长了，哎，天黑的晚亮的早，首先它就影响休息，就特别容易啊伤脾胃，你不管是西医的理论，哎，我们说了胃也要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进行一次修复再长个新胃，还是中医的理论，这属于脾的问题，水属于肾的问题，都属于阴的问题，脾肾在五脏中都属阴的，晚上越来越晚短，所以说养阴的机会就越来越少，而且环境中啊我们在北方人说冬天呢、啊、空气是很干的，但实际水分都去哪儿了，为什么空气干呢，水分都被土里冻成冰了，你到春末夏初土热乎了，这些水分呢化了就开始啊随着阳光照射蒸发出来就进入环境中了，实际呢你看湿气没南方大，但这种干湿的变化幅度它要比南方大得多了，北方冬天是干冷夏天是湿热，一干一湿的交替，而南方呢人家是冬天是湿冷夏天是湿热，它都是湿的，你从湿冷变成湿热它湿气变化不大，但你从干冷变成湿热这个变化就非常大了，所以说呀这个湿的症状，哎，第一个本身湿的环境在增加症状在加重，同时的话呢因为天气啊夜间越来越短还造成我们脾的功能下降，就使我们北方人呢这种症状就是我们类似苦夏湿气重的症状啊更严重，而这四神汤它去帮我们去消除这个湿气引起的胃肠功能紊乱，它的作用点呢不一样，我们有的药像你刚才用的健脾丸它是指健脾，有的朋友喜欢用薏仁粉，哎，它是指去利湿，但四神汤它是健脾利湿同步的，健脾这是本，哎，利湿这是标，而且它还有一个固涩的作用，这一点更重要哈，就是要稳住疗效，能收住四神汤给脾补的脾气脾血，所以说的话把精华好东西留住，把湿气这种坏东西排出去，看在这几个药不多但是实际上针对性是非常强的，非常适合呀咱老百姓说的苦夏这个症状。 到了夏天，头重脚轻，心慌胸闷，吃不下去饭，胃还胀，大便烂，腿沉，像灌铅似的，晚上躺床上啊，睡不踏实。这些实际上都是苦夏的症状，用上四神汤啊，都效果非常好的。而且更管的是价格便宜，对不对？哎，一剂才1块多钱，你想一想就能解决呀我们这个季节的问题。这确实这是香港惠民药的一个特点。
3: 太好了，现在正好有这个四神汤了，我想报名，您看行吗？
1: 我跟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早一点把四神汤用上，给身体打个好底子，能吃能喝能睡能干活，夏天过好了，秋冬咱也有个好的身体，这一年咱都能啊非常健康平安的度过了。
3: 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啊。
1: 哎，不客气。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以后还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好的，好，谢谢啊。
1: 哎，好，再见啊。
3: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养生。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7: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6: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7: FM 92.5
6: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8: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9: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呢。
10: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9: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8: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1: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8: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0: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2: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最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消息啊，说有一位朋友他是得了这个叫寄生虫，然后呢在当地医院医生建议说需要开颅手术才能把这寄生虫给取出来，但后来呢广西的医院联系他，告诉他呢是打半个月吊瓶就可以，后来他去了那边果然没有手术啊，半个月的时间就康复了。然后呢我也研究了一下，确实发现不同地区的医生擅长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哎，是不一样的，是有区别的。
1: 对，
2: 嗯，
1: 因为每个地区的气候环境和饮食习惯呢、啊、都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1: 所以说医生啊见着病人他也不一样。
2: 嗯，
1: 医疗先进程度经验他也是相差很大的。
2: 就临床的人群不一样啊。
1: 对，所以我们也叫术业有专攻。
2: 嗯，
1: 东北地区，
2: 嗯，
1: 冬天呢零下几十度，道路结冰，非常难走，摔伤的非常多，
2: 很常见。
1: 对，所以说在东北地区骨科的水平都是在全国很有名的，
2: 因为经验丰富啊。
1: 对，那还有像你刚才说的广西这个云贵川，广西地区我也是很了解的哈。
2: 嗯，
1: 因为这个里头啊人爱吃生肉，大山里生活，所以说当地人呢、啊、对寄生虫或者像毒蘑菇这些治疗啊他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2: 是的，还有像爱吃辣的，你比如说四川好像这肛肠科也挺厉害，湖南爱吃这个槟榔的口腔方面也是比较厉害的啊。
1: 对，你今天在来之前呢、啊、也是做过相关的研究了哈。
2: 确实，而且孙主任、嗯、我还好奇一件事儿啊，就是咱们中国香港地区、嗯、它有没有医疗专攻的一个方向呢？
1: 当然有了，香港啊我们说是啊世界的金融中心，所以说它很多研究领域啊也都是世界级的，
2: 遥遥领先啊。
1: 很多国外的高校都在我们中国香港啊有它自己的合作的实验室。
2: 嗯，
1: 这个大家也不是搞专业的可能啊不太了解，但是有一样东西我觉得也适合我们所有人的。
2: 嗯，是什么？
1: 就是啊中国香港它跟我们的广东地区无论是气候风俗饮食都是很接近的。
2: 对，
1: 它对祛湿尤其是春夏暑湿导致的各类苦夏的问题是非常擅长的。
2: 嗯嗯，那孙主任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哈、啊、确实当地这个气候是又潮又热，一年四季都是半袖，很多家庭都是离不开这个除湿机，如果说要是没有太阳的话那衣服三四天都不会干啊，甚至有的家庭这个屋子里都会长出来蘑菇了。
1: 哎，但是啊在传统上咱们说中国香港本身就属于广东的一部分。
2: 嗯，
1: 在我们中国古代呀、啊、统称叫做岭南。
2: 哎，
1: 这个地方本身呢、啊、处于亚热带，而且呢都是属于沿海地区，临海很近，
2: 是
1: 这一年四季啊温度都比较高，而且潮湿多雨，就跟洗桑拿是一样的
2: 桑拿天儿啊。很多朋友可能说没去过那边，但是呢大家都基本上蒸过桑拿，感觉刚开始、嗯、哎，好像还有点小舒服哈、啊，但真要是超过几分钟十分钟之后吧，好像口鼻捂了一块湿热的毛巾，喘气儿都是热的，头晕迷糊，走路都是飘的，全身也都是汗，人也不愿意动，感觉身体没劲儿啊。真要是常年这样，咱想一想那人得多难受。我
1: 实际北方人呢我们也能体会过哈，
2: 嗯，
1: 潮湿天桑拿天，就是在什么时候呢，伏天马上就要下雨之前，我们那个感觉很闷热很闷热的，
2: 那个雨下不来啊，
1: 雨下来呢我们就感觉会舒服一些。
2: 嗯嗯，
1: 广东地区它是什么呢，它是一年都这样，雨越下越闷热。
2: 嗯，
1: 所以说呀这种情况对于北方人他很难适应。
2: 是的，
1: 古代呀因为广东比较偏远，也有一个惩罚人的方法，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2: 我想起来了，这就是有名的这个流放岭南是吧？
1: 对对、啊、
2: 你比如说很有名的像这个苏轼啊柳宗元啊都曾经有这样的经历，这个刑罚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啊。
1: 这个在苏轼出发之前还写了一首诗嘛，
2: 嗯，
1: 对不对，哎，云横起。

0: 引领家和在，学用蓝关马不前。
1: 哎，
0: 西晋原来应有意，好收五谷张江边。张江，张是什么？就是瘴气弥漫，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湿气。
1: 嗯嗯。
0: 就是要去那儿了，就知道自己不能活着回来了。在岭南地区啊，它一年中虽然都这样，但是还有更难受的时候。
1: 哦，
0: 最难熬的日子就是阴历五月，他们管这个叫毒月。
1: 哇，读五月是吧？好像
0: 对
1: 是
0: 对，
1: 听到过这个说法。
0: 在这个阶段，对于蛇、蝎、蜈蚣、蟾蜍、壁虎这五毒来说，最适合它们繁衍活动的时候。
1: 哇，
0: 所以说，整个五月毒虫啊就都出来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个啊灭虫灭害的关键时期。
1: 是的，是的。
0: 如果灭虫的事情啊你跟不上，还会导致一些虫子的传播、疾病流行。
1: 对，这个我印象当中哈，孙主任之前也看到过相关的一些消息，有一些外地朋友到当地去旅游，然后被这个当地的毒蚊子咬了，有的朋友还会出现发烧的情况。
0: 对，本身这个季节人就有各种不舒服的情况，再加上蚊虫的侵扰，很多朋友到这个地方啊去旅游，被这些蚊子、虫子咬的话，会出现一些很怪异的症状，像发烧啊，这可能是登革热，也可能是养虫病，这些还是很少很少的人会有，但更多的人大家都会有共同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浑身困重。乏力、没精神、食欲减退、爱拉肚子、心烦热等等等等，自己说不出来的不舒服的症
1: 难
0: 状。
1: 受啊。
0: 所以说，民间呢统一把它归为什么？归于叫暑毒。整个五月呀，被称为毒月，而且在毒月里还有一个恶日。这个大家知道是哪一天吗？应该能猜出来了。
1: 整个五月当中比较典型的，不会是5月初5吧？
0: 对，这个就是端午节。为什么咱们前几年不说不能祝端午快乐了，对不
1: 嗯嗯，
0: 对？
1: 要说端午安康的，
0: 对，
1: 您一说这个，我还真想起来哈。其实每年到这一天，大家伙儿有一些民间习俗，比如说咱首先要佩戴五彩绳儿啊。我记得家里边有老人曾经说过的说法，就是一种颜色能预防一种毒虫，大人简单戴一下就好了，但小孩儿戴的比较齐全，脖子啊、双手啊、双脚啊都给戴好了。甚至有一些小孩还会，比如说洗这个艾草澡啊，耳朵和头上戴着艾草叶儿，也说可以预防这个虫子进到耳朵里面啊，并且你看家里面，咱门窗位置要放一把艾草，也是可以预防毒虫进家门的。
0: 没错，端午节这一天是整个毒月里湿气最重、邪气最盛、毒气最浓的一天，而且这一天呢。大家都是一直要做一些驱毒虫的事情，各类虫子受到侵扰会到处乱跑，所以说就给人这种这一天毒虫最多的印象。
1: 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比如说在咱们很多朋友小时候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那电视剧，白娘子就是喝了雄黄酒啊，这给许仙吓坏了。
0: 对，所以说这一天我们在广东地区它有个习惯的叫法呢。就叫毒日，而且的话呢，为了驱这个毒，把这些妖魔鬼怪全都吓跑，我们呢有点类似于过年放炮仗的敲锣打鼓赛龙舟，
1: 赛龙舟，
0: 它也管五月叫龙舟水。那这个时候呢，要找个理由敲锣打鼓在水上，把这水中出来的毒虫吓跑。
1: 民间习俗的一个由来啊。
0: 实际还是因为这一天毒虫太多了。所以说的话我们要用各种办法在家里放艾蒿，喝雄黄酒，包括敲锣打鼓，人们在外面去搞一些激烈的体育活动，就是把这些蛇蝎子给它吓跑。这个习惯就一直延续到今天。
1: 大家可别觉得说这个毒虫啊咬一下是小问题啊，我们在北方还好一点儿，毒虫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一些啊。
0: 对，少很多。
1: 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被虫子咬一口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现在大家也都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视频了，两广地区的虫子那是挺可怕的啊。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大

0: 蟑螂，哎呦，有一些甚至还会飞，也是刷新了大家伙既往的一种认知了。
1: 那边的虫子你要知道，它不光啊长得大，数量多，而且呀，它跟我们生活呀是很近的，就是跟我们人的生活环境混在一起了，这一点是很重要。
0: 是的，
1: 它会在深山老林里待着，那你一辈子也碰不着它，对不对？它就在你厨房，就在你卧室里待着，那你想一想，那你天天都得见着它。
0: 对，
1: 那为什么那边的虫子呀，它的分布离我们生活区离得这么近？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哪里都有适合他们生活的环境，就是湿热。所以说，在我们人居住的家里的房前屋后，甚至现在高楼大厦里、卫生间、厨房里，随时看到大蟑螂，蝎子蜈蚣，甚至你在香港写字楼的水箱里发现过呀，眼镜王蛇。
0: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大家既往不敢想象的哈，但确实就像您说的，他们这个生存的环境是非常宽泛的。
1: 关键就是它的环境太湿热了。
0: 这种湿热的环境哈，虫子很喜欢，但是咱们人类这个身体非常难受，受不了。
1: 对，所以说北半球啊，都会出现这种问题，叫做苦夏。大家想这个苦字，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0: 我能想到的，孙主任，就比如说人是那种乏累，无缘无故的，缓不过来的疲乏，然后呢，会有点恶心，有的可能没胃口，甚至想吐哈。有的时候感觉嘴里边有点发苦，
1: 对，
0: 苦
1: 夏呀，也跟我们这个感觉有关系，就是经常我会感觉嘴里发苦。夏天湿热越严重，我们嘴里发苦情况就越严重。食欲不好，吃不下去饭，或者是非常容易饿，但吃一口就饱。这些是身体对我们的自我保护，因为夏季湿热的环境，食物非常容易变质。身体就让我们嘴里发苦，抑制我们的食欲，减少我们吃变质食物的概率。
0: 这也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哈、但是孙主任，到这个情况，我发现反而说爱吃一些苦味的东西，比如说夏天这个凉拌苦瓜呀，凉拌野菜，总觉得吃一点这一类的食物会舒坦一点，这是为什么呢？
1: 这就是我要说的苦脾胃。身体里面最怕湿的就是脾了，而中医能够啊燥湿的味觉就是苦味儿。因为这个时候想要对抗湿邪入脾，就会啊本能的寻找一些味苦的东西来帮助啊脾胃燥湿。像北方啊会吃凉拌苦瓜，南方啊会泡莲子心和苦丁茶。
0: 所以这时候爱吃苦味儿，其实就是湿邪已经入体的一种表现了。那这时候吃东西反而会加重身体的负担了。
1: 对，因为脾胃啊运化已经被湿邪困住了。很多老年人会发现没胃口，但强吃东西，不是不消化就是拉肚子。同时这也是苦下的第三苦，就是身体很痛苦。前面说的食欲不振，吃不下去饭，肚子胀气，身体发沉，精神不振，心烦，晚上睡不着觉，这种痛苦啊会伴随着整个湿热的夏季。所以说还才会用苦夏这个来形容。
0: 明白了，这真是全方位的遭罪啊，吃不进去遭罪，吃进去也遭罪啊，而且是白天晚上都不舒服。那孙主任，两广地区湿热这么严重，苦夏是不是应该更明显？他们是怎么应对这个问题的呢？
1: 对，肯定要严重的多，而且持续时间也长。两广地区人呢、都非常重视啊解决苦夏的问题。早早预防身体出现苦夏的情况，
0: 先下手了啊，
1: 通过一些小药方小汤药来阻止这些暑湿邪气钻到身体里。最经典的一个传承千年的时令老方子叫四陈汤。尤其适用于春夏交接、夏季暑湿的季节，
0: 也就是在这个特定的季节和阶段一定要喝的方子。
1: 对，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胜过医生开药方。
0: 是，
1: 这就是最早的时令方，在适宜的阶段来吃啊不同功效的东西，来调节我们的身体， 预防。

0: 对，方子呀，看着非常普通，就是四味呀，药食同源的食材，
1: 都有什么？
0: 茯苓、山药、莲子、芡实。
1: 很常见啊。
0: 但是你别看只有四味，配伍一点都不随便。
1: 嗯。
0: 古人讲啊，用药如用兵，这四味药啊，直接搭在一个养生铁三角，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一环扣一环，专门对付啊春夏湿困、毒月湿热。
1: 养生铁三角，这是最具有稳定性的啊。
0: 对，其实啊，中医很多经典名方啊，都是铁三角配伍。你比如六味地黄丸，它为什么呀是调肾阴效果这么好呢？因为它利用的是五行相生的原则，肝肾肺一起补，阴水木形成一个循环。四神汤也是这样，进入身体以后，祛湿健脾，加固摄，形成一个循环，全方位呀。去夏季暑湿导致的各种症状，它这里边首先我们看呐，茯苓，茯苓啊是我们平时大家呀发现去内湿用的最多的药，
1: 是。
0: 你不管是桂枝茯苓丸，还是啊我们说的这四神汤，它都会啊用一些茯苓作为君药主药。茯苓的特点呢，就是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湿气，就改善了腿沉。睡不着觉、口干、大汗淋漓、食欲不振这些症状，你同时的话，湿气去掉了，我们说湿气困脾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个时候呢，还要再加一个药啊，来治脾，
1: 是什么？
0: 这个就是山药。
1: 山药啊。
0: 对，山药啊，可以平补脾胃，从根上啊增强运化水湿的功能。湿气哪里来的？脾主水谷，湿气啊是属于水的。所以说，身体中的水是什么水？是好水还是坏水？水产生多少是由脾来决定的。健康的脾就可以减少湿气的产生。那同时的话，在夏天呢，我们人呢会出现吃不饱饭、乏力这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没力气，胃肠没力气，胳膊腿没力气，心脏、脑袋哪儿都没力气。为什么呢？就是气呀，随着湿气散掉了，特别容易出汗。喘气呀，频率加快，大喘气怎么喘都不够，尿频，一晚上啊经常上厕所没完没了，大量的精气血气都随着呀湿气排掉了，这个时候就要再加一个呀防漏的，那莲子和芡实就可以在健脾的同时，又收敛固涩，防止啊因为湿气脾虚偏热这些原因引起的呀拉肚子啦。啊，女性的白带过多了等等这些问题，帮我们留住精气。
1: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铁三角的一个阵型了啊，就想不到一个简单的四神汤功效居然这么有学问，而且真的印证了那句话，大道至简，最简单的方子往往是最有作用的。所以当大家身体出现像失眠啊、没胃口、肚子胀、不消化、身体困重、腹泻，包括精神头不足等等这些苦夏症状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及时用四神汤来改善一下症状。
0: 对，因为啊，在香港环境啊是常年湿热，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呀，他们更需要啊随时来调理，长期调理，避免身体出现各种不适症状。
1: 其实我们看一些影视剧也会发现哈，那海边的朋友都是精力满满，吃嘛嘛香啊，哪怕说年纪很大，手脚也很利落，好像没有咱们之前说的那种苦夏的症状。
0: 对。对于啊，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大家夏季早上起晨浆的情况，一定要用一下四神汤。晨浆啊，实际是就湿气的聚集。晚上啊，一宿，哎，你像我们人的关节啦、眼皮的这些地方啊，尤其啊，老年人的腰背部分，因为腰背在睡眠的时候处在身体的最低处的。
1: 对，
0: 眼皮是最疏松的，实际关节腔啊也是很疏松的，而湿气是水，它喜欢往哪里去呢？就是疏松的地方，你像海绵那样的地方，包括呀，它愿意往下走。所以说，湿气重的人白天呢做一天干一天活，腿沉像灌铅；早上睡一宿觉呢，就是腰僵、关节僵。这个腰僵。

0: 观点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因为你晚上这里啊最低不动，造成的湿气聚集，得转几次身，扭扭腰，
1: 才能
0: 或者
1: 活动
0: 手
1: 过
0: 指
1: 来。
0: 头动活动，哎，这个僵就消失了。
1: 嗯，
0: 那这种僵啊，就是典型的湿气重的表现。
1: 哦，明白了。
0: 这种僵，我们知道时间久了会损伤关节，会引起键盘损伤，
1: 嗯，
0: 而用四神汤就可以帮我们呢，把晚上聚集身体中这些湿气清掉，避免出现其他的风险。
1: 明白了。这个沉姜啊，居然是和湿气呀、啊，和这个中暑毒也有关系。很多朋友一直以为说，哎呀，这个出现了，那就是有骨病了。去医院拍片子，查各种检查的内容，吃好多药来改善和调理。
0: 这个大家实际上都不应该出现误区的哈、啊。
1: 嗯。
0: 医院医生不管你这个叫风湿类风湿，名字里就带个湿啊，
1: 对，四神汤哈、啊、是非常经典的一款时令方了。那有了它呢，我们就能应对夏季湿热环境给大家带来的各种苦夏问题了，让大家轻松地应对气候改变，避免出现各种苦夏的症状。这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真的是至关重要。如果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及时地用上四神汤。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咱们港药直通车的专属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院长及孙主任全程坐诊啊，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电话来咨询。
0: 就像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四神汤，不仅是南方地区要用，
1: 嗯，
0: 北方地区甚至东北地区的人更要用。
1: 东北地区咱都知道啊，这夏天比南方要舒坦多了。咱东北是四季分明，但是怎么反而更需要服用这个方子呢？
0: 因为南方地区啊，几乎常年都是啊30度、40度的气温，
1: 嗯。
0: 所以说南方人他的适应期非常短，但北方从冬天到夏天，身体完全处于两种生存模式。
1: 嗯，温差太大了。
0: 冬天的时候啊，血液都存在啊脏腑等重要器官来保温，器官都是紧缩的。
1: 嗯。
0: 夏天的时候，血液都分布在啊四肢降温。器官呢都是在舒展膨大的。
1: 哦。
0: 冬天-20度到夏天-20度，接近40-50度的温差，身体要适应过来，需要更长的时间。调节不好，全身功能都会紊乱。湿在邪气中是属热的，湿热是不分家的，东北人更不适应热。
1: 确实哈，大家留意身边也会发现，北方一旦升温很快，进入夏季的这节奏也会加快，反而身边很多人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很多朋友这指标也跟着都是紊乱的了啊。
0: 对，熟悉三国的朋友都知道，有一个著名的以小胜多的战役，叫赤壁
1: 赤
0: 之
1: 壁
0: 战。
1: 之战，嗯。
0: 说曹操带着80万大军南下，准备攻打东吴，但是曹操士兵都是北方人，
1: 对。
0: 到了南方天气就受不了了，再加上晕船，
1: 嗯
0: 所以曹操用铁链子把船锁起来。
1: 嗯
0: 结果准备了几个月，但被烧的时候，士兵还是跑不了。就
1: 嗯，
0: 是因为啊，他们没有适应南方这种环境。
1: 是从北方的温度一下子到南方啊，温差呀、气候啊都不一样，身体肯定受不了，症状也是更加明显的。
0: 对，所
1: 嗯。
0: 以两广地区要喝四神汤，东北地区啊更要喝四神汤，就是让我们身体提前适应这种从冬到夏几十度的温差，
1: 嗯，
0: 不然夏天时候啊，暑湿进入我们身体里。冬天的时候啊，寒气也会进入我们身体里。
1: 嗯，
0: 那时候身体里边呢，邪正盛，寒热错杂，就会出现更多更难调理的问题。
1: 嗯，所以就像孙主任说的，南方地区一年四季都是热，所以人常年预防，常年用一些小方子。身体反而能扛得住啊，就怕说一直没有预防，突然间遇到这种情况了，咱身体也没有防备，手边也没有药，发病也没有办法抵抗，所以呢，要更早的用上四神汤来提早把身体给调节好。
0: 对，所以要有这个机会呀，我建议每一个人都要用上一段时间的四神汤，
1: 嗯。
0: 尤其是东北人，几十年都没有帮我们的身体应对这种变化，
1: 对，
0: 身体里面进入啊暑湿邪的非常多， 所以年纪越大

0: 苦下越难挨。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学看一下呀，岭南、两广地区，尤其是中国香港，去学他们的养生智慧。
1: 嗯，
0: 也不吃贵的，但一定啊要吃最对的、最正确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啊从春天，或者更早的时候服用四神汤，是完全可以帮助我们去掉身体里边积累的湿气、热气、邪气的。
1: 嗯，日积月累啊，再多的这个湿气，经过一段时间的服用，它也是会被驱除的。
0: 是的，来年呢还会帮助我们度过季节变化，
1: 哎，
0: 及时的改善春夏睡眠不好、身体困重、关节不利、脾胃不好，还会避免我们出现更严重的脾胃问题。
1: 孙主任，说到这儿啊，大家都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四神汤应该去哪儿买，包括这个价格高不高呢？
0: 四神汤的购买渠道啊很多，
1: 嗯，
0: 但很多四神汤啊都是饮片包装，
1: 哎，
0: 就是什么你得回去自己煮自己熬，喝起来很麻烦。
1: 嗯，天本来热了，你再煮这个热得更加难受了，而且煮中药还得看着火，也不太适合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时间紧凑的这个年轻朋友啊。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最好是用香港大房的成品四神汤。
1: 嗯，
0: 那个四神汤啊是浓缩剂型，当然日常冲水就可以，不需要长时间的煎熬。浓缩剂型啊还有更好的特点，就是功效吸收，
1: 哎呦太好了。
0: 更重要的是什么？
1: 嗯，
0: 它的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
1: 多少？
0: 一剂呀、啊、才1.6元。
1: 哇，这价格真的非常值得啊。就算大家说现在坐一趟公交也不只是这个价位，这个钱在我们很多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却能帮助我们改善整个夏天出现的各种苦夏问题，性价比非常高了。
0: 老年人呢、啊、身体本身就很虚弱了，如果再经历几个月的时间的苦夏，很容易导致我们出现其他问题。
1: 嗯，
0: 比如失眠会导致啊血压波动，长时间的吃东西差，还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自愈能力，
1: 哎，
0: 降低我们的抵抗力，让糖尿病人的血糖也都不好控制了。
1: 嗯嗯，
0: 哎，人遭罪不说，去一趟医院的价格、买药的钱，都能让你啊买几年的四神汤了。
1: 那可不，
0: 哎，所以我才说呀，我建议所有老年人，尤其也是北方地区的老年朋友，一定要提前用上四神汤。
1: 对。
0: 让我们自己度过一个平安舒适的夏天。
1: 没错，价格也不贵啊，小药小价格，改善症状，避免后续出现大麻烦，非常划算。孙主任也是给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打开了养生知识的新大门了，估计很多朋友尤其是东北的朋友完全没想到自己这些情况是需要调养的。及时调养不光能改善啊咱们的身体情况，还能对未来的身体的养护有很大的作用。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百姓体验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掉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栏目服务电话：400-1367-678。

0: 400136766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喂，你好，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那个，我的听你的节目挺长时间了。
2: 啊。
3: 对你特别崇拜。
2: 啊，不客气。
3: 我吧，今年73。
2: 嗯。
3: 身体吧不好。
2: 嗯。
3: 主要是胃肠。
2: 嗯。
3: 我的胃肠那个30年前做完那个乳腺手术以后，完我这个胃肠就不好，因为那前儿可能我没化疗。
2: 啊。
3: 化疗了一次吧，完了就不行，吐的特别厉害，然后我就没化疗。
2: 嗯，
3: 没化疗吧，完了就我就绝经了。
2: 30年前做的手术。
3: 嗯，对。
2: 嗯嗯，好，你接着说啊。
3: 完事完了绝经以后，我就身体，哎呀，到处都出毛病。
2: 嗯。
3: 我觉得胃吧老是不舒服，右边这样。
2: 嗯。
3: 我后来吧一查，说我肝功也不好。
2: 嗯。
3: 完了，那个过了几年呢，就是走道不走正道，就走道就发飘。
2: 嗯，
3: 完了就是梗椎吧，就是那几年都啥程度，就想拿一个托给它托起来。
2: 嗯，
3: 就是那种感觉，特别难受。
2: 你现在主要有什么问题呀？
3: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胃肠特别不好。
2: 嗯，
3: 这小腹吧就下坠了，老下坠。完了吃了挺多药，完了也不好。
2: 你现在身高多少？
3: 身高1米50。
2: 你原先年轻前身高多少？
3: 身高1米56。
2: 6厘米掉了。就乳腺的药有没有还在用？
3: 没用，没用过。
2: 啊，当时就一直没用过治疗乳腺。
3: 对啊，对。
2: 嗯，
3: 一直没用过。反正就身体就是不好，就是绝经以后。
2: 多亏绝经了，你不绝经你活不到今天。
3: 我不是，我那前绝经那啥，我不到40岁，才38。
2: 对，我说了，你如果38，你没绝经，你活不到今天。
3: 为啥呢？
2: 不绝经，它不还得长吗？
3: 啊，那还是好事啊。
2: 那是必须的，要为什么现在手术甚至都要切卵巢呢？你现在所有的问题是一个病，就是早更引起的。你那不是化疗，你那是卵巢去世。你呀，去治骨质疏松。
3: 嗯，对，是骨质疏
2: 松。你颈椎肯定有压缩性骨折了。
3: 嗯，对，这嘎达有个大包嘛，就特别不舒服。
2: 你就去这个就行，你那根本不是胃病，给你治胃病的人呢，别再去找他了啊，真乱。
3: 不是，那我那胃不舒服。
2: 颈椎病引起的。
3: 是吗？
2: 对，你什么胃不舒服、心不舒服、肚子不舒服，全是就是颈椎病。你重度骨质疏松，你记住，你的骨头已经肯定已经折了。
3: 对，我这个是有个那啥，就是说一个包，
2: 去治骨质疏松，
3: 特别难受
2: 啊！
3: 治骨质疏松咋治啊？
2: 骨质疏松的药你在用什么呀？降钙素、地舒单抗或者是一替磷酸钠，你在用哪个？
3: 哪个也没用。
2: 对，去医院找医生给你开，专门针对乳腺术后早更引起的骨质疏松，是有专门的治疗方法的。
3: 啊，那我挂啥科呢？能这个？
2: 内分泌科，
3: 内
2: 分泌
3: 科。啊，完了，我那啥，我这个鼻炎也特别严重。
2: 全治这一个，剩下的都放后。
3: 啊，这个是根儿啊。
2: 都是早更引起的啊。
3: 啊，
2: 这个是要命的，抓紧时间治这个，你再不治截瘫了。
3: 是呀，我可难受了，哪都不舒服。
2: 抓紧时间治，再告诉你一个药啊，你把它用上，跟你这个直接相关的，叫四神汤啊。每年呢，春末都用一下，很便宜的。
3: 什么汤啊？
2: 四神汤，很便宜的，保护你营养吸入的，因为你营养肯定是极差了。
3: 嗯，对对。
2: 啊，
3: 我就是特别瘦。
2: 而且每年到夏天你都很难受的，你这种情况苦下很厉害的，用四神汤保护好你的体力功能。
3: 吃啥都不吸收，吃啥都不吸收。
2: 对，根本不是胃的事儿，就是中医解释是脾虚，早更之后身体没血了，脾不造血了。颈椎压缩性骨折。
3: 那你说那个孙女人这个四神汤是怎么的？药房有卖的还是怎么？
2: 用香港的四神汤，你呀、
3: 啊、
2: 用普通四神汤你吸收不了，香港四神汤还便宜，才1块多钱。
3: 咋买呀？
2: 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
3: 好，嗯、
2: 哎，
3: 行，
2: 哎，记住看骨头价啊。
3: 哎，行，
2: 哎，
3: 谢谢了，谢谢，
2: 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哎、好，
1: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 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而且性价比极高，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你好，孙老师。
2: 哎，是我啊。
4: 哎呀，跟您通话我挺高兴的。
2: 啊，不客气啊。
4: 四神汤啊，喝了能有1个月了。
2: 啊，用上了啊。
4: 用上了，哎呀，感觉这效果真的没得说，太好了。
2: 啊，那你说一下。
4: 之前就是春天开始啊，我就闹心，后来就严重了。只要是夏天。你说奇不奇怪，这闹的呀，这心里头烦的不行，看啥事儿啊也都闹心，做什么都烦心
2: 啊，
4: 不吃饭心乱跳，吃了饭心里更烦躁，就连带着这晚上呢还睡不着觉了，哎呀妈呀，像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的。你说做针灸理疗我也做了，但是吧说心里话这效果也不理想。后来我就改了，我就喝汤药。喝了将近是4个多月呢，没啥大个的改善。大夫那个告诉我说的那个你喝吧，中药起效慢，这是正常。但是呢，我感觉它不正常。
2: 对，
4: 因为啥？你光吃药，对呀，他光吃药不起效，哪身体有什么正常呢？我就感觉呀，我白花了挺多钱。但是去了一趟中国香港，用了四陈汤1个月的时间。哎呀，我就明显呢就感觉出来了，没有来由的这个闹心呐、烦躁啊，这情况没有了。这回晚上再睡觉呢，也就正常睡了，睡的时间呢，好像还延长了，再也不用像烙饼是翻来覆去的、
2: 你这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实际很好解释。你说是湿气，但是很多朋友问说，为什么湿气重啊，他会有这种烦心、闹心的情况，尤其越到晚上。越躺下的越重、你有没有发现干点活溜达溜达反倒很轻，一躺下就重。
4: 是，
2: 哎，
4: 躺下闹心。
2: 哎，因为什么，首先第一个呀，湿气呀是身体中的水，它不是好的水，它是脏水。哎，所以说的话、水有个什么特点，水往下走，站着坐着干活，你就会感觉腿很沉、像灌铅一样，身上没劲儿。为什么水往下走了？哎，那你一躺下，你想下面这脏水不就上心里去了，上脑袋里去了？所以说呀，脑袋里灌的全是脏水，你就睡不着觉，就脑袋迷迷瞪瞪的呀，哎，记忆力减退，不舒服，胀胀的，心慌烦心，而且是什么，还会出现的头重脚轻、眩晕的症状。为什么？这就是水的分布特点。另外一个呢，你这个水，北方人的湿啊，跟南方人的湿还有个区别。就是一到夏天、我们叫苦夏，它会更重、哎，
4: 叫苦夏。
2: 对，为什么到苦夏到夏天更重呢？因为夏天是热，想象水、脏水如果一加热会怎么样？它不就蒸发了吗？
4: 开了，
2: 对不对？那对、开的它不就往上跑吗？哎，所以说在冬天呢，你感觉是脚凉、脚肿、脚沉；到了夏天呢，它就四处乱窜了。哎，为什么？开锅了。所以说你这些症状啊，我们看一下，这都是湿的问题。但是湿的问题咱们说了，因为南方的话天气潮湿，那北方天气也不潮湿啊。夏天比冬天伏天潮一点，但是也没有那么厉害，咱也不能2-3个月不见太阳。但是记住，湿在身体中的分布啊，它是3个因素决定的。外在的是1个因素，天气干湿，这个实际对我们影响不大。更主要是里边这3个因素，一个是什么，脾产生的湿气的多少，脾主水谷啊，湿属于水啊，喝的水吃的粮食变成是湿气还是变成好的东西，这是由脾来决定的。第二是什么，就是啊，我们的心血脉把湿气也在身体中的分布，湿气产生了送到哪里，这是心血脉来决定的。那再一个呢，就肾呢、能不能把它及时排出去， 那这里边就有个问题，什么？从春季开始，天气越来越长了，阳气越来越盛，而脾呀、肾呢，它是属于呀阴的脏器，被抑制住了。所以说到夏天的时候，脾的功能就会下降，胃口就会下降，天热吃不下去饭。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算心肾不出问题，你的湿气也会增加。反倒说咱岁数大人，心肾虽然没大问题，但也会有点小问题。所以说的话，一到季节呀，这些变化就非常明显。但核心问题怎么来解决它呢？香港人他们就怎么办？就是用四神汤，健脾的同时利湿。额外呀，它还有个固摄的作用，专门针对呀这个天气变化中我们身体水呀的转化的问题，哎，让它变成好水，变成我们要的东西，而不要变成啊湿气。
4: 我感觉我这个吧挺对我症的，是不是孙老师？
2: 对，而且呀，我建议你用的时间呢长一点，争取用过伏天啊，因为什么？伏天湿气最重啊，而且关键我们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现在身体各种气在长的时候，这个时候把气给捋顺了，咱长好的精血，别长湿气，用时间再稍长一点。这样的话呢，等到秋天了，全身全是正气，没有湿气这样邪气了，咱整个这一年秋冬都好过了。
4: 行行行，我也想着服用时间长一点，因为碰到这好药我也挺不容易的。
2: 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四神汤在香港这么好，这么便宜的小药，家里常备点。哎，老两口都可以用，哎，小孩都可以用的，咱就不用再去香港买了，对不对？
4: 对对，还挺麻烦的。
2: 哎，
4: 行，
2: 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4: 好的，
2: 哎，
4: 谢谢孙老师，辛苦了。
2: 哎，不客气，好，再见。
4: 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5: 哎，孙主任你好。
2: 哎，是的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5: 我先介绍我呀，我是今年虚岁70了，周岁69周岁。
2: 嗯，
5: 现在状况，我脑血栓现在就是拄棍儿啊，反能走，但是走不利索。
2: 嗯
5: 嗯，走不太好，主要是因为糖尿病这一年得的，我血压应该不高啊。
2: 嗯，糖尿病多少年了？
5: 糖尿病啊，也得小刘有横20来年了。嗯，反正也差不多吧，17-18年那样吧。
2: 嗯，
5: 现在反正打胰岛素，完了再吃上药，餐前呢7左右吧。
2: 嗯，
5: 餐后一般吃2-3个。
2: 嗯，
5: 啊，现在就这个状况。主要就是现在我这个上医院看那个前列腺增大，前列腺肥大，他老憋不住尿啊，尤其这脑血栓完了走道来慢点，憋不住尿。
2: 对，这大
5: 有尿有点尿完尿裤子。
2: 嗯，
5: 挺烦人的这种事儿。
2: 你在用什么药？前列腺？
5: 前列腺我就用咱那个什么眼方那个。
2: 眼龙方。
5: 啊，眼龙方，我吃那个，刚开始吃1个星期之内还挺管事儿。
2: 嗯，
5: 现在吃有两个月。
2: 嗯，
5: 现在好像又不行了。
2: 尿什么颜色的？
5: 化验尿没啥问题，尿没啥事儿。
2: 不是化验尿，尿什么颜色？
5: 就正常的，就正常的。
2: 啊，晚上起夜多吗？
5: 晚上起夜4-5回吧。
2: 4-5回，你现在降糖药在用什么药？
5: 用那个阿卡波糖打胰岛素呢，两样混着来。
2: 阿卡波糖和胰岛素，胰岛素先打几次啊？
5: 一到时候两次门冬，嗯，早晨打那个晚上吃饭前打。
2: 嗯，阿尔伯糖呢吃几次？
5: 吃阿尔伯糖吃饭就吃，我打完一到时候也得吃一遍，中午不打完我也吃一遍，
2: 嗯，
5: 吃饭完就吃一遍。
2: 嗯，你这样的哈，你用眼龙方它为什么不好？很重要一点就是糖尿病人呢，你血糖没达标，尿里含糖，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有一个免疫功能低下，所以说前列腺的慢性炎症啊它控制不住，哎，所以说的话它还会也不断的增生，所以说你现在的话呢，第一个血糖一定要稳定住，哎，达标，再有一个呢，我建议你加上多清番茄红素来帮助前列腺呢控制炎症，还有一个四陈汤，把它也一起用上
5: 啊，
2: 配合眼龙方效果更好，因为这是跟季节有关系的。晚上睡眠怎么样？
5: 睡眠我睡眠不好，我得吃那个安眠药。
2: 睡不着还是容易醒啊？
5: 就是睡不着，我一半我睡不着，九点钟躺着也得十二点睡着。
2: 你这样的，你晚上测过血糖吗？
5: 晚上也有时候测，有时候不测，晚上几乎不咋测。
2: 晚上血糖测的时候怎么样？
5: 晚上测反正也跟白天差不多俩小时，差不多十三四个。
2: 半夜测过吗？
5: 半夜没有，没测过。
2: 你胰岛素两次都打多少单位？
5: 早晨打二十二，
2: 嗯，
5: 晚上十个。
2: 你这样的，你今天晚上啊，你把早上那个减两个单位，你看看晚上睡眠会不会好一点。如果好了，你就继续减。你这个胰岛素啊，有时间找医生去看一下。正常应该是早上打的少，晚上打的多。啊，你减两个单位看一下。啊，你如果减两个单位，减到二十个单位了，两天，如果晚上睡眠反倒好了，早上血糖反倒降了，就继续往下减。啊。
5: 说我那打的多呀，现在呀，
2: 我怀疑你后半夜血糖低了，
5: 啊，
2: 因为你早上打的胰岛素打的有点多，
5: 啊，
2: 你试一下，你按我说的，你就记住，
5: 啊，
2: 一个是把番茄红素加上，把胰岛素减两个单位，香港四神汤的话你也吃上啊，哎，你按我说做就，因为你这个慢性炎症啊不好控制，糖尿病的人呐都有慢性炎症的啊，行，完以后啊，你这血糖你这样吧，调下来一下，以后再讲怎么调，你可以再咨询我们啊。哎，那就这样。
5: 嗯，好。
2: 哎，那好，再见。
5: 啊，好，谢谢主持人。
2: 不客气啊。
5: 哎，好。
1: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哈，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色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两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元，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6: 你好，您是孙老师是吧？
2: 哎，是我，哎，
6: 孙老师你好啊。
2: 嗯，
6: 我呢听了您的节目了，听了一段时间吧，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实在。正好呢我有个脾胃不好的毛病想跟您咨询咨询啊。
2: 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6: 我这个脾胃不好就是每年一到春夏交接开始啊。不想吃东西，就是看到什么都没胃口。家里说为了吃饭呢做的那个鸡鸭鱼肉都挺好的啊。但我看了就不行。我就觉得恶心油腻。哎，不容易饿。啊，我就是宁可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两天不吃饭也行，就是喝点小粥也行。啊，吃饭呢就吃的也很少啊，身上老是没劲儿，不愿意运动啊，白天呢也特别容易犯迷糊。就是为了治这个脾胃不好的毛病啊，我就吃那个马丁啉啊。当天吃上有效果，第二天就不行了。后来我又改那个健脾丸，吃上两天可以，三四天以后都咽不下去了，吃起来特别困难啊。哎，又加那个益生菌。益生菌的价格还特别贵， 我后来去找那些大夫看了一下，人家说我这个是不是有啥大病啊，吓得我花了好几千呢在医院做的检查。
7: 嗯，
6: 但是也不行，想问问老师啊，这个什么病啊，这是不是有大病啊，快不行了呀，是怎么回事啊？
7: 这个你放心哈，首先第一个先给你交个底，目前你这个症状啊肯定不是大病，大病有季节性的嘛，对不对？不说我都知道你担心胃里头肠子里必长什么东西，那胃长长东西没有跟季节走的，那哪有说春天不长夏天长的，秋天也不长冬天也不长的，而且这种情况都是常年的几年时间，如果它真是大病你都活不到今天呢，没有必要啊这么紧张，这就是典型的季节引起的时令病啊。
6: 哦，那我听到你讲这个四神汤了，我觉得四神汤挺好，你看又不用大药丸子撂进去啊，而且价钱不贵。
7: 嗯，
6: 我吃药都很贵啊，我这个四神汤你看想用。
7: 这个四神汤啊是香港的惠民的药了，所以说价格上啊是非常非常惠民的，而且呀剂型呢是速溶剂型。两秒速溶迅速吸收，这也是什么非常人性化，我针对脾胃的病，哎，那都有脾胃吸收不好的，你再给我做成药丸子，那患者是我想治脾胃病但这药吸收不了，那这药不就白用了吗？所以说它做成速溶好吸收，哎，这就是他们考虑吃这个药都有吸收的问题。而且的话四神汤里的组合呀专门针对呀春末夏初出现的咱老百姓说的呀这个苦夏的毛病，南方啊一到夏天到梅雨季节，广东地区叫龙舟水，都是连续一两个月的大雨，湿气很重，但是在北方这种湿气也不轻，甚至啊在我们岁数大的人身体中表现呢甚至比南方人更明显。为什么呀？天气也一天天变长了，哎，天黑的晚亮的早，首先它就影响休息，就特别容易啊伤脾胃。你不管是西医的理论，哎，我们说了胃也要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进行一次修复再长个新胃，还是中医的理论，这属于脾的问题，水属于肾的问题，都属于阴的问题，脾肾在五脏中都属阴的，晚上越来越晚短，所以说养阴的机会就越来越少。而且环境中啊我们在北方人说冬天啊空气是很干的，但实际水分都去哪儿了？为什么空气干呢？水分都被土里冻成冰了，你到春末夏初土热乎了，这些水分呢化了就开始啊随着阳光照射蒸发出来，就进入环境中了。实际呢你看湿气没南方大，但这种干湿的变化幅度它要比南方大得多了。北方冬天是干冷，夏天是湿热，一干一湿的交替，而南方呢人家是冬天是湿冷夏天是湿热，它都是湿的，你从湿冷变成湿热它湿气变化不大，但你从干冷变成湿热这个变化就非常大了。所以说呀这个湿的症状，哎，第一个本身湿的环境在增加，症状在加重，同时的话呢因为天气啊夜间越来越短，还造成我们脾的功能下降，就使我们北方人呢这种症状就是我们类似苦夏湿气重的症状啊更严重。而这四神汤它去帮我们去消除这个湿气引起的胃肠功能紊乱，它的作用点呢不一样，我们有的药像你刚才用的健脾丸它是指健脾，有的朋友喜欢用薏仁粉，哎，它是指去利湿，但四神汤它是健脾利湿同步的，健脾这是本，哎，利湿这是标，而且它还有一个固涩的作用，这一点更重要哈，就是要稳住疗效，能收住四神汤给脾补的脾气脾血，所以说的话把精华好东西留住，把湿气这种坏东西排出去，看在这几个药不多但是实际上针对性是非常强的，非常适合呀咱老百姓说的苦夏这个症状，到了夏天头重脚轻心慌胸闷吃不下去饭胃还胀大便烂腿沉像灌铅似的，晚上躺床上啊睡不踏实，这些实际上都是苦夏的症状，用上四神汤啊都效果非常好的，而且更管的是价格便宜，对不对？哎，一剂才一块多钱，你想一想就能解决呀我们这个季节的问题，这确实这是香港惠民药的一个特点。
6: 太好了，现在正好有这个四神汤了，我想报名您看行吗？
7: 我们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早一点把四神汤用上，给身体打个好底子，能吃能喝能睡能干活。

0: 夏天过好了，秋冬咱有个好的身体，这一年咱都能啊非常健康平安的度过了。
1: 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啊。
0: 哎，不客气。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以后还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的，好，谢谢啊。
0: 哎，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陈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养生。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8: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9: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8: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7: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10: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7: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12: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哎，您好，孙主任。孙主任，我最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消息啊，说有一位朋友他是得了这个叫寄生虫，然后呢在当地医院医生建议说需要开颅手术才能把这寄生虫给取出来，但后来呢广西的医院联系他，告诉他呢是打半个月吊瓶就可以，后来他去了那边果然没有手术啊，半个月的时间就康复了。然后呢我也研究了一下，确实发现不同地区的医生 擅长的这个治疗方向啊，哎，是不一样的，是有区别的。
1: 对，
13: 嗯，
1: 因为每个地区的气候环境和饮食习惯呢、啊、都是不一样的。
13: 是的，
1: 所以说医生啊见着病人他也不一样。
13: 嗯，
1: 医疗先进程度经验他也是相差很大的。
13: 就临床的人群不一样啊。
1: 对，所以我们也叫术业有专攻。
13: 嗯，
1: 东北地区，
13: 嗯，
1: 冬天呢零下几十度，道路结冰非常难走，摔伤的非常多，
13: 很常见。
1: 对，所以说在东北地区骨科的水平都是在全国很有名的，
13: 因为经验丰富啊。
1: 对，那还有像你刚才说的广西这个云贵川，广西地区我也是很了解的哈。
13: 嗯，
1: 因为这个里头啊人爱吃生肉，大山里生活，所以说当地人呢、啊、对寄生虫或者像毒蘑菇这些治疗啊他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13: 是的，还有像爱吃辣的，你比如说四川好像这肛肠科也挺厉害，湖南爱吃这个槟榔的口腔方面也是比较厉害的啊。
1: 对，你今天在来之前呢、啊、也是做过相关的研究了哈。
13: 确实，而且孙主任、嗯、我还好奇一件事儿啊，就是咱们中国香港地区、嗯、它有没有医疗专攻的一个方向呢？
1: 当然有了，香港啊我们说是啊世界的金融中心，所以说它很多研究领域啊也都是世界级的，
13: 遥遥领先啊。
1: 很多国外的高校都在我们中国香港啊有它自己的合作的实验室。
13: 嗯，
1: 这个大家也不是搞专业的可能啊不太了解，但是有一样东西我觉得也适合我们所有人的。
13: 嗯，是什么？
1: 就是啊中国香港它跟我们的广东地区无论是气候风俗饮食都是很接近的。
13: 对，
1: 它对祛湿，尤其是春夏暑湿导致的各类苦夏的问题是非常擅长的。
13: 嗯嗯，那孙主任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哈、啊、确实当地这个气候是又潮又热，一年四季都是半袖，很多家庭都是离不开这个除湿机，如果说要是没有太阳的话那衣服三四天都不会干啊，甚至有的家庭这个屋子里都会长出来蘑菇了。
1: 哎，但是啊在传统上咱们说中国香港本身就属于广东的一部分。
13: 嗯，
1: 在我们中国古代呀、啊、统称叫做岭南。
13: 哎，
1: 这个地方本身呢、啊、处于亚热带，而且呢都是属于沿海地区，离海很近。
13: 是，
1: 这一年四季啊温度都比较高，而且潮湿多雨，就跟洗桑拿是一样的。
13: 桑拿天啊。很多朋友可能说没去过那边，但是呢大家都基本上蒸过桑拿，感觉刚开始、嗯、哎，好像还有点小舒服哈，但真要是超过几分钟十分钟之后吧，好像口鼻捂了一块湿热的毛巾，喘气儿都是热的，头晕迷糊，走路都是飘的，全身也都是汗，人也不愿意动，感觉身体没劲儿啊，真要是常年这样咱想一想那人得多难受。我
1: 实际北方人呢我们也能体会过哈，
13: 嗯，
1: 潮湿天桑拿天，就是在什么时候呢，伏天马上就要下雨之前，我们那个感觉很闷热很闷热的，
13: 那个雨下不来啊，
1: 雨下来呢我们就感觉会舒服一些。
13: 嗯嗯，
1: 广东地区它是什么呢，它是一年都这样，雨越下越闷热。
13: 嗯，
1: 所以说呀这种情况对于北方人他很难适应。
13: 是的，
1: 古代呀、啊、因为广东比较偏远，也有一个惩罚人的方法，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13: 我想起来了，这就是有名的这个流放岭南是吧？
1: 对对、啊、
13: 你比如说很有名的像这个苏轼啊柳宗元啊都曾经有这样的经历，这个刑罚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啊。
1: 这个在苏轼出发之前还写了一首诗嘛，
13: 嗯，
1: 对不对，哎，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13: 哎，
1: 西风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张江边。张江，张是什么，就是张气弥漫，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湿气。
13: 嗯嗯，
1: 我就是要去那儿了就知道自己不能活着回来了。在岭南地区啊它一年中虽然都这样，但是还有更难受的时候。
13: 哦，
1: 最难熬的日子就是阴历五月，他们管这个叫毒月。
13: 哇、哦、毒五月是吧，好像是听到过这个说法。
1: 对对，在这个阶段对于蛇蝎蜈蚣蟾蜍壁虎这五毒来说，最适合他们 繁衍活动的时候。
13: 哇，
1: 所以说整个五月毒虫啊就都出来了。
13: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个、啊、灭虫灭害的关键时期。
13: 是的是的，
1: 如果灭虫的事情啊你跟不上，
13: 嗯，
1: 还会导致一些虫子的传播，疾病流行。
13: 对，这个我印象当中哈、啊、孙主任之前也看到过相关的一些消息，有一些外地朋友到当地去旅游，然后被这个当地的毒蚊子咬了，有的朋友还会出现发烧的情况。
1: 对，
13: 嗯，
1: 本身这个季节人就有各种不舒服的情况，
13: 嗯，
1: 再加上蚊虫的侵扰，很多朋友到这个地方啊去旅游，被这虫子咬的话会出现呢一些很怪异的症状。
13: 嗯，
1: 像发烧啊，这可能是登革热，也可能啊、
13: 哦、
1: 是养虫病，这些还是很少很少的人会有，但更多的人大家都会有共同的感觉是什么呢？
13: 嗯，
1: 就是啊，浑身困重、乏力、没精神、食欲减退、爱拉肚子、五心烦热等等等啊，自己说不出来的不舒服的症状，
13: 难受啊。
1: 所以说民间呢，统一把它归为什么？归于啊叫暑毒。
13: 嗯。
1: 整个五月呀被称为毒月，而且在毒月里啊还有一个恶日，哎，这个大家知道是哪一天吗？应该能猜出来了。
13: 嗯，整个五月当中比较典型的，
1: 嗯，
13: 不会是五月初五吧？
1: 对，这个就是端午节。为什么咱们前几年不说不能祝端午快乐了、对不对？
13: 要说端午安康的。
1: 对，
13: 您一说这个我还真想起来哈、啊、其实每年到这一天、嗯、大家伙儿有一些民间习俗，比如说咱首先要佩戴五彩绳啊。我记得家里边有老人曾经说过的说法是色能预防一种毒虫，大人简单戴一下就好了，但小孩戴的比较齐全，脖子啊、双手啊、双脚啊都给戴好了。
1: 嗯，
13: 甚至有一些小孩还会比如说洗这个艾草澡啊，耳朵和头上戴着艾草叶，也说可以预防这个虫子进到耳朵里面啊，并且你看家里面咱门窗位置要放一把艾草，也是可以预防毒虫进家门的。
1: 没错，端午节这一天是整个毒月里湿气最重、邪气最盛、毒气最浓的一天。
13: 嗯，
1: 而且这一天呢大家都是一直啊要做一些驱毒虫的事情。
13: 嗯嗯，
1: 各类虫子受到侵扰会到处乱跑，
13: 哎，
1: 所以说就给人呢、啊、这种这一天毒虫最多的印象。
13: 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比如说在咱们很多朋友小时候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那电视剧，白娘子就是喝了雄黄酒啊，就这给许仙吓坏了、
1: 嗯、对，所以说呀这一天我们呢在广东地区啊它有个习惯的叫法呢，就叫毒日。
13: 嗯嗯，
1: 而且的话呢为了呀驱这个毒，把这些呀妖魔鬼怪全都吓跑。
13: 嗯，
1: 哎，我们呢有点类似于过年放炮仗的敲锣打鼓，赛龙舟。
13: 赛龙舟
1: 它也管五月也叫龙舟水，那这个时候呢要找个理由啊敲锣打鼓在水上，把这水中出来的毒虫啊吓跑，
13: 民间习俗的一个由来啊。
1: 实际还是因为这一天呢、啊、毒虫太多了，所以说的话呀我们要用各种办法呀在家里呀放艾蒿，喝雄黄酒，
13: 嗯，
1: 包括呀敲锣打鼓，人们在外面呢去搞一些激烈的体育活动，
13: 嗯，
1: 就是把这些蛇蝎子呀给它吓跑、
13: 嗯、
1: 这个习惯呢就一直研究到今天。
13: 大家可别觉得说这个毒虫啊咬一下是小问题啊，我们在北方还好一点，毒虫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一些啊。
1: 对，少很多。
13: 嗯，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被虫子咬一口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但是现在大家也都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视频了，两广地区的虫子那是挺可怕的啊。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大蟑螂，哎呦，有一些甚至还会飞、嗯、也是刷新了大家伙既往的一种认知了。
1: 那边的虫子你要知道它不光啊长得大数量多，
13: 嗯，
1: 而且呀它跟我们生活呀是很近的、
13: 哦、
1: 就是跟我们人的生活环境混到一起了，这一点是很重要。
13: 是的，
1: 它为了深山老林里待着，那你一辈子也碰不着它。
13: 嗯，
1: 对不对？
13: 嗯，
1: 它就在你厨房就在你卧室里待着，那你想一想，那你天天都得见着它。
13: 对，
1: 那为什么那边的虫子呀它的分布离我们生活区离得这么近， 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哪里都有适合他们生活的环境，就是湿热。所以说在我们人居住的家里的房前屋后，甚至现在高楼大厦里、卫生间、厨房里，随时看到大蟑螂，蝎子蜈蚣，甚至啊，你在香港写字楼的水箱里发现过呀，眼镜王蛇。
13: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大家既往不敢想象的哈，但确实就像您说的，他们这个生存的环境是非常宽泛的。
1: 关键就是它的环境太湿热了。
13: 嗯。这种湿热的环境哈，虫子很喜欢，但是咱们人类这个身体非常难受，受不了。
1: 对，所以说北半球啊，都会出现这种问题，叫做苦夏。大家想这个苦字，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13: 我能想到的，孙主任，就比如说人是那种乏累，无缘无故的，缓不过来的疲乏，然后呢，会有点恶心，有的可能没胃口，甚至想吐哈。有的时候感觉嘴里边有点发苦，
1: 对，
13: 嗯，
1: 苦夏呀，也跟我们这个感觉有关系，就是经常我会感觉嘴里发苦。夏天湿热越严重，我们嘴里发苦情况就越严重。
13: 哎，
1: 食欲不好，吃不下去饭，或者是非常容易饿，但吃一口就饱。
13: 嗯嗯，
1: 这些是身体对我们的自我保护，因为夏季湿热的环境，食物非常容易变质。
13: 嗯。
1: 身体将我们嘴里发苦，抑制我们的食欲，减少我们吃变质食物的概率。
13: 这也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哈、啊。但是孙主任、到这个情况，我发现反而说爱吃一些苦味的东西，比如说夏天这个凉拌苦瓜呀、凉拌野菜，总觉得吃一点这一类的食物会舒坦一点，这是为什么呢？
1: 这就是我要说的，苦脾胃。
13: 嗯，
1: 身体里面最怕湿的就是脾了。而中医能够啊燥湿的味觉就是苦味儿，
13: 嗯嗯，
1: 所以这个时候想要对抗湿邪入脾，就会啊本能的寻找一些味苦的东西，来帮助啊脾胃燥湿。
13: 哎，
1: 像北方啊会吃凉拌苦瓜，南方啊会泡莲子心和苦丁茶。
13: 嗯，所以这时候爱吃苦味儿，其实就是湿邪已经入体的一种表现了。那这时候吃东西反而会加重身体的负担了。
1: 对，因为脾胃啊运化已经被湿邪困住了。
13: 嗯，
1: 很多老年人会发现没胃口，但强吃东西，不是不消化就是拉肚子。
13: 嗯，
1: 同时这也是苦夏的第三苦，
13: 嗯，
1: 就是身体很痛苦。
13: 嗯，
1: 前面说的食欲不振，吃不下去饭，肚子胀气，身体发沉，精神不振，心烦，晚上睡不着觉，这种痛苦啊会伴随着整个湿热的夏季。
13: 嗯，
1: 所以说还才会用苦夏这个来形容。
13: 嗯，明白了，这真是全方位的遭罪啊，吃不进去遭罪，吃进去也遭罪啊，而且是白天晚上都不舒服。那孙主任，两广地区湿热这么严重，苦夏是不是应该更明显？他们是怎么应对这个问题的呢？
1: 对，肯定要严重的多，而且持续时间也长。
13: 嗯，
1: 哎，两广地区人呢、都非常重视啊，解决苦夏的问题。
13: 哎，
1: 早早预防身体出现苦夏的情况，
13: 先下手了啊，
1: 通过一些小药方、小汤药来阻止这些啊暑湿邪气钻到身体里。最经典的一个传承千年的时令老方子叫四陈汤。
13: 嗯，
1: 尤其适用于春夏交接、夏季暑湿的季节，
13: 也就是在这个特定的季节和阶段一定要喝的方子。
1: 对，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胜过医生开药方。
13: 是，
1: 这就是最早的时令方，在适宜的阶段来吃啊不同功效的东西，来调节我们的身体，预防我们出现疾病。
13: 嗯嗯，
1: 四陈汤啊就是这样的方子，在春夏交接、夏季啊暑湿来到之前，我们提前把脾胃调好，帮我们应对啊将要到来的暑湿潮热这些问题。
13: 嗯嗯，
1: 而且两广和中国香港常年呢、处于暑湿的环境。
13: 对，
1: 所以说这边人呢常年都会喝这个四神汤来对抗环境，他们呢也就不怕呀这种苦夏、这种湿热的环境、 对身体也造成了损伤了。
13: 您刚才说到这个四陈汤名字里带一个四字，那是不是说这个方子四味药材组成的？
1: 对，

0: 是中医很多经典名方啊，都是铁三角配伍。
1: 嗯。
0: 你比如六味地黄丸，它为什么呀是调肾阴效果这么好呢？因为它利用的是五行相生的原则，肝肾肺一起补，
1: 嗯。
0: 阴水木形成一个循环。四神汤也是这样，进入身体以后，祛湿健脾，加固摄，
1: 哎，
0: 形成一个循环，全方位呀。去夏季暑湿导致的各种症状，
1: 嗯嗯，
0: 它这里边首先我们看呐，茯苓，茯苓啊是我们平时大家呀发现去内湿用的最多的药。
1: 是，
0: 你不管是桂枝茯苓丸，还是啊我们说的这个四神汤，
1: 嗯，
0: 它都会啊用一些茯苓作为君药主药。
1: 嗯嗯。
0: 茯苓的特点呢，就是利水渗湿，直接清除体内多余的湿气，就改善了腿沉。睡不着觉、口干、大汗淋漓、食欲不振这些症状，
1: 哎，
0: 你同时的话，湿气去掉了，我们说湿气困脾的问题就解决了。
1: 嗯嗯，
0: 这个时候呢，还要再加一个药啊，来治脾，
1: 是什么？
0: 这个就是山药。
1: 山药啊。
0: 对，山药啊，可以平补脾胃，从根上啊增强运化水湿的功能。湿气哪里来的？脾主水谷，湿气啊是属于水的。
1: 嗯。
0: 所以说，身体中的水是什么水？是好水还是坏水？水产生多少是由脾来决定的。
1: 哦，
0: 健康的脾就可以减少湿气的产生。那同时的话，在夏天呢，我们人呢会出现吃不饱饭、乏力这些症状。
1: 嗯
0: 那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你没力气，胃肠没力气，胳膊腿没力气，心脏、脑袋哪儿都没力气。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气呀，随着湿气散掉了，特别容易出汗。喘气呀，频率加快，大喘气怎么喘都不够，尿频一晚上啊，经常上厕所没完没了，
1: 嗯，
0: 大量的啊精气、血气都随着呀湿气排掉了，这个时候就要再加一个呀防漏的，那莲子和芡实就可以在健脾的同时，又收敛固涩，
1: 哦，
0: 防止啊因为湿气、脾虚、偏热这些原因引起的呀拉肚子啦。
1: 嗯，
0: 女性的白带过多了等等这些问题，帮我们留住精气。
1: 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铁三角的一个阵型了啊，就想不到一个简单的四神汤功效居然这么有学问，而且真的印证了那句话：大道至简，最简单的方子往往是最有作用的。所以，当大家身体出现像失眠啊、没胃口、肚子胀、不消化、身体困重、腹泻，包括精神头不足等等这些苦夏症状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及时用四神汤来改善一下症状。
0: 对，因为啊，在香港环境啊是常年湿热，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呀，他们更需要啊随时来调理，长期调理，避免身体出现各种不适症状。
1: 嗯，其实我们看一些影视剧也会发现哈，那海边的朋友都是精力满满，吃嘛嘛香啊，哪怕说年纪很大，手脚也很利落，好像没有咱们之前说的那种苦夏的症状。
0: 对。对于啊，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大家夏季早上起来晨僵的情况，
1: 嗯。
0: 一定要用一下四神汤。晨僵啊，实际是就湿气的聚集。晚上啊，一宿，你像我们人的关节啦、眼皮的这些地方啊，尤其啊，老年人的腰背部分，
1: 嗯嗯，
0: 因为腰背在睡眠的时候处在身体的最低处的，
1: 对，
0: 眼皮是最疏松的。
1: 嗯，
0: 实际关节腔啊也是很疏松的，而湿气是水，它喜欢往哪里去呢？就是疏松的地方，你像海绵那样的地方，包括呀，它愿意往下走。所以说，湿气重的人白天呢做一天干一天活，腿沉像灌铅；
1: 嗯。
0: 早上睡一宿觉呢，就是腰僵、关节僵。
1: 嗯，
0: 这个腰僵、关节僵，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因为你晚上这里啊最低不动，造成的湿气聚集，得转几次身，扭扭腰，
1: 才能
0: 或者
1: 活动
0: 说
1: 过
0: 就是
1: 来。
0: 活动活动，这个僵就消失了。
1: 嗯，
0: 那这种僵啊，就是典型的湿气重的表现。
1: 哦，明白了。
0: 这种僵，我们知道时间久了会损伤关节，会引起键盘损伤，
1: 嗯。
0: 而用四神汤就可以帮我们呢，把晚上聚集身体中这些湿气清掉，避免出现其他的风险。
1: 明白了，这个沉江啊，居然是和

0: 湿气呀，和这个中暑毒也有关系。很多朋友一直以为说，哎呀，这个出现了，那就是有骨病了。去医院拍片子，查各种检查的内容，吃好多药来改善和调理。
1: 这个大家实际上都不应该出现误区的哈。
0: 嗯。
1: 医院医生不管你这个叫风湿类风湿，名字里就带个湿啊，
0: 对。四神汤哈、是非常经典的一款时令方了。那有了它呢，我们就能应对夏季湿热环境给大家带来的各种苦夏问题了，让大家轻松地应对气候改变，避免出现各种苦夏的症状。这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真的是至关重要。如果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及时地用上四神汤。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咱们港药直通车的专属热线。400-1367-678，400-1367-678，院长及孙主任全程坐诊啊，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电话来咨询。
1: 就像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四神汤，不仅是南方地区要用，北方地区甚至东北地区的人更要用。
0: 东北地区咱都知道啊，这夏天比南方要舒坦多了。咱东北是四季分明，但是怎么反而更需要服用这个方子呢？
1: 因为南方地区啊，几乎常年都是啊30度、40度的气温，所以说南方人他的适应期非常短。但北方从冬天到夏天，身体完全处于两种生存模式。
0: 温差太大了。
1: 冬天的时候啊，血液都存在啊脏腑等重要器官来保温，器官都是紧缩的。夏天的时候，血液都分布在啊四肢降温，器官呢都是在舒展膨大的。冬天零下20度到夏天零上20度，接近40-50度的温差，身体要适应过来，需要更长的时间，调节不好，全身功能都会紊乱。湿在邪气中是属热的，湿热是不分家的，东北人更不适应热。
0: 确实哈，大家留意身边也会发现，北方一旦升温很快，进入夏季的这节奏也会加快，反而身边很多人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很多朋友这指标也跟着都是紊乱的了啊。
1: 对。熟悉三国的朋友都知道，有一个著名的以小胜多的战役叫赤壁
0: 赤
1: 之
0: 壁
1: 战。
0: 之战，
1: 说曹操带着80万大军南下，准备攻打东吴，但是曹操士兵都是北方人，
0: 对。
1: 到了南方天气就受不了了，再加上晕船，所以曹操用铁链子把船锁起来。结果准备了几个月，但被烧的时候，士兵还是跑不了。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适应南方这种环境。
0: 是从北方的温度一下子到南方啊，温差呀、气候啊都不一样，身体肯定受不了，症状也是更加明显的。
1: 对，所以两广地区要喝四神汤，东北地区更要喝四神汤，就是让我们身体提前适应这种从冬到夏几十度的温差，不然夏天时候啊，暑湿进入我们身体里。冬天的时候啊，寒气也会进入我们身体里。那时候身体里边呢，邪正盛，寒热错杂，就会出现更多更难调理的问题。
0: 所以就像孙主任说的，南方地区一年四季都是热，所以人常年预防，常年用一些小方子，身体反而能扛得住啊。就怕说一直没有预防，突然间遇到这种情况了，咱身体也没有防备，手边也没有药。发病也没有办法抵抗，所以呢，要更早的用上四神汤来提早把身体给调节好。
1: 对，所以要有这个机会呀，我建议每一个人都要用上一段时间的四神汤，尤其是东北人，几十年都没有帮我们的身体应对这种变化，
0: 对。
1: 身体里面进入啊暑湿邪的非常多，所以年纪越大，苦夏越难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呀，岭南、两广地区，尤其是中国香港，去学他们的养生智慧。也不吃贵的，但一定啊要吃最对的、最正确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啊从春天或者更早的时候服用四神汤，是完全可以帮助我们去掉身体里边积累的湿气、热气， 邪气的。
0: 嗯，日积月累啊，再多的这个湿气，经过一段时间的服用。

0: 它也是会被驱除的。
1: 是的，来年呢还会帮助我们度过季节变化，
0: 哎，
1: 及时的改善春夏睡眠不好、身体困重、关节不利、脾胃不好，还会避免我们出现更严重的脾胃问题。
0: 孙主任，说到这儿啊，大家都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四神汤应该去哪儿买，包括这个价格高不高呢？
1: 四神汤的购买渠道啊很多，
0: 嗯，
1: 但很多四神汤啊都是饮片包装，
0: 哎，
1: 就是什么你得回去自己煮自己熬，喝起来很麻烦。
0: 嗯，天本来热了，你再煮这个热得更加难受了，而且煮中药还得看着火，也不太适合比如说像我们这种时间紧凑的这个年轻朋友啊。
1: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最好是用香港大房的成品四神汤。
0: 嗯，
1: 那个四神汤啊是浓缩剂型，当然日常冲水就可以，不需要长时间的煎熬。浓缩剂型啊还有更好的特点，就是功效吸收，
0: 哎呦太好了。
1: 更重要的是什么？
0: 嗯，
1: 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
0: 多少？
1: 一剂啊才1.6元。
0: 哇，这价格真的非常值得啊。就算大家说现在坐一趟公交也不只是这个价位，这个钱在我们很多朋友日常生活当中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却能帮助我们改善整个夏天出现的各种苦夏问题，性价比非常高了。
1: 老年人啊身体本身就很虚弱了，如果再经历几个月的时间的苦夏，很容易导致我们出现其他问题。
0: 嗯，
1: 比如失眠会导致啊血压波动，长时间的吃东西差，还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自愈能力，
0: 哎，
1: 降低我们的抵抗力，让糖尿病人的血糖也都不好控制了。
0: 嗯嗯，
1: 哎，人遭罪不说，去一趟医院的价格、买药的钱，都能让你啊买几年的四神汤了。
0: 那可不，
1: 哎，所以我才说呀，我建议所有老年人，尤其也是北方地区的老年朋友，一定要提前用上四神汤，
0: 对，
1: 让我们自己度过一个平安舒适的夏天。
0: 没错，价格也不贵啊，小药小价格，改善症状，避免后续出现大麻烦，非常划算。孙主任也是给收音机前的听友们打开了养生知识的新大门了，估计很多朋友尤其是东北的朋友完全没想到自己这些情况是需要调养的，及时调养不光能改善啊咱们的身体情况，还能对未来的身体的养护有很大的作用。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367-678 400-1367-67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3: 那得看啥配方啊，反正一般都得500-600。
2: 我昨天开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这里有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3: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百姓体验四季调养。
2: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3: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2: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掉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栏目服务电话400-1367-678 400-1367-67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5: 喂，你好，孙主任，你好。
4: 哎，是我啊。
5: 那个，我的听你的节目挺长时间了。
4: 嗯。
5: 对你特别崇拜。
4: 啊，不客气。
5: 我吧，今年73，

0: 身体吧不好，
1: 嗯，
0: 主要是胃肠，
1: 嗯，
0: 我的胃肠那个30年前做完那个乳腺手术以后，完我这个胃肠就不好，因为那前可能我没化疗，
1: 嗯，
0: 化疗了一次吧，完了就不行，吐的特别厉害，完我就没化疗，
1: 嗯，
0: 没化疗吧，完了就我就绝经了。
1: 30年前做的手术。
0: 嗯，对。
1: 嗯嗯，好，你接着说啊、嗯。
0: 完事完了，绝经以后，我就身体，哎呀，到处都出毛病。
1: 嗯。
0: 我觉得胃吧老是不舒服，右边这样。
1: 嗯。
0: 我后来吧一查，说我肝功也不好。
1: 嗯。
0: 完了，那个过了几年呢，就是走道不走正道，就走道就发飘。
1: 嗯。
0: 完了就是梗椎吧，就是那几年都啥程度，就想拿一个托给它托起来，
1: 嗯，
0: 就是那种感觉特别难受、嗯。
1: 你现在主要有什么问题啊？
0: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胃肠特别不好，
1: 嗯，
0: 这小腹吧就下坠了，老下坠、嗯，完了吃了挺多药，完了也不好。
1: 你现在身高多少？
0: 身高1米50。
1: 你原先年轻前身高多少？
0: 身高1米56。
1: 6厘米掉了。就乳腺的药有没有还在用？
0: 没用，没用过。
1: 啊，当时就一直没用过治疗乳腺。
0: 哎，对啊，对，
1: 嗯，
0: 一直没用过。反正就身体就是不好，就是绝经以后。
1: 多亏绝经了，你不绝经你活不到今天。
0: 我不是，我那前绝经那啥，我不到40岁，才38。
1: 对，我说了，你如果38，你没绝经，你活不到今天。
0: 为啥呢？
1: 不绝经，他不还得养吗？
0: 啊，那还是好事哈、啊。
1: 那是必须的，要为什么现在手术甚至都要切卵巢呢？你现在所有的问题是一个病，就是、
0: 啊、
1: 早更引起的。你那不是化疗、
0: 啊、
1: 你那是卵巢去世。你呀、
0: 啊、
1: 去治骨质疏松。
0: 嗯、啊、对，是骨
1: 质。你颈椎肯定有压缩性骨折了。
0: 嗯，对，这嘎达有个大包嘛，就特别不舒服。
1: 你就去这个就行，你那根本不是胃病，给你治胃病的人呢、啊、别再去找他了啊、哦、这乱治。
0: 不是，那我那胃不舒服啊。
1: 颈椎病引起的。
0: 是吗？
1: 对，你什么胃不舒服，心不舒服，肚子不舒服，全去治颈椎病、
0: 啊、
1: 你重度骨质疏松、
0: 啊、
1: 你记住、
0: 啊、
1: 你的骨头已经肯定已经折了。
0: 对，我这个是有个那啥，一个就是说一个包。
1: 去治骨质疏松。
0: 特别难受。
1: 啊、哦。
0: 骨质疏松咋治啊？
1: 骨质疏松的药你在用什么呀？降钙素、地舒单抗或者是 ET 磷酸钠，你在用哪个？
0: 哪个也没用。
1: 对，去医院找医生给你开，专门针对乳腺术后早更引起的骨质疏松是有专门的治疗方法的。
0: 啊，那我挂啥科呢？能、啊、这个？
1: 内分泌科。
0: 内分泌
1: 科。
0: 啊
1: 啊！
0: 完了，我那啥，我这个鼻炎也特别严重。
1: 全治这一个，剩下的都放后。
0: 啊，这个是根儿、啊，
1: 都是早更引起的啊。
0: 啊啊！
1: 这个是要命的，抓紧时间治这个，你再不治截瘫了。
0: 是呀，我可难受了，哪都不舒服、
1: 啊。抓紧时间治，再告诉你一个药啊，你把它用上，跟你这个直接相关的，叫四神汤、
0: 嗯、
1: 啊。每年呢、
0: 啊、
1: 春末都用一下，很便宜的。
0: 什么汤啊？
1: 四神汤，很便宜的，保护你营养吸入的、
0: 啊、
1: 因为你营养肯定是极差了。
0: 对对
1: 啊，
0: 我就是特别瘦，
1: 而且每年到夏天你都很难受的，你这种情况苦下很厉害的、
0: 嗯、
1: 用四神汤保护好你的体力功能。
0: 吃啥都不吸收，吃啥都不吸收、
1: 啊、对，根本不是胃的事儿，就是中医解释是脾虚，早更之后身体没血了，脾不造血了，颈椎压缩性骨折。
0: 那你说那个孙女人，这个四神汤是怎么的？药房有卖的还是怎么？
1: 用香港的四神汤，你呀、
0: 啊啊、
1: 用普通四神汤你吸收不了，香港四神汤还便宜，才1块多钱。
0: 咋买呀？
1: 我用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一下。
0: 好，
1: 哎
0: 行，
1: 哎记住看骨头价啊。
0: 哎行，
1: 哎
0: 谢谢了，谢谢，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治病调理啊，就认老方子。香港小药四神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这是诊所保健同款提纯速溶冲剂，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是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锁精华，四味药材组成黄金铁三角，不寒不热，温和养身，专门针对湿气重引发的浮肿、乏力、心烦、失眠、沉僵、头重脚轻等等各种小毛病，适合老年人长期养护， 而且性价比极高。

0: 平均一剂呢只要1.6元，长期吃咱也没有经济负担。报名电话
1: 400-1367-678，400-1367-678。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孙老师。
2: 哎，是我啊。
3: 哎呀，跟您通话我挺高兴的。
2: 啊，不客气啊。
3: 四神汤啊，喝了能有1个月了。
2: 啊，用上了啊。
3: 用上了，哎呀，感觉这效果真的没得说，太好了。
2: 啊，那你说一下。
3: 之前就是春天开始啊，我就闹心，后来就严重了。只要是夏天，你说奇不奇怪？这闹的呀，这心里头烦的不行，看啥事儿啊也都闹心，做什么都烦心。
2: 啊、
3: 不吃饭心乱跳，吃了饭心里更烦躁。
2: 嗯。
3: 就连带着这晚上呢还睡不着觉了，哎呀妈呀，像烙饼似的翻来覆去的。
2: 嗯，
3: 你说做针灸理疗我也做了，但是吧说心里话这效果也不理想。
2: 嗯，
3: 后来我就改了，我就喝汤药，喝了将近是4个多月呢。
2: 嗯、
3: 没啥大个的改善。
2: 嗯，
3: 大夫那个告诉我说的那个你喝吧，中药起效慢，这是正常。但是呢我感觉它不正常。
2: 对。
3: 因为啥你光吃药，对呀，它光吃药不起效，哪身体有什么正常呢？
2: 嗯。
3: 我就感觉呀、我白花了挺多钱。但是去了一趟中国香港，
2: 嗯，
3: 用了四神汤1个月的时间。哎呀，我就明显呢就感觉出来了。没有来由的这个闹心啊烦躁啊这情况没有了。
2: 嗯。
3: 这回晚上再睡觉呢也就正常睡了。所以这时间呢，好像还延长了，再也不用像烙饼是翻来覆去了、
2: 你这情况啊，我跟你说啊，实际很好解释、你说是湿气，但是很多朋友问说为什么湿气重啊，他会有这种烦心闹心的情况、尤其越到晚上越躺下来越重、你有没有发现干点活溜达溜达反倒很轻，一躺下就重，
3: 是躺下闹心、
2: 因为什么，首先第一个湿气啊是身体中的水，它不是好的水，它是脏水。哎，所以说的话、水有个什么特点，水往下走，站着坐着干活，你就会感觉腿很沉、像灌铅一样、身上没劲儿。为什么水往下走了？哎，那你一躺下，你想那下面这脏水不就上心里去了，上脑袋里去了。所以说呀，脑袋里灌的全是脏水，你就睡不着觉，就脑袋迷迷瞪瞪的呀，哎，记忆力减退，不舒服，胀胀的。心慌烦心，而且是什么还会出现的头重脚轻眩晕的症状。为什么？这就是水的分布特点。另外一个呢，你这个水北方人的湿啊跟南方人的湿还有个区别。就是一到夏天、我们叫苦夏，它会更重。哎，
3: 叫苦夏。
2: 对，为什么到苦夏到夏天更重呢？因为夏天是热。想想水、脏水如果一加热会怎么样，它不就蒸发了吗？对不对？那对、开的它不就往上跑吗？哎，所以说在冬天呢你感觉是脚凉脚肿脚沉，到了夏天呢它就四处乱窜了。哎，为什么？开锅了。所以说你这些症状啊，我们看一下，这都是湿的问题。但是湿的问题咱们说了，因为南方的话天气潮湿，那北方天气也不潮湿啊。夏天比冬天伏天潮一点，但是也没有那么厉害，咱也不能2-3个月不见太阳。但是记住，湿在身体中的分布啊，它是3个因素决定的。外在的是1个因素，天气干湿，这个实际对我们影响不大。更主要是里边这3个因素。一个是什么？脾产生的湿气的多少。脾主水谷啊，湿属于水啊。喝的水吃的粮食变成是湿气还是变成好的东西，这是由脾来决定的。第二是什么？就是啊，我们的心血脉把湿气也在身体中的分布，湿气产生了送到哪里，这是心血脉来决定的。那再一个呢，就是肾呢、能不能把它及时排出去。那这里边就有个问题，什么？从春季开始天气越来越长了，阳气越来越盛，而脾呀、肾呢，它是属于啊阴的脏器，被抑制住了。所以说到夏天的时候，脾的功能就会下降，胃口就会下降，天热吃不下去饭。所以说这个时候就算心肾不出问题，你的湿气也会增加。反倒说咱岁数大人心肾虽然没大问题，但也会有点小问题。所以说的话一到季节呀，这些变化就非常明显。但核心问题怎么来解决它呢？香港人他们就怎么办？

0: 就是用四神汤，健脾的同时利湿啊，额外呀、啊、它还有个固湿的作用，专门针对啊这个天气变化中我们身体水呀、啊、的转化的问题，哎，让它变成好水，变成我们要的东西，而不要变成啊湿气。
1: 我感觉我这个吧挺对我症的，是不是孙老师？
0: 对，而且我建议你用的时间呢长一点，争取用过伏天啊，因为什么？伏天湿气最重啊，而且关键我们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现在身体各种气在长的时候，这个时候把气给捋顺了，咱长好的精血，别长湿气，用时间再稍长一点，这样的话呢，等到秋天了，全身全是正气，没有湿气这样邪气了，咱整个这一年秋冬都好过了。
1: 行行行，我也想着服用时间长一点，因为碰着这好药我也挺不容易的。
0: 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四神汤在香港这么好、这么便宜的小药，家里常备点，哎，老两口都可以用，哎，小孩都可以用的，咱就不用再去香港买了，对不对？
1: 对对，还挺麻烦的。
0: 哎，
1: 行，
0: 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1: 好的，
0: 哎，
1: 谢谢孙老师，辛苦了。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不是只有南方的朋友啊，说潮湿要喝四神汤，北方朋友换季更需要它。北方啊，春夏交替，温差大，气温也是骤冷骤热，身体适应的负担极重，比南方朋友更容易春困乏力，身体笨重。所以这个季节正是喝四神汤的一个关键时期，这是春夏必用的时令良方。不管是南方的湿热浮肿、头重脚轻，还是北方的换季体虚、浑身酸软，诊所同款四神汤，两秒速溶，快速吸收，专门改善沉僵浮肿、体乏无力、食欲差、心烦、失眠、胸闷、水肿等症状，让大家换季不遭罪。一味小药啊，轻松解决春夏湿气难题，关键价格亲民，一剂仅需1.6元。普通人天天喝，长期喝也没有经济压力。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的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啊。
3: 我先介绍我呀，我是今年虚岁70的，周岁69周岁。
0: 嗯。
3: 现在状况，我脑血栓，脑血栓现在就是拄棍儿啊，反正能走，但是走不利索了。走不太好，主要是因为糖尿病这些年得的。我血压应该不高啊。
0: 嗯，糖尿病多少年了？
3: 糖尿病啊，也在小刘有横20来年了。反正也差不多吧，17-18年那样。
0: 嗯，
3: 现在反正打胰岛素，完了再吃上药。餐前呢7左右吧，餐后一般12-13个，现在就这个状况，主要就是现在我这个上医院看那个前列腺增大，前列腺肥大，他老憋不住尿啊，尤其这脑血栓完了走道来慢点，憋不住尿，
0: 对，这大
3: 有尿有点尿完尿裤，挺烦人的这种事儿。
0: 你在用什么药？前列腺？
3: 前列腺我就用咱那个什么眼方那个。
0: 眼龙方啊。
3: 啊，眼龙方，我吃那个，刚开始吃1个星期之内还挺管事儿。
0: 嗯。
3: 现在吃有两个月。
0: 嗯。
3: 现在好像又不行了。
0: 尿什么颜色的？
3: 化验尿没啥问题，尿没啥事儿。
0: 不是化验尿，尿什么颜色？
3: 就正常的。就正常的，
0: 晚上起夜多吗？
3: 晚上起夜4-5回吧。
0: 4-5回。你现在降糖药在用什么药？
3: 用那个阿卡波糖打胰岛素呢，两样混着来。
0: 阿卡波糖和胰岛素，胰岛素一天打几次啊？
3: 胰岛素2次，闷冬。早晨打，那个晚上吃饭前打。
0: 阿卡波糖呢？吃几次？
3: 吃阿卡波糖，吃饭就吃我。打完胰岛素也得吃一遍，中午不打完我也吃一遍。吃饭完就吃一遍。
0: 你这样的哈，你用眼龙方它为什么不好？很重要一点就是糖尿病人呢，你血糖没达标，尿里含糖，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还有一个免疫功能低下，所以说前列腺的慢性炎症啊它控制不住，所以说的话它还会不断的增生，所以说你现在的话。

0: 那第一个血糖一定要稳定住，哎，达
1: 嗯，
0: 标。再有一个呢，我建议你加上多青番茄红素，来帮助前列腺呢控制炎症。还有一个四神汤，把它也一起用上，配合眼动方效果更好，因为这是跟季节有关系的。晚上睡眠怎么样？
1: 睡眠，我睡眠不好，我得吃那个安眠药。
0: 睡不着啊，还是容易醒啊？
1: 就是睡不着，我一半会儿睡不着，9点钟躺着也得12点睡着。
0: 你
1: 所以
0: 这
1: 现
0: 样
1: 在我
0: 的，你晚
1: 吃
0: 上
1: 睡
0: 测
1: 眠
0: 过
1: 药，
0: 血糖吗？
1: 晚上也有时候测，有时候不测，晚上几乎不咋测。
0: 晚上血糖测的时候怎么样？
1: 晚上测反正也跟白天餐后2小时差不多，13、14个。
0: 半夜测过吗？
1: 半夜没有，没测过。
0: 你胰岛素两次都打多少单位？
1: 早晨打22，
0: 嗯，
1: 晚上10个。
0: 你这样的，你今天晚
1: 嗯。
0: 上啊，你把早上那个减两个单位，你看看晚上睡眠会不会好一点？如果好了，你就继续减。你这个胰岛素啊，有时间找医生去看一下。正常应该是早上打的少，晚上打的多。啊，你减两个单位看一下。哦，你如果减两个单位，减到20个单位了，2天，如果晚上睡眠反倒好了，早上血糖反倒降了，就继续往下减。啊，
1: 你说我那打的多呀，现在
0: 我怀疑你后半夜血糖低了。啊，因为你早上打的胰岛素打的有点多，啊，你试一下，你按我说的，你就记住，啊，一个是把番茄红素加上，把胰岛素减两个单位，香港四神汤的话你也吃上啊，哎，
1: 香
0: 你
1: 港
0: 按我
1: 四
0: 说的
1: 神
0: 做就，
1: 汤是
0: 因为
1: 吧？
0: 你这个慢性炎症啊不好控制，糖尿病的人呢都有慢性炎症的啊，嗯，行，完以后啊，你的血糖你这样吧，调节了一下以后。再讲怎么调，你可以再咨询我们啊。哎，那就这样。哎，那好，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啊，
0: 不客气啊。
1: 太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话讲啊，小药专调小病，香港小药四陈汤诊所同款，千年配方，铁三角结构，茯苓祛湿治标，山药呢健脾治本。莲子芡实固涩防漏，效果稳固不反复。采用高纯度提纯工艺，2秒速溶更好吸收，真正做到用吃药的标准吃四陈汤，而且价格实惠。一剂呢是低至1.6块，主打一个日常的温和养护，长期吃也没有经济负担，让大家呢春不困夏不苦，平稳度过湿热换季期，全家老少都能喝。报名电话。400-1367-678，400-1367-678，400-1367-67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您是孙老师是吧？
0: 哎，是我，哎，
3: 孙老师您好啊，
0: 嗯，
3: 我呢听了您的节目了，听了一段时间吧，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实在，
0: 啊。
3: 正好呢，我有个脾胃不好的毛病，想跟您咨询咨询啊。
0: 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这个脾胃不好，就是每年一到春夏交接开始啊，不想吃东西，就是看到什么都没胃口。家里有时候为了吃饭呢，做的那个鸡鸭鱼肉都挺好的，但我看了就不行，我就觉得恶心油腻，哎，不容易饿啊。我就是宁可就是说什么呢，就是2天不吃饭也行，就是喝点小粥也行啊。吃饭呢就吃的也很少啊，身上老是没劲儿，不愿意运动啊。白天呢也特别容易犯迷糊，就是为了治这个脾胃不好的毛病啊，我就吃那个马丁啉啊，当天吃上有效果，第二天就不行了。后来我又改那个健脾丸，吃上2天可以，3、4天以后都咽不下去了，吃起来特别困难啊。哎，又加那个益生菌，啊，益生菌的价格还特别贵。我后来去找那些大夫看了一下，人家说我这个是不是有啥大病啊？吓得我花了好几千呢，在医院做的检查，但是也不行。想问问老师啊，这个什么病啊？这是不是有大病啊？快不行了呀？是怎么回事啊？
0: 这个你放心哈，首先第一个先给你交个底，目前你这个症状啊，肯定不是大病，大病有季节性的嘛，对不对？不说我都知道，你担心胃里头、肠子里边长什么东西。那为啥呢？长东西没有跟季节走的，那哪有说春天不长、夏天长的、秋天也不长、冬天也不长的？ 而且这种情况都是常年的，几年时间，如果他真是大病，你都活不到今天呢，没有必要啊这么紧张，这就是典型的季节引起的时令病啊。
3: 哦，那我听到你讲这个四神汤了，我觉得四神汤挺好，你看又不用大药丸子料进去 啊，而且价钱不贵。
0: 嗯，
3: 我吃药都很贵啊，我这个四神汤你看想用。
0: 这个四神汤啊是香港的惠民的药了，所以说价格上啊是非常非常惠民的，而且呀剂型呢是速溶剂型，两秒速溶迅速吸收，这也是什么非常人性化。我针对脾胃的病，哎，那都有脾胃吸收不好的，你再给我做成药丸子，那患者是我想治脾胃病，但是药吸收不了，那这药不就白用了吗？所以说它做成速溶好吸收，哎，这就是他们考虑吃这个药都有吸收的问题。而且的话，四神汤里的组合呀，专门针对呀春末夏初出现的，咱老百姓说的呀这个苦夏的毛病。南方啊，一到夏天到梅雨季节，广东地区叫龙舟水，都是连续一两个月的大雨，湿气很重。但是一在北方，这种湿气也不轻，甚至在我们岁数大的人身体中表现呢，甚至比南方人更明显。为什么呀？天气也一天天变长了，哎，天黑的晚，亮的早，首先它就影响休息，就特别容易啊伤脾胃。你不管是西医的理论，哎，我们说了胃也要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进行一次修复，再长个新胃，还是中医的理论，这属于脾的问题，水属于肾的问题，都属于阴的问题，脾肾在五脏中都属阴的，晚上越来越晚短，所以说养阴的机会就越来越少。而且环境中啊，我们在北方人说冬天呢，空气是很干的，但实际水分都去哪儿了？为什么空气干呢？水分都被土里冻成冰了。你到春末夏初，土热乎了，这些水分呢化了，就开始啊随着阳光照射蒸发出来，就进入环境中了。实际呢，你看湿气没南方大，但这种干湿的变化幅度它要比南方大得多了。北方冬天是干冷，夏天是湿热，一干一湿的交替，而南方呢，人家是冬天是湿冷，夏天是湿热，它都是湿的。你从湿冷变成湿热，它湿气变化不大，但你从干冷变成湿热，这个变化就非常大了。所以说呀，这个湿的症状，哎，第一个本身湿的环境在增加，症状在加重，同时的话呢，因为天气啊夜间越来越短，还造成我们脾的功能下降，就使我们北方人呢，这种症状就是我们类似苦夏湿气重的症状啊更严重。而这四神汤它去帮我们去消除这个湿气引起的胃肠功能紊乱，它的作用点呢不一样。我们有的药像你刚才用的健脾丸，它是止健脾，有的朋友喜欢用薏仁粉，哎，它是止去利湿，但四神汤它是健脾利湿同步的，健脾这是本，哎，利湿这是标，而且它还有一个固涩的作用，这一点更重要哈，就是要稳住疗效，能收住四神汤给脾补的脾气脾血，所以说的话把精华好东西留住，把湿气这种坏东西排出去。看在这几个药不多，但是实际上针对性是非常强的，非常适合呀咱老百姓说的苦夏这个症状。到了夏天，头重脚轻，心慌胸闷，吃不下去饭，胃还胀，大便烂，腿沉像灌铅似的，晚上躺床上啊睡不踏实，这些实际上都是苦夏的症状，用上四神汤啊都效果非常好的。而且更管的是价格便宜，对不对？哎，一剂才1块多钱，你想一想就能解决呀我们这个季节的问题，这确实这是香港惠民药的一个特点。
3: 太好了，现在正好有这个四神汤了，我想报名，您看行吗？
0: 我跟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早一点把四神汤用上，给身体打个好底子，能吃能喝能睡能干活，夏天过好了，秋冬咱也有个好的身体，这一年咱都能啊非常健康平安的度过了。
3: 好的，那就谢谢您了啊。
0: 哎，不客气，那今天就聊到这儿，以后还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3: 好的，好，谢谢啊。
0: 哎，好，再见啊。
3: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小药四神汤，这是中药里经典的时令食疗方，尤其适用于春夏潮湿季节，不寒不热，温和养生。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斯开达罗什内阿拉丘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7: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8: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6: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7: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8: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6: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9: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6: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2: 早上好。
13: 早上好。
14: 早上好。
15: 早上好。
0: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low，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

0: 听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各位听众朋友早啊，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早上好，我是岳东。新的一天，新的一周开始，咱们一起问候一下自己的心情，也彼此问候一下跟你共同出门的家人，可能以后要见面的同事同学。今天的天气有点凉爽啊，但是不得不说，应该说热几天凉一天，这种感觉穿插也蛮好的。但是要提示各位要注意温差的变化，避免着凉感冒。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今天白天多云，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只有16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东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3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南风二级，最低气温9度。今天白天最高温只有16度，基本都在维持在14-15度左右啊。所以上班上学的各位一定要加一件外套。然后呢，晚间又回到了个位数，这两天可能气温有所变化，各位随时关注天气的冷暖变化。路况专线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375，微信公众账号互动留言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路况这个24小时高速路况记号热线04519696，04519696。人都说一周开始，全新一天的开始，全新一周的开始，总是会带有一些 emo 的感觉啊，不那么积极。所以今天早间，咱们就找一首歌吧。找一首可以给我们有一种带来希望，带来向往，带来一束光的那希望。一首歌有的时候真的会带来一束光，所以我相信这时候起床的你应该不是已经在家里忙碌准备早饭，然后忙碌一天的工作了，要么就是已经出门了，在车上带着孩子去上学，然后自己忙碌着工作岗位上，所以忙碌的一周从这一刻开始了。我希望你的心情可以用一首歌给你带来一种光的问候和味道。音乐声响起，第一首歌曲是很积极的，年龄很小啊，来自于2019年的，它是一部古装剧叫做《小女花不弃》的一个片头曲。你看过这部电视剧吗？这个改编呢，也是一个从虚拟歌手原创国风曲开始的。然后呢，这个歌手啊，他嗓音很清甜，很灵动，配上笛子和吉他一种编曲啊，这种结合也算勾勒出一种轻快的古风旋律吧，整体还是比较活泼的，满满的是那种春日里的生机和洒脱。虽然现在前两天的温度好像疑似进入到夏季，但是不得不说今天的感觉瞬间又拉回到了这个春天开始。而这首歌的核心的意象呢，取自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原作是2015年国风原创曲，之后呢被选作为了影视片头曲，重新编曲。歌词是以那种桃啊，桃自桃，桃之夭夭，绿了芭蕉，勾勒出了世外桃源的一份美好。尽管我们现在要工作学习，我也希望你的心情和你的感受能够有一种面对世外桃源的一份清新吧，就好像早间出门的一样的感觉。音乐声响起，桃花笑。

很轻快，一首歌开启早间的一个幸福的感觉和味道。但愿你我都一样，一首歌可以让我们找到一种一束光的感觉。这首歌《桃花巷》。好了，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一档音乐综艺的现场，来自于《天赐的声音》第六季一个现场的合作改编。是把原来的那种曲的悲情底色重新进行了编曲啊，重塑了一下，加入了电子的这个赛博的朋克编曲，然后呢也形成了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听觉反差，兼具了古风诗意和现代摇滚吧，氛围拉满了。原版的这首歌叫做《九万字》，灵感来自于作家一个真实的故事，以九万字的隐喻写不尽的爱恨执念，也算诉说着世俗偏见下爱而不得的一份遗憾。所以有时候听着感觉有深意，但是不得不说在改编的时候也跳出了一份框架，大胆加入了电子音乐，弱化了原曲的沉重和悲情，所以听起来也蛮过瘾的。这种冰火交融的声线的感觉蛮过瘾，音乐声响起，张靓颖、刘宇宁。

这样一个重新编曲，还真是有点让我们意想不到啊。这个现场可能会更好一些，所以有些时候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出现的一些改编比较不错的歌曲，真的值得一听再听。高速路况，齐干高速甘南服务区双向充电桩及加油站已经恢复了正常使用啊。大家出行路上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来进行分享。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交通广播，路况新闻线索热线：8211900287997337。好了，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有意思了啊！这首歌经过重新编曲之后，蛮期待的，是一种满满的反差感。这首歌出现在了我们的歌的舞台上，原版是李荣浩的那个甜系小情歌，结果被谁改编了呢？被腾格尔老师啊！就突然间感觉，一种草原辽阔的唱腔，然后呢，加上这个甜蜜感，这种反差，特别的适合早间，让我们眼前一亮，心情一亮，让我们感觉，有一种挺过瘾、雷劈的感觉啊！既有草原开阔，又有情歌那种细腻的甜美，趣味十足，很治愈，很有意思，又很暖心。不得不说，腾格尔老师在这条道上，这条改编道路上一去不回头，但是我们希望他多改编几首，蛮有意思的。早间听我们提提神儿，一起来感受腾格尔老师带给我们的一个不一样的改编。

哎呀，不得不说啊，无论腾格尔老师改编哪一首歌，都会让你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基本忘去了原唱是啥味儿来着。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萌插反萌啊萌叔这种改编之后，很多人从改编之后再一次喜欢腾格尔老师唱的每一首歌了，味道总是不一样。我们总期待着有一些这个什么呢，一些惊喜啊，这种反差感真的听的每首歌特别爽。好了，咱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一定是给我们生活当中带来一束光的一首歌，是全网爆火，当时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一首流行歌曲。歌曲的声线很舒缓啊，编曲很舒缓，旋律很治愈，歌词又很直白，然后呢聚焦的其实就是普通人的一个追梦之路，是早晨起来通勤包括出门鼓舞人心的最好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当时也曾获得了全国网络正能量歌曲，传唱度还是很高的，灵感是来自于无数普通人默默追梦的日常。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追梦就是一件事情，幸福。何为幸福？就是只要我们满足自己的心情就是幸福了。所以这首歌曲刚刚好送给每一个人，它的能量既不是很大也不是很高，也没有过多的渲染，也不是很低调。而这首歌曲从这首歌名开始问候每一个努力向上面星光不问感恩。

0: 2026城市升温计划周末一日游首团开始了，哈尔滨交通广播领略阿城魅力。这次我们为您定制了阿城两大王牌景点，上午我们会在吊水湖地质公园看自然奇观，下午我们在平山皇家鹿苑和小鹿进行玩耍。午餐特别为您安排了当地的特色餐食，有啥呢？小鸡炖蘑菇、尖椒干豆腐、大丰收肉段、茄子、红焖鱼等等，好多好多啊！全程行程不用自己操心，大巴车直接接送到你景区门口，路线啊都给你规划明明白白的，你就带着好心情出发就行了。在哈尔滨阿城藏着一片能和小鹿一起玩耍的治愈天地——平山皇家鹿苑，这里有高低错落的幽静峡谷，又有悬崖断壁的一种岩间溪径，还有全国独特的原始森林。景区内呢有野生的散养鹿场，放养着梅花鹿、马鹿、狍子等等动物啊，漫步在森林当中，观赏着野生鹿群，体验人和动物的和谐相处。这一带呢曾经是金太祖完颜阿骨达的私家的狩猎休闲的地方，清朝乾隆皇帝也在这儿留下了足迹，所以无论是带娃认识自然，还是和朋友拍一组森林的大片，或者是单纯就想着找个地方放放空，平山鹿苑给你带来一份不一样的毛茸茸的治愈。这个吊水湖国家地质森林公园呢，吊水湖应该说是属于张广才领的一个山脉余脉。景区内的森林很茂密啊，山峰险峻，有山泉、奇石、怪松，地质形貌也很独特，山峰拔地而起，山险且奇，而且呢气势又很宏伟秀峻，所以主要有像五花湖、二龙泉、花海，还有天柱峰、地柱峰、金枪峰、石柱峰、天成洞、老神树等等等等，还有一些人文景点啊，东北抗联驻军遗址，所以这一天可以说是不累，然后用行程满满，让你很开心的一天。5月30号出发一日游，吃喝玩乐行全都包含了。咱们925听友特惠价，每人168元。如果你有小朋友，1米2以下的儿童88，65岁以上的老人118，名额有限，跟着925主持人一起出发吧。限时抢位电话：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抓紧报名啊！因为只有一天一个行程一个团，所以无论家里老人和孩子，或者是家人有时间的话，30号那个周末一起出发。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1: 听什么呢？
2: 我们听音乐早餐，
3: 我需要更快乐。
2: 每早6点，音乐早餐
4: 就要大声听。

啊。嗯，早间我一直在说，有些时候一些民谣歌曲特别适合早间去听，那份感觉呢，不是说一定得有它，而是有些时候呢，适时的应该找一首歌曲让我们心情平缓一些。有一位歌手啊，应该说他的嗓音很醇厚，然后呢也搭配着比较简单质朴的一个编曲，也没有什么华丽技巧，就是比较真诚的嗓音，每一句的歌词都很暖，应该说是一个安抚情绪、治愈内心的一个早间必听的歌曲。2004年发行的原创治愈歌曲，创作者希望能够在快节奏的生活里面，用简单的旋律安抚一下焦虑的人心。所以当下很多人被琐事裹着了，需要忽略了一些自我价值，所以写下来这样一个：愿你心中有爱，眼中有光，鼓励人们放下内耗，接纳平凡的自己。这首歌就叫这个名字，愿你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早间听的话，可能在路上，也许刚刚好。

有些时候一首歌很简单啊，一首歌的情绪也很简单，只需要带着心中的那一抹光，然后可以让我们感受一种不一样的歌曲在一天当中带来的一份情怀和一种向往的力量。下面这首歌曲是全网高热度的一首治愈励志单曲，算是搭配着比较灵动的一个编曲吧，整个

歌词充满一点点力量，因为整个歌词就是以一束光为核心的意象，描绘人生低谷时遇见的希望，遇见的温暖，感染力特别强。早间的时候幻想内心勇气的一首比较优质的曲目，2022年发行的，灵感创作源于就是每个人生命当中遇到的救赎之光，这束光可能是一个人一个梦，可能是一份信念。创作者也通过了歌曲告诉我们所有人，这个总会有一束光为你照亮前路，至于过往的悲伤，也希望能够负重前行，给自己一抹勇气，这个勇气在日常，让我们一起为幸福而努力。音乐声响起，我曾遇到。

曾经遇到曙光会继续照亮前方的路，有些时候你前方往前前进前行的时候也需要这么一束光的指引。嗯，有些歌曲就是应该在人生这个不可逆的戏剧当中，咱们一起往前行，一起努力的往前走。很简单，越简单的东西我们可能越能找到快乐。所以下面这首歌曲是由喜人奇妙夜这个人气搭档两个人的合唱，他俩非常的默契，歌曲搭配很灵动的一个编曲，旋律又很俏皮很轻松，传递出了接纳人生享受生活的一个积极态度，打破了陈年的沉闷，唤醒听众的愉悦心情。所以这首歌曲应该算是两位喜剧人在演艺经历当中一个追梦路上的一个过程吧。每个人都应该这样，每一个人都是人生自己轨迹的一个追梦者，所以我们在追梦道路上，我们希望可以活出精彩，接纳不完美的听众，不完美的观众，但是永远心中有一个最完美的自己。我的人生是有趣的剧本。

啊，早间有时候一首歌会让我们反复的去听，反复的哼唱。下面这首歌曲虽然是粤语歌曲，但是旋律真的很大气啊，让我们听完之后，可能不是很会唱，但是过了许久之后，你仍然惦念着这首旋律。来自于歌王李克勤的歌曲，在2003年他发行了一版经典的粤语金曲，特意邀请的钢琴家郎朗合作的钢琴伴奏。这首歌旋律改编一首经典的钢琴曲中，李克勤当时的这个演唱既深情又细腻，加上配上了古典的钢琴编曲之后，这种流行和古典放到一起，一直传唱了这么多年。这首歌讲述的是一个平凡的男生啊，既不懂唱歌，也不愿意拼尽全力为心爱之人演唱。

唱的一个深情，也愿意去拼尽全力演唱。不会唱歌，但是我愿意去做这件事情。朗朗更是为这首歌曲献出了自己的 MV 的首秀，古典和流行的碰撞让这首歌成为了李克勤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在应该说是最近一次看到现场，应该是在《我是歌手》第四季淘汰赛当中啊，拿出了这首王炸歌曲直接现场演绎。不得不说，这个版的钢琴伴奏给这首歌加持了不少。这首歌叫做《我不会唱歌》。

像并未太像，但落力发亮到一分钟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这魔境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上，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有我声线在哼唱，你亦无视我在投入战场。他漂亮这么多，他伟大这么多，平凡像我无强悍。

春天向暖，一切向好，但是今天天儿有点凉啊，因为现在咱们的季节陆续进入到了初夏的感觉。过两天，明后天开始温度又所上升，这两天还是不是很稳定，大家每天关注好天气的冷暖变化，避免着凉感冒。好了，早高峰即将开始，各位可能有很多朋友出门了，上班上学的，希望各位保持今天一天的好心情，带着微笑，带着一抹满满追求幸福的一个笑脸去工作和前行。工作日可能高速出行的人比较少，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工作需要，仍然要走高速。高速热线0451-96969，0451-96969，市区路况新闻热线82119002-8799-7337。如果有其他事宜，随时联络参与节目互动。微信公众账号哈尔滨交通广播，随时来进行关注。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每天也会这个及时播发一些实时的要闻新闻内容，供大家进行了解和参考。好吧，今天一天时间可能即将开始了，好多朋友开始忙碌了，忙碌希望你从日常开始，但不要从心情开始。心情忙碌有些时候会让我们很焦灼，所以既焦戒躁，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句口语话，而口头词，而是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一个期待。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925交广早高峰，路上出行及时关注我们的新闻内容。感谢各位陪伴，咱们明儿早见，拜拜。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92.5
0: FM92.5
1: FM92.5
2: FM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 8211 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6: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7: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6: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8: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6: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6: 所以这一分钟
9: 请别省略。
10: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11: 城市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
1: 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
11: 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
1: 上班路上，真情相伴。
11: 925交广早高峰。

0: 好了，新的一周开始了，欢迎大家，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从早上七点到上午九点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宾县、方正、延寿、上至、五常阵雨转多云，其他区域呢是多云渐晴，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8到21度。今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9到12度。今天气温呢会有明显的下降哈，我记得昨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6度，
1: 哎，确实是。
0: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就只有18到21度了，
1: 有点凉。
0: 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希望大家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以防着凉感冒。
1: 哎，是。那你说咱们来了解了一下这个天气凉的主要原因哈。那哈尔滨市气象台在昨天晚上的7点40分呢，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全市呢阵风6至7级，局地达到8级。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在25号今天早晨的3点呢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个小时，哈尔滨市主城区、双城、呼兰、阿城、宾县、五常北部、巴彦、木兰、通河、依兰有雷雨大风天气，阵风7至8级，局地达到9级，并可能伴有闪电这个雷电以及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做好防护准备工作。
0: 你别说，今天早上上单位的路上真是下了点小雨滴。
1: 哎，还真下了吗？
0: 对、我来的时候这个车窗上是有的，但是就一阵儿，还不大哈。
1: 哎，还好。
0: 也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问候一声早上好了。那我们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是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哎，欢迎一下视频号里的来的比较早的朋友啊，像是这个家宴一醒一大早就来了，
0: 欢迎。
1: 还有自由自在、人生短短几个球，还有森景也是来了，李辉啊，还有王玉博等一系列朋友，欢迎各位来到咱们视频号打卡报道。
0: 是的，还有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暗夜向日葵、王玉博、严玉吉，还有家宴一醒，欢迎大家啊！今天呢已经是5月25号了，应该是距离高考还有13天的时间了。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从上周一开始，就是5月18号起呢，推出了925办考季特别节目《高校联动》。筑梦青春，助力龙江学子科学择校顺利升学。全国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就业发展等核心信息都会进行专业的发布。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半到4点半播出，敬请考生家长收听。好啦，7点08分，那接下来给大家预告一下稍后的925交广早高峰，您将会听到的内容有冰城公安、交管、消防等部门全力护航东北超足球联赛。
1: 再来关注哈尔滨市2026中考6月25号开考，考试总分为850分，那考试时间以及录取排位法呢都有调整。
0: 哈尔滨入选国民记忆十大城市。
1: 今天925交广早高峰呢将会和大家分享关于反诈民警接骗术。925交通广播邀请到哈尔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电诈犯罪侦查大队的民警做客925交通广播直播间，专门为大家来拆解投资类的包括理财类的电信诈骗的套路。那请大家呢擦亮双眼，守好您的钱袋子。
0: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稍后锁定我们的节目啊！看到我们视频号当中孟铁英，
1: 哎，
0: 也是我们经常参与互动的一个听友，
1: 老朋友
0: 说来了、
1: 啊、
0: 今天是我的生日，后天就和925一起去西安了，期待。
1: 哎呦呵，提前先祝您生日快乐啊！
0: 发现五月份过生日的好多呀，
1: 哎，真是一到5月份好多朋友都过生日、啊、
0: 对，祝您生活满是温柔。

手机充满电，汽车加满油，全新的一天开始喽！925交广早高峰 ，Let's go！

0: 啦，早上的7:10，925交广早高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在5月23号的晚上呢，第一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揭幕战在阿城区火热开赛。作为这次赛事安保工作的主力军，哈尔滨市公安局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从严从细抓好各项安保措施落实。从空中到地面，从核心赛场到外围街路，全体参勤警力以忠诚担当和过硬的作风，向市民和球迷交出了一份安心、有序、暖心的精彩答卷。
1: 那可以说啊，这次东北超呢是球迷的狂欢，更是呢咱们城市安全和道路交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啊。那为了全力保障东北超赛事的安全、有序和平稳开展呢，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呢也是立足于辖区的道路实际，紧扣大型赛事的交通保障特点，提前研判形势，那周密呢部署警力，细化管控举措，全方位呢筑牢赛事安全和这个整个的安全屏障，同时呢也以专业、高效、暖心的交管服务呢守护广大球迷、市民出行的平安，同时助力赛事的精彩呈现。
0: 2026年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哈尔滨已经燃情启幕了，聚光灯下是球员们逐梦绿茵的热血身影，那聚光灯之外呢，一抹坚守的火焰蓝严阵以待，用细致和专业为这场足球盛宴筑牢了安全防线。为了让大家能够安心的看球，哈尔滨市消防救援局启动了护航模式，全力确保东北超赛事的安全顺利举行。
1: 那在5月23号呢，由省文旅厅、省商务厅、省工信厅以及省总工会联合主办的北国好风光汇聚黑龙江东北超有礼以及文旅消费活动呢，也在咱们哈尔滨市的阿城区正式启幕了。活动依托东北足球超级联赛平台呢，聚焦了文旅融合等促消费的一些特点，同时呢也推动了全省文旅惠民政策集中落地，全域联动发力，让球迷和市民以及游客呢共享龙江文旅的发展红利。
0: 那伴随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呢也掀起了一股足球热，通过设置直播观赛点、推出凭票根享优惠等活动，这条百年老街正以赛事流量撬动文旅消费的新活力。
1: 哎，是啊，一说到这比赛，好多朋友都来了。那就在5月23号呢，为方便市民和游客呢观看赛事啊，街区在老道外大戏台和游客服务中心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整场这个比赛的特点，而且呢你可以随处啊看到这个观赛的一个点位，而且通过大屏幕呢实时转播现场的赛事进程，而且每当出现精彩进球或者补救，那驻足观看的人群呢都会发出阵阵的欢呼，百年风情建筑与热烈的足球比赛呢也是这个氛围呢相交呼应啊，而且也为游人带来了独特的观赛体验。
0: 据了解，与此同时呢，街区部分商户还推出了东北超专属福利，市民和游客凭东北超门票或者是票根就可以在指定商家解锁相应的优惠，涵盖了餐饮、糕点、住宿等多个品类，吸引球迷朋友在观赛之余能够走进特色餐馆、民宿，乐享老街的独特风味和烟火气息。据了解，商家联动优惠活动将会持续配合东北超赛事进程，推动文体旅融合，进一步激发街区的消费活力。
1: 哎，说到这东北超比赛呀，很多朋友大家呢终于不用刷半宿半夜不睡觉了，因为正常这个比赛时间大多都在晚上哈，所以大家可以放松。但是说到晚上好好休息也很重要，这不嘛，放假通知他来了，连休3天，而且最大的好消息，他不调休。那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消息呢，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就是在周五至21号周日放假，共3天，而端午节假期高速不免费。
0: 是的，但这个。端午放假是放假，但是大家记住，高速是不免费的。
1: 很多朋友一到假期就认为免费啊，其实就是4个主要的这个国庆假期日算是免费的，
0: 是的，
1: 其余的一些假期不免费。
0: 好的，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交广早高峰，稍后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路面上的最新交通情况，
2: 关注权威路况，提供出行参考，普及交通法规，剖析交通话题，请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交警直播间最新播报。最新播报，本节目由哈尔滨市公安交通管理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好，周一早上的7:15，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警官姜文新，通过指挥中心的大屏幕和交通大数据来为大家做早高峰的出行指导。你好，姜警官。
3: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
0: 好。你好江警官。
3: 哎，主持人早上好。
0: 请导播老师再联系一下，这个电话线路没有声音啊。
1: 是啊，这有时候江警官早上起来挺着急的啊。
0: 请导播老师再联系一下，江警官那边好像断线了啊。稍后的时间我们也共同来了解一下这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高速提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齐赣高速赣南服务区双向充电桩以及加油站恢复正常使用。赣南高速赣南服务区双向充电桩以及加油站目前呢已经恢复了正常使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联系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警官姜文新，请警官来介绍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你好姜警官。
3: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早上是不是
0: 你好姜警官
1: 出了点问题啊？
3: 早上好。
0: 好姜警官。
3: 能听到吧？
0: 可以。
3: 早上好。今天早间啊，目前来看整体的这个流量的上升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因为是周一啊，有一些路段的交通压力也是相对于其他的工作日来说比较大。那么像目前的这个四方台大道啊，从阳明山大道的这个方向进入到龙江路，因为有这个早上上学的这个车辆，尤其是周一啊，还是比较多。那么这个路段呢大概是有1公里左右的一个缓行的距离，还是提示一下沿线的这个车辆可以适时的在它的这个平行的这个路段，像第七大道等等这些路段来进行提前的分流和绕行。另外呢，今天早间的这个三大动力路从这个三河路的这个方向进入到我们新广场这个路段也是有这个持续缓行的一个情况。那么反方向也是相同的情况今天早间进入到哈市的这个车流和出哈市的这个车流还是都是比较多的经过这个金乡街进入到这个哈绥高速进入到这个阿城方向，目前呢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个双向压力比较大。另外呢，今天三河路的这个桥上从这个公民南直进入到这个三河路进入到122中学的这个方向，目前呢也是持续的这个交通流量的缓行的情况比较这个明显目前呢这个路段桥面呢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也是建议后续的这个车流可以适时的在桥下来进行提前的分流和绕行。另外呢，今天早间的这个城乡路高架桥从这个机场路的这个方向进入到新阳路进入到康安路新阳路的这个方向，目前呢整体的这个流量也是比较集中预计呢是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缓行的距离，尤其是左转行经康安路来进入到江北的这个方向，目前呢压力也是持续增大的一个态势，也是提示一下，如果是从故乡群力的这个方向进入到道里，也可以适时的选择在东龙大街建国街来进行提前的分流和绕行。目前呢建国街整体的交通压力是不是特别大的，行车的这个速度也都是比较理想。好的，主持人，今天早间交通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江警官。
2: 全景路况及时分享，热点资讯一路随行，925交广早高峰 Come on。

好啦，周一的早高峰，一首老歌送给大家。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哈，那周末的时候，如果大家想放松一下，也欢迎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出发。这次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周末一日游啊，是今年我们周末一日游的首团，带着大家去哪儿呢？去到阿城啊。这次我们为大家定制了阿城的两大王牌的景点。上午呢，咱们在吊水湖地质公园。

0: 门口，在那儿下车之后，然后咱们往上走就可以了。
1: 哎，
0: 连线路都给您规划的明明白白的了，您只管带着好心情跟我们出发就行了。这一次二城游呢，给大家安排的是在这周六5月30号一日游。
1: 嗯，
0: 昨天我们大概也就是发出来有半天的这个时间吧，
1: 视频啊，
0: 目前已经招了半车人了。
1: 哎呦，半车已经满了，各位。
0: 对，所以大家如果这个周日啊，这个周六想跟我们一起去到二城的话，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7337821119002了。昨天白天我还接到一个听友咨询，说那个想问一下晚上几点回来
1: 啊？
0: 我说，我记得上回好像是那个5点多回来，
1: 也就这样就到
0: 了。对，因为下午吃完午饭之后还得去平山鹿苑嘛，
1: 哎，
0: 是不是？
1: 嗯，
0: 溜达完了之后，大概是3-4点钟在那边走。
1: 嗯，
0: 他说孩子5点多晚上有课，我就劝他
1: 啊，
0: 我说你还是让孩子去上课吧。
1: 哎，不是。你看，该来。
0: 你想你玩一天，
1: 啊，
0: 然后你晚上还让孩子上课，这不耽误学习吗？
1: 不是，那这样是我跟司机师傅说，就是稍稍堵会儿车，孩子叔叔就能帮你到这儿了。
0: 咋，啊，你还想让孩子晚上翘课呀？
1: 我跟各位说，其实啊，出去就体验一天，让孩子这个身心放松一下。
0: 嗯，
1: 如果说你晚上有课的话，咱们串串时间，别让孩子压力那么大。
0: 你的意思是串课？
1: 串，咱们这旅游就在一天的，对不对？所以可以来好跟着我们玩一玩。
0: 哎，就这周六出发啊，5月30号出发一日游，去到二城。上午呢，去到的是吊水湖地质公园，看自然奇观。
1: 嗯，
0: 然后下午的时候呢，咱们去到这个平山神鹿。中午还有一顿非常丰盛的这个午餐啊，吃喝玩乐行全部都包含了。我们925的听友特惠价，每个人是168块钱。
1: 嗯，
0: 当然了，这个儿童和老人还是有优惠的，1米2以下的儿童只收88元，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只收118元啊。
1: 嗯，
0: 名额有限。欢迎大家跟着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起出发，报名电话87997337821119002，87997337821119002。
1: 您说这一天呢感觉有点玩的不太过瘾，那您别着急，925交通广播省内游给您安排的是这个925交通广播一直以来的出行旅游产品啊，拳头产品，那就是宝清游。跟各位说，6月5号咱们就出发，3天2晚的行程，带着全家咱们呢出去放松一下。而且这阵儿到宝清，跟各位说，让您大饱眼福的时候到了。
0: 嗯，
1: 宝清这个时候你看啥，就去看栀樱花。而且这里是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栀樱花海，整个面积达到多少？50公顷，这里有4000万株的世界最大的栀樱花。
0: 嗯，
1: 所以说呢，您来到这儿呢，看的深粉、浅粉、白色、紫色四色相交辉映的栀樱花海是多漂亮啊！而且漫山遍野的栀樱花全部都给您铺的像是草坪一般啊，满满的都是栀樱花，多漂亮啊！在这里边随手一拍就是您朋友圈里的大片儿，更有宝清当地融媒体中心的专业工作人员为大家全程进行旅拍服务。这个旅拍不是说站这儿拍一张就拉倒了，他会给你找最精心最好看的地方为您拍。为啥？人家是宝清人呢，
0: 对，
1: 你不来我们自己在那儿也得拍。所以说您来到这儿以后给您随手一拍绝对是当地最漂亮的大片。
0: 然后这个旅拍它也不是说限张数的啊，
1: 没有啊，
0: 我拍过3张了不能给你拍了，不是这样的。
1: 哎，对了，
0: 就您在哪儿想拍，就是给我俩合个影，给我们一家合个影，
1: 哎，
0: 都没有问题的。而且人家是专业的设备，
1: 对，
0: 就是专门拍人像的单反相机，还有那个就是
1: 无人机啊，
0: 机
1: 长江短炮全都有啊。
0: 哎，对对对，所以一定会给您留下人生照片的啊。
1: 哎，我发现他们有个特点，你知道吧？他们有点偏心。你知道咋偏心吗？他们就愿意找那些乐意笑的，愿意摆造型的，穿的艳的拍，你知道吗？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这次要是跟着咱们宝清游的话呢，您一定记着多带2条纱巾，啊，
0: 出去玩拍照就得穿点艳色嘛，
1: 穿的漂漂亮亮的，
0: 我俩黑白配的。
1: 所以说呢，您一定要穿的这个亮眼一点，这样的话吧，更容易让人家哎引起他们的注意，多给您拍点漂亮照片。
0: 对对对。
1: 而且咱们这次除了啊这个栀樱花海以外呢，还有什么？就是还原黄鹤楼1:1的这个盛景的文昌阁，咱们登高望远，还有影视特色小镇，回到曾经的旧时光，打卡龙江的绝美翡翠湖，这里还有黑天鹅呢。还有呢，就是彩云岭，咱们呢一览众山小，而且在当地可以了解宝清县这个宝清县的博物馆，了解当时的这个哎开垦的一些文化特色，还有呢就是当地的大白板白瓜子特色的交易中心，里边呢还有很多的助农产品，福利多多，更有像是水煎包啊，还有当地的这个国营饭店怀旧餐，靠大铁锅靠大鹅都是特别好吃特别美味的。而且宝清游咱们顿顿不重样，住宿条件也非常的好，一共咱们3天嘛，住宿2晚，一晚安排的是高端的洲际酒店，推开窗户看宝清夜景，还有一晚呢宝清县民馆，这两个地方离着还并不远，基本上呢就是脚前脚后，因为本身宝清县也不是特别大，
0: 对，
1: 所以说呢在当地你会感觉闹中取静，咱们住那条街我都摸清楚了，叫

0: 中央大街，
1: 中央大街
0: 名字叫中央大街，而且是当地最大的，就是可以说是最是一线的商业街了。
1: 嗯，
0: 您在那儿闹中取静，楼下买什么都很方便，然后吃的还特别好。晚上的时候出来，您再溜溜弯，尝尝宝庆当地的特色小烧烤。跟您说啊，这个不一样的魅力。你看啊，安排了这么多行程，三天两晚的行程，6月5号出发，6月7号晚上6点多钟咱就到家了。每位仅收多少钱？888元，交通、住宿、餐饮，所有门票、导游专属的旅拍。都给您涵盖在其中了，888元一个人，省心又省力。想报名的朋友，拨打咱们直播间的报名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哎，再来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省内的行程就是离咱们哈尔滨比较近的地方啊，一个是这周六就要出发的阿城一日游，5月30号出发的啊，5月30号出发的，还有就是去到宝庆3天2晚的行程，这个呢我们是6月5号出发，
0: 6月5号出发
1: 3天2晚，周5走，然后呢是周日晚上回来啊，这个行程也是非常非常的棒，因为毕竟我们发宝庆团已经发了3年的时间了，我们的听友都是有口皆碑的，去到宝庆都说这个地方人杰地灵，是值得一去的地方啊。两个行程大家都可以拨打8799-7337或者8211-9002来报名，8799-7337、8211-9002。
0: 好，来关注路况信息。江涛留言，他说案发桥由安国街往抚顺街方向，目前全线车行缓慢，车已经排到了安国街了。
2: 925空港快讯，
1: 早上的7点28分，空港快讯。接下来呢，有请哈尔滨机场直播间小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空港信息。你好，小斌。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18度，全天航班量314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1: 好的，感谢小斌的介绍。
4: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1: 7点29分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那今天呢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宾县、方正、延寿、上至五常阵雨转多云，其他区域呢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到21度。今天夜间全市晴见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9到12度。今天气温会有明显的下降，而且昼夜温差比较大，希望大家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以防感冒。
0: 嗯，再来提醒大家，哈尔滨市气象台在昨天晚上的7点40分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哈尔滨市将会出现阵风6至7级，局地达到8级，请大家注意预防。
1: 嗯，昨天白天最高气温还是26度呢，今天最高气温一下掉到18到21度了。
0: 其实跟各位说，大家不要惊讶啊，你像是刚咱们这个东升说的，周阿姨一看这装备，我就知道今天早上很冷啊。一方面
1: 咱也是知道冷热的人啊，
0: 但问题在于咱们哈尔滨呢，这已经不是说第一次整这事儿了。
1: 嗯，
0: 这个天气呀、啊，都真的让你摸不透啊，是不是？你这大就是大春天的飞雪的天气也有，热两天，咵嚓一下子又回到冬天。哈尔滨启动春天计划失败，这不是2次了。所以说夏天气温偏低是很正常的情况。
1: 就是昨天和今天就好像是在初夏和初秋的这个季节去更换，
0: 跟你闹着玩呢。
1: 导播老师说，昨天给孩子准备的还是这个夏天的那个校服
0: 啊，
1: 今天早上一看不行，得穿秋天的校服了。
0: 然后结果到学校一看，家长们非常统一，都穿秋天的校服，这就对了。
1: 哎，对，所以还是要根据这个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的。明天你看气温又上去了，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大概会达到23度左右，
0: 又热起来了。
1: 对，所以呢，还是得根据气温进行调整啊。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位好朋友陶，他反映了一个情况，是这个有车辆啊，这个不礼让行人的情况。
0: 哎，我们可以听一下。
1: 是在花园街和国民街的交口，他说这儿呢没有信号灯，然后呢很多车辆呢在早晚送学生的高峰期没有礼让行人的这个操作，甚至车辆不减速，然后还按喇叭晃大灯的方式催促行人，这个地段非常的危险，因为有很多学生嘛，早晚高峰的时候啊，希望交管部门呢希望925能够联系一下交管部门，把这处礼让行人的问题解决一下。他说能不能在这个地方设一个监控录像啊， 所以那种就是不煮

0: 动力让行人的车辆进行一下这个处罚。
1: 哎，你罚他就记行了。
0: 嗯，您这个信息呢我们也会这个转交给交警指挥中心啊。也希望大家在行经到花园街和国民街交口，尤其是早晚高峰学生比较多的时候，大家多点耐心，就是给大家给这个学生一分钟的时间，是不是啊？或者几十秒，这波过去了咱们再通行啊。感谢各位，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做文明礼让的驾驶员。
2: 资讯快一点，路况全一点，开心多一点，这一点就在925交广早高峰。

0: 好，早上的7:32，九二五教广早高峰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曾楠。
0: 又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的环节了 很多女生都在吐槽说，坚持护肤了这么久，这个水乳面霜也用了挺多的，可是皮肤状态好像就陷入了瓶颈期，保湿效果总是差那么一点点意思哈。普通的护肤品效果马马虎虎的，其实呢，你真的得给护肤流程来点惊喜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请露露啊，来给我们带来很多明星都在用的兰蔻粉水啊。你好，露露。
1: 哎，露露好。
2: 哎，主持人好。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兰蔻粉水啊，是咱商城一直都很热卖的补水神器，它真的是太经典了。作为兰蔻家的镇店之宝啊，口碑爆棚，而且啊，它是集补水、保湿、二次清洁、调节水柔平衡一瓶全部搞定，而且它这么多年啊，一直稳居护肤界销量的排行榜前列。那它呢，真的特别适合那些经常熬夜的朋友啊，或者皮肤干燥缺水的朋友，或者是肌肤暗沉的一些朋友。
0: 是的，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用过这个兰蔻粉水的，他们说状态差的时候呢，你就把这个兰蔻粉水直接给它湿敷或者涂上，脸蛋呢就变得水水嫩嫩的了，不仅修护效果好，肤色也越来越透亮了。但是呢，露露啊，今天这个兰蔻粉水价格是什么样的呢？有没有惊喜给到大家？
2: 那咱在官方旗舰店啊，400毫升的兰蔻粉水啊，正装平时是要将近500块的。但今天啊，咱美妆宠粉福利啊，还是07清仓简陋，同样的400毫升的大正装，买一得二，一共是800毫升，还是只要一样的宠粉价格啊，还是229。这次啊，返场仅倒仓了60单的库存，那这个价格真的可以说是抢到就是赚到了。而且每一瓶都是跨界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马里链全可溯源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选购。它的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2月份，不管是女生啊买回去自己用，还是个闺蜜拼单，或者是买回去送妈妈，真的都非常的合适。但是咱们这次真的是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啊就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回复水粉水，咱赶紧来抢购。
0: 官网495，咱们今天925的平台上，我们只要229，而且还是两瓶正装，这个价格绝对是对折啊！大家赶紧冲起来，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粉水就可以了。
2: 没错，今天的价格真的是特别划算，而且这款粉水啊，每次到场给朋友返场卖的都是特别的火爆，而且真的它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就这款粉水啊，上脸特别的清爽不黏腻，尤其是里边啊它的天然的玫瑰精粹成分，简直就是干皮朋友特别喜欢的一个就是成分。如果你的皮肤啊有那么一点油的话，油皮的朋友也可以用兰蔻粉水调节一下水油平衡，保持皮肤的一个清爽状态。就是咱平时啊常备一瓶，无论是湿敷啊，还是就是平时就是上妆的时候之前多喷一点儿，可以说是你的妆面啊更加的服帖，家里常备一瓶真的特别的安心。
0: 好的，感谢露露的推荐啊。那在某宝官方旗舰店400毫升的兰蔻粉水正装，平时要卖到一瓶就将近500块钱了。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给大家做到的是07清仓简陋，同款400毫升的大正装，买一得二，到您手一共是800毫升，只要229，就这800毫升你就搁家湿敷去吧，一点都不带心疼的啊。
1: 哎，对了，
0: 但是我们整个只有60单的库存，这个价格真的抢到就是赚到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所以呢，让大家买。

0: 的放心。虽然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二月份，但是价格香啊，不管是女生买回去自己用，还是和闺蜜拼单一人一瓶都非常的合适。一人一瓶那一瓶才喝100多一点，对吧？
1: 啊，对了，
0: 数量有限啊，赶紧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粉水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儿"粉水"就可以了。

0: 刚才呢跟这个露露在连线的时候，我们这个导播老师这边电话就一直在接个不停啊，报名我们省内的阿城还有就是宝清的电话一直在响个不停啊。大家如果刚才没有听到的话要注意了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这个周末的周六带给大家了一个阿城的一日游。上午呢咱们去到的是吊水湖地质公园，然后中午吃一顿丰盛的午餐之后，下午带大家去到平山鹿苑啊，整整一天呢时间去两个核心的景点都非常好，而且午餐特别的丰盛啊！
1: 哎、对了，
0: 每个人费用只要168块钱，吃行。游玩都不用您再花钱了，168元全含了。而且如果是带着小孩和老人的话，我们还有相应的优惠啊！记好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2。现在已经报了不少的听友了。还有就是我们在下周6月5号出发的宝清游是3天2晚的时间，我们要在宝清住2个晚上啊！你看这暗夜向日葵说了，宝清还用宣传吗？
1: 咋的呢？
0: 招牌行程啊，那绝对是你自己去玩不到的好体验。那当然了，
1: 这话说的概括的太全面了。
0: 对，因为我们是跟宝清当地的政府合作的，
1: 啊、
0: 而且是当地的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给咱们当这个导游。
1: 嗯，对了，
0: 啊、
1: 咱们有资深的这个大巴司机言语就说了，你算算这个来回的路费，他不说别的，来回的路费你就200块钱都打不过啊。
0: 而且咱们这个925的团队到了宝清之后，绝对是 VVVIP 团的，
1: 这倒是啊
0: ，VVVIP 的这个待遇啊。所以呢，想去到宝清也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8211-9002。宝清这个团我们已经发了3年，有10多个团了，
1: 好多。
0: 哎，对，所以呢，大家的反馈都很好，您放心来报名就行了。87997337、8211-9002，无论是5月30号的阿城游，还是说6月5号出发的3天2晚的宝清游，您都可以拨打87997337或者8211-9002来报名啊。
1: 嗯，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陆金峰留言，他说康安路由故乡大街往埃德蒙顿路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路况提供专线8211-9002、8799-7337。

0: 新鲜资讯连接江南江北，开心幸福充满三环二环。925交广早高峰，现在出发。
1: 好，那最近如果家里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要注意听了，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携手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了爱有万象焕颜新家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优惠装修价格，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有装修需求的听友们一定要记好这部电话啊，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修，不管呢您家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要翻修，都有好礼赠送。86239797 86239797。新房好礼包括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老房好礼包括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全屋暖气片、全屋换线。只要在活动期间拨打电话，额外赠送大家海尔烟机、海尔炉具。赶紧拨打879986239797啊，打这个万象装饰的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郑重承诺全程零增项，所有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环保标准是达到 ENF 级别的，隐蔽工程给大家做到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十年。所以呢，现在这部电话您要记好，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有2700平的材料展厅，还有1:1还原的样板间，也欢迎大家进店参观。地址呢是在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电话86239797 86239797。
2: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信息。现在呢，王玉庆留言，他说啊，厢房大街与中山路交口这个路口呢没有信号灯，司机争道抢行，导致车行比较艰难啊。提醒大家，这是厢房大街与中山路交口这个路段呢没有信号灯，司机争道抢行，导致路段行驶艰难，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1: 陆金峰提示大家，康安路由故乡大街往埃德蒙顿路的方向车多，行驶艰难。直播现场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7。
3: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好了，早上的7:4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西安盐运局提示，东直路和北科二道街的交口，去往北科三道街的方向啊，车多，行驶缓慢啊。还有刚才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位好朋友发来了，应该是先锋路那儿的这个交通情况啊，拍来照片了。他说先锋路呢，从南直路下桥往宏伟路方向已经堵死了，原因是对向左转去往宏伟路方向的车辆把直行车辆堵死了，一个灯过不了两台车，已经堵到桥上拐弯那儿了。他说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能不能联系一下交警部门调一下左转灯，或者呢能不能找一个这个交警在现场协助一下啊。留言是郭女士，收到了，我们也会把您的这个信息反馈给道外交警队啊，道外交警队，也感谢您的支持和关注。在下节目之后我就会把这个信息反馈给道外的交警部门啊。
1: 好的，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江涛留言，他说邮政街由承德街往大成街方向目前是车多，车行缓慢的情况，路况专线8211-9002-8799-7337。
0: 哎，今天呢想跟大家聊聊这个烧烤这个事儿哈。昨天我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岳阳烧烤学院的首届30名学员将在5月20号完成毕业考核，获颁中式烹饪师，也就是料理烧烤料理师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 哎，
0: 你看烤串师傅都有等级证书了，
1: 你说这行业多卷
0: 啊！这是岳阳烧烤学院啊，首届30名学员。

0: 马上已经毕业了，5月20号，那就是已经毕业了、啊、
1: 哎，520毕业的。
0: 这个学院呢是由岳阳开放大学和当地的市烧烤协会共建的，首期呢是从4000名报名者当中选拔学员。你看学拔、
1: 哎、
0: 学员是选拔的、
1: 哎、
0: 你不是你想学就学的、
1: 哎、你以为来报个名就行了、
0: 啊、是的，而且呢涵盖了70后到00后跨年龄段的从业者、
1: 嗯、
0: 啊，跨年龄段的从业者。您看小小的烧烤如今也成了持证上岗的这个正经职业了哈。
1: 哎呦，我跟你说，这烧烤你要说学好了的话、
0: 哎、
1: 这不是自己家出门的时候、
0: 嗯、
1: 那真是哈，就露他一小手、哎、真是不一样。
0: 但这个烧烤真的是就是千人千样、
1: 哎、
0: 一人烤一个味儿
1: 啊，一人一个
0: 对，这手艺好的确实这个串的就是好吃。
1: 周阿姨尝没尝试过烧烤？
0: 我不太会
1: 烤。我知道你吃过，我就怕他说我吃过也挺好吃的。
0: 我不太会烤，
1: 没有尝试过吗？
0: 啊、对， 对对，
1: 烟熏火燎其实得影响你这个妆容啊、
0: 嗯。
1: 其实烧烤这活跟各位说，多数还真就是老爷们儿来干的。
0: 嗯，
1: 你想想烟比较重，
0: 哎、真的很少看到有女士烤串，
1: 女烧烤师傅特别少
0: 啊。
1: 而且咋的，就是你拿我媳妇来说吧，
0: 嗯、
1: 我让她尝试过，尤其哥跟各位说啊，初夏到夏天，楼下不少啊，当然了，安全第一哈、
0: 嗯，
1: 有这种烧烤的小点位，我们家楼下就有，那家伙烟熏火燎的、
0: 嗯，
1: 而且咱东北人的特点，你过去，哎，你烤的啥呀？你肯定能得一串。
0: 啊
1: 就是你过去跟人
0: 家说，不能让你干瞅着，
1: 不会让你干瞅着的。
0: 来尝尝。
1: 哎，对了，但问题就出现了。你看啊，周阿姨刚刚说了，这烤串千人千面吧，
0: 嗯，
1: 一个地方也一个风味儿、
0: 嗯。
1: Lucky 说了，为什么是岳阳的呢？哎，那儿的烧烤技术比较强吗？啊，
0: 我估计这个烧烤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大家都是应该比较喜欢吃的。
1: 他烤
0: 就也许是咱们哈尔滨人觉得哈尔滨烧烤好吃
1: 啊，土生土长。
0: 锦州人家还说人锦州烧烤好吃，
1: 锦州人
0: 说
1: 我们这烧烤好吃、啊、
0: 对对，哎，有可能岳阳人家觉得我这烧烤是大拿呀，
1: 我们这
0: 最
1: 正宗的，对不对？一个地方一个样，但问题是人家第一个把这个烧烤，他率先的把这个烧烤呢形成规模了，
0: 嗯，
1: 这个确实值得咱学习。你比方说四川烧烤，你肯定就是多放辣椒面、
0: 嗯、
1: 东北烧烤，你尤其是哈尔滨烧烤，你就得放点糖，这是一个地方一个样的这个风格吗、
0: 嗯、
1: 那所以说今天他们毕业以后的话就是发的是什么二级厨师证，
0: 持证上岗，
1: 人家都有证了，跟各位说，所以以后想当好烧烤师傅也得跟家里孩子说好好努力啊、
0: 哎、
1: 不好好学不行了。
0: 人家得的是中式烹调师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1: 恭喜各位了、
0: 哎、那今天呢想跟大家聊聊哈，咱想一想，如果说让您去学这个专业的烧烤手艺啊、
1: 嗯、
0: 我说的是如果，
1: 哎，是啊
0: 咱们有机会哈去学这个专业的烧烤手艺，您最想学会的是哪一道招牌烤串呢？
1: 哎，跟各位说，
0: 你看
1: 问题来了，
0: 就像我们哈尔滨烧烤有好多什么、
1: 嗯、
0: 烤牛燕翅啊，
1: 有
0: 烤燕翅哈、
1: 嗯，
0: 然后烤什么那个牛板筋呢、啊？
1: 有
0: 羊肉串、牛肉串这不用说了，
1: 啊、
0: 烤牛筋，
1: 嗯
0: 啊，烤双筋，
1: 哎
0: 啊，烤鸡脖子，
1: 哎，你双筋、
0: 啊、烤鸡头，
1: 哎，
0: 鸡头这有煮那个蒸熟了、煮熟了再烤的，
1: 哎、
0: 还有生烤的，
1: 你看看、啊、
0: 生烤鸡爪子，哎呀，这一说的烧烤，这家伙
1: 不是你
0: 我把我想说的、喜欢的都说出来。
1: 周阿姨，你考不考虑你去岳阳那边当个副教授？就我烤不行，
0: 我就会吃啊，关键
1: 我吃这方面我很专业。哎，其实大家烤这东西啊，你看，比方说你肯定是爱吃什么烤什么呀。
0: 嗯、
1: 那周阿姨，你比方说要是安排你，那、
0: 嗯、
1: 不一定非让你烤啊、
0: 嗯。
1: 安排你去的话，那你第一个打算先学什么？
0: 那我肯定从基础学起。烤羊肉串，
1: 我以为
0: 我就把这羊肉串能烤好就行，我就真在我家楼下支个小摊了。
1: 周阿姨呀、啊，咱不能这样啊！这咱的起早贪黑的呀、啊，挺辛苦。
0: 我就卖一样。
1: 但是你理解烤羊肉串难点在哪儿？
0: 就是
1: 咱研究研究这事儿啊。
0: 哎，我因为我就是平时家里头，比如说上外头野炊的时候，我也烤过、
1: 啊。嗯，
0: 有的那个羊肉串吧，你烤完之后就干吧。
1: 啊，你不会烤？
0: 完它还糊，
1: 什么？
0: 哎，里面还不熟。
1: 你看看。
0: 那就是咱不会烤，是不是
1: 啊？对对对，根本问题啊！那火候没掌握好啊，料撒早了呀，等等等等，这些料跟各位说啊，那真是隔行如隔山呢、
0: 嗯。
1: 那周阿姨说烤羊肉串是她的自己就应该说想先学会的一点。
0: 你呢？要你要让你学一个那个烤串的技能，你想学哪？
1: 哎，周阿姨就是你能够看得出来，就是家庭三八红旗手小劳模的我，肯定我在这一方面，我就跟各位说，我需要烤啥？我这一说，大家得鼓掌称赞啊！
0: 嗯，
1: 我学拍黄瓜。
0: 人问的是烧烤，
1: 不是
0: 烤串。
1: 各位，我问你说，擒贼先擒王，
0: 不是拍黄瓜还用学吗？
1: 拍黄瓜你能不学吗？跟各位说，你把这才学好了，是不是你就是你一个点睛之笔？烧烤千千万，拍黄瓜得就算。 你这绝对，你绝对是你在你家里边这个。
0: 哎，你也有些那个饭店的拍黄瓜真是不隔算的。
1: 哎，不隔算是
0: 当然了，
1: 那我也可以不隔算
0: 啊。
1: 但是一方面就是我这个小贼心眼你没看出来吗？
0: 嗯，
1: 就是很单纯的，这不就想偷偷懒吗？
0: 嗯
1: 啊，而且你除此之外哈，如果说真说学一个正经八百的烤的手艺，各位你学啥？你去学烤干豆腐，你去学烤干豆腐。哎，我真是周阿姨，你看外。

0: 边烤干豆腐，经常看着有的糊了吧区的，烤完以后出来渣巴约的啊、
1: 嗯。那是因为酱没刷好。
0: 哎，酱没刷好啊、嗯。还有很关键的一点，你知道是啥吗？你没蘸水。
1: 啊，
0: 哎，
1: 烤干豆腐还得蘸水、啊。
0: 各位，烤干豆腐串的话，它一定到水里边转一下子。你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吗？因为我瞪眼睛看那天烤干豆腐那人，他拿那个串上那个刷碗水里转了一下子。
1: 哦，刷碗水。
0: 我这你反正水那颜色我看不出来了。你这玩意外边吃东西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他人家为什么蘸一下子？两方面原因：干豆腐本身沾完水，它里边菜、香菜、洋葱啊，它都是生的。
1: 嗯，
0: 沾完水以后再烤，它不容易糊。
1: 哦，
0: 再有一个外边干豆腐加完水以后吧，你烤出来它肉头的。
1: 嗯，
0: 这是我跟人。人家学的一手艺，但我不知道岳阳那边哥们儿你学不学过，就是这个烤法啊，
1: 嗯、
0: 烤干豆腐，这是我想尝试的、啊。
1: 小幸运说，我喜欢吃纯瘦的牛肉串儿、
0: 嗯，纯瘦塞牙哟。
1: 我觉得牛肉串儿吧、哦，你里头要是不穿两个小
0: 肥
1: 肉，
0: 的
1: 它太干巴了。
0: 你看看，就我跟你说，就这周阿姨为啥是咱俩瘦不下去？这口感
1: 香啊！
0: 对，你这确实是你差点灵魂啊！风平浪静说，我喜欢吃羊肉串哈，我也学，哎，我也学烤羊肉串，
1: 嗯，
0: 他也想去学学烤羊肉串啊。
1: Lucky 说，周阿姨说到烧烤根本停不下来，
0: 那
1: 一个礼拜不吃都馋呢。
0: 哎 ，Lucky 说，现在烧烤升级了，也像烧鸟一样晋级了。烤烧鸟跟各位说，人属于是地方特色哈，但是烤串我跟你说，烧烤那是包罗万象的，烧鸟主要是烹调啥料理鸡肉啊，什么鸡踝骨、鸡叉骨啊，这鸡锁骨、鸡脖子。鸡胸啊，
1: 这是烧鸟吃不饱，
0: 不解恨，
1: 坐那一串一串的，你这不像一上来20串，
0: 还
1: 十串、
0: 还死贵的。常亮说：“我提个问题，拍黄瓜放不放油？
1: 拍黄瓜
0: 啊，
1: 不放油吧？
0: 拍黄瓜不放油，
1: 应该就放一丢丢小盐粒儿就行。
0: 你看看，我猜怎么着的？
1: 是是啊、
0: 为啥他这么问？是不是岳阳烧烤拍黄瓜放油？
1: 我觉得那个拍黄瓜最重要的就是黄瓜
0: 拍黄。”你说的对，
1: 对吧？
0: 你说对，你这话说，烤羊肉串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羊肉。
1: 不是真的，那个黄瓜一定要买绿心儿的。
0: 哦，你的意思
1: 就是那个籽儿不能特别大的。
0: 哎，你看看，
1: 吃着比较水灵。
0: 哎，大家
1: 这样的黄瓜你咋做都好吃。
0: 你就怕有地方以次充烤，给你上来那拍旱黄瓜，你说是不是这个情况、啊？
1: 对对对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啊，
0: 哎、
1: 这个岳阳呢，在5月20号的时候，当地的这个岳阳烧烤学院首届30名的学员已经完成毕业考核了。获颁的是中式烹调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也就是烧烤料理师。你听听，
0: 哎，
1: 烧烤料理师不是烤串师傅。
0: 不是周阿姨，我估计今天这话题一出来以后，可能会掀起一场咱们北方朋友到南方求学的一个轩然大波。
1: 我估计咱这应该也有教的，
0: 本地就应该有。
1: 咱有之前有个听众小胖，
0: 哎咋，
1: 最近那个不怎么来互动了，原来经常来互动。
0: 嗯、
1: 他就是到那个某一家饭店、
0: 嗯，
1: 就自己认为他们那块的那个烤串比较好的那个饭店，
0: 哎、
1: 他去学的厨，
0: 头名师访高友。
1: 对，然后后来自己开了一家那个烧烤店，烤的可好吃了。
0: 哎，你看看这叫是什么、
1: 嗯、
0: 就是一个本事，而且是个爱好、啊、
1: 然后呢，我们想问问大家，如果说让您去学专业的烧烤手艺，您自己想学会的是哪一道招牌的烤串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0: 哎，是
1: 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好了，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专为咱们冰城人推出了市民专属畅游卡，200元承包您一整年的冰雪欢乐。购买这张卡呢，咱们只要200元就可以呢畅游咱们整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了。而且呢，在里边啊，咱们激活这个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026年的12月10号，每天都可以进入到梦幻冰雪馆畅玩一次雪花摩天轮。开放期间呢，每天也可以免费乘坐一次摩天轮，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而且在园区里边呢，这个梦幻冰雪馆内部的5大主题、20多个亮点景观都是真冰真雪为您打造的，没有隐性消费，还有保暖服啊、雪圈呢，全部都为您提供。乘坐这个冰城网红地标雪花摩天轮呢，到120米的高空重新认识咱们这座生活过的城市啊。那这份呢属于咱们市民们专属的冰城福利呢，也把梦幻冰雪与城市景致一同收藏。畅玩卡限时发放啊，限量发放，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就可以了。提醒各位，200元一张，承包您一整年的欢乐。
1: 嗯，另外呢，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也是在周末偷偷发了一个行程，就是桂林游。还没等在节目当中宣传呢，现在报名已经过了大半了，
0: 您抓紧时间吧，
1: 只剩下6个名额了啊！这个桂林山水甲天下，那真不是盖的啊！大家呢对这个地方都非常非常的向往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6月初带着您一起去到诗意漫游的大美桂林啊！ 这个行程当中呢，带大家坐三星船游漓江，还有呢就是去到银子岩、阳朔西街，进行竹筏漂流、车缆十里画廊，还有月亮山、象鼻山公园，还有七星公园等等。另外会带着大家

0: 部玉龙河啊。整个行程为大家安排的是三钻的酒店，推开窗户早上起来就能够看到桂林的城市烟火和山影，舒适的床品也会把这个旅途的疲惫轻轻的抚平。在阳朔咱们也是住三钻的酒店，而带大家玩转浪漫的西街，把西街的故事听进梦里。而且在行程当中呢，还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就是我们每天早上都是9点钟从酒店出发，不是早上7、8点钟就出发，您不用起得特别早，
1: 睡个好觉 啊，
0: 正常睡到自然醒，然后到楼下吃好早餐，咱们9点钟在酒店出发。而且呢，在七星公园会送给大家旅拍，赠送少数民族的服装体验啊。整个行程呢，我们是6月2号出发的，然后6月6号回来。这次给大家安排的是桂林往返5日游，而且这个团是一个精品小团，最多只有14名听友，加上1名我们的带队人员，一共就15个人啊。现在只剩下6个名额了，零购物、零景交、零车购。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先添加我的微信，然后呢，我把详细的行程发给您，您做参考啊。微信号呢是151-4600-2602，151-4600-2602，大家直接加微信就可以了啊，151-4600-2602，151-4600-2602。乐观信息杨平说，仁和街由建新街往果戈里大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
1: 还有陆清风留言，他说和兴路由农林五道街往西大直街方向目前车多，车行缓慢，车已经排到了农林五道街了。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